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盛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出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洪山王先生来点播我目。演唱这首的歌叫做《Kiriko》，探戈，母猪的探戈。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伫红山，咱一位王先生所点播哈。这我所唱这首歌呢，做母子的探戈。今嘛要来个进行给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给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86-68，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有人，
2: 感谢你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今日下载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哎，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个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0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依然是这个低压大啊，加着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拢总有可能出现着这个大雨吼，啊，甚至是豪雨的状况，着山区大部分呢，来特别的注意。旧历走到7月20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西半部25度到27度，哈，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再来加进行着今仔日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看怎样啊？都大学以外，差不多啊，各级的学校拢已经开学啊。不管是小学啦、中学啦、高中吼、国中、初中，拢开学。啊，当然，这个开学来面对的都是营养午餐呐、啊。听众朋友，咱台湾即马差不多做大多数吼。这个中道堂的营养午餐拢总是由政府来补助，吼、哦、来补助啦吼、哦。啊，当然唔是每一县市拢总专业补助，有可能讲吼、哦、啊，政府补助偌济，啊，然后其他的学生家己这个立偌济啦吼、哦。啊，当然伫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寡这个比较较善车吼、哦、的学生囡仔，有可能伊得当得到免费食到营养午餐，拢总有。咱今仔日来看到这个嘉义县的免费午餐吼、哦，政府。每一顿吼啊，补助62块，啊，这干那安尼一年当开得来吼，得爱个开吼2亿7千万呐、啊。啊，当然62块，听众朋友，这唔是小数呀呢，这是一条真大条的钱呢。你别当用62块，讲咱去甲买一粒馒头，买一粒包啊，买一啊便当来遵守哦，因为这是材料费尔啦吼。来的讲，昨昏是185年学年度的高中以下的开学日啦。嘉义县正式启动免费的营养午餐新政策呢，包括国立吼啊，这个加科十中啦、啊，包括私立的协同中学、国中部，全县总共有27,600多名的学生囡仔受惠。馆长洪忠良等人来到破竹市啦，上河国校来了解着营养午餐准备的情形，并且甲老师和学生囡仔做伙吼，食一顿吼，真好食的营养午餐。这个馆副表示咧，讲免费的营养午餐啊，这个实施的对象包括县立的高中、甲公立的国中小学这学生囡仔，并且由县政府专业补助。国立吼，甲科十中包括私立的协同中二的各中部啦，总共有20,000啊，即、这个7,600多名的学生囡仔，每一人每一顿的补助提悬来到62块，每一年爱开掉吼啊，即、这个有剩3,24,224万的经费啦，啊，实际上呢，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馆长洪忠良啊，甲馆府的教育处处长吼李美华等人，昨昏中昼来视察破竹市上河国校啊，这个国校小学的厨房啦，来了解到营养午餐准备的情形。啊嘛，甲着遮的老师和学生囡仔做伙吼，食一顿真好食的中昼顿呢。啊，当然中昼顿内底吼，哦，迄菜色嘛真澎湃呢，有这个五谷米啦吼，米饭啦吼。啊，当然，这个五谷的米饭有可能有迄个白色的米啦，吼，啊是糙米啦，吼，啊是这个紫色的米真济，应该是咧紫安尼啦，吼，因为即卖人较重视健康啊，啊，所以有真济人伊就感觉讲白米饭伊唔敢食啊，啊，就改食一寡糙米啊，吼，啊，改食一寡迄个紫色的米吼，啊，这些到底安那咱嘛唔知道，医生都安尼交代。讲食白米食伤济，讲会得糖尿病，还是讲食白米食伤济，讲会迄个什么呀？迄、那个较够大颗啦吼！啊，结果咱看到隔壁国的日本人吼，哦，安尼哦，一顿饭的白米咧，特别是上 想咧食啥物啊？大细碗硬夹安尼，一直经过吼，过两年了后的时阵，咱的管，咱的政府才啥发现，就讲靠呀，迄个根本都拢乌白讲的。即马靠你讲，靠你讲白米叫吃寡无要紧啦。
0: 即马讲白米是所有的米内底上好的。
1: 讲白吃，白吃寡无。
0: 啊，上面咧五谷米啦，上面咧糙米啦，上面瓜果有诶无？黑龙较早乌白红，
1: 乌白红诶，
0: 啊，其实白米就是上介好诶，哦，伊内面咧糖分啊，啥物是无可取代。
1: 啊，即马都变成讲，大家人都感官。
2: 糖尿病人伊都较不会食白米
1: 诶。啊，黑嘛是黑嘛是乌白红，
0: 因为白米诶糖分无讲啥物，跟其他物件比起来，伊无特别的恐怖，是安那样啦。
1: 啊，即马足侪人就是变性听着白米就惊啊！
0: 白米迄
1: 先入为主的
0: 白米迄个糖吼，唔是咱食糖的糖，伊是另外一个糖。
1: 嗯嗯，
0: 是另外一个嘞，迄个，像咧写
1: 嘞，你
0: 嘛边啊？
1: 哦，你讲一个酒，迄个糖
0: 哦，伊是迄个糖。
1: 所以，
0: 迄阵啊，大家都食白米，食甲拢好，啊，就无代无志，专挂啥物专家啦，啥物种啥物咧，都爱五谷米啊，或者糙米啦，啊，那无咯，啥物咧，啥物有诶无诶，
1: 啊，像迄个啥物早顿食麦片会当减肥有诶无？拢嘛用个推完掉，讲食麦片颠倒害着伊身体。
0: 有啦。
1: 啊，因为咧食白米饭，隔壁日本国因咧食白米饭是足恐怖个啊！咱着质疑啊，质疑讲，拜托我通食白米饭，着袂着糖尿病。啊，人糖尿病人嘛是大嘴细嘴咧结啊。
2: 即马是有糖尿病人，尽量无必食白米，这是差不多有共识个。
1: 啊，这就是
0: 以前
2: 对唔对？另外就会
1: 以前
2: 就大家拢会
1: 以前个白菜会白菜来，即马大家听得到个啊。
2: 会着去食臭米啦，
1: 会着
2: 去食
0: 五香米啊，臭米咧白饭，臭米咧白饭。对不对？啊、问完头家就问讲，啊，你要用什么米？是五谷米还是紫米？还是什么？包括台式传统的白米豆，对不对？食来食去就是白米上好哩。
1: 啊，唔只这两档，
0: 遐拢买啊无一只。
1: 啊，唔只这两档，咱的政府讲无啦，白米饭上好的，加只寡寡去，即卖又搁变安尼啊。以前讲哦，唔通用迄个强硬的迄个猪哦，唔通用会当细的猪哦，爱改用卫生猪哦。即卖食起来了，生活人就讲安尼啊，会卫生猪点得多。咱的政府甲迄个做油汤的，加一寡业者讲，哎。都提供卫生地方，用了后以外当洗的迄地方，佮约出约出用安尼啊。
0: 公筷母子才是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公筷母子是全世界上好笑的一个制度了，对啊。十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你坐一桌，啊，伫遐咧食，啊，得用公筷母子。
1: 嗯。
0: 啊，我节目恁食饭会开讲阿咩啊？
1: 开讲咯。
0: 开讲嘛。
2: 开讲啊！
0: 啊，开讲嘴我也飞出来咧。
1: 不能
0: 飞。看你的公筷母子是大家派来咯，你是咧公筷啥？啊，无大家就讲我好啊。
2: 人讲阿咩，你要人挑战。
0: 没啦，哦，大家就讲我好啊，要用公筷母子哦。好哦，咱即马开始。隆重不准讲话，正完为止。隆重阿点点，
2: 靠可能无讲话，
0: 那无可能嘛。
2: 可能大家食物件第一讲话。
0: 啊，既然食饭一定会配开讲嘛。啊，开讲的时候，咱较早迄个就做啥？迄个武汉病毒是说无咧讲讲，干那干咧讲一个话尔，迄个嘴烂。
2: 啊，食饭无配无兼讲无讲话开讲
0: 的。那边食饭啦。
2: 我也少啦。
0: 对，不是少，根本无可能。除非你家己一个咧食。
2: 对啦。
0: 哦，除非你家己一个食，所以。你遮侪人，啊！你阿咧讲话开讲笑到甲叫啦，啊！啥物啊？哪啊？食物件是讲，来爱用恐怖讲怪名词。
1: 所以，医生咧讲话，也是讲所谓的这个食物健康专家咧讲的真正的注意。那像以前讲一粒卵，讲即马你搁食五粒马铃豆的代志，那无什么替代啊。啊！以前讲白米饭唔通食，上侪政府讲无要紧啊，加食过还无要紧啊。来，咱搁继续搁听这个。营养午餐吼，来个看伊安那报啦吼。当然，红姜牛啊，槟榔有来到破主来遮吼食这个营养午餐呐。啊，当然有来到即间破主市的双河国校啊，内面有来看厨房咧煮食过程当中，菜色真澎湃啦。当然有这个啊，几啊种的白米饭啦、臭米饭啦、有色的米饭啦，互你去拣。另外，佮有卤。鸡腿，包括吼杂菜炒蛋，包括番薯叶，包括冬瓜排骨汤，一个有加一个苹果，互你吃。包括咱国产的豆泥，包括坚果，大行拢有。红椒娘伊咧讲呢，讲县政府为着要提高营养吼，啊每一顿补助标准， 优先吼采用在地诶，即个食材加吼三张 EQ 啦，啊，即个定国产会当吼追溯源头诶食材，啊，希望学校有搁较好诶条件，规划搁较好诶菜式，互学生囡仔会当食到营养啊，会当食到吼安心，互家长吼大家拢会当放心。我会记即国校啊，迄当时啦，迄拢听传说咧讲啦，啊，有影无影咱毋知影。当然，人日本人比较吼较有钱嘛。伊讲因日本囡仔就对啊啦，每一天吼一个人拢送一罐牛奶互因食。啊，恁做囡仔无牛奶人食的人，咱听着有够新鲜。啊，但是伊当时较会设计安尼呢，因为讲哦，美国人大家拢高强大汉，应该就是拢啉牛奶嘛，因拢有咧啉牛奶的习惯嘛，所以人会比较较容易高强大汉。啊，普遍的日本人身悬无美国人的悬啊。啊，当然，因感觉讲囡仔吼，为着身材要较悬的，我那吼，迄个送牛奶粉加食免钱的，一个人一工一罐，还是一礼拜几罐啊？别其实啦。啊，当然听着实在够新鲜啦。啊，但是食牛奶较够罐吗？应该是无关系的，我嘛唔知影啦。
0: 这个问题啊。
1: 啊，来澳洲咱台湾都有啊，但是咱台湾食牛奶，当然是一爱迄个什么呀？爱家己拿钱的，迄唔是免费的。我讲古早啦，即马就无话讲啊吼。古早你要食牛奶吼，一礼拜食一斗啊两斗吼啊，就是一两期你爱叫我只靠牛奶人啉呢。
2: 吼，阮当时较早咧读国民校的时阵吼，伫咧下晡时啊吼，拢会有一种牛奶啊，几桶的。
1: 嗯，哦，
2: 几桶？
1: 美国送的哩。
2: 美国，迄阵美国讲何止美元的啊，美元的啦，的牛奶啦，逐工都。都有咧美元的牛奶糖，
0: 美元的牛奶拢是还原奶啊，就是伊浓缩变
2: 粉，
0: 啊来了后，咱再搁再泡水了，变成牛奶啊，就对啦。嗯，我感觉细汉时是食膨哥牛奶啊。
1: 嗯，啊，膨哥牛奶啊，膨
2: 哥牛奶，
1: 牛奶咱两三斤价啊，但是膨哥牛奶绝对是价，
0: 绝对是
1: 价，绝对是
0: 价，一定要啉糖的。哎呀，我细汉时就食膨哥牛奶
1: 啊，迄色底是足水，
0: 色
1: 底看到够水型的，
0: 哦，足芳，
1: 啊，就一点仔酸味啊，酸味一点仔
0: 甜甜啊，真正是爱家己开钱，对无？啊，所以咧食膨哥牛奶的时阵，我拢去边啊食，嗯，吓，大家拢会用迄种咩搞台式的眼光来看，
1: 新鲜的眼光
2: 啊，温馨啊，不能吃，
0: 吓，一日台湾食膨哥牛奶。啊，较早细汉时就是，暗时红果牛奶，啊，若无就是订迄落啥，迄落养乐多啦。
2: 哦，养乐多
0: 啦，嘿啦，养乐多吼，啊，就拢安尼啦，啊，啊，迄阵啊，就较袂去顾着这个囡仔吼，伊的迄个感觉，哦，变成有钱的伫遐啉，哦，有交钱的，有交钱的伫遐啉，啊，无交钱的就无看人啉啊咧。即马无啊，即马尽量拢全班全拢有啦，那有就全部拢有，啊。家境较无好诶，政府来补助。
2: 哦，大概。这需要啦。
0: 啊，我感觉本来就应该爱安尼啊，对不对？你像老师咧讲阮诶尻川，啊，老师来较慢来，我嘛应该讲老师诶尻川啊。
2: 我老师，我真正辛苦了，我顶下我。
0: 对不对？大家公平嘛，是安尼。啊，那你上课时，老师毋捌迟到过呢？捌嘛，你点么当着老师迟到诶嘛？对不对？啊，你若迟到，未来就要掉。嗯，啊，老师迟到，
2: 老师忘来上课。
0: 对啊，对啊，上课就忘来上课。哎，哎，好啦，而且营养午餐吼，伊个利润有无吼？你啊算算的吼，迄一点仔钱吼，啊要食几菜几汤安尼就对吼，迄才是。简单讲，伊个
1: 一个人补助63块啊，
0: 63块
1: 啊，63块到底是专业还是家长爱个负担无？咱唔知啊，伊是讲免费啦吼，诶，伊每一顿补助62块啦，是63块啦，嘿，每一个人啦。
0: 那是你个算看卖啊，吼，你即卖办养老餐其实伊是用量啊，用量来谈，就是我量一定爱济。我可能一分赚2块、3块、5块，
2: 赚较少咧啊，较少
0: 钱，较
2: 少钱啊，用较少咧。
0: 就是啊，无你话看，营养午餐要接到学校营养午餐这个客数，无简单咧。你整个厨房啊，什么种种人员啊，啥，迄检查也严格，迄检查是足严格吼。啊，食完了，营养午餐，即马去安那个，这个要做有诶老师会较注意着班上某一个囡仔，可能厝内家境较无好。因就伫咧即个拍午餐之前， 唔睇你唔是拍完了，剩落来厨余哦，囡仔体都唔是咧，是拍完餐，伊就身体即个囡仔加留一份。
2: 对对对，
0: 有诶老师足好。
2: 唔是食了较，
0: 唔是等食了了讲，剩了恁去叫，唔是。
2: 迄是事先就留起来。
0: 对，伊事先老师对，叫学生啊讲，学生啊拍起，我拍伫边啊藏咧，安尼。
2: 这好了。
0: 这本来就是囡仔，足侪囡仔，因诶暗顿就是靠营养午餐。
2: 嗯嗯。
0: 足侪囡仔是安尼，吼。哎，这是讲到到后尾是食甲会太兴啊，啥咧乌白边啊，乌白白啊。
2: 家庭都无同款
0: 啊。有啦有啦，好咧，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较早无营养午餐的时阵，拢是到厝内家己炸便当嘛。啊，妈妈伫即个做暗顿的时阵，就先煞甲咱便当准备起来啊。
2: 放第二节就食了。
0: 哎，然后这便当因为便当吹过了，就是歹食。我
1: 第一节就食了，佮第二节。
0: 哎呀，我便当唔捌咧提出啦。
2: 为了第一节就食了。
1: 第一节下佮食了。
0: 你便当哦，放袂起迄个学校迄大人床内底去吹吼，足奇怪迄个是。你若便吹过了，对咱是卖讲菜变质啊，二三种种，就迄个味啦。
2: 嗯。
0: 吹了，伊就有一个所有的便当南南味啊，无迄个味有无？
1: 拢伫内底，
0: 足歹食
1: 啊！啊，有人炸咸鸭卵啦，有人炸皮蛋啦，有人炸荷包蛋啦，啊，有人煮白菜，有人煮咸菜，遐味团。
0: 拢南南。
1: 本来咱迄搭就是几项菜的味尔嘛，啊，南南做伙变我综合起
0: 啊，
1: 你唔知是咧食啥物？
0: 啊，所以
1: 食啥物气味啊？
0: 所以我就国民校炸便当，我就无咧。没得提出的，
1: 国考
0: 哦，哎，主考我都没得提出的。
2: 第二节就
0: 吃得了啊！啊，恁那吃中昼的时间就出来打游击，这人家遐看一下，哦，我今仔早这条卤卵袂歹哦，这就吃落呀。
2: 咱做其他拢做好吃。
0: 哎呀，啊，这过期啊！啊，即卖拢有咧顾虑囡仔的尊严啊，啥物种种有诶无诶。
1: 现在囡仔应该要食个饱饱吼，应该是拢无问题啊。你搁食无饱，应该冇所谓去合作社啊，
0: 买胖啊，买加减无真正就
1: 是。对啦，有当时啊，
0: 哦、
1: 你讲这个买胖哦，迄当时阮较早国中的时阵有一个老师叫做罗雷啊，啊，咱国中咧读册，迄合作社无有这种胖，
0: 嗯，
1: 拢叫做罗雷啊胖。
0: 哦，我知，内底装迄个奶油，
1: 八大啦，
0: 八大嘿。
1: 啊，囡仔做爱食，还啊个迄个胖也无贵啦。你都买一袋吧，大家拢买得起啊，有钱人拢买得起啊。啊，只要迄个老师落来啊，那伫合作社买物件，你茫讲我要买落来啊胖，三滴就憋话啊。哦，迄个较早老师外威严，外派外多啊。你若是讲啊，我要买一袋落来啊胖，一见面我过了，你即马咧讲啥，劈就得打落去啊。
0: 无啊，讲啊，你即马是啊，你家己咧对号入座哦，你是考中性啊，你啊较
1: 好。哦，迄个在老师真有看，对个。
0: 啊，来，这较早个囡仔吼，老师啦，社会也袂去注重啥物，讲叫做尊严啦吼。啊，但是即马无同啊，即马拢尽量爱甲囡仔迄个面子爱甲顾掉。其实全班拢知影，这个囡仔可能家境较无好，但是啊呐，老师嘛是会想办法吼，卖让这个囡仔唔感觉讲。这个对人袂对的感觉，即摆老师实在是无简单啦。啊，囡仔佫也袂明智，袂讲真。较早是讲囡仔，当下囡仔佫有是大人讲。即摆是老师讲囡仔，计讲是大人就来讲老师我啦。这老师都歹做，你看咧，哦，对唔对？所以我咧讲过，我若做老师哦，要咧插你个囡仔要学唔好，对唔对？我来甲你安怎样啊？就念要过咧，念要搞啥货咧？对唔对？
2: 你放好去
0: 啊！我都放好去啊！我都教我啊！啊，你个囡仔要安那，我唔管啊，要当属家己管啊！吼、哦，是唔是？哈、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来进广告，随个倒转来，感谢。

0: 算讲骨盆腔哈，这个大腿家哈，我惊咯，有会发生问题去安尼啦。
1: 哦，
0: 啊，别顺啦，
1: 算徛久了对啦，伊工作拢徛咧就对哈。
0: 哎，啊，后我就有来带伊去中心病院啦哈，安尼检查啦哈，检查了嘛是，嘛是照电工，你就说安尼检查哈，嘛是。无啥物，算讲哦，弄个讲即个骨碗，
1: 是
0: 骨碗迄个所在吼，
1: 是
0: 电工照出来吼，有未明就对啦。
1: 哦，安尼，
0: 哦，啊，算讲弄未明，啊，了后台大嘛检查，了后佫再去隆重佫检查，拢互主治医师、指定医师来检查吼。
1: 好好好，
0: 啊，迄拢有名，有专科迄个有名医生哦，
1: 所以
0: 检查，检查了是讲，拢讲爱换人工关节啦。
1: 哎呦，
0: 我讲阿达，即声都大，都嗨啊咧！
1: 哦哟哟，这刚出来就大咧！
0: 我讲骨盆腔迄个大腿，我卡成对下卡这里，
1: 这个关节。
2: 这吼，阿贤，这长期食这人吼，较袂乌白生恶毒命
3: 啦。对啦，
2: 这预防吼，较袂生肿瘤、癌症啦吼。啊，搁咱机能，咱女性诶骨质较袂流失，较袂退化遐紧。
3: 我这啊，伊都中风过吼，是好啊，是用好啊。啊，毋过伊就治着一种袂困实啦。
2: 啊哈，
3: 阿伯啊，伊讲食啥拢无啥，我讲啊无，我同我寒我买互伊食。
2: 哎，你寒死到啥物食？
3: 啊，姐姐，伊讲会困醒呢，
2: 会困醒哈。
3: 伊爱龙啊，讲啊无，你有哪买足侪罐啊啦？
2: 嘿，伊
3: 讲啊无，规时了啊，规时也买十罐。
2: 对，啊，恁姐姐是中风，
3: 伊有中风过。
2: 啊，食了
3: 面神经中风。
2: 好，安尼啊，这个
3: 影响脑部啊。
2: 嘿，对啊，对啊。啊，这颜面神经遐有伤着，食这就好。啊，未困起，即马食许多散料。
3: 啊，伊讲我会困起来，伊就
2: 会困起来哈。
3: 讲哦，我即马足好困啊。
2: 安尼哈，
3: 困眠袂足歹困啊。
2: 安尼就足好啊啦。
3: 讲啊，你就较保养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啊，伊其他敢有啥物较特殊的所在？伊
3: 是无，伊是伊就甲即个中风，咱人个啊，中风过就有较大呀。
2: 对啊对啊，啊身体就较退化。
3: 总爱运动嘛。
2: 哈，对啦对。
3: 即种中风的人。
2: 嘿，爱我那爱运动，啊，佮兼许多散对边啊在家吼。哦，这个补益的筋骨啦啦哈，
3: 种有咧改善你的饮食啊，但是你就袂困住，你饮食是我端改善你袂。
2: 对啊对啊，哎，啊许多生咧食吼，伊这个物件咧改善袂困住就好啦。啊，甲咱更年期障碍吼，伫食就好。
3: 我是感觉更年期的障碍咧食袂歹，
2: 袂歹哈，
3: 袂歹。
2: 你感
3: 觉五十岁啊嘛？
2: 嘿嘿嘿。
3: 以前来的时候，拢跟我讲，伊唔知我未结婚的看。
2: 啊你，你这吼，你感觉你有改善对呀？
3: 我是感觉袂歹，我感觉对子宫方面袂歹。
2: 子宫真好哈。
3: 因为吼，咱算阮拢无结婚的人哦，讲伊个感觉讲，这今年这个咩事的状况拢唔是足好啦。
2: 对对对。
3: 啊，结果我听得了，我感觉都拢真好，
2: 真顺安尼啦哈。
3: 你这个年纪来讲，还是足公理。
2: 嘿，对。
3: 侪人拢生这
2: 个。嘿，啊，你食这保养就袂啦。
3: 对哦。
2: 嘿啦，咱开始这个。子宫内面也是讲咱体内较清气少啦，对啊对啊。
3: 我那刚刚安尼啊，都一种保养啦。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一种保养。
2: 保养安尼长期个保养，身体够用上是真的啦，剩下拢是假的啦。
3: 啊，
2: 身体健康最好呀。
3: 袂歹呀，无啦，讲买遐久还搁在买。
2: 对啦对啦，你有影食足久啊？对啦。
3: 那伊那个咧讲电台，我都买啊。
2: 对啦对啦，哎，阿贤，你食真久啊？对。
3: 食真久，我现在拢是伫
2: 你。哎呀，啊！你这都以保养性质来个吃就对啦。
3: 嘛用安尼对啦，
2: 你哈，
3: 安尼较好些啦。
2: 哎啦，
3: 哦，人目睭开拢无啥。
2: 对啦对啦，啊，身体高尚是真的啦。
3: 哎呀，本来就是安尼
2: 啦。谢谢你啦，先。好好，再见啦，再见。
4: 好啦，真感谢咱雄狮大学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信任公司会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也顺便咱雄狮大进来的种朋友。咱信任公司这边许多山哦，这优秀的产品哦，真正要人家心里想保养的掉。这人的路线的掉了，你讲这许多山嘛是非常好的掉。他做这路，这路线比如的现在这个阿贤呐，哈，你讲嘛是非常好的掉。所以真侪人哦，啊，唔知讲哎，这许多山伊是虾米种作用？那听咱咧讲讲龟仙姑， 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甲你广告卡会搞了掉，因为这不是药啊嘛，这是日本人研究十几年用个生物完成的这种物件。这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生物科技吼，这个方面来讲哦，这边是一个真大一突破，突破了掉。因为呢，照日本人的研究过程中间，这个物件呢，这早在几十年前研究起来，这个不是。不是药食品的药物件啦，这已经当做药品用啊呢。这日本的这个高科技协会哈，日本的高科技协会，伊就出足侪本这个关于这个物史多山这个物件咧研究迄个过程了着。伊讲这个物件呢是伫咧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啊，迄个时候研究完成的时候，这个物件是一种药品的物件呢，安尼呢。所以这个物件研究的过程中间是用外一个日本人的心血，你敢知啊？轰动在全世界的，所以这不是药啊，不是药啊。但是每一个人有状况，心理上有状况，你吃的过程中间，那感受拢感受会到，足古怪的是安尼了。哦，我嘛唔知什么原因啦，因为我唔是学家，也唔是学者，我也唔是医生，哦安尼。但是咱的经验，这些女性、查甫、查某、老人、囡啊，伊每一种心理上的状况拢无同款。哎、欸，奇怪！啊，食咱这个许多山这個产品，食了到底了，对身体上拢总是有帮忙的，对。我袂当讲为着什么原因，但是恁这个家，你经验胜于一切嘛，你经验较大，一切了对。所以这经验跟你讲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老，就是都讲后尾你别困起来啦。啊，女性子宫上面会无安尼了对啦。啊，后尾皮肤啊，后尾女性经年期那搞个特别艰苦的，迄落啊，袂顺的遐啊，这种拢总是有效果的。所以雄狮大好好使用，真正是非常优良优秀的一批产品了。对，强重点个无任何副作用，你该当作饭三顿个食。哦，咱是惊讲食这个较伤啊，啊无你当作饭三顿个食，拢对身体上帮忙有够大个了。对，唔管老工者，我老母啦八十外岁啦，靠一批士多山呐，安尼就对，靠我当维持个将士啊。所以雄狮大是非常有好的一批产品，咱家己食了，咱家己心得足知影了。对吼。拜托听众朋友，心里爱国，许多山这上面挂灯去吃挂嘛嘞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5: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奖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甲拣一支啊，这个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呢？你要甲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拣吼啊，一支平底肩垫，

0: 你要甲金木子洗衫巾一包，金古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可以，咱一道金一项为完结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着啊，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梁一啦吼，所来演唱。是咱台南市邓小姐来点播梁一演唱的这首歌，一半心酸，一半自责。
1: 这阿公姐还想好困啊，哎，

0: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点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要来个看这篇吼，这个大自然的新闻呢。咱咱最近这段期间吼啊，台湾四界拢咧落雨呢，尤其是中南部雨水落了上高啦。啊，当然，这个山区平常时哪有瀑布的所在啦？当然，你哪无雨水，就看无水吼，安尼呛落来。啊，那雨水那愈济话吼，哦，迄、那个瀑布，迄、那个水呛落来吼，有够壮观，有够大，有够好看。尤其听因咧专家内行人咧讲，讲迄个瀑布的水那呛落来会喷迄个啥，喷迄个雾吼，迄、那个雾讲会产生着一种物件啦，什么负离子，什么有诶无诶吼，这因内行人咧研究咧讲，讲哦，迄片对咱的细胞。入去吼，对咱的细胞吼，真轻松真好。啊，尤其最近这几年来，政府一直吼，你甲咱警告讲，会当戒烟尽量卖假烟吼。啊，那无学过假烟的朋友，就卖学吼，因为讲假掉会这个生癌、肺癌啦。结果一年，安尼假烟的人口数一直在降低啊，戒烟的唔敢食，拢总有，殊不知煞大啊，肺癌煞愈来愈济啦。啊，尤其这个得肺癌的人，全拢含食薰无替代，和政府同啊火气有关单位，包括医生啊，讲啊，这到底开安尼啊？食薰的人已经愈来愈少啊啦！啊，搁再讲吼，啊，戒薰的人也戒啊，啊，肺癌无降低了啊，煞大每一年拢排第一名，这互咱看到真惊吓！啊，所以即马有真侪专家的建议讲，啊，咱来用的时阵啊，吼、哦。就那休假休困的时阵，就对山区去行行，唔是讲要爬山，为人脚力较无法多移。你要叫伊爬山啊，舔头啦吼，直接车开起哩，我都买啊骑起哩吼，啊去找一支迄个较清气的山啦吼，较悬的，卖伤低啦，伤低我那无效啦。啊坐伫啊吼啊泡茶啦，啉咖啡啦，啊炸饮料炸物件去啊食，啊是讲坐伫啊纳凉休困拢会使。去吸收迄个山林的灵气、清气的空气，
0: 很多
1: 嘿，啊，和咱的细胞吼，会当吼，敢那亲像过滤吼，伫即个都市内面设一挂垃圾阿渣，啊，靠着去山顶设一挂分多精吼，安尼加遐歹物件过滤处理，讲对即个细胞有帮助着无？咱唔知影。
0: 咱台湾的古早时阵吼，过较好。你看，阵啊，纺织厂足济嘛，对不对？咱早去纺织厂内底做铝工的哦，因拢安那食地灰，
1: 哦，食地灰
0: 啊，食地灰哦，啊，有当时啊，
1: 清气波啦，
0: 嘿，啊，有的纺织厂伊就安那本身伊家己就做规卡的地灰的，哦，啊，一礼拜可能一遍啊，两遍安尼。
1: 还古早人真厉害呢，
0: 对啊，
1: 古早人啊，无啥物碗粿伊较早就早一波。
2: 迄种哦，食地灰汤的讲会清，
0: 清啊，早啊，其实是安那伊的这个问题出来，你敢知啊？其实吃地瓜汤主要是补血啦，
1: 哦，补血。
0: 吃地瓜汤主要是铁质管嘛，是补血。啊，讲清拉散咧，实在是因为啊，那你吃地瓜汤了，你放出来拢哦。
1: 啊，你讲我有看一篇
2: 拉散，
1: 看一篇报道咧讲哦，讲这个地瓜内面的成分确实是会甲咱细胞一挂拉散吼，一挂迄个免序啦吼，你讲的设立加工的，还一挂免序有诶无设立，甲迄会甲迄拖出去啦。确实有迄个效果。
0: 唔，那他食200斤的地瓜肉，靠我多买
1: 一点点啊，尔。迄咱都唔知。
0: 地瓜含量上高就是铁质啊，就是。
1: 这唔是古早人咧讲，唔是讲空嘴保质呢，包括古早咱拢时间讲一句话啊，讲嗯啊，食软都食金蕉皮，食软。啊，恁做囡仔是讲嗯啊，迄个一句吹口气都流诶流诶讲诶尔。即卖已经是证明金蕉皮会当治抑郁症呢。啊，你人呐，失恋的时阵会抑郁啦，
0: 会
1: 抑郁啦。啊，亲戚讲，哎呀，古早人咧讲话都唔是空嘴保持，确实有影，有迄个理由啊。讲好失恋，你就去食金蕉皮安尼啊。
0: 所以咧，古早人遐到底是安那来，咱嘛拢笑无。
1: 哟，
0: 是安那知影讲，哎，原来用这个当安那安那安那安尼啦。
1: 来，咱来个看这篇落雨过了后。 讲有一位所在，唔是互你爬山哦。咱有讲过啊，吼，落雨天你尽量卖对山过去危险。听讲这个所在吼，唔免互你爬着山路，唔免互你冒着危险，你就会当去到山区去摄着正好的空气。好，你唔免烦恼讲，哇！这细胞拢长期间伫迄个病地摄一寡吼，油烟呐、垃圾的物件啊，到底会排害未？啊，咱得爬起来山顶摄一寡新的空气吼。你讲连续落了十外天的雨啦，嘉义县的德佳观音瀑布，哦，即摆吼，迄个瀑布的水吼，靠着雨水安尼呛落来，有够壮咧，壮观呐、啊！尤其是第二站吼，即、這个瀑布啦，伊的名号做吼飘国雾瀑布，气势上介大，真大的水堆顶面安尼呛落来吼，啊，开始喷迄个水花啦。迄水花又油的水，拢有足大量的负离子，迄摄入到底对咱的心脏啦、啊、细胞拢有真好的帮助。啊，游客呢，今日瀑布的头前吊桥了，底下感受到迄个身躯啦、啊、心灵哦，足爽快。一位伫瀑布的边啊，底下咧专门卖咖啡的查甫人吼，佮兼卖鸡鸭饼吼，即、這个叫做阿多哥啊啦，阿多哥啊，就建议讲，你会当借位用借位点样的方式吼。把双手抱起来，啊，对这个瀑布甲接起来，安尼借位甲吸气，那亲像接财水安尼，保证长绝对发大财、大赚钱啊！啊，当然，伊讲这个瀑布吼，四颗连灯拢有一挂吼石头，啊，迄石头你对某一个角度看，哦，那像将军呢，啊，又个那像观世音呢，又个那亲像吼佛祖了，对啊啦，吼，你感觉讲规个拢是神明伫边啊咧，甲你斗三工。所以接这个水吼，叫做接灾水，哦，这样咧真好，安尼啦吼。
0: 大家咧，规日听到搞得足爽足好，对啦。啊，伊一定爱讲安尼啊，
2: 系
0: 啊，系啊。
1: 啊，人家唔知去，嘉宾唔知卖乌。
0: 对啊，伊无
2: 叫其他空气嘛好啊。
0: 啊，那安尼讲起来，全台湾身体上好，应该即个卖嘉宾的即个。
1: 有可能。
0: 你为了底下大家咧吸嘛，吼，对不对？啊，瀑布足济啦，啊，有诶瀑布吼，伊拢。唔是有诶瀑布，多数诶瀑布有无吼？拢我都直接徛到位，因为一只停伫个伊诶迄个边啊停车场啊啥，啊还佫行迄个步道行未？啊唯一啊，唯一当机车是只汽车直接驶到位诶，就是梁山瀑布。
1: 嗯，
0: 梁山瀑布停车场你落来啊，就是啊。
1: 啊，即嘛梁山瀑布迄搭、啊，听你讲咧清修呢，袂当互你全部入面呢。
0: 梁山我足，无伊根本就是大路边尔。
1: 哦。
0: 伊伫大路边就是梁山瀑布。啊，其实你若走迄个参花路吼，无论是倒一关市，你只要对迄个较清爽山关，迄个参唔是迄名？那叫三峡道路啦，
1: 嗯，
0: 细条迄个啥，
2: 你拢会，
0: 对啦，你拢会去发现着啥，会去发现着迄种从来唔捌去用河名过的瀑布，
2: 哦，
0: 啊足水，啊从头我讲的，你要甲讲，哦，这像这样聊嘛是会使，不在意啦，好来，进广告，时间到等下，哎。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洪启师傅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洪启师傅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掉。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洪启师傅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 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枝独秀就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么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拄只有讲到这个营养午餐，包括讲到吼啊，即马济济人那假期时阵呐，当然都是爱好天啦吼，迄个歹天尽量咱都卖去吼，利用假期的时阵啊，对山区去摄一挂吼好的空气。啊，这嘛是专家建议的啦，讲这对细胞会当有做一个吼好的帮助。啊，到底有影无影，咱唔知道，来去看未来。因为咱平常时伫这个边地输的都是油加烟嘛，都是油烟，都是汽机车排出来油烟嘛，吼，差不多这种啊，无得所谓的 PM2.5 这种吼足有细粒的脱沙粉啊。啊，当然你逐工底下咧输迄对细胞对心脏拢无好。啊！你如果拿对山区去摄一挂吼新的空气，把遐歹排毒掉换新吼，这种的作用，这当公安的唔知，有影无咱唔知啊。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啊，这种袂歹啦吼，休闲啦吼，麦哥吼啊，那假期时啊的时阵，啊，就搁黏伫厝底啊咧耍手机啊啦，啊，无就伊啊看电视，尽量吼，那是搁好卡好手会惊会耍。尽量去外口行行踅踅，卖惊伤风，无啊多人惊伤风去踅一下街，吼去消费一下，拢总好啦吼。这对咱国家吼，而且个经济帮助拢总有伊个正大个用途。啊，无你个想看卖啦，你那零干百岁年老遐钱嘛是恁后生孙仔咧开，啊你也免个开好了啦，你着加家己加减啊开过，啊老我互恁后生孙仔开安尼就好啊，唔通全部拢留互后生孙仔开，啊无你赚你多钱咧种啊。就你无采工个，了遐戆工去赚一堆钱，了别人开，加加减减出来消费，有好无歹啦吼。好，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8: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9: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3: 我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阿嬷，我出门了哦。
1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膏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79450079，感谢你。
1: 0800-0500-666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个活动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吼。这就是咱彰化市市长吼林世贤啦吼，咱这回要来参选专跑道，要选彰化县县议员。这个彰化县县议员吼啊，伊伫吼本个月的20啦。在这个本个月20号的报告点半，在我们中华的血光西路中友百会的吴定康地的边仔要来举办一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当然我们支持林世贤的朋友，我们在这一天会来到现场，会当来到现场来加油鼓励啦。以上报告，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就是咱台南市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祖庙泪痕》。

0: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或者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用的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好嘞，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啦吼。这个翁阿某之间啊，有当时啊，翁也好啦吼，也是某也好呢，突然间啊，伫外口都有七啊，啊有的是外口有饲这个小狼狗吼。即有当时啊，碰到即个代志，要叫人冷静是有影较困难啦，但是有影防坑啦吼。那这种情形之下，都平常心看待啦，啊，人都对别人有兴趣，咱就算了啦吼。啊，就含伊讲讲的，啊，这个就做代志都悄悄的，啊，该离婚离离的吼，啊，就免个那么吵的吼。
1: 无去发生伫家己的身躯边啊。
0: 哎，啊，就。
1: 那发生的时阵，你站袂住啊。
0: 那发生伫我的身躯边，无第二句话啦，就是离婚啦。嗯，哦，啊，离婚歹势，因为是你先对不起我，所以离婚了，那个啥物拢无，你就做你走就对个啦，吼。啊，那是我呢？那是发生伫我，不是我挂靠搞这啦。迄个正常，迄查甫本来外口就爱吃啦，
1: 输钱，
0: 对啊，对啊，
1: 输钱，咁是安尼。
0: 我这从古以来，你看下动物嘛死啊，动物啊，迄江的边啊，对偌济母的，你敢知影？
1: 无公平，对女性无公平。
0: 哎啦，这有一个姓瓜的女性吼，我发现讲因这个翁哦，哎，这敢那像外口有搞吃啦的款哦。哎，这个翁啊，那无写讲因翁是咧创啥货，但是看起来因翁有可能是伫咧这个做大学内底，有可能是伫大学内底做老师、做教师这种，应该唔是高中生啦吼，勿紧啦吼。啊，这高雄吼，这个某吼，有一天啊，啊去发现着讲因翁的手机啊内底阿娘话，你看迄小三的迄个相片私密照啦，就是讲迄种，迄个无穿甲足好势，迄个嘿。迄个相片吼，拢有就对啦。结果呢，这个细官的女主一时间就失去理智啊！你讲呢？我、这当然一般人大概是安尼啦。
1: 上站一条。
0: 对吼、咱来个看这发生伫高雄吼、这细官的女主啊，伊意外来发现着讲，因翁啊，敢那像有含一个查某伫遐咧发展着这个婚外情安尼啦。啊，这个细官的女主呢，就要趁机会吼，啊，就摕着这个因翁的这个手机啊。啊，然后呢，甲因翁手机啊拍开啊，伫咧手机啊相簿内底，吼、真正发现着迄个小三的私密照片安尼啦。这张相片呢，就是因翁啊，甲对方这个查某的呢，伫咧试训的时阵啊，啊，趁伊唔知的状况之下，用手机啊自拍啦，怎甲翕起安尼就对啦，用手机啊怎甲翕起安尼。啊，画面当中啊，这个女主呢啊，挺人坐咧的姿势吼，啊，两只脚翘起安尼啦。啊，然后呢，用这个就做啥？这个脚头扎着胸部遐啦，扎着胸部遐就对啦，哈、啊，啊，够这个做就是下骹迄块迄个就做迄股残遐，有哪扎起安尼就对，哈、哦，
1: 嘿，讲好讲好，
0: 我知啊，
1: 就春节问题，
0: 我咧拿咧，哈，迄股残啊，那个扎起，哈。啊，但是呢，足清楚露出着正面啦，吼，啊，够就是看起来知影无穿啦。啊，只是甲伊三点小看暗嘞，安尼啦。啊，这做人的某的人看到这哪会砍一啦？一声就掠狂啊吼！随用家己的手机啊，将着这些相片拢甲翕起来就对啦，吼，甲翕起来。啊，然后呢，哎呀，失去理智啊！哦，这个时阵你应该是等于后头厝，还是找你的闺蜜，还是找你好朋友，问看讲这要安怎处理安尼唔才对？吼，结果伊唔是啊，伊对去年十一月份至十二月份呐。连续安尼撞到这种了做啥？这私密照片传互迄个查囡仔啦，所以查某这个做某可能有哪有熟识的款，哦，传互迄个查某了对，而且呢，甲讲，若有在调，你上好是接我的电话啦，吼，啊，我会当伫学校内底直接将你这相片吼，全部拢甲公开安尼就对啦，吼。啊，让学生甲学校的老师啊，看你做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哦，都写足济就对啦吼、甚至要让你身败名裂，安尼就对啦吼，哦，种种安尼意思啊。啊，你若唔出来跟我讲，啊，我就直接出手， 吼、哦，要让你知影破坏人的家庭吼，啊，甲囡仔的爸母，你爱付出什么款的代价？简单讲就是讲伊的话语内底吼，啊，这个就做啥呢？有种恐吓的成分嘛，吼、嗯，唔、哦、是干那要讲代志，
1: 有恐吓嘞。
0: 对对对，哦，啊，这个小三吼，拄啊去紧张哩，啊，家己拄啊走去甲警方报案啦，吼、哦。啊！伊甲即个警方咧讲，讲伊甲查甫诶当时是咧做试训，无毋对，但是伊嘛毋知影讲对方啊，竟然甲反派啦，甲翕起来，安尼对，伊嘛毋知影吼。啊！伊是一直收到即个恐吓诶讯息，才知影讲家己有去互因翁甲翕起安尼就对啦吼。你讲这是假讲，你都无穿啊，你咧靠呀，这阿个假正。
1: 试训就是咧穿好好势啊，对不对？
0: 哎呀呀！啊，这件代志吼，啊，伫这个做地方法院啊，啊，甲审判了后，简单讲，迄条相片有法度证明讲恁翁伫外口有偷食无？歹势，伫法律上无法度证明。
1: 哦，法律上无法度啦。
0: 对对，但是伫道德上来讲，是有影偷食无？啊，无人靠，迄个无穿衫要甲你讲
1: 过。法律上无道德上。
0: 对对，但是伫法律上安尼袂当做证据。嗯。不哩个，这个做某的人就对吼。你用到遐个话语，啊，佮用迄条相片去甲对方恐吓，啊，呾好啦。
1: 所有代志。
0: 对对对，即马做蛮有代志啊。哦，即法院即边只讲哦，讲即个就做你迄个就做啥物？简单讲就是讲，恁翁共偷窃，人对方完全唔知，从恁翁本身有哪有法律上的责任就对。嗯、啊，但是后壁。你无经过恁翁的同意，你又搁偷翕遐相片去啦，你嘛有代志了，对啦吼。啊，搁再来，你用恐吓的话语啊，甲对方咧讲，啊，而且呢，搁讲要互伊安尼心白明咧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吼。啊，这已经啊，叫做非法所证，非法
1: 吼。
0: 啊，
1: 搁恐吓嘞。
0: 嘿，非法所证，啊，煞着搁兼有恐吓，啊，而且呢，你用个人的个资啊，落去做遮个代志吼，所以，哇。小三无输，这个姓郭的女主就是这个银行头家，这个判四个月。
1: 四个月有？
0: 四个月一个罚金来，绝对一个罚金来，无啥啦哈。啊，所以哦，这个物件咱讲真的，你安尼算脏掉啦。哦，这翕这个相片，坦白讲，这你算脏掉，讲恁翁在外口已经头家。啊，这个时阵上好是安尼啦，争取你家己最有利的物件啦。我去争取出来，安尼啦，吼。
1: 没人上下啊嘞。
0: 啊对啦，啊但是你
1: 也唔捌提，当然嘛，甲。
0: 但是你后壁安尼连续一直甲强啊，一直甲强下就对吼。啊，这个女主本身确实有哪伫学校内底做教职人员呐，所以因我就怀疑有哪是大学的啊。伫大学内底，啊所以两个有咧交往吼，啊这个物件也是啊罔可靠啦吼，好来好去啦吼，啊恁翁这倒安尼吼哈。哎、欸、呦，你掠到，你好好讲嘛吼，我知啥物分偌济分分的吼，啊
1: 对。讲是变啊好好讲的。
0: 啊，这本来啊你搁受气讲嘛是安尼尔，吼、嗯哦、对不对？啊你甲看，你也无要讲，啊直接就含迄对方甲恐吓，啊用这相片一直甲传互伊，啊然后讲要去学校甲公布啥动作，
1: 哇，
0: 结果说换你去用判四个月，哎，说换你去用判四个月，啊刷落咧，好加在这个灾难无去告因翁啊。这灾难啊，洗完头，搁再去告因翁就对啦。讲伊，阮咧私信，伊无经过我同意，咁要偷窃，哦，哎，安尼因翁有代志咧，
1: 安尼有代志啊？
0: 有，你无任何代志，拢是爱安那经过对方的同意，哦，爱同意
1: 啊。阿婆得安尼哦。
0: 无爱去小三啦，阿某嘛是啊，你下暗想要做一个三鬼，恁某讲我今仔感觉
1: 无啊。我那无爱啊，我那袂使
0: 啊。你袂使啊，我就袂使。你唔通讲我，你是阮某，你咧唔咧学袂来，我忝啊，母就咧搁较忝，无安尼代志大。我有那袂使，拢爱问，就是讲袂还是唔安尼尔。
1: 阿某那无同意，那是袂使钱啊。
0: 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哈。
1: 所以咱查某的人哦，那也无同意哦。
0: 这法律上哦，对女性的保护总是会比较较。较周转淡薄，我安讲安尼，较周转淡薄啊吼，因为安那，你甲想嘛，你较早有一个查甫的吼，这人我真无聊咧啦。迄个查甫的吼，逐工若转去下下班转去吼，啊门拍开，啊徛伫因家的客厅迄落地窗看对面吼，无偌远啊。一个看对面，就看到一个查囡仔，哦啊不时拢无要穿衫，啊伫个客厅他妈行来行去啊，嘿啦，我伊就作起啊他妈一直甲看，啊一直甲看了后呢，哇！煞叫迄个查囡仔去看到伊啦，嗯，爱个查囡仔怎样控过，嗯， 拢啊控制，就甲过。啊过了后呢，哇，伊千万人的因素啦。虽然伊无
1: 来去上，这有千万，
0: 安尼有，
1: 伊也无去因兜啊。
0: 但是你伫遐，伊甲看起
1: 哦。啊，我伫阮兜看伊外口。
0: 咱的讲话是安尼，啊，因为是查甫的嘛，吼，啊，所以就千万因素啊，啊，再讲破一个过半位啦。哎，对，三个月还是三个月，
1: 一个罚金，
0: 一个罚金嘛，哎，愈上愈唔甘愿，你知影无？
1: 是啊。
0: 哦，啊，这我得看呢，啊，你后代志吼，逆着啊。一天下班回来，伊们那卡顶甲扭开电话，点我倒身躯痛甲无半领，我徛在咩阳台啊？
1: 在伊老婆个，
0: 哇，伊拢无穿着对，啊，你有迄菜那看下对，结果一查又去甲过，就讲你遐卡，啊，你无穿，你甲我过。啊！即卖我无穿，你搁搞过？叫查那过啥？你敢唔知啊？过一方还红话，又个成立，
1: 还红话。
0: 所以咧，我都对查甫就总无讲白你咧。查甫会无穿，家己无要穿，啊人也无去甲恁兜，还是远远地啊去看安尼尔。安尼你甲过讲，伊遐叫做啥？迄个穿。
1: 你个讲那袂使啊！
0: 系啦，啊即卖话查甫诶唔穿，徛当遐，查甫看。查某甲你过红海风化，你看有个成立，这查某人，你看足歹做工作，你知
1: 无？哦，这真正有咩有心情？
0: 走路走路走路，啊！所以这阿伯阿看，某某阿看，点点阿看到，阿蛮想光明正大看，这个风景你甲母一个无，安尼蛮好哈。好嘞，感谢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秀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哈。
1: 你讲这是真正个假？
0: 当然是笑的
1: 啊！我看你电，看你电脑啊，滴滴。
2: 啊，电脑内底，电脑内底假。电脑内底假唔绝对。
0: 所以这个无啦，这主要是咧凸显，就是讲这个查甫甲
1: 查某本来拢个
0: 一定较书面，你绝对较书面嘛。啊，上个简单的例，我讲几啊摆嘛，伫电梯内底，干那恁两个佫无监视器，查囡仔那个衫扭一下两支两粒扭啊飞去，了出来甲你化工，你甲安怎样啊？人绝对相信。
1: 对。
0: 你查甫的有话，你讲啊无话，就无人要信。
1: 对。
0: 啊，查甫的甲查某单独伫电梯，也无监视器。查甫甲家己的这个衫，你话扭开，我那扭烂两
1: 点半咧。嘿，
0: 啊！你出去化工，这查那个了，无人要相信。你抓来讲，真话你讲。来，继续看新闻下。哎，感谢。
2: 来，另外咱来个看一篇报纸吼，这个头版的新闻啊，这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吼。敢那亲像选举，就是要为着吼未来要做一寡吼对因好康的利益，啊，连类似这款的代志就对啊啦，嘛咧贪啦，啊，这做一个民意代表贪这个钱，啊，结果去互用所谓的贪污甲起诉，啊，这敢真正会好？你讲得着国民党提名要来参选今年新竹县峨眉乡乡长的峨眉乡乡民代表会的主席啦，这个叫做文修儒啦，涉嫌利用伊的职务方便啊，虚报食饭的餐费啦，铺报便当的数量啦。搁在伪造江苏的名册顶的方式，无事实来吼，乞销公家钱，诈领着政府的补助款。新竹地检署终结了后呢，对着这个文路啦，文修路的对啊啦，提起着公诉。对着这文修路，伊要做任何的回应，检察官吼调查咧，讲文修路啦，伫咧做代表会主席的期间啊，涉嫌。提到非事实的消费啦，包括吼非公文的支出啦，非公务的支出啦，包括已经超过啊这个时间的食饭的餐额餐费的这个发票，包括收据啦，啊填写假食饭的人员的资料，核销17笔的特别费，诈领150,000块啦，这足以。另外，佮再依照肖像款的手法呢，核销掉11笔的艺术运作费啦，运作费呢，诈领40,000+。另外，这个温修路涉嫌依照吼乐龄学习中心主任啦，啊，六外 文教协会的理事长啦，包括吼妇女会的理事长的身份，向着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呢，包括吼峨眉乡公所申请补助的时阵，铺布便当的数量啦，搁再炸掉吼5300元啦。另外吼，搁再复请吼领啊，这个餐费都是请了啊，搁再吼加请一道安尼啦，并且咧报无熟悉的教课的讲师的名册，用安尼去申请着老师的钟点费11200元。另外，搁伊无熟悉吼的资料啦，学校的资料啦，咋呢吼？六瓦协会甲妇女的补助各10000元。检察官指出咧，讲温修女牵涉着贪污犯罪，利用着职务的机会，诈取财物，刑法、刑事公务员定罪无事实的文书，诈取取财，包括吼刑事业务定罪无事实的文书等，足侪条罪的罪嫌，用安尼来甲起诉。做一个峨眉乡的代表会主席，迄已经足大咧。啊，贪污，再去贪一个100多万元安尼啦，去予人用贪污甲起诉。啊，连迄个便当，你倒吼100粒就请100粒的钱倒好，你共请加120粒，啊，加迄20粒利息，咱赚偌济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因这种人诶，这个消费吼，诶方式吼，唔知是咧消费安怎，我嘛想拢无。简单讲就是贪啦，若无贪，今仔日也免犯这个罪啦。啊，这。去用起诉吼，用贪污罪起诉啊！恁知影吼，贪污罪起诉吼，这判咧到底吼，拢真重吼。啊，这无啊多，这足济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就是拢安尼创。来，另外咱个看，昨昏又阁发生着一件，这个救援人员啊，消防队啦，为着要救人，结果家己一条性命同啊救甲胖胖去。哦，这到底是安怎样啊？那这里那无小心，是训练吼，无够精准，还是安那？开家己会去吼，安尼读读是呢？你讲有着五人所造成的各准那，就是犯组罪啦吼，犯组队啦吼，一队伍伫8月30日来到南投的落水溪的上游母改这个所在底下的各准那啦。啊，这因为吼最近落大雨的关系啊，是安那哦，迄、那个水吼多，又个大港，又个错流。啊，一直过来到吼啊，信义段的过程当中，船啊呢，煞去予水吼冲一个冰冰过啦。其中两人吼家己脱困，啊，三个人受困伫这个山坡地顶面啦。南投县的消防队员张亨段要紧驶着两台救生艇啦吼。来到头前，来到这个所在，要做救援，刷去有暴涨的溪流水，佮加一个冰柜。啊，船顶呢有两名消防队员呢，拢有穿救生衣，其中有一名50岁队员叫做吴定营呐，去予伊冲对下游内，结果后手救起来了，已经不幸死亡。啊，听你讲这个吴定营本身是一个消防队员救难的老手啊。伊敢那救过，伫这个船顶坐船啊吼，伫水内面救过的人，已经救到吼不计其数啊。迄一天，八月三十吼，驶着救生艇去救人的时阵，因为吼水上过头济啊，啊甲冲一个迄台救生艇我并过，顶面有坐两名消防队员，一个甲伫受起来，伊煞受无起来，煞当我淹死啦，啊，佫有穿救生衣呢。啊，这简单讲，这穿救生衣，这是伫吼平常时迄个啥冰晶诶水面上有效呢。这若遇到大硬啦、大浪啦，这救生衣应该也无法度人自救。啊，你要有才调人去做这个救生员，伫水里的救生员就对啊啦，应该爱样受罪呢。但是伊样受罪袂，咱唔知伊无报，结果嘛是叫毒死。另外一篇有报讲，这个人听你讲已经是老手啊，老手中的老手啊。啊，竟然是老手中的老手，是安怎样啊？会过去有阴事吼？这昨昏偌清晨知影这件消息了后，心肝头真疼啦。沉痛的下令啦，检视救援的安全机制。 穿救生衣啊，嘛是感觉
0: 有
2: 勇气呢。
0: 有当时啊，你若在水楼遐吸落去，
1: 伊个状况吼，咱无啦，咱无看到，拢唔知啦。唔知是安那，啊无应该讲卖受啊，啊应该讲穿救生衣应该无代志啊，偏偏就出事啊。你别你别来去，嗯，
0: 所以这个咱要讲讲。这个水火无情，就是讲安尼啊。有当时啊，这看起来都无可能发生的，啊，这个就真正甲你发生啊。
1: 还佫老手啦。
2: 我会记真吼，咱台湾吼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永渡日月潭。永渡日月潭，听众朋友，听你讲讲吼，对这边花收到那边花，还是来回，我袂记真，因为我毋捌参加过。我记我第一道报名要参加的时阵，就遇到一挂代志，就取消掉无去，啊，就将来就毋捌再报名过。前前后后收一撮，还是收一个收等，应该是收一个收等来。前前后后爱三千公尺啦，我唔知道有记唔记得去无。不管你会收未收啦，当然会去报名的人绝对会收的啦。这是地南岛人，无可能你未受的人，怎么敢去报名？一个嘛，阴阴气。
1: 普通要走慢跑的人，迄是了有哪袂堪进的？
2: 当然啦、啊，迄拢爱有相当的训练啦。
1: 何况空手。
2: 受罪啊！但是有一个规定哦，伊迄个规定就对了啦，就是你爱摸一支迄个救，伊也毋是穿救生衣啊，伊有摸一支迄支毋知边啊称呼，我毋知，就是会浮的。一支长长，互你摸伫胸坎。啊，你要排伫脚只片。啊！你人会受的人就对了啦，你就是排伫较大较只片啊，迄支放好伫后边啊，你人受后边，迄、那个救生的迄支吼，同我互你拖咧扛呢。
0: 但拢爱炸掉咧，你也要人救的。
2: 啊！你若受到忝的时阵，迄支就揪来身躯边，摸掉就靠脚踏安尼。迄、个时阵你就人休困啦。你若无摸迄支，绝对袂当互你落去参加。唔是讲你会用受，讲我就放落去互你受呢。你要永渡日月潭是安尼，一定爱有救生衣啦，吼，一定爱有迄支蒲担，安尼才会当互你落去受啦。啊，这简单讲，这有当时啊吼，啊，反正就是你若无着水，你家己若要跳落去受，还是要跳落去救人，你家己爱衡量啦。衡量你家己的本事啊。有人咧讲，你若无超过两人，你千万唔通一人去救一人啊。
0: 对。
2: 唔是看人跋落水，你一个人你硬受，你就要跳落去救，唔是安尼吼。
0: 好，足专业的物件啦吼，我同你紧张要解救，你哪人啊？要都是要救回来，得活大你敢来啊？吼，来，进广告，水果刀。
1: 好嘞。

58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并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药开始。放药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药是足大白个，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并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药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药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字啦，吼，放下佮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字，放袂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料呢。但是你都办不了，都办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办不出来，嘛是办不大把办不哩，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面啊？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药的次数也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啊药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话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热火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点破伤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的呢？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啦，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甲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美啉美，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这个裂破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了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挂这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而且个正好。

这个物件不管是金龟子啊、钟啊，这个剧中旅游，不管是干妈蜜啦、黄梅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客家内底咱南苏所买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干妈的大细的硬包啊，包括黄梅硬吃，迄拢食个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就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来的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错，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8。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呐，要来开放一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然后，当然咱话题也无限呐。你要来甲讲政治啦，啊，要来甲讲啊，这个社会趣味笑话，拢总欢迎吼。来，咱现场啊，热线电话呢，2699456，带来咩电话？我关心，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
1: 来，你好，
2: 迄、那个张大哥姚林吼，
0: 是你好。
2: 按国小，迄、那个永福国小吼，老师等咧上课时间吼，都有一个咧卖零食的啦。养乐多啦，挨了欧链啦，啊老师嘛袂停下，伊会怎行去后边？啊你若有想要食零食，你着你去后边去改变安尼落去。啊老师上伊的课啊，唔是下课的时间哦，因为伊搭班顺嘛，无可能讲迄落下课十分钟无啥到。来，到我见面了，按见面的请我话。一间胖店，现咧做诶哦、喔嗯，啊，迄阵就是炸弹啊、罗勒啊、菠萝啊，还有种迄落咸胖啊，五块，我讲今嘛咧做诶胖拢无法度像迄种啊，啊，干那一间，我干那一间，到正我搁咧卖哦、喔，已经做55栋，迄个西55栋，就是东林路一中游泳池诶对面，叫做卫星，伊胖15块尔呢，后二十个。

0: 然后二五啦，啊无你啊胖十五公，迄就是含按建议的食拢一模一样，啊伊个嘛是下晡出炉出来吼，你现你买哦，真正有够好食，十五公你即马是买得来买十五公嘞，感恩谢谢。
1: 哦谢谢哦，
2: 喂你好，
1: 你好，
3: 啊陈友仁啊，
2: 哎你好，
3: 你偌久无穿西装啊？
2: 哦，足久啊！
3: 来来来来，这宣导类吼，我明年会当互恁两个得金钟奖前，西装去台北领奖的。今摆吼，咱台湾人吼，这器官吼，拢以前拢偷偷去中国大陆换，啊，结果今摆大家在讲了，拢唔敢，即摆选去坐去柬埔寨、柬埔寨吼，啊，这吼会对有一挂后遗症吼，无阿多疤个吼，所以效果唔是真安全吼，大家唔通去。啊，但是这有一个要首先要先做着讲，咱台湾的器官关节吼，这风气要做出来，
2: 哦、
3: 拜托宣导一下。因为这一挂网络啊，先吼拢讲唔好唔好爱劳转世，起码拢废话，你是给他劳，你是他个坑啊劳转世哦。啊，因为这有一个梳理，就是讲你若有管的人，你家属那边。寄付的时候，若需要，你会当优先免甲人排队。即摆大家洗尿纸就是排队排袂着嘛。啊，若厝的人有寄付，你家属会当优先拿出来，当优先免排队，
2: 是
3: 变头前。哦，所以拜托，唔当听下王老先啦，这边讲。

0: 来那要换器官，你免等，你当优先。譬如讲啊，我到啊以后那百岁年老过往去啦，我要搞我会用一个器官捐予大家来使用。你只要迄张捐赠卡签了了后，你伫在生的过程当中，你若有对一个器官摆下去，你唔免伫遐等。自然你得优先有器官能用啦，唔免讲哇，人安尼捐一个啊，要去吼啊，等一个肝，等一粒心脏啊，等要一等两等，等无等到到尾错起来死。你得哪有签未？你得是未来，你得是优先啦。你要换器官得是优先，都有这个好处嘛。啊，有这个好处，你得会当吼啊，这个优先器吼摕到你要爱的器官啦吼。喂，你好，
1: 哎，赵大哥，
2: 啊，张耀林，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咱从台北做上吼，伫咱节目里讲无人机啦，全什么世界上上出上上有名，但是咧，什么国政党甲国党伫二八年甲当作两千几亿，咱即个无人机即个一寡即寡报道遗传，伊甲冻个掉。我问咱三位，我问咱台湾乡亲啦，这无人机对咱台湾足重要诶，这科技。这人咱人台湾的一寡子话，咱这个商业啊，我说的，这人嘛咱买武器都对吧？嘛才重要。哦，我希望讲都对啦。台湾人哦，台湾人我唔肯听都对啦。要一人三百五百啦。哦，我国亲人党啊，你二八年你个武，你个情况，以后来应付咱台湾的商业，这无人机对咱台湾足重要的，大家关心。当然无关心就对啦，我讲像即马强安尼啦，即马正在上咧，哈，会当走走，袂当走诶，即马就哈叫好人听啦。我希望我台湾人，台湾人对啦，对政治爱关心，吼、哦，啊，对政治重要啦。他做海城市大台南区讲，伊拢想讲，你这些这些真真重要，但是这个你较吐头啦，讲你领五千块啦，啊，我领四千几块啦。哎、欸，卖个做错，卖个计较啦。包括阿星啊，阿星嘛讲，方圆记大哥，哎，那卖计较，卖个错啦。人故宫搞你六千万、六七万、七八万，起码六千张，要个要个这广告要个上四趴。阮这老伙啊，只安尼才四五千块钱，啊，要参加四号就对啦。参加四号就对啦。
0: 好 ，OK， 好。来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进广告了吼。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种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着啊，你破伞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棒，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年岁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想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的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袂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伞肿大甲放药已经足甜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哎、欸，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 啊，然后佫过无久，佫袂好，佫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落。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落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留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尿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了对啊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真侪即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哦，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哦、啊，即、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哦、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哦，蓝瓜子的最出物吼、哦，金瓜子啦吼，话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伤的背带，啊裂破伤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哦包括吼、哦、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风高料啦，风料湿金，听讲朋友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就是对这个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甘麦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嘅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瓜嘛是同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哦、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萃取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瓜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哦、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破伤的诊断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加滴不行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特别个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个做输赢，看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这个台湾之前啊，有一个咧拍台军刀的啦吼，这个讲到做李东贤吼，啊，这个人啊，曾经啊去比赛时阵啊，竟然啊，徛起咧迄个颁奖台顶面提三天，强飞啊旗就对啦，讲去面面都台湾啦啊，硬提强飞啊旗去顶面，他妈一个大旗的吼。啊，一年半了后呢，伊去用查出讲，这个人早就有中国的身份证，所以台湾籍啊，大家丢掉啊啦，哦，台湾籍大家丢掉，啊，当好啦，啊，台湾籍丢掉了，就爱做中国人，无你就较认真啊去做咧吼。结果伊即马伫中国啊，听伊讲啊，讲即落做啥，即根本无饭通食啊。
4: 好，上好。
3: 伊伫中国想讲，好，我即时啊伫咧即个落做跆拳道比赛，国际中啊廿五千，伊即个去中国应该是足红的吼、嗯。结果即个李东贤伊咧讲啦，讲伊伫中国开的跆拳道的即个道馆已经关掉啊啦，啊身体健康也出问题啊啦吼。 啊，讲较早参菜店啊，中风就对啦吼。啊，即马呢个面就麻痹啦，啊，讲话也讲袂好势啦。啊，待一段时间了吼，讲身体已经炸得密密麻麻。啊，暂时拄啊，干那想讲，希望会当回来台湾，你免啊啦。你要回来创啊？你死人中国倒啊？你干那要创啊？
4: 计用错的呢。
5: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感谢咱雄狮狮台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0: 再会，
3: 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阿公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甲等你才知呢。

0: 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前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统计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行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自控的中年九月七，还是咱中华民国115年吼九月七日，农历是7月20，今天的星期日。这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有大雨，有七个关区大雨的这直播。中气象说来讲，今天的九月七啦，是今天的啦，啊，这九月七日吼。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啊，容易有短暂强弱大雨。由于中南部、东南部地区短暂阵雨、雷雨，而且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豪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啊，落雨较持续，像台南啊，啊这落雨啊，拢落开滴滴吼，啊，爱属于长时间落雨。其他地区然后短暂落雨几率，然后较大。雨势发生啊，因为今日大影响啊，气象署的下早7:10吼，针对着七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括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台东县、高雄市、屏东县，等于是云林以南啊，云林以南的县市吼，啊，包括台东这吼，拢总啊，而且拢落雨安尼吼，今日拢落大雨特报。这台新机器啊，就是像啊，沙德尔风台风啊，会使哦，伊是个南偏西南西风990公里所在，在地上是海南岛附近啊。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继续向东南东各站转北方前进。即马个石头灯来呢，有发展变成轻度风台，而且趋势哦，吼、哦。预估伫明仔载还是后日，可能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啊，这气温方面吼，啊，这南部27度到29度高温，其他地区来到30到33度，尤其是大台北局部以外，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吼的高温啊呢。无落的时阵呢，湿湿热热。啊，这沙德风台啊，即马刷个瓦海呢，本来这风台无去啊，即马个瓦海，吼吼，真正人讲个做拍袂死的战术啊。日本的气象厅伫今日嘛宣布吼，因为在3点外宣布讲，南海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啊，啊重新去发展变成今年第18个风台，也是讲较早的风台吼，沙德风台啊，啊，佮石头顶下就对啦。本来是这风台无去啊，即马佮倒翻过，佮变成风台啊，还是同一个哦，拍袂死的战术啊呢。气象专家咧讲吼，伫季风组内底，拢搭台湾的大气压当中啊，原先这沙德尔风台啊，伫登陆中国大陆了，强度减弱，伊所残留环流以及其他大气中的对流系统啊，进行啊佮重新整合，吼吼，啊所讲伫长啊，伫海南岛东北方佮发展变形啊，啊佮风台啊，啊这个。风台哦，连续运动了，从往西南转向东，各转东北移动到台湾海峡南部，然后佫星期四一日了，最后佫重新转到中国华南陆地哦。最近今仔日强度到极的中心啊，变成轻度风台啊呢，吼、哦，这些风台本来无去啊，佮挖起来安尼，佮复挖，佮补回安尼，吼、哦，佮作强安尼，真是啦，真正是人讲拍袂死的战术就对啦。至于这风台是不是对咱天有影响？专家来讲啊，除了受力大气不稳定增加以外，环境西南风增强以外，可能接到的来自南方充沛的这水气，雨会落较侪安尼。唔，定是只是沿方面的南部、华东地区有落雨，其他地区我按落雨记录往那提过安尼吼。这沙特风台本地的消息去啊，即马去挖开，去复挖呢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即马开始，咱先来收听一首歌曲哈，特别是中青歌这个。加贵速度说完了，甲美容山用力完吼，到底收听这首歌曲，大家来唱歌。

在这个南岛啊，忧国的人所造成这个各莫多，对各世家准吼，结果在昨日啊，引到南岛关落水溪顶游舞界那段呢，啊，这个各莫多的时阵，到信义段叫大水船冲出来煞变船了呢。哦，这莫多船变过啊，其中两个人脱困，三个人受困啊，伫咧对岸而且沙洲的所在。南岛关伤员长者的救生艇要去抢救，结果这救生员啊，确实去哦溪水暴涨啊，哦，这溪水船涨光起啊，结果救人这救生艇啊，煞船变船啊，救生艇船变过啊。船顶两个消防人员拢有求救生衣哦，其中五十岁这队员吴天莹啊，吴天莹靠大水冲落，哎呦嚯，这水足强啊呢！经过救援送去抢救，结果不幸殉职来亡生啊呢。消防局伫咧讲，这个所在伫咧各莫多啊，哇，这条条串流啊呢，啊，拢总迄人就是五个人啊，各一只。因这里直接流水溪舞界段各处啊，在这个啊世界莫多往下游一个各莫多啊呢，因为水势真川流，啊个舞界把放水啊，五个人叫大水冲起来全冰船啊呢，其中两个人家己啊上岸脱困，另外三个人受困伫对岸，而且有由脱困的队员官对外救援怎啊呢？消防局啊！做一个派员搜救到暗时啊，结果我那找无人，但是透过电话知讲三人拢平安吼，啊种船啊钓一个二十个人，啊个两只救生艇，将拢落水去顺海桥，而且顶有差不多四公里所在，等候人来解救啊呢。结果前面受困，而且嘞，各莫多的人客哦，先各莫多客军啊。救生艇出来向前要解救啊呢，结果这个有救出来吼。然后救生艇第二届在救援的时阵哦，因为溪流突然间哦啊，溪水往冲来啊，真凶啊！地主家救人只只救生艇啊，叫大水冲出来，煞全救生艇冰船啊呢，规只救生艇全变过，只嘛消防人员自救家己脱困啊，不过另外一个消防队员吴天莹吼。叫真强的水流啊！这大水足强啊，大规个甲冲咧走安尼，哇！赶紧通知啊，雾盖把限制放水安尼，而且调配的消防机消伫下游设置几啊点垃圾点搜救，尾啊伫南投信义消防局附近，将这消防队员吴天莹甲救起来。不过救强化已经无意识了，送医了，不幸啊来亡生，殉职吼，殉职。哇！这为了救人，你也看，真不幸呢。顺一个勇敢的消防队员吼，是救灾老手呢。结果一个竟然话叫大水冲死啊呢。南投县信义消防分队消防员吴天莹在救人的时阵啊，因为水流上川流啊，心强啊，结果这个青年艇船冰船，这吴天莹叫大水冲来走。吹掉是人已经死啊，亡生殉职吼。南投县上叫做讲啊，这消防队员吴天莹哦，有救生艇枪击是救生艇的这尖叫哦，搜救经验上是足丰富啊。但是南投县山足多啊，足多溪流，高山啦溪流环境真险恶。虽然因训练有素。但是我那未肯看这些大水冲来哦，你看到游泳的人呢，有经验啊，会老手啊，嘛是无阿多呢吼。像天气那么好，我那卖从事水上活动，还是背山活动，这种做危险啊呢。啊，这个真勇敢的相对了，为了救人，结果家己受着大水冲来走，煞来亡身过身去。啊，这吴天莹伊是原住民啊，对高山地形嘛真熟，啊，这对山啦、啊、水啊拢做经验嘛，都真经验丰富啊。做些山难搜救行动，伊拢有参加。伫这七堂前之后，伊去连登山界知名，这比基尼之歌啊，伫南沙滩
失足跌落啊，伊就是前方搜救。啊，这伤队员吴廷莹，伊担任伤员头二十天啊，南投县伤人员工作诶，总是包山包海，山难来咧救，结果海人啊，亲像这啊，并顺来因去救，因为人力愈来愈吃硬啊。吴廷莹这伤队员今年都满五十岁。过年前听讲，伊满五十岁了，就想要退休啊。无想到讲，即届昨年的救人啊，煞来顺着往生啊，互人听来到地，我那真难过吼。即、這个相对完，而且吴廷莹哦，工作做认真啊，而且救人的经验嘛真丰富，唔定是啊，山难的救人啊，救生艇的正脚吼，也拢总有啊。上山落海，哦，拢咧救人。但是南投县高山多，山谷溪流嘛多啊咧。一个落雨，溪水就会变质到非常强啊，非常潮流啊，而且变化速度真紧啊咧。经常闽南过年咧，哇，迄溪水就涨到足悬，啊，而且冲啊真大。张洪生这相对完吴廷莹吼。咱是第一个陈同事操作这抢救艇，顺利救到头一个受困的人客吼、哦。但是第二个出来时，水流就突然间改变，船艇未堪这水流潮流啊，这水足强啊，冲着迄船冰船啊，抢救艇船冰船，人许大水冲迄走啊呢，结果不幸来亡身吼。这吴廷莹啊，五十岁，三名看守生有后生三囝三个啊，按两个后生三囝拢还未成年，啊，这个即马吼在将油啊甲扶上安尼吼，真勇敢呐、啊！结果为了救人啊，家己煞来亡身吼，来亡身安尼。去年新北市茂乡人员落水救人嘛顺利，新北市商局去年七月七日执行啊新店拱形桥啊救人任务啊，相对员张敬谦、吴文硕、李小周相传这人操作前一天搜救啊，看了各莫都失踪的男子，确实叫大水大力啊整船架落去啊呢，而且姓吴的哦，吴文硕上一条不敌死亡了呢。二小，这二小吼，这做相传到即马哦，还阁昏迷不醒呢，算得救人哦，真正是就安尼啊，嘛足危险的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是长里南投县信义消防队啊，第一篇啊，落水溪抢人的时阵，在抢救人的时阵吼。啊！这过莫多的人家啊，需要解救，结果因去解救啊，煞家己许大水冲咧走，冰船呐，吼，结果来丧失生命吼，不幸殉职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唐伯的这萧素兰女士，然后甲买阳山永德园，带咱安平这个阳山，有伫中正路顶边了房，然后甲买阳山永德园、阳山同的这样个阳山安心养老院，拢爱收听一首歌曲《出头天》，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啊，这拢砍伐十四叶嘛，对不？
1: 用三两管啦吼。
0: 哈哈，食十四叶。
1: 哎呦，啊，你讲咧食哪？
0: 食过关啊。
1: 过关啊，有差无？
0: 有
1: 啦，
0: 无食吼，啊会生东生西哩。
1: 安尼吼，
0: 嗯，
1: 啊食食较袂生。
0: 无，即马拢无，即马拢无。
1: 好啊，是安那，较早是有啥物问题？
0: 啊，都叫啦，咱若穿个裤内裤外裤红吼，啊，拢会流汗，啊，拢会
1: 湿湿。
0: 生粒啊，安尼啦。
1: 生粒啊，吼。
0: 啊，即食哩就袂啊。
1: 用三两罐啦，吼。
0: 嘿，我拢无人。
1: 好，较袂生东生西。
0: 啊，那当一礼拜。
1: 吼。
0: 感冒啦，啊，食中医生啊，中袂赴啊，佫会甲你叫药啊。
1: 吼。
0: 啊，叫药甲你消者，叫者。
1: 用三两罐，吼，用三安心的料加呢。
0: 哦，有哦。吼，安，迄食咧暗时话好困咧。
1: 哦，用三安心的料，食食暗时较好困啊。
0: 嘿，我食八粒掉吼。
1: 对，八粒十粒拢无要紧哈。
0: 安
1: 尼哦。嘿哦，嘿啊，食食较好困啊。
0: 作
1: 战的，作战
0: 的哦。有啊，我之前有报人买，按人买，讲听着讲遐贵，食袂落去啊。
1: 哦。
0: 啊，愈好食人愈苦。
1: 身体爱顾啦，哈。
0: 哎呀，啊，顾咱走路唔得变变叫。啊，目睭看物件嘛，会较金嘛。
1: 哦，
0: 系啊，
1: 用三保安暖，
0: 肝火嘛好啊。
1: 哦，用三用肝，你拢来食就对啦。
0: 啊，无我啊，阮对面带因大家咧讲话，因新妇捡着唔会平讲，啊，即下我来看一下，顶个手搁放落来。啊，即马我去，未啊，我食未少啊啦，过看完咧。
1: 哦，用三用肝，食只口气较好就对啦，吼。恭喜！
0: 哎，对哦，你转力量呢哦，对人足好诶，你只老伙呀，
1: 好
0: 有影咩？啊，台湾头、台湾尾拢你列药较侪，你知？
1: 好嘞，感谢啦，感谢啦，食了袂歹
0: 吼。好嘞，好。啊，讲诶新闻正明正好势。
1: 好嘞，好。
0: 嗯，
1: 啊，你讲用三宝呢，食了袂歹你啦。
0: 嘿，对。
1: 你食哪？
0: 你讲用三宝，
1: 宝啦，宝啦，食话机会啦，啊，食话机会啦。
0: 哦，食目睭诶哦，食目睭诶，迄就是本来吼，暗食要暗嘛六七点吼，啊要倒半数，啊明明就迄个人咱就捌哩，啊那叫唔着人去，
1: 好看无？
0: 哈，啊，甲人暗目睭雾雾安尼啦，啊一条路甲看做两条路安尼啦，啊我即马食有较好，我浪一阵啊啦，搁浪一阵啊再过来叫。
1: 哦，用三饭食食有较惨。
0: 有哦，食袂少罐的哦。
1: 哦，用三饭食食要买几块钱？
0: 六七罐的，我都囥咧纸箱啊。
1: 好。
0: 阮家讲，无你是咧叫补哦，食了就好，就淡掉啊你。啊，身体爱顾，爱
1: 食
0: 人大，啊该食人大，我该食人大。
1: 哦。
0: 啊，两个双生啊，拢家买厝，拢搬出去。
1: 安尼好。
0: 啊，拢在科学院咧上班哩。
1: 哦。
0: 啊，虽然在美商的啦。
1: 哦。
0: 电台咱也无识无识。啊，种的药拢是中药呢，我嘿啊。
1: 对啦。
0: 嘛，啊，拢未害人哦。我电台害人，伊都爱两去端。
1: 对啦。
0: 就咧端的。
1: 对
0: 啊，等下看我有食哦。啊，嘛好好好。啊，过关，无哦。甲我咧讲话听，我林龙咧讲的关吼，会到。未
1: 讲话，安
0: 那安全都唔知嘅，
1: 吓，
0: 安都危险嘛，你唔知哦。
1: 对啦，关系过啦，吼。
0: 哎呀，啊，无你关啦，安全咱嘛唔知啊。
1: 对啦，啊，你直接让我猜了，对啦，吼。
0: 有哦，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0: 谢谢点，别人唔会，你讲你林红，啊，你是林红，你是我介意，我安尼问题，哎，我知咯。
1: 哦。

0: 让你抓无。
1: 两山两抓山啦，哈，好啊，好啊，哈，交给你了，哈。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
1: 再见，再见。这人就我中介绍的商品，对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可能指定要帮你对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点咱作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的用上用挂完吼，这种呢个人挂中健康吼。肝脏这是些硬高器官未听器官呐、啊，啊，种滴个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所以做侪人因为安尼甲疏忽去，啊，会甲我讲话啊，啊，肝病严重，叫我甲我那些要治疗了较费气安尼，所以普通些咱来注意，普通些肝脑问题，我那有一挂现象爱斟酌，比如讲长期安尼吹打口哨啦，啊，皮肤较白，将面上卡斑点啦。那疲劳规日神规日啦，坐嘛咧度孤，徛嘛咧度孤啦吼，即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安尼。用山用肝嘛，买来加食，清肝利毒解毒，缓缓咱来肝细胞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点啊。用山用肝丸吼，长期疲劳，长期咧吹打枯草的吼，疲劳规日神规日拢爱注意，目睭会瞪，皮肤会瞪吼。咱的用山用肝唔免来加吃吼，清肝利毒解毒，体外毒多的毒素甲你去除掉，皮肤特别焦白，像面上特别那卡斑点啊，你吼，即位皮肤焦白像，为本身不是皮肤毛病，做侪拢是肝功能无好，肝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肝功能你若无好的人，为皮肤的焦白像面上卡斑点。啊，长期安尼疲劳规日神规日，长期安尼吹打枯草，这嘛都过欠嘛都过，这种个症状吼。因为咱个工作环境也比较较无好个吼，即寡拢爱国。譬如讲，呀，搭三顿伫咧食外口个人啊吼，即位蔬菜水果沾毒洗袂清气，年亏啥物对只，寡嘛是受到伤害呢。啊，是讲咱到底化工厂咧上班呢，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呢，还是讲增加点咧普通个普通个人吼，即种肝拢爱国，用山用肝丸吼，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个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病较别甲咱高高点啊，用山个排除，用山用肝丸。你们来介绍这位用山安神用脑丸，这种咧过脑过头壳。困未起啦，无头神，放性地记礼拜高超完吼。暗时安尼一点啊在，啊两点啊在，我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吼。年过千未对症，安尼闹得嗨起安尼哦。这地着有症则症，头壳乱乱乌白相哩吼。无头神，放性地记礼拜高超完，困未起这。用山安心的吼，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圈？即嘛是地震了嘛，愈来愈多。咱人吼大脑啊，对四十岁以后的渐渐开始咧退化啦。像常常无头神、放心的去记地外，严重尾了变作失地症安尼吼。你看咱台湾失地症的人口吼愈来愈多，人口的老化。卫福部的五哥吼，今年啊，失地人口差不多有40万人哦，还有40万人，尤其女性哦，女性失地的人数比男性、比查甫的更加多哦。20年了，估计咱台湾失地人口差不多70万人，76万人吼。所以讲普通下咱来注意，脑外过后头感染又害去。咱介绍就用山安神用脑丸，做咱过脑过头壳吼，和咱好困下眠，嘛较袂头壳乱了乌白相，较袂得着有症则症，较袂得着失地症。公告统计咱台湾失地的人口吼，增加速度是全地球1.5倍啊呢，表示咱台湾啊失地的人口愈来愈多，比全地球平均值吼增加到1.5倍啊呢吼，所以这是特别难注意吼。大脑体质的退化，用脑过多，高超烦，烦恼东烦恼西啊，啊，困未起，头壳乱了，乌皮相，有一种就一种，失地症的愈来愈多，脑会过好，用山安神用脑丸，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中药，足顺吼， 过脑过头壳，好难好困好眠，嘛较袂搞杂烦，较袂头壳难乌白相，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嘛较袂得着失智症，安心的哦。用三的牌子，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全，用三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无清楚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再能拍来问。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依然作为这个当过老国家，我那个买用山用德湾吼，交代收听花心。

南投县这个德山吼，南投县德山镇，迄两天发生着，互人凌迟啊，致死的命案，从电报啊，电里病院急诊室门啊口呢。23岁姓姓男子叫人强压上车，7点钟了，被人电伫啊德山啊秀团病急诊室的外口，结果抢救不治死亡。检警躯体抓人啊，大卫着姓了男子拢总抓着7个人啊，以上好像了3人比较风险性组织伤害致死罪申请过，又准3人受啊，2个少年去收容，1个人50万交保，1个人请回。跟他讲证实啦，洪海市的这个姓张的，就是南投县议会议长何姓峰的这个外甥啊。而且案件恐怕牵涉到顶角头的纷争啊，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警方全面戒备啊。这个8月28号暗时10点，姓梁男子前往德山某土地公庙，强压姓张的男子到某地行。小民怀讲，因为较早有私人纠纷进行谈判，过程当中有足侪人啊，野军啊，拖来拍这个姓郑的男子。姓男子这个人话讲，姓郑的男子状况怪怪，敢那特别死啊！隔日透早5点，怎叫车从姓郑男子载去病院，送到啊秀团病院急诊室门啊，到怎电报电台的所在，急救了原来是不治死亡啊！那个南投县涉事男子，伫8月28号半暝啊，叫人拔去啊，凌迟致死啊。警方调查，23岁涉事男子，就是南投县的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涉案两人凌迟致死，三嫌疑人受啊，2个人少年受刑，1个人交保。外团两人同输刑的是顶啊，某帮派细汉的哦。他讲是老板的轿车吼，叫人讲啊。李阿人当用输刑啊，不过检警对这公案又还需要进一步这查证，专案起诉抓其他共犯，厘清真相。涉事男子是伫几日前吼，8月28号半暝啊，3日前半暝伫南投德山某土地公庙外口咧开讲，结果汹涌足侪人啊，冲过来吼。开车到的转落车，强强的压上车，甲带走。29号透早，有两个男子开车将姓男子送到德山秀团病急诊室门口，带到顶到顶台的所在。结果今日是看到人啊，倒伫咧门口啊，关甲救，但是嘛是不治死亡啊。啊，那警方伫昨日吼，暗时啊，就抓到三个男子，啊，个两个少年家交完。三男子被收押禁戒，2个少年家由少年法庭裁定收容。检察官啊，昨日搁在传唤着接军人的这老板呐、啊，就是帮派黑道的老板。不过这男。

就讲伊都唔知吼，警卫审问了，即五十万都搞破，五十万搞破。因为死者是南投光耀的二中何兴峰的外甥啊，死者家属转告事发地点某地人去进行纠纷啊，南投第三警方事情也报知警察。地人担心讲二中何兴峰伊啊乌白两道关系做好，这个案件引起了帮派火并，所以南投第三警方唔敢大意啊，转了侦办依法，而且防止帮派啊擦枪走火啊。根据了解，涉嫌掠人、虐待致死的这少年啊，吼，是地方啊某一个帮派势啊，而且帮派以一间地行做据点啊，而且做的比五十万高报的这个男子是地行名义上的老板哦，但是伊背后其实有另外一家角头伫咧掌控。商店传出讲，这个帮派经营交警啊，经营养生馆啊，之后有足侪细汉的。全年教会这个帮派成员在南投竹山一间 KTV 和其他人啊发生饮酒冤家相拍，事后啊消灭谈判破裂，当街路演出了飞车对撞战，其中另外一方面驾车往对方的车辆嘣嘣嘣开五门枪，好在在当时也无人受伤啊呢。另外这个帮派这个头十几当前，我那真个因为 KTV 啊叫人讲。就招着朋友夜情去报仇啊呢，然后经营白昼就涉嫌搜索，还佫共点两个人，过程当中造成到一人受伤，事后电报伫病院呢吼，看起来袂遐单纯呢吼，袂遐单纯呢。迄搭因为私下参量啊，一排人马分别属于无同款地形的角头哦。过去就有纠纷的冲突，加上私下新闻特殊啊，是南投公安局长的外甥啊。想建王强力抑制两派人马，防止有你报三线的事端安尼吼。现在单刀关羽二将何兴峰的姓张的外甥啊，叫人抓起叫人拍死啊。顶有一个讲啊，讲参二将双球馆的抓人领地地市的某店家老板，因为参何兴峰无同款的派啊，你借机会教训你外甥啊，表示警告。不过，昨已经完成关议员参选登记的何兴峰议长，伊讲哦，这个案参选举无关的，而且那是因为选举意图经过恐吓，直接吹就好啊，伊嘛无咧惊人恐吓威胁就对啦。吓啦，南投关的议长何兴峰昨咧讲啊，涉及到时的卫生啊无唔对，虽然是亲戚，但是对伊个性生活，伊并不是讲真了解安尼，伊向掠去向拍死吼。听到的信息是讲有店家的老板的坐车用工，而且店家怀疑讲产品卫生有关的，才将人给绑起安尼。伊家己并无熟悉涉案去军人啊，啊，这个案已经有检警的侦办，希望会当新闻卫生啊，给我引出来这样一个公道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控诉336，台南控诉二六，控诉336。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这个桥头地检署侦办的前啊，中天新闻台主播马德，就是林新友强调案件。结果比对的这金牛吼了以后，就是讲卫生部省里面副研究员竟然是废掉哦，下面收集政委资料啊，收集政委资料翻拍啊，去批了秘密公文书啊，啊未予大陆，然后呢赚一寡钱呢，下面协助汇钱啊，何必中国吸收的国军的官兵检察官长警察起诉。伊只违反国安法贪污罪啊，求处当年求处十二天，欢迎裁定继续修啊，吼、哦、继续修啊。这四年女主是去年大会进入卫生部保护服务担任药品的副研究员啊，负责参国管局政府计划补助案件的业务啊。但是伊伫去年五月成立网络，涉及中国集团新闻姓张的先生。约定啊，四年入住达成特定的任务，如若提供记者名单、汇钱，收集政府
啊，这主要点点，每个月当赚5000元，啊，佮有对价1万到5万不定报酬呢。检调查出讲啊，这个查某副研究员啊，今年3月摄片一只手机啊，来翕这个基本上应该收费的文书啊，包括南投县政府，而且函文、卫生福利部的函文，佮定定佮传上哦，詹先生啊，这大号啊。协助报销安尼，检查官发现讲金流拢有零星流汇入去，省了做对去年5月以来至少收到5、6届拢总啊，赚13万。多些话省了做也唔知啊呢，亲戚朋友的口罩吼，伊、哦、不对症的亲友的口罩收收中国的钱啊呢，搁再一叫这外号詹先生指示啊。汇款哦，比中国吸收的姓江、姓杨、姓马这国军的官兵，至少世界当中21000元呢。然后检察官伫咧讲，说咧，老做新入公务员，明知啊公务上应该秘密的文书不得任意盗窃，伊竟然冒出私利，无顾国爱安全啊！警员参警员特地说咧，长期配合呢，交付秘密文件吼啊，持续来探外路啊。严重为国家安全社会公益，救出一位多人，救出12人啊！吼，这卫药部副研究员呢，这查囡啊吼，我那变成废掉的对啊，强掉啊！检查我救人12人，救人12人。听起这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好食，过目睭的，
1: 好食
0: 的产品，食到厉害的，啊，食到吃哪有够久啊？啊，无你个算偌济啊？
1: 算足济啊，食过来当啊。
0: 嗯。哦。你袂想我迄阵那个，那我做二三十岁迄阵就食阵，迄阵啊，即马八十啊嘛。
1: 好啊，食过来十担啊。
0: 哎呀。无当算担的。
1: 好嘞，好，今日今日食个身体嘛健康啦，吼。
0: 对啦。
1: 哦，啊！你讲用三保安话，你食哪保安话目睭呀？
0: 保安哪目睭无无啊？
1: 无无呢？
0: 系啊。
1: 啊，食食有惨。
0: 有啊。
1: 好好好，安尼解建议啦。
0: 产品拢未歹啦。
1: 未歹啦，吼！啊，你安神用哪话？你咧食哪？
0: 安神用哪话？都都无好困啦。
1: 好，困未起。
0: 对，困未起啊。
1: 啊，食食有较好困无？
0: 有啦，
1: 有啦，吼，安尼好，安尼跟你恭喜啦，吼，
0: 谢谢，
1: 恭喜你，好好。那你用三安心，用那完的啦，困未起啦，无头先放上第几礼拜高潮完啦，吼，这拢食咱的用三安心，用那完过脑过头壳。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困未起，定咧看时钟咧。年过就变累积吼，这下底就有一种做一种咧，所以脑外过好，养生安神，养脑外过脑过头壳，可能好困了下面，嘛较袂头壳头了乌白烧啊，较袂底着有一种做一种，较袂底着湿地种安神的哦。顺中诶，就GMP 大将，今晚想介绍二三十档条数啊，特地的先来老牌子啊，养生安。人心用脑丸，另外吃目睭、清目睭、目睭叫咱的用三补眼丸哦，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老当老尾阿伯，安尼盲目生食老尾看未清，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吃吃，目睭清白术背望现象，目睭清白术雷公司啊，先天是的是的，啊，这个是背望现象，啊，这种吃咱的用三补眼丸。眼底的退化，目睭定模糊神色哦，透早起床，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未清啊，看拢未明啊，安尼未舒安尼，目睭安尼干水干水，目睭做啊看人紧，生目睭晒过，眼底的退化，生分离吼。用三补眼丸哦，顺中诶就是 GMP 对，就是专门过人目睭吼，因为老当老岁阿伯，盲目生涩老话又看未清，看未明，目睭安尼雾沙沙生吼。用三补眼丸吼，补片诶补，用三诶白术哦，顺中诶就是 GMP 对，就是用三补眼丸。另外介绍即边用三补基地吼。这是天然顺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啦，胖胖甘甘做恁，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吼，都像咧充电咧足简单啦，一包地包你甲吸到地杯啊内底吼，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120分啦，地包就会使甲提起，啊就会使甲啉嘛吼。用三步记得吼，咱这互咱安尼，逐日排便结束顺，着长期排便较袂顺啦。骨来你苦便所苦，就该健苦苦大步的。用三步记得泡来甲啉，升天之卡清凉之水的，促进心灵代谢，互咱逐日排便结束顺。还是讲咱着摕大家当炖的较有较有分量些吼，这种泡来甲啉，一日甲泡一包就会使吼，一日一包就可以。用三步记得吼。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咱咧用三木基地泡来，甲恁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这种特地的信赖，咱这是天然顺植物性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三木基地吼，直接泡一包就会使，像咧冲茶呢，冲泡做方便，用三木基地，各地指定的朋友来指名各位。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4: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但是

世界新闻林宏庆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冠湾永山永的湾永山同的志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山所的那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关这个朋友向向了丹拿人啊，因为工程收完包啊，乱用公务车的冰桶顶嘛，你叫他们地做判档的判八档吼，判八档的这个有期徒刑啊。啊，转来上诉离心了，因为高雄高呢，定团里拢团无够，对发布通缉，即嘛只能被讲批着清新寡义的全国最少年的乡长。哦，听讲已经走去中国大陆啊，走出去啊！但那临时的今年正月礼拜二一审宣判以前啊，就偷偷走出去，走去中国大陆边啊！哦，这比国家有期的逃跑时间更加早。吼、哦，含这个病也内部，含民众党的内部啊，拢感觉讲行一条啊！吼、哦，但那临时继续啊，这个、局座这个、感觉吼、哦，枯竭于了。柯文哲哦，国民党新闻兵第二个做一个统就绕跑的这爱将安尼吼。当然，连过去曾经他们案件被民进党开除党籍了，都叫柯文哲啊啊叫来用安尼吼。然后批着柯文哲啊，民进党啊，社会的，而且主任哦，社会的部的主任这头衔嘛，什么讲被变作讲判决书注明讲啊。当然，领领嘞，木壳公司高个薪水，任职高高的兵役，一个薪水12万到13万。杭州吴秀也拢曾向柯文哲来税项，和当然领直接领现金。啊，他这顶年主管以为讲，当然是利息期间才走啊，无想到伊早哩今年交的底，平东地方的双毛以前啊，都绕跑啊，才会中国大陆安尼。叫发布通缉吼，高雄高呢已经对发布通缉，要从这边走到中国的涉嫌贪污的情形，都要抓到完呢吼。这屏东地方的首长以及民意代表，因为涉嫌被判刑了，逃走的例啊，哦，真多哦，包括涉嫌贪污的前车乡乡的乡长林秀忠，牵涉到贿选的前官员潘淑珍吼。还有违法地下换钱，前官员郭在添，搁在即马即陈亚林，后边的几方司法风德记者，翻了倒来拢慢半拍啊，走了拢走侪，我叫侪拢走出去。屏东地检署表示讲，对一审判有罪，被告发生离心，也未告庭都被通缉的代志。哎，那干嘛真危险嘛？走了绕跑啊！将要将被告有多方各路重的案件加强研判，还佫有掌握嘛呢吼？这工程款收了红包啦吼，还佫乱用公务车啦吼，被判八档。这前邦寮乡的乡长，这个我做啊，全国上少年的乡长呢吼，啊，这即马团团拢无考，只被通缉吼。这陈阿玲听讲伊走去中国大陆啊。超强不得了！另外，台中的在位省的大学生啊，在网络上看到啊，处服美迈这些处啊，想要来甲做，参对方联络了，对方计成功，伊人伫国外吼，会当加上收视互伊。最后一个伊啊，姓名认成失败，为了要求操作网络银行转账，哇，生活难做惨啦！结果被转呢，结果我骗走35万啊呢！这跟他台中哦，今年交的到八月已经受理假租处强骗的案件有110件，诈骗手法持续在进化，愈来愈进步。所以若要租厝，你要小心啊！啊，厝主要小心，厝卡若要租厝嘛，要小心的哦。这叫做假头家啦！啊，伫网络平台讲的厝要租人啊，结果这种诈骗的哦，要注意哦。这名姓杨的大学生啊，到今年7月。
较顶高个顶顶高个娘娘吼，上尾带动石龙谷租厝，今日网络上看到诶厝龄敢若袂歹厝哦，一个月租金敢若8000块，想讲哇捡着俗啊，足俗咧，立刻参对方联络。啊，对方表示讲伊即摆人咧过关啊，无法度出去看厝啊，但是讲会透过啊即、这个卖货边啦。第三方平台会寄钥匙上予伊，予伊降价改心啊，袂输敢若真诶啊！吼，刷来去啊！啊，计客服人员参说予男主着联络啊咯，要求伊啊进入假网站进行啊实名认证。搁再讲认证失败啊，扣除客单需要解除设定错误，理由一对就对啦。啊，租厝租家安尼手续正麻烦安尼。然后要求室友操作网络银行转销安尼啊，行数都还未看到的，啊，都咧转钱给人，唔通啊戆吼。结果这扣出来这35万存款转来转去，拢向奶奶去啊，向诈骗集团摕去啊。室友男主行数都要看到，存款都向乌坑去啊，35万拢去掉了，何以要靠钱也无目屎呢？随着新学期，即马都要开学啦吼，大学生即马我那最近都要开学，啊啦，中小啊拢早了开学啊，啊，所以讲伫外口租厝足多，诈骗集团吼，当着骗，含这嘛是咧骗，啊，注意着急要找厝的学生，还佫有租厝族啊，啊，所以讲来咧诈骗啊呢。甘南台中啊，台中市警察讲，今年九月到八月，应受理啊假租厝哦诈骗案件都119件。甘南台中诈骗的手法，对过去单纯啊受理的定金，演变变成的网络上吼社群平台刊登啊，作秀作秀啊，吼梦幻的厝要租你安尼啊，然后叫假头家啊、假平台、假客户服务人员连续甲你诈骗啊。在那边做错，一定要注意，千做先去看错，啊，唔能看到网络碎碎，哇，钱了官灰啊，做这种诈骗的哦，哦，爱先去看错，爱记啊三点，就是讲啊，查清楚的来源是不是那出处，哦，伊的身份，啊查那付款，以及啊，唔能听信讲好继续作秀，啊刷来去啊，啊得官灰钱啊呢。这要注意吼，叫你伫网络银行汇钱操作，这拢要注意。要未看到做在咧汇钱哦，这拢做做也是诈骗的，你要注意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家己闽南哎，这个岛南这可能是有哩闽南太有有办法了，干咩阳山保安员、阳山永乐员吼。到底收听这首歌曲，阿兄，你爱做好囝。

南州这个李克明啊，不嘛生在南州，而且伊生个路边个画出，生在怎娶人啊？领地拖来拍生地，然后用这来打，佫少个爱心呐、啊嗯，啊，还佫来用这个凤头啊，讲伊个喙齿讲啊长伊，还佫要求模仿艺人啊，王心凌挂脚，讲心电心啊，而且不保安尼啊，吼、嗯，安尼个领地哩，不要个领地地势哦。代表电话呢，依照早的凶器领地地势罪吼，判处主要嫌疑犯呐，李克明、李家贤两个拢判无期徒刑，四个都做这三人各判十二档到十八档。李克明因为涉及男主参与性交，都比如联络，可以加错心心不满，以及性交都是自家人，同阿其他个过来少年家的旧年七月七七，将涉男主啊骗到饭店的房间甲加进，然后拿走个手机啊，而且拖咧甲拍甲零地啊，每一个人的涉男表示讲，我那边付我两万八千块。胜利家人又去从胜利啊，双就代表是绑架不能打，怎个关起个家境？甘英峰我那家就过手啊，够伤害行列哦，这栋的骨足足侪人就对了。啊，这两个拿这个八大红拿棒球锤啊，搁拿电击棒拖来个推拖来个拨，用电击棒啊电呐，还搁用这个嘞。混在那个疼嘞，讲腿啊，个讲喙齿讲啊，断去安尼啊，然后强迫去跳舞啊，啊个有个落影安尼，吼、哦，当作娱乐，持续继续个伤害啊，啊，屁上不落，安尼个领地啊，结果身体袂堪住，这人然后安尼个领地苦毒啊，身体袂堪住啦，不要恶化，啊，无个管生意啊，已经生命作业嘛，无及时个生意啊，不要吼，不敌死亡安尼吼。而且胜利社组另外一些事故赔偿费，例如偷窃胜利手机啊，向伊家属诈出两万八千块，因为家属话讲奇怪，并无成功。代表电话的可能胜利的是临时起意调集到的，而且是主导者。胜利诈向其教员长出招别人手机啊，而且持续施暴力，两个人是重要角色领导啊，哦，就是讲主谋啊，两个人判处无期徒刑啊嘞。啊，所以讲，如果做右手比亚人教员长，甲锁门，而且进入动手，指挥少年家施暴力拖咧甲拍，伊都啊指挥就对啦，差不多听讲嘛真深啊。世界男主的不能打，哎，古典腐朽过秀，而且差不多伤害。西藏的一切属性直播啊，用为恐吓要求比亚人呐。啊，定挑迄个舞蹈方式产物，就是到比亚人恐慌，啊，佮受到这款的侮辱。啊，所以讲特别电话呢，依照生活如做其他重案产物犯罪程度为产物程度较轻嘛，为较轻啦。所以分别判处啊，生活如做又多人判十八档，性感的判十四档六个月，性等的判十二档。多即个李克明主家的另外犯着诈欺处罚民事罪，各判多刑八个月。哇，这真正足离谱！杨慧甲亨呢，亨叫伊跳舞呢，阿南跳两下呢，甲不甲讲呢，结果虐待致死安尼吼。这男主李克明手段够浓重，不满着生的男主邀请伊生块路边画出，安尼袂得啦。哇，这李克明竟然我那恶毒的哩，带人带来拍这个生的男主啊，用。赖大甲小月下心啦，吼、哦，然后用拱腿啊、拱身躯、拱头壳、拱喙齿、拱啊，等伊安尼啊，安尼甲两地地势啊，吼、哦，看来这两个主谋判无期徒刑，其他我那拢判重刑啊，好、哦，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另外，检调追查着。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天明贪渎案件查出案源，南港分局前侦查组刘正道，他会办案分局退休员陈碧欣牵涉，涉案替郭天明、新北张学生还有洪大业者查询手机啊通联记录，每一支问候八千块，适当内底拢总查询啊九百空一笔的
手机啊门号，收人红包拢收720几万。啊，咱台北地检署长伊照违背职务收红包罪，违反个人个资法，啊，将这个姓陈姓了，甲起诉安尼吼。这小人替爸爸回馆查这个童年，这两警察竟然收人红包啊720万吼。啊，即摆长做一到起诉。这是南港分局前的警察，这个老警察透过办案分局退休的警察，退休的警察陈碧欣收人红包啊，替柜台面新北查询个人资料吼，拢用查询吼，383笔的门号啊，收人红包啊，300多万块，细的男子分了114万，细佬男子分了190万，噶啦。比起诉，比起诉。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台南在安平这间祖师虾卷吼，就是下卷啊。安平老店三日前下到中昼顿的时阵吼，人一顿足多，结果向后一面前后伊个怪客冲入店内底，开始吵起了三日间吵吵了，对店内底破几百只，而且歪牙爪。哦，这人客看者嘿嘿叫，大家拢赶走啊，走出外口安尼，哭咧浪啊。警方顺续查出讲破牙爪是29岁姓嘅男子啊，昨已经抓到啦。以上台南地检署，伊辩解讲啊，不满店头家服务无好。不嘛，这店家哦，服务态度真歹安尼。但是警方认为讲这无单纯啊，检察官问完了后，认为讲姓男子涉嫌犯着强制、强压这罪啊，申请拘啊。不过张焕呢无甲收啊，裁定为30000块交保，30000块交保。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咱家己中部这个江小姐吼。我哋中埔最有办法啦，敢买产品，用山用的完交代收听。另外，台南七号陈冠新这单身，我哋家里的安宁药房，我老敢买用山用的完，用山同个叫用山安心用老完，用山用转山，个用山保安完吼，当然收听继续挂起。蒙林的一生。

0: 愿探望您的心。
1: 吃一罐我头上，我吃一罐气化嘛，啊，吃得阁袂歹哩。
2: 两三两粒丸。
1: 天哪！哦。啊，再阁灌一罐，啊，我咧讲，阮左家讲，伊住伫海边咯，讲我甲你灌，爱我灌一罐大罐的啦。
2: 好，安尼好。
1: 啊，拄要食个，拄要剩两粒啊，啊，拄要手术目睭啦，我即马就是要请教讲你，啊，问你看会使一月日过一礼拜会使阁食一杯啦？
2: 会使啦，一月日会使食啦。安
1: 尼哦，啊，目睭阁啊看到啊阁袂歹。
2: 啊，不好，你去手了拢打，安尼拢无要紧。
1: 啊、
2: 你手术了，安尼啦，我紧啦。
1: 安尼哦，系
2: 啊系啊。
1: 我头家嘛，两女拢手术啊，我讲好像廿到七十几啊，还佫唔捌去。
2: 去手术，
1: 倒后尾惊死啊！
2: 啊，现在目睭是安那？
1: 啊，西北来讲啊。
2: 哦，北来讲手术呢。
1: 啊，就讲看到两人的压力。
2: 好安尼呢。
1: 哎、欸、呀、啊，哦，你咧报个节目吼、哦，啊，你报个世界新闻，我拢听紧紧。
2: 好嘞。
1: 哦，拢袂去哦，袂记得，我拢听你的节目哦。报个新闻够好听。
2: 安尼哦，感谢你啦。啊，你讲。本地心脏啊，
1: 心脏啦，哎呦，拢会跳动较紧啦，关一下菜条楼顶吼，一楼关到二楼啊，就安尼好穿皮皮啊，就啊，我拢有在崩血啊，啦，安尼啦，啊那个崩拢就跳到九十米，八十外九十啦，
2: 好安尼哦，
1: 今仔日你诶这个吼，
2: 用得完，
1: 用得完，胃也好，
2: 好胃也好啊，
1: 啊，伊就伊就感冒啊，较袂感冒，
2: 啊，较袂感冒，较有抵抗力啦，
1: 有，较有抵抗力，
2: 好。
1: 啊，算了，胃口也较好，
2: 胃口也较好，
1: 没啦。
2: 啊，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1: 嘿，心脏也袂破破菜。
2: 好，背头腿袂喘啊啦。
1: 好，不要那挂一那台客哦，啊，等下呢，会喘，要等下子喘喘也袂喘。
2: 好，阿妹妹。
1: 今晚较袂惊挂。
2: 好，阿较袂惊挂哦。
1: 打只，安尼关只三关，诶，安尼就关只关大关的，无啥了。
2: 好好。
1: 啊啊，甲关两关细关，啊甲一关用关完啦，只无啥了，就去手术目睭哩。
2: 好，安尼效果做好呢吼。
1: 吃好，
2: 吃好啦吼，
1: 吃好啦，
2: 好嘞吼。
1: 我去讲，我讲报阮的迄个运动的朋友，阮因的运动的朋友讲，我嘛吃伊药啊呢。
2: 好，伊哪里吃？
1: 都啊，吃久拢无出来，啊，吃久无出来，我就甲问啊，讲啊，你这滚烫拢无出来，我都跋倒，啊，就啊，脚无啥方便人出来。我讲，啊，你有在吃什么人的药啊？无，我
2: 苦啊。啊，迄个食了安那？
1: 迄个食了真好。
2: 好安尼哦。
1: 你甲我讲，伊若要食，你药啊讲啊，佫袂行。
2: 好安尼哩。
1: 嘿啦，啊，这不搞这话，我咧甲讲，伊讲我嘛拢食药啊，会行，无啥袂行。
2: 好安尼哩。
1: 嘿啦。
2: 我拢食了养你完。
1: 嗯，
2: 好，食好哈。好安尼好，安尼个。
1: 你一生命都好。
2: 都好哈。
1: 听听你能力做见证。
2: 好安尼好，好，安尼食了完就来哈。好，
1: 谢谢。
2: 好啦，谢谢啦哈。
1: 再见。
2: 好，
1: 那再见啦。
2: 好，林太太呢？
3: 好，
4: 啊，个煮完了，
3: 弄来吃哦。
4: 嗯，
3: 啊，你用力完是咧吃安怎？
4: 用力完了，我
3: 先
4: 炒蒸啊。
3: 好好好。
4: 哎，爱就刮刮完了。
3: 用啥用刮完？
4: 用刮咧整整
3: 用。刮几零？你是？好，你吃保养呢？好，啊，同个煮用完嘞。吃保养了，哈，好会要管了，那姐姐有差不？好，有改善了哈。
4: 哎呦，哎呦，不放些茶哦，
3: 嘿，
4: 茶水不弄个茶。
3: 好 ，MBB 给木鸡茶弄好啊。好呢哈，好，啊姐姐拢有改善了哈。好，感谢你，感谢你做得呀。
4: 哦，答案咯。
3: 答案咯，好好。好，小包也来打哈，好，别那请我你呀。好，哥太太呢？
4: 我刚刚朋友嘛，再说我干爹。
3: 好，安尼哦。好，拢有咧叫哈，用三用的话拢食酸甜啦哈。好，啊拢改善啦呢。用三用管完了。好好好。
4: 用完那个用完。
3: 好，拢有咧叫哈。好好，阿姨是咧食用三用管咧食安怎？刮不好呢，好好好。好拢刮干嘛？好，今麦食保养就对啦哈。好好，感谢你啦。好，谢谢。好，好，好，好，再见，呵呵呵。好好好好。
5: 妈，你起来。
3: 姐姐弄好了哈。
5: 身体 卡骨冰，我卡骨冰冷食的啦。啊，这有效啦。
3: 好，卡手冰冷哦。
5: 对
3: 哦。食咱的养生用的丸子，这有效呢。
5: 嗯。
3: 好，啊，食几下嘞？
5: 我食补三盒。
3: 三盒吼，啊，即马拢改善啊，就对啦。
5: 有
3: 卡
5: 好。
3: 好。
5: 有卡好啊！我是讲今仔检查，恁问伊看卖啊。
3: 看的问题就对啦。
5: 出来是安尼啦。
3: 好好，安尼你得爱食养生用果丸。
5: 哦。
3: 啊，恁老爸是安那皮肤白净哦。
5: 好，
3: 而且咱的用三用果丸呢，好，吃一罐就好起啊呢。
5: 这一罐讲就较袂清啊。
3: 好，就较袂清啊。好好，爱去继续吃，嘿嘿，安尼都有行嘿，安尼去继续吃啦。好。
5: 伊在咧炒地拢个土龙
3: 药。好，有咧土龙药吼，啊皮肤白清，吃这有差啦哈。
5: 嗯。
3: 用三用果丸，那你住倒呀？
5: 我今住伫。人工建材遮阳啦，
3: 好遮阳，好好好，今年有叫咩
5: 啊？系啊，我拢建材人水泥公司遐啦，搬砖遐啦。
3: 好好好好，安尼好。
5: 不用中西车去听的。
3: 好，安尼哦。
5: 节目
3: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啊，你今晚使个食用三用寡丸哈。好。
5: 啊，是想食十四条。
3: 嘿，对对对。
5: 啊，我爱食。
3: 你爱食两顿，上只爱食两顿，要检查出来哦，米线怪，你爱照三顿食。好，
5: 一只二杯才会知啦。
3: 有包今仔日即马先食两顿，
5: 吓
3: 食两顿就好。
5: 好，
3: 好，
5: 好，
3: 好，好，好，恁头也咧食呢。
5: 嘿，大声食。
3: 爱咧食安怎？
5: 伊在做个皮类啦。
3: 好，做个皮类，做个亚鲜。
5: 伊食用光丸，啊个食通。
3: 通个只用丸，恁先生爱用三用光咧食皮类诶。好，
5: 阮做诶，
3: 啊，食只有差无？
5: 做头路人，因伊拢做无用啊。
3: 好好好。
5: 啊，我叫伊食，我讲我是叫甜，叫伊通话食平包。
3: 通话只用诶，你咧食安怎？
5: 啊，通话我是讲哦，甲咸咧食。
3: 好好好，食保养诶啦吼。
5: 我希望我阮小姐，我无要不阮小姐食当地啊，你讲我咧讲食敢那袂歹。
3: 恁小姐是安怎？好，那疲劳啦哈，好，那用心用管要来听就会使啦，是哦。
5: 我最近嘛讲食食像我呢，无过来又讲，啊人我吊好嘞，我就不食嘞。
3: 会使啦，是哦，好，谢谢，
5: 盖啦哈，
3: 好好，嘿，好，再见哈。
6: 安尼用三两罐吼，即中药处个啦，做咧肝胆肝脏健康吼。即肝脏即是胃疼器官啦吼。啊，普通时啊，咱啊滴着肝病人，真正拢唔知呢。啊，都胃疼胃艰苦，所以讲足侪人因为安尼啊，无甲滴，啊，即拖即拖拖即久吼。即有那些较严重要治疗了，较费气啊呢。所以普通时啊，咱保养咧肝脏健康吼，食起来跟肝病较会甲咱高高点啊。咱咧用三用肝丸吼，纯中药，纯中药，即 GMP 大药厂的吼。普通时啊，肝若无啥问题，一日食一盖就可以食保养的。啊，那肝功能较无好诶，照三顿甲食吼，照三顿食，用三的白醋，纯中药即 GMP 大药厂，用三用肝，等下当前的疲劳，当前的吹打口臭，皮肤较白，将面上卡斑点，安尼坐慢咧，独孤欠咧，独孤疲劳，骨咧神规律吼，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食起来跟肝片较袂可能高高点啊。用山的白醋，用山用肝丸，也够咱的用山用力丸哦。这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壮精神，养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旧旧的了，旧的了，爬袂起，苦了，爬起，蹲了嘛坐吼，啊，行无两下要捶啊坐，楼梯爬无两杆喘爬爬。会两脚袂止啦，久久的了，久了爬袂起坐吼，爬楼梯做下喘的，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遐骨在风湿关的症痛，用三用力丸吼，壮精神，用气为固筋骨，可能腰椎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无力。人啊，就要游览车头吼，较袂空出门咯，那个游览车，用三用力丸。要咱的用三通的止痛丸，全咧清肺有通的落来吼。阿妈君安尼硬强硬强，阿妈君的中国国的安尼脚麻手臂，回了回个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生感冒就相关吼，清肺有通的落，和咱血清经的连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跟毛病。用三通血止痛丸。啊，你若讲迄落较严重，脑中风了要复健呢，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迄落神骨质、脊骨神经痛，这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加咧个只，用三同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 台南电话0626033636，无清楚无了解，指定的帮你做，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0626033636，欣赏小亮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玉姐吼，这个洪太太，我的玉姐头壳骨啊破两个旁。我有跟他们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样叫永山永冠，要永山安神永老丸，永山莫记得哦，交替收听。这首歌曲《乌脸白》。

这个三月份、四月份啊，一千万的统一发票吼、哦，特别奖，还够两百万特别奖发票吼、哦，目前啊，哇，一千万的吼、哦，还够五张啊，无人去领。两百万的有四张无人去订，拢总有九张啊无去领哦，这可能哦，唔知影讲家己得奖啦，啊这参赛生也可能会小心心哦，吼会闪过。其中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统一超商开出的食品五十九块的发票，还有台南市东区林森路农会超市开出的啊食品七百块发票。

这拢得1000万了，拢阿未去领，这可能唔知会得奖啦。啊，那知影半暝半晚赶紧去领，吼、哦，1000万可能会全无去，参灾心也小心心吼。另外，佫有台中啊，台中区科雅路专家开出来饮品20块发票，以及南屯区惠民路专家开出来39块发票。啊，无去呢，200万得奖发票有4张吼，包括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乐华饮料店开出201块发票，台中后里四川路专家开出来食品23块发票，啊，佮有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统一超商开出来食品59块发票，59块，东区林森路农会超市开出来食品700块发票，这拢得200万嘛，也袂轻命的吼。这5张啊，1000万呢，吼、哦，啊，无人去领呢，吼、哦，3月、4月统一发票呢，吼、哦。另外，平湖马公司西围里昨下头发生了人家厝火烧啊，一幢43楼，而且建筑4楼，其中一间出租套房突然间起火燃烧。消防局公布报告，赶紧出动8台车、18人去拍火，而且对起火房间内底救出了一名79岁姓张的老先生。当时已经乌卡，虽然送医途中一同会有生命现象，不过送到平湖病急救，依然是双个不敌死亡安尼吼。这是平湖妈讲，西维利亚昨下头发生了火烧事，出租套房火烧，结果79岁老先生啦，也叫火烧死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高雄市鸟枪湿地公园昨发现一具男尸啊，任务警局公布过，赶到现场啊，结果这男子伫木栈道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警方调查，死者是今年50岁姓的男子。家属向警方表示讲，细男子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敢那想要自杀，有自杀念头啊！警方将疑凶警察死因哦。这是昨下在啊，伫高雄鸟枪湿地公园活动，有民众看到啊，这個、木栈道的边啊，有一具查甫人尸体，哦，惊一个赶向警方报案。警方对现场所留的包包啊，查出死者细男子，警方家属指认啊。家属向警表示，讲说男子昨透早出门就被消失了，接到消息竟然是已经自杀死亡，死者无明显外伤，现场嘛无小块分裂吼、哦。这自杀啦，无法度解决代志啊，拄着代志一定要对外求助啦吼、哦。这是伫高雄所来发生的吼。那、哦、另外。这蜂鸟啊，饲料工厂啊，近年来底藏着毒品蜂蜂场。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中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制毒化原料流向，锁定涉案男子利用蜂鸟啊饲料的工厂做暗号，伫内底咧制造毒品、蜂蜂毒品，这种属于第一个毒品依托迷组。警方报警，检查我指挥侦办啦，登记苏静江的具体犯罪事情，提搜查票，前往台中市后里区一片搜查，当中抓到依托米族，查到依托米族的这分化，依托米族分段，还有大量分赃，共过一批安尼。伫省调下面，长大的省的，将省调的抓起，现行犯抓起吼。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讲50岁姓赵的男子为了想要警方追捕，刻意利用蜂鸟的饲料工厂，这红海饲料工厂啊做暗号，实际上暗中咧进行啊毒品依托迷组这一级毒品哦，依托迷组毒品的蜂蜂工厂，还有调这依托迷组毒品的相关作业，企图一般饲料工厂做暗号，内底实际上咧在制作毒品啊咧。啊，昨昏拄好是省调嫌疑犯的生日啦。原本应该是参亲友欢乐庆祝生日日子，结果将属毒品犯罪啊！昨昏生日当日被警方抓到，而且昨昏警方发现菜店酷啊禁禁啊，生日了煞变成剃头日爱抓关啊呢吼。

品犯罪集团呐，伪装手段不断的翻新呐，不但利用一般警察处仓库，前面讲含看起来单纯呐，含咧饲料工厂、粉胶啊工厂，拢会当作为毒品的分装场哩。这是伫台中后里去掠着吼。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湖内的这红老师吼，有哩中明药房，落地中明药房，我了敢买阳山阳绿丸，阳山同个叫阳山阳爪散，还有阳山保肝丸吼，甲台收听。情难当梦未醒。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拢食用瓜丸啦。
1: 用山用瓜丸哦。好，你有在吃哦。
0: 我好。嗯。这久
1: 的啊。食得很好啦。
0: 食得也袂歹，我就是讲，在阮姐姐婆啊，阮姐姐是住伫永康。
1: 好好好好。
0: 我是住伫大来，我拢去喝台瓜。
1: 好，安尼你啦。
0: 系啦。
1: 啊，你咧食呐？食得袂歹。
0: 食好。困啦，辛苦拢会白啊！
1: 好、哦、爱困个会白哦，啊，即个食菜拢好呀呢，
0: 菜拢好呀嘞。
1: 哦，你强你来食几罐啊？
0: 我食咧几十罐的啊。
1: 哦，啊，你强你。
0: 我拢罐多罐的啦。
1: 用三两罐吼。哦，啊，你强你。
0: 姐姐来咧甲我讲，讲我吼，我讲我即马太皮加甲较白啦。
1: 哦，皮加较水较白。
0: 嘿，我就是咧甲讲吼，我拢食迄个柠檬的，迄个用罐丸啦。
1: 用三两罐吼。哦，
0: 啊，你对，伊对用罐吗？
1: 好好好。中山路地下湾啦，永康中山下湾有啦。
0: 好，下湾嘛。
1: 我伫龙尾边啊啦。
0: 龙尾边啊。
1: 嘿，对啊，对啊。
0: 好，安尼我那甲伊讲啦。
1: 啊，好啦。容易你啦，啊你安尼，迄个关机无来批了，滴偌久啊咧？
0: 哦，真久哦。
1: 真久啊你啦。好，安尼
0: 好。好，差有够多啦。
1: 差有够多吼。嗯。即摆人精神较好啊。
0: 对啊。
1: 好，安尼。
0: 差足多。
1: 差足多吼。嗯。啊，只好甲人斗相陪呢。
0: 好，有啦。好。我嘛拢咧甲人陪啊。
1: 安尼好。啊，陪也袂少，袂白啊。好，安尼好，哎，恭喜你啦！好，谢谢哈，再见。
2: 妈，好好食吼，好嘛，知影吼，食了告诉阮仔咧吼，妈，妹妹吼，迄口气拢无呢。
1: 好，
2: 安那，
1: 不能钱呐。
2: 不能，我口气够歹。
1: 好，安尼你啦。
2: 我口气吼，安尼咋讲话吼，安尼就不会吼。
1: 好，
2: 安那我改下嘛，要过口气就歹，我头先那讲拢不来啦。
1: 来对，都会小嘴。
2: 我本来是我要吃的，我讲你吃饭咩？爱吃了就讲，哇，妹妹口气都无咧，
1: 拢无口气啊！哎，容易啦，吃用三两罐，好，
2: 用力玩哦，
1: 好，
2: 用力烫天，
1: 好，阿你咧吃呐，用力玩呐。
2: 哦，我做两支卡吼，生噶吼，
1: 生哦，
2: 生噶那是门生哦，阿别挂面啊，别多来肥肉，拢别沾土啦。
1: 好安尼哦，
2: 软嫩啊呐，
1: 别能卡，
2: 嘿啦，阿是甜生嫩呀，阿是甜。你咧讲吼，我也来食看嘛。哦，我食了够阵吼。
1: 嗯。
2: 哇，当时安尼足轻松啦。
1: 足轻松哦。
2: 好啦，啊，无迄个苏贤吼，真个苏贤吼，啊，都冇看我食了，我用好讲，有啦，无必来买。
1: 好。啊，即摆未迄个未记得啦。
2: 你行就好行啦。
1: 好行吼。
2: 好行啦。
1: 啊，身体有差无？
2: 有啊。
1: 有啦。
2: 哇，身体吼，啊，个只两斤吼，阿细啊，食得好济个。
1: 好，未身体啊，好。
2: 啊，我食去住下吼。
1: 好，
2: 大概就有几呢？
1: 安尼好，
2: 啊，
1: 今晚来温住先，好，容易容易，
2: 一面呢呢，
1: 安尼好，啊，今晚食保养的话，见啦，你食得好啊，好，
2: 啊，今不过该请教一下啦，
1: 还是，
2: 我一个小妹哈，一个囡仔来家里我家啦，
1: 好，
2: 啊，多谢我到多谢贝啦，
1: 嗯，
2: 啊，贝能啊贝就能当啊，我一个在那边食，用力玩哦，转差啦，
1: 好，
2: 差哦，你是拢看我食半粒啦，
1: 好，
2: 我转边啊要加食几粒，
1: 好，
2: 啊，侬今早到过几条加谈加。手指头给你夹
1: 了，
2: 像我买门店网看，啊，一个做这外景的很夹嘞，一块干干的嘞，啊，你电风扇你吹哦，啊，卡就啪啪吼，都太贵，
1: 好，
2: 都拢无安那样啦，
1: 好安尼好，
2: 啊，你夹吹吹吼，啊，卡被手被连个吼，啊，就卡就啪啪，我说系啦，他们都该吹一声，啊，就变啦，
1: 好安尼啦，好安尼真好啊，
2: 有啦，我做这你肯定听到讲，啊，这囡仔该谁夹？
1: 我见啊，这囡仔叫我见，哎，阿叫叫我见，哎，
2: 阿叫你讲。我头家讲会系啦，好食
1: 嘛吼。我见阿妈又食烧嘴啦。
2: 啦啦，
1: 哎，
2: 你话头早吼，人看到吼，实在拢咧热茶，
1: 咧茶咧
2: 惯你。
1: 都爱食了对啦。
2: 都爱食啊。
1: 好。
2: 我叫讲好啦，放心嘞啦，你放下安心啦。
1: 好啦。
2: 我咧敢食几日汤先啊，要不然侬今日敢食我针嘞。
1: 好嘞，我见啦。
2: 感觉不安啦嘞。
1: 啊，没有没啦，你食得身体健康，
2: 我见。我刚刚讲这个哪里感冒啊，兄弟，甚至该做红烧。
1: 那
2: 个囡仔转
1: 妹妹叫
2: 他讲，
1: 保安呐，好，
2: 拢保安哪样啦，太丢啦，啥情况啦，用力拍过啦，
1: 叫做鼻孔力啦，
2: 对啦，哎，啥情况，妈妈，用力玩的功效啦，
1: 特别感冒吼，
2: 嘿啦，特别感冒，我一阵吼，一阵差不多第三时吼，我有听听都叫医生看，
1: 好，
2: 嘿啦，啊，一个即马会食，即用力玩会含会补，水煎补，我用补咧，我唔敢补咧，
1: 好，
2: 即这样吞落去吼。
1: 好，
2: 哎，拢骨折，即个一下都安尼，那直接夹疼啊，安尼在卡的安尼。
1: 爱吃啦，
2: 哈。哎，就爱吃啦。
1: 好嘞，哈。
2: 哎呦，哈，
1: 好啦，真好啊。
2: 有够好啦，
1: 我。好嘞，嘿。
2: 这个用法完了。
3: 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节目，啊，当时间都差不多啊吼。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止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泉山，阳山安神阳南丸，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林宏甲贵公再会。
4: 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啊，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足厉害呢。
13: 甲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阿妈，我出门哦。
1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5, 4, 3, 2, 1, drop.
2: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节目当中来就有特别来宾呢，他也蛮真熟悉。他现在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的大家长哦，足无用诶，但是半工来咱节目当中，伊是谢明宏谢局长，局长你好，
1: 好快乐宁波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0: 是
1: 大家好，
0: 局长你从上任到现在三几公斤。
1: 加减有减一寡寡啊，无真减嘛，还好，都保持还是很健康。
0: 好，不用打瘦瘦针，谢局长只需要打胖胖针。
1: 胖胖针需要。
0: 他有需要美白针吗？
1: 要嘛。大家在看路口拍到我妈妈。
0: 没啦，就健康的啦。谢明宏谢局长，一起台北市交通局的大家长。那先问一下好局长，有没有收过罚单？
1: 罚单有啊，那也无。
0: 蛋姐，你是交通局长啊，你收到什么罚单？
1: 我超速，不一概开迄高速公路可能加油器哈，打者我刚刚五公里吧，超过了还。
0: 啊，是伫台北市哦。
1: 伫迄个要去迄个香山隧道踩下哈，
0: 哎，
1: 那时候就是可能出隧道情况也在加速，结果超速哇，超速，我要接过罚单大概一两次吧。那上任以后，
0: 你事后在家里才接到罚单的嘛？你真的不是会被交通警察拦？下来的那种罚单就
1: 那个是叫拦检，那我这次可以有那个照相机拍到。
0: 好，
1: 有时候不小心真的。
0: 那你觉得现在台北市民大家守法、守交通规则比例应该算很高吧？
1: 我认为台北市的市民的水平哦，真的是不错啦。那警方那开车桥都歹，常常都会停让行人。
0: 对，
1: 好，这个部分的确比以前进步很多。那慢公路规则用100%。
0: 对。
1: 一点五七关哈，也还是会抢。
0: 嗯，
1: 不过你个技能当然哈，我感觉就都有进步。啊，大把那种娱乐哈，我只管我关切朋友或是朋友，大家我想，特别是这一两年改变，真的有一点。
0: 对，尤其地域行人这两三年来实施的成果，我觉得跟撞法也有关系。
1: 有
0: 这种法则都提升提高了。但是搞东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解决了这件事情，哎，又别的事情了。比如说，咱以前拢一直在讲酒驾零容忍，啊，哪知道现在是毒驾零容忍？
1: 哦，毒驾越来越严重，
0: 而且毒驾很可怕。日前立法院也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这个修正啊，毒驾或者是你拒绝毒测的话，一律都吊销你的驾照。啊，不管你的车辆是什么人的，全部都要把它没入。
1: 哎，对。
0: 那如果你毒驾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一辈子不能够考驾照。局长，那弄一公酒毒驾一定要严惩与重罚。可是这个毒驾他三读通过，既然是说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你终身不可以考照，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严惩与重罚？这样够吗？看了有一点傻眼。来来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1: 这个毒驾你要想感觉到随时后面那台车是不是有吸毒还是酒驾，你刚刚随时有一支炸弹在你的后面。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造成的不安感很重。
0: 对，
1: 所以我把很高兴以前那李焕宇有这个共识，来修这个重法。那这重法足不足够来影响？当初那些酒驾也是分了好几阶段的酒驾的法则，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因为第一步不好，第二步更不好，越来越重了哈。所以毒驾在这次这样没入，好，不然这车没那处理嘛哈。
0: 对，你那都没入啊，到底被坑了。
1: 对，这个我们会想办法哈。啊，这个就是一种警告了，医生讲你要搁毒驾，你车可能后摆就无开，正为了修起来。
0: 是毒驾人一开的车，你改没入。啊，重点那台车不管是不是伊的，啊，伊哪去租车嘞？啊，伊哪去讲偷看车嘞？
1: 是啊，
0: 啊，迄个车主这是不是？
1: 这个等环环相扣，这配套应该是爱无。所以我感觉迄个重点的最讲警告，这个毒驾你不要以身试法，你要有骑着拍摄这台车就进屋不再修起來。我们都就是讲。这个真的是会解决毒驾的问题吗？这类人他本身如果有毒瘾，就那你只能跟我酒驾有酒瘾，他有时候还是会继续开车，变成是累犯。
0: 对，
1: 你只要修改这个毒，如果没有戒掉，把是够有可能够卡七分钟啊，塞七分钟。
0: 是，
1: 所以这类问题我刚刚还是分两个层次啦。那我们没收、没入，或者是可以很大的重罚，那个当然是必要、不然行政法或刑法，那这个毒，想说是够进来改改，我们整个这个毒就在。 从学校一直到社会，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嗯嗯。
1: 哦，这个部分应该不是单单是咱交通的问题呢，
0: 嗯，
1: 而是治安的问题。啊，我做公务员，我就是认真执法。对啊，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的一个方法，我们来做。毒驾、酒驾这种隐形的炸弹，敌人边上经常不在嘛。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真的很危险，是一个潜在的隐忧啦。
0: 好。
1: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来减少，那慢工杜绝了哈，杜绝我感觉是。不可能，那起码这个数量要想办法让它减少，而且政府这边啊，起码社会哦大众嘛，起来大家一起呼吁啊。
0: 是，今天特别来宾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哦，局长日前高铁要延伸到宜兰的这个案子，你自己也是交通专业，你的看法是什么啊？这样问好了，你那是宜兰人，你希望高铁到要到宜兰？
1: 本届的本届有一点比较严肃，因为这个问题，我当初在交通部的时阵哦，其实这个就有正反两方的一些争论啦、
0: 啊、
1: 当初的正反声音当然有人是希望在立起的时光，他们也认为说宜兰不能当为所谓次等公民这种的心情，或者是他有交通实质上的便利，各种角度都有他的正面的一些看法、
0: 嗯、
1: 那负面的也有，这给一段啊都台铁直达过去就好了嘛，哈、嗯，门槛要最低哈，也不用那么多的开发土地的一些破坏哈、嗯、等等征收哈、嗯嗯嗯，所以都各有声音了。
0: 对，
1: 那就交通的专业在评断一条，尤其像这么大的重大工程，
0: 嗯，
1: 小的就不讲，小的当然有一些专业，这种重大工程其实它牵涉的，我刚刚不是讲那些交通的问题，
0: 嗯，
1: 主要一些需求的一些效益啦，或者是工程技术啦、环境影响啦、财务可行与否哈等等，那、嗯、一。一般的评估拢是这种，
0: 嗯，
1: 唔对，咱都要讲，包括高铁，而且讲很多山区道路或快速道路，其实有些是要照顾一些偏乡的民众，
0: 是
1: 政府不得不去做，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政府他照顾人民的一种建设，
0: 嗯，
1: 但是他一定是可能是赔钱，可能是以后养护成本也很贵，
0: 嗯，
1: 可是政府不得不去做，
0: 是，
1: 好，所以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考量啊，你讲上对上不对，我要是讲哈，我觉得说这个都从不同的角度，都一定会有正反两面的声音。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题。
0: 嗯，哦，
1: 另外来讲这政治题，因为比如讲一寡原乡部落，抓起清朝拿来哈，啊，唔做伊要出去吧，伊要进城呐，伊要出来看医生，伊把要一条路，啊，这条路起来可能要破坏一寡山谷的环境。
0: 是，
1: 啊，你无开，伊的生活有些困难。你开了，可能一工无几台车。
0: 对。
1: 好，像公车嘛，同款。
0: 对。
1: 你公车一定要入去，你无你一寡老人要出来买物件，要看医生，无故障通坐。
0: 是。
1: 啊，你也无开，伊就底下出入很不方便，造成生活的不便，所以。你一定要政府要去照顾他，政府一旦照顾他，但是后续的成本
0: 是
1: 政府要去吸收。
0: 台北市也有很多的公车的路线是小巴、
1: 嗯、啊，对对对、
0: 哦，那它不一定是真的一般大型的巴士，那小巴就代表说还是有人有需求嘛。如果这件事情你讲到说是变政治议题，攻击的重点呢，要照顾老百姓来讲，即使里面住了三户五户，你可能这条路你还是要去把它打通，
1: 对对，
0: 你可能还是要去做。
1: 对，那你请那国父嘛，好，跟孙中山讲，因为交通为建设之本。
0: 是
1: 交通界建设也是带动经济发展，
0: 六
1: 节路不管是 铁路还是那样公路啊，货就能够到，货能够到，那那边生活的人就能够比较均富啦
0: 哈，
1: 那就会造就那边的一些生产，
0: 嗯，
1: 哦、所以一些路一定是咱重要的基础设施了，货畅其流嘛哈，就要供给高铁。当然也有人是说，哎呀，做一个高架铁路哈，轻便给他给，也是一种替代的方案嘛
0: 哈。
1: 不过也有人有提到说，其实有很多的西部的开发，像高铁带动了很多的一些科技产业，
0: 是
1: 好，请问新店或者是西半部有很多的重要的工人，其实也是靠着我们高铁快速的移动，
0: 嗯，
1: 好、啊、不管是人的快速移动，要上班要去洽商办公，
0: 嗯，
1: 好、啊，搭铁过去做方便的，其实它带来的像有些配套哈，也许以后也会带来宜兰的一些发展，也不一定。当初也有人。对于这种开发比较不认同的人的一个主张，就依然是一个很保持淳朴啦，
0: 哈，那种
1: 自然，对对。所以这物件哈，你讲是吧是，啊讲不是吧是，也有道理哈、嗯，就看个人的自己主张。那我这个决策绝对是一个政治的决策，这是要靠我们政治领导人这种政治的头脑，这
0: 是
1: 外挂完了。
0: OK， 今天非常专业的谢明宏谢局长，听起来他感觉比较站在是服务的这个角度，嗯、就是觉得每一个民众其实都应该有受到
1: 照顾。照顾到偏向他们有均等的一些权利，
0: 啊，
1: 第二个能够符合当初说能够缩短整个大家通勤的时间，上好
0: 是是是，
1: 而且上惊就是讲，到尾讲啊，这 有几个人坐，变成伊讲是蚊子战吼之类，当然这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了。
0: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收益，一定要赚回来，一定不要亏本，那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啦。
1: 有人太过度重视财务哈，譬如讲哈，咱一块停车场的去，当初把想哇，这去的干有人会来，成本外高，都外高，好，所以很多说啊，这袂使去袂，可是我来看完就怕无敢看，讲这个。停车场的新建，如果能够把附近的一挂路边的车再修入去，修个停车场来，对，那路边哈就可以制造更多的人行环境，
0: 是，
1: 那一个叫做社会效益。
0: OK， 好，
1: 安度要共享财务哦，那开挂这几了钱乱乱，没有错，会要花这点，可是它带来的社会的效益
0: 是，
1: 再一个给了去想，
0: 是，
1: 你大家都跟他想钱，一点都嘴都没通了。
0: 对，专业的问题都爱问专家，啊，咱今仔日的交通方面的专业就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所以局长。你就负责政策啦，你的专业方面来做回答。政治问题就下次再问蒋市长，
1: 更有智慧的人来回答。
0: 好，今天特别来宾的是咱的谢明宏谢局长哦。这段先跟大家更精彩的内容，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1: OK。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2: 哈！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我要寄挂号，
16: 要寄什么呢？
1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6: 中华邮政关心您。
1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你即摆收听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2: 《快乐Talk Show》。
0: 当然，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玲。 今天节目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哦，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局长你好。
1: 好，大家好。
0: 是交通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离不开交通啊。嗯、也从以前都不是 AI 的时代，没有这些科技等等的，一直到今嘛，你嘛见证讲交通的这个变化就大对不？
1: 好多。
0: 那我们现在最有感的就是科技执法，是吧？
1: 科技执法对了，它的衍生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传统拦检，就是一定警察在路口在拦下来，这个危险了哈。第二个有些真的也开伤警被砸，把砸破，好，所以整个科技因为有个影像，
0: 对，
1: 用影像去判断你的速度，是不是超速啦，或是违规闯红灯啦，就是用科技的技术来取代我们人工的警力。从初期的原始的构想，提供能够减轻咱同仁的那个负担跟危险，是用科技来取代。尤其在高速公路，你不可能在那里开足紧的哈，警察给他拦检，
0: 哇，
1: 那警察底下自身在那边真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咱高速公路一挂拢是用科技超速，像我拄啊讲，我把去用科技执法罚单发过。
0: 是，所以讲吼，今嘛科技执法应该讲比较可以厘清先前那个世足赛对有争议的球，哎、欸，他还可以回放。
1: 哎、对对对，世足赛啦，棒球的好坏球，
0: 还有那个。网球，
1: 对 AI 看一看会出现嘛？
0: 对，
1: 现在弄几块科技起来是越来越进步了。
0: 啊，
1: 那个影像其实可以很精准来判断，代表级还有客观性，不是讲裁判讲的都遵守。
0: 对、
1: 啊，所以在科技，我觉得说有他当初的一些发展的背景，
0: 对，
1: 啊、也有他的一些必要性，让他罚单哈，哎、欸，看看一天进来去有敲钟啦，而且讲违规哈，这属于
0: 就是你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辩驳，
1: 辩驳
0: 了，违法就是违法、
1: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大家可以信服的一种工具啦，
0: 是
1: 往正面想，大概是这个。
0: 好，那因为像现在台北市的公车停靠区、科技执法，所以已经成为交通上管理的重要工具哦。
1: 这个部分呢，我特别要澄清，那妈妈不是讲一直主张什么所在一定要科技执法，尤其我听到听到那些听众朋友讲些超速哈，有些地方那些速限太低哈，超速就觉得不太合理，这个我可以认同。但是我们这个公车停靠区的科技执法是违停
0: 哦，
1: 主要是违停，是讲那些公车停靠区一般那哪讲公车不入来，结果那些公车停靠区在电路一挂奥多麦一挂汽车停地下，公车不到入来，公车它都要停在外线。
0: 对，
1: 哎，咱公车那一挂老人，一挂囡仔，我是讲一挂那些需要人，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公车要优先，这个区就是公车专门要停，结果你小汽车一人停在那，好一些轮椅者啊，老人我都在那也正确的位置来下车或上车。所以说我们那个公车停靠区的执法主要是放在那些违停的执法，那我们认为说我们要确保那些公车司机能够很安全很平稳的把我们的车子停放在公车停靠区。当初我们推动公车停靠区科技执法指的是违规停车的执法。
0: 好，那这个用科技执法在公车停靠区已经实行多久啊？
1: 对，已经54年，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那边有在翕相嘛，所以那边公车整个进出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都没有违规停车。八月会增加10处公车停靠，就是那个咱的公车司机大家在抱怨哈，最常常违停的地点。我肯定要表示恭喜嘛，咱的小汽车哈，那底下违规停车。
0: 是，
1: 我们就先选那个比较严重的几个区块。
0: 哦，起码在听直播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说，你要远离那个公车站的这个停靠区啊，用这个科技执法讲也未听，啊！你咱咧底下咧红海，大家公车即个进出，那干脆就只好这样子。
1: 对，这部要打带来听众朋友呼吁了哈。那违停是有时三不离是不够不离中，有时是停靠在红线黄线，就大概弄在因为这台北市停车实在是很困难。
0: 对。
1: 不离个，咱的公车停靠区哈，因为咱在弄起一挂老人，甚至有一些轮椅者，他要上下车，一些小朋友，
0: 对，
1: 我们应该优先来让他们安全的上下车。
0: 是，
1: 我不底新北市哈，这公车停靠区无就停伫路边，结果阿表都拜被闪迄台公车，因无就停伫公车停靠区来对嘛，伊开始个第二线，就有点并排的啦，啊，让乘客上下车。结果后面奥托麦没想起的公车阿前为对面要靠过来，为后面那个去有卡车弄东西，还有一个福大的医学系的学生哈，干嘛这么干呢？讲少年才大一还大二而已，就是因为公车没办法停靠到停靠区来，对，所以这些公车应该我们优先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停靠的场所，
0: 对，
1: 大众运输应该优先，所以我呼吁的是这个观念，那。 大众运输让他们优先，小汽车或汽车哈，骑脚踏车就是不要在那边违停啊。我要说老人，你也不好挖哈人行道哈，一走落去还够踏上人行脚脚跑跑的。今年会再选择增加八处，都是一些比较频繁的。
0: 好，
1: 啊，公车司机跟我脚脚跪不得起的哈，
0: 是，
1: 我们就优先来做。
0: 好，听到我们谢局长这样的呼吁，驾驶朋友的迈靠近
1: 公车
0: 停靠在那个地方了，不要违停哦。
1: 对了对了，
0: 那刚刚局长三句不离搭公车，很多是长辈，也是有像中壮年的我哈，也是会搭公车。
1: 谢谢。
0: 但是提到说长辈，那也真的麻烦，也要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问将书记哈，就是讲我坐公车，我的感觉是大部分诶公车司机真正拢是倒倒开，有诶吼速度较紧哦，啊有当下一急刹车或什么的，无还好吼，还足危险诶，还跋倒呢。
1: 你讲就重点哈，
0: 对吧？
1: 我家己坐公车，伊要起来。阿边还好，有时咱的司机就驾驶就去加速了。
0: 对
1: 啊，见老人也卡达他无嘛，欢迎起来嘛，有时用电脑跑跑的，所以我的受力显示说，老人摔伤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高龄者搭乘的人数母数越来越多，没有错。那你高龄者老起工哦，经不住一次摔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除了说呼吁，咱都要讲，一直在教育我们那个驾驶，伊咧开车的速度、加速、减速，一定爱做平稳的。
0: 嗯嗯。好、
1: 哦，阿弯为了去两条路线来哦，他民权干线就是讲，你一定要等门关起来，三秒钟了，再来启动。三秒钟是艺术什么？好，咱的老人起来了，好，再去换柱子，还是用去扯迄个椅啊，好坐好掉。
0: 是。
1: 那再过来加油门。
0: 对。
1: 好、哦，我们在试这个，因为以前都会说，我只要门关起来就咻就起来，我去注意讲，我、老人啊过来爬迄个坎，还袂徛好就先开，就常常咧摔倒。
0: 对。
1: 这就投诉吧，是讲有人开枪。今天虽然是讲公车的速度限制是40公里，
0: 哈、
1: 每小时40，可是有时候他真的是有时候超过40，所以你讲常常坐公车，常常哔哔哔。把是叫熊的亏，
0: 啊，
1: 也是有这种喜欢乱变那个比较紧，刮班啦、啊，刮下班啦、啊，啊，无就是讲迄、那个因为可能都要他车哈、啊，他为了要下一个班次，
0: 嗯，
1: 啊，应该去刮接下一个班次等等哈、啊，各种原因都有
0: 是，
1: 啊，所以这个部分哦、啊，我们公运处一直在想办法看怎么去克服啊，主要是那你司机是愈来愈少了哈、啊，这是一个事实了哈，
0: 满
1: 面光拍摄讲，今天那里告诉。退休啊，所以现在目前要进入这个行业的驾驶的意愿也比较低一点了，所以也面临驾驶员的缺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工造成有时候班次跑不出来，大家可能会加速的情况也都会有、
0: 哦、
1: 为了跑班次，
0: 那以后会真的比较用无人驾驶吗？
1: 对，世界这个国家都面临大概相同的问题，所以不管咱隔壁的韩国或者是日本其实都面临跟台湾，不是说跟台北，我在那个管区也是没问题、那是全国性问题、各行业都缺员缺工，包括我们的公车、所以这个问题导致说我们开始计划推动无人公车驾驶
0: 是
1: 这个技术、
0: OK 好，把路人当成家人这样子、
1: 最近成立公车学院哈、就这个课程就是希望我们的公车司机把它当成自己是乘客，
0: 对，
1: 会用载说、这个司机这样开你感觉怎么
0: 是，
1: 第二个有一种训练是把司机练习骑脚踏车，我们的驾驶去骑 TV、你这样开你对那个 TV 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0: 是，
1: 就是换位思考，
0: 对，
1: 将心比心，那第二个怎样说大家感受大车的一些威胁，
0: 对，
1: 当然我也要同时呼吁咱那一挂汽车、机车哈，咱拄着公车，而且小关让一下哈，卖去有时我看着一挂奥托迈哈，而且汽车就故意一下子突然冲到公车的前面去，
0: 或者是离很近哈，
1: 离很近，你
0: 对，
1: 跟我讲去坐那个公车司机哈，我开阿买皮皮草，
0: 是是，
1: 就看着头前奥托迈在头前，你一定要打档啊，打档了了，咱来对乘客就是有时马上就去爆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整个道路交通的秩序哈，应该是大家共同来维护了，
0: 没错，既然讲到。公车日前哦，双北
1: AI 公车站长，嘿，
0: 对 AI 公车站长已经正式上线了。什么叫 AI 公车站长啊？
1: 这是我亲身的体验。我从新北市啊，交通局长周明时哈，就是在那时候想说，咱起码 AI 科技已经越来越进步，
0: 是。
1: 但公车应该是传统的服务业之外，也随着咱的科技的发展，可以应用什么服务到公车上？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说，用 AI 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应用在瓜囊哈，点点。比如讲，我算台北市人，常常坐公车，唔是我一寡要去前分的所在，我嘛唔知讲迄个公车要坐几路。
0: 是，
1: 吼、 啊，七台公车要去长庚医院，啊，有经过无、嗯？我常常咧看迄公车后车顶啊，一挂迄个路线图，哦、这条路线到长庚医院嘛，这条路线到长庚医院，啊，常常看完了，我公车就过啊。所以讲，像黄华公用问的，因为咱这是一个资料库，
0: 嗯，
1: 多一条路线有经过长庚医院，
0: 是，
1: 一个资料库。咱那其他问讲，我要去长庚医院，
0: 对，
1: 伊就知影讲咱即马徛在什么这个站，是个所在，就讲啊，你也使坐猫咪公车，猫咪公车，
0: 是，
1: 用问就发紧。
0: 但是局长，咱即马唔是用公车的 app 吗？但是公车的 app 吼，我有当时嘛是看过一波规划路线图，你个爱输入讲你即马伫倒站，然后哪一站，我也觉得那个很麻烦。所以你即马意思讲这双北 AI 公车站长，
1: 用问的
0: 直接问的就好，那他就直接告诉你了。
1: 对，平均大概是不是十几秒，他就给你答案了。
0: 是哈，
1: 你都要供那个 app 就行。啊，那么这46路公车啊，一个车找人经验稿，我们大概是要的那个资讯。问题是你要去输入那个四十六，
0: 对，
1: 还可以输入那个是已经老实说已经很进步的啦。
0: 嗯，
1: 啊，就像挂人路来路平端嘛情况。
0: 而且不是有当下你在赶时间，你就没办法还在那边输入。那现在我直接问就好了。
1: 那现在手机那种语音的系统越来越成熟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用语音系统就用问的。
0: 是，
1: 我们本来开发是只有国语跟英语嘛，哈，啊，现在台语百通，现在台语的迄个整个精准度还蛮高的啦，哈，因为他会学不同的，大家讲的台语不标准嘛，
0: 哈，
1: 大家
0: 我
1: 看，迄考 Q 啦，什么，他会学习，
0: 啊，
1: 他会猜你这个意思，
0: 是，
1: 啊，猜讲你讲这台，你讲要去到去到一定去想，啊，他就把它归纳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他从后台的资料库去抓，
0: 嗯，
1: 你现在啊，你考我个五分钟，有只什么猫咪公车会来，
0: 是，
1: 你个小等者。哎，找这答案。
0: 嗯，
1: 这本外嘛是讲刚对我讲的 AI 哈，就是这个科技在发展。
0: 嗯，
1: 那 AI 它会自己去学习。好，我想讲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我们都希望那些公车乘客一起来训练。
0: 嗯，
1: 让我们公车站长哈越来越聪明。
0: 对，未来哈这个 AI 可能还会用到更多的公共运输上，对不对？
1: 我们这类公车 AI 站长哈开发一年多，有两次，那这次全面上线了哈。高伟文大概每个站牌都会有贴那个 QR code，
0: 嗯，
1: 啊 ，QR 大概扫码就可以问。
0: 是
1: 啊，第二就是讲啊，拜也开发的希望还能够日语、韩语
0: 哈，
1: 就关那公共客来，我那也在问嘛，一看无那那个利息，他用问嘛些噻。
0: 嗯，
1: 应用到其他的领域，这嘛是阿袂想的，因为我感觉跟他训练公车这部分要好训练，跟对外讲的国台语也能够通，
0: 这个
1: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哈。
1: 他的那个解决率哈，就是讲。你问的一百个问题，会使解决99个问题。
0: 哦、
1: 有一寡咱问的物件，可以听啊，搁听无。
0: 是是是，安尼一定就好啊。
1: 语汇哈，有时候意思他表达，他还是猜不出来。但我们后来看看，哇，99点，我觉得也还不错的啦。
0: 是，所以咱来听，就比如你即马听谢明宏局长来讲哈，双北的 AI 公车站长，就是讲伫台北也好，新北也好。
1: 对。
0: 你即马坐公车，啊，你去到这车站站牌的地方，有一个 QR code。
1: 也大只 QR code。
0: QR code，你即马用手机个扫进去之后，哎、欸，啊，你得当直接就可以问。哎，
1: 你也出这麦克风，你开始问伊就好啊。啊，这个 QR code 七个人开始打哈，也慢慢等于咱的服务员就广大。
0: 嘿，
1: 啊，被大概完哈，大概咱台北市山顶、新北市山顶大大完，那差不多到高尾分大完。不，你个这么一挂大的中央干线拢开始在打，所以弄一挂人已经开始在用
0: 了。对对对。科技的进步不停，以后还扫 QR code， 你要坐倒一个班次，然后伊会甲你讲。您即将搭乘的是几号的公车？这位司机呢，颇受好评、啊、他驾驶平稳啊，好不好？会给一些情绪价值也不一定，对不对？
1: 你这个很好的 idea，
0: 对不对？他以后 data 越来越多嘛，那这个司机个性比较急，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哦。今天特别来宾呢，就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谢明宏谢局长。局长讲得很好，也让局长喝口水。我们待会更精彩内容回来继续聊。
1: 谢谢。

0: 呼吸心脏病夹起来，
1: 对，
0: 就是一个可能会随时会发生的一个事件。所以高龄整个事故的防治哈、也是未来的挑战。那疫情况且行人地域在这一两年，那转国我看各管区有在下降，那台北七八十五，其实大家共同面临的是高龄者，
1: 对，
0: 那各管区弄就要高龄者愈来愈多，大家越来越长命。可是刚刚讲的这些状况哈、有一次我也桥都卖看到一个老人，伊就安尼为当兵行到西边，啊路口足大个，我看到车底下咧让伊，啊我跟阿铁老人坐伫边啊，伊讲伊唔知要哪等伊呢？你问我哇，就跟警察跟人家在等伊，所以这些人如果一旦在路上发生事故啊，佫无亲人伫边啊，假设越来越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照顾责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压力也会很大啦。
1: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长辈的用路习惯，为人吼无盖好。
0: 讲者当天我把一个分享吼，今年有两起，都讲坐公车一落车了，就马上被过马路，违规过马路，啊公车拢无看到，司机头前迄猛摊吼，那个车前头因为就穿越过去，然后公车驾驶他在注意左方有没有车，他准备要出去，可是他不晓得从右边就整个要穿越马路，已经有两件是这样，这事件已经当场中死亡。这个我们当然也利用一些科技来看看，让司机让我们驾驶长能够更清楚看到说他看不到的地方，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设施来让他看到。所以这老人的违规行为跟随着在目前也越来越多，像闯红灯，
1: 对，
0: 也很多。我马上看到说，哎，大家路边看到没车就冲过，
1: 没被人家行穿线，然后也不抬头看一下说现在的号志灯是绿灯还是红灯，就常常这样子就埋头苦走，这样就走过去，有当下车都没不对，要在正常行驶，真正就弄到了。
0: 是啊，所以咱这些事故通过包括不走行穿线闯红绿灯这两个部分上追，
1: 对，
0: 这个老人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虽然随时常常在去打架，不理我行他是不是有些生理上的一些特性导致他这个时候都可能只有顾自己前方的路，他可能不会去顾左右，这也把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啦。而且让政府也在走，就用怎么导引他用一些栏杆把它导到走行穿线，不然大概看到没车路段中间就要撑过，我也常常看到一种镜头司机也很可怜，司机也不是管理嘛，就是突然冲出来，
1: 所以就是说卖贪那个三五秒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稍微慢一点你看头前那闪黄灯就等到下一次绿灯再过去就好了，
0: 是啊，
1: 稍微慢一点，你不要这么急，
0: 对对对。
1: 局长，你上任到现在，觉得台北的交通你最有感的改善，还是你很满意的交通政绩是什么？
0: 好，其实市政嘛做不了多代志啦，在交通局我这边加参通人嘛是做最多改革。我唔敢讲咱做偌多代志，主要是看看老百姓有没有觉得政府做了哪些事。从这个逆向的来思考哈，我是感觉。我说听到的导航员就跟那里行人友善的设施越来越像，比如说人行道越来越好走，这个是我觉得是当初我在进入市府的时候一直跟市长希望说，我希望把行人的一些环境能够做好，例如不要让机车在骑上人行道，我们做一些机车弯，把人行道再做宽一点，
1: 是
0: 好行人好走啊，行人在过路口的时候车子能够停让，
1: 是
0: 卖给他们行人底下请推广或是宣导这个汽车停让行人，这个部分我是感觉民众给我的回馈说，他觉得比以前更有感，
1: 更有感是真的很明显的感受到，真的都会停让行人。其他的县市，那么在某个底下台北市，我刚刚真正是高侠英雄那种遵守。
0: 朱启林，你还在跟我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我不敢说我做多少，但是我希望从民众来听看看，你觉得台北市政府你觉得做多少？那像这个对我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回馈，
1: 是
0: 不要去讲。这个措施是民众喜欢的，
1: 是
0: 那我们刚刚百分之八有进步，
1: 是
0: 有进步，就是说心里面会比较安慰的地方。
1: 好，那局长你觉得台北市是适合徒步的城市吗？
0: 统计数字来对，但起定上任以后，交通部交通部通给那你的步行的比例是有增加，主要是说那你的步行环境做了很多措施让民众可以安心的走路，很方便的走路，是不是整个是等于步行的城市当然可能还有一段比较遥远的距离啦，包括说什么环境，像你也没树也没那个凉的所在，你跑里头可能台北不希望能够走路，所以现在目前我说为什么要降温城市，大家多种树多种树，让整个人行道能够多一点树荫或者是比较凉的一些地方啦有一些骑楼大家都能够把它清出来，能够让人愿意走路。我感觉走路这两大干嘛说很重要，就是说我每次希望能够做一个步行城市，就是说我们五年会了会再走走路健康，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游戏叫什么玩具？
1: 皮克敏，
0: 皮克敏大概都是鼓励大家多走路。
1: 对，
0: 那其实走路如果有的话，像我看

0: 像很多人慢跑、超慢跑、我走路，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马蒙一定讲爱去开钱去对，爱跟他走路就是要咱健康。我感觉这个部分，咱做一个人行友善环境的政府推动的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说看到很多人走路是我期望的一个目标啦。
1: 嗯，
0: 啊，是不是全台北市都？能够做到都有地方让大家很满意去走路，还是有段距离要走，因为我看这嘴门开个，他底下骑楼人行道吧，骑够啦，
1: 是，
0: 我们再慢慢来清，慢慢来清。
1: 好，还有努力的空间，进步的空间
0: 啊。
1: 因为如果一个城市要适合徒步、适合走路，其实他考虑的因素也蛮多的，
0: 嗯，
1: 比如说空气不好啊，
0: 嗯，
1: 哎，他就不想走了嘛，
0: 嗯，对
1: 了
0: 对
1: 了，所以其实整个环境也都有关。那蒋市长他对于台北的交通建设还有交通治理方面，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指示？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期许？
0: 有啦，一达个月换一个大会汇报，一达个月让我参加，在这边压力嘛就大了。我来定那个数字哈，像杜老公的时尚数字啦哈，有，没有下降啊？他也是都会在意我们的努力到底成果没有出来。
1: 嗯，
0: 那像一礼拜我们就让台北安心行的一个计划，
1: 嗯，
0: 一准都浏览完就开始成为全市府一个专案小组，一准包括副区定有川博的一准，
1: 嗯，
0: 弄来达个月的开会哈，
1: 是
0: 步行。也是我们除了史上之外，我一直期望说能够把台北市建制更好的一个环境，
1: 是，
0: 就是从步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拓宽人行道，
1: 嗯，
0: 那把车道以前那车道弄都宽，其实我根本就要浪费了，你三公尺也在开50公里，
1: 嗯，
0: 你三点五尺、四公尺，我嘛在提50公里，那用三公尺就好了嘛，剩了一公尺也在老好人行，
1: 嗯，
0: 要提供种一挂树啊，
1: 嗯，
0: 好种一挂树啊，好些人行哈，能够环境更阴凉，
1: 对，
0: 这嘛嘛直接推那种电动机车，
1: 嗯，
0: 好或电动汽车哈，就是讲卖有一挂油烟排放，好，
1: 嗯，
0: 那。你走路的时候不要去吸到废气，
1: 哦，
0: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市政一直在推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公车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 48%、哦，已经在换电动公车，
1: 是
0: 以前你叫那公车叫乌贼车，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排黑，那现在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补助，我们叫公车业者在换车的时候在换那个电动公车，
1: 是是是，
0: 环境如来如何。
1: 那像先前公馆圆环的拆除，
0: 哦，
1: 本来那时候也是有一些争议声，不过现在拆除之后到现在在听起来真的是坐人耳朵少人嫌啦，
0: 多谢主持人的鼓励啦，肯定一二十年啦哈，这个圆环在阮真的局长就出现爱处理啊，都是当初有一挂自来水管底下无法度处理啊，这个圆环所在处国其实咱台北市永远的第一名，
1: 嗯嗯，好，
0: 去年就开始拆了哈，啊，大家把足够的时间打处理掉，
1: 是，
0: 即嘛，阮的受理哈，我就这个机会就是讲，咱的事故数跟前三年的月平均啦，因为那个事故会有波动嘛，我们用前三年阿北走进境的前三年，整个月的平均跟现在拆除以后到进一档啊了，整个月平均我减少48%、
1: 哦，
0: 啊，第二就是咱的受伤的人数减40%，我们用客观的数字来看，
1: 对对对，
0: 当初我们改善这个圆环主要是要解决改善那个事故减少，
1: 嗯嗯，
0: 啊，这个的确有达到这个目标，
1: 嗯，OK，
0: 那第二个会不会因为改了以后比较顺，但有人感觉有人感觉不，
1: 嗯，
0: 不离个就是，我的受理观察就是讲，跟以前拆除前是大概差不多。
1: 是，
0: 好，哦，我一个学妹讲住英和，伊讲哦，该人伊住英和坐公车就要继续见嘞。
1: 是，
0: 哦，也有人从门进来是有，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可能有人刚好方向相反，就一起他就觉得说比较多，嗯，我想都会有，
1: 哦，
0: 但是我们要从整体的来看啦，啊。
1: 对，
0: 所以讲现在我研考会有去做些调查啦，说民众的满意度都好像大概有60%以上。
1: 是是，
0: 那我觉得说交通局就做对的事，我一直希望的是说事故能够减少了，
1: 对对对，都一直有在进步。除了说降低伤亡之外，交通让它更顺畅，然后减少拥塞，这个也是民众的心愿。
0: 交通拥塞一直是问题了哈，那交通一般的拥塞就是有一个叫做重现性，但刚一顶，比如说为情报旗回来那个桥梁一定是很多车，这个就是你固定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塞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突然性的发生，譬如说我有事故，
1: 嗯，
0: 有事故，而且说下我饮醉啦，
1: 嗯，
0: 好，而且说有故障车塌底下，所以这种所谓非重现性跟重现性，
1: 嗯，
0: 那的火急就变很重要。
1: 是，
0: 如果让那个秒数调整的更好的时候，那个车流的运行就会比较好。
1: 是，
0: 那就想看见突然的发 发生，
1: 对，
0: 如果没有排除
1: 哈，
0: 它底下啊，够无人知，警察嘛唔知，
1: 是
0: 啊，交通万那火机的调嘛唔知，公下发生事故，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底下啊，两个人都底下玩鸡啊。好，啊，迄个时间就大概前啊，就大概一脱掉啊，东西那边、南北边拢脱掉，所以讲阮即马一挂 AI 的技术啦，哈、嗯，我们有侦测到说，哎、欸，那个地方怎么车速变慢了？
1: 嗯，
0: 一边下那摄影机那隔几球，不要底下一定脱车。啊、我们就会自动来侦测、啊、就马上通知警察警察排除。
1: 是局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少子化了、嗯、人口越来越少，
0: 对，
1: 交通跟人口也很有关系啊，
0: 绝对，
1: 会不会以后人都很少了啊，其实交通局就不忙了，交大也不忙，不会像那么永盛会不会呢？
0: 那这人口结构我有发现到了，我自己有在观察，我们台北市的人口是有很少一些，都快去外县市，不管去桃园还是去新北市啦、嗯、是人口数有比较少，因为他户籍可能都去新北买房子的啦、
1: 嗯嗯
0: 哦、的确有减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 是，
0: 不离过来台北上班人真多，所以为桃园来，还是讲为新北市来上班，因为我们台北毕竟还是属于政经中心啊，嗯、学校好好好啦，好上班所在地台北市较多、嗯，所以是大地家人嘛好，大地通嘛好，
1: 嗯，
0: 历史历来咱台北市的人口来瓦当的人口那真多、嗯，所以讲咱人口越来越少是事实，不离过咱底下台北市的整个位置，它还是扛负着很庞大的交通量、人口量，
1: 对，
0: 我嘛是为增加来的嘛，
1: 嗯嗯，
0: 咱增加愈来愈少，都一直往台北、嗯、啊北部在集中啦、啊，
1: 是，
0: 所以台北会不会因为少子化就比较轻？我个人判断短期内还不至于啦，
1: 还不至于，
0: 因为我嘛是大刚看到奥特曼遮多，把这做欢乐，啊，都起码愈来愈好，所以咱的捷运也愈来愈发达，
1: 是，
0: 阿伯南北礼拜台北市解捷运，咱的道路的负担就会比较少，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捷运建设是市长在任内一直想要赶快推动，所以这么现在有个六线齐发嘛，六线齐发个怎么料，那阿伯后代的子孙也许就会享受到这个成果，
1: 是是是，
0: 对对，
1: 那时候是蒋总统了。
0: 大人的事
1: 这段剪掉。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来，局长这么努力不能说没有压力啦，那民众大家就多守法一点，希望我们都可以让台北市的交通更好、嗯、
0: 对大家都好啦，
1: 对大家都 好啊，快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那够好就像那个
1: 是是是 是啊，你最后也要帮我们蒋市长拉票吗？
0: 为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帮市长拉票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1: 是是是，谢谢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那局长，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阿维空间再会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拜。
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棒球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阿妈，我出门哦。
11: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10: 在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请您相信我，请您相信我，阿强志愿绝对要做一个友好囝，友好我的美华阿母，友好咱收音机边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的可爱的欧巴桑哦，啊你讲迄落红声话。啊！但阮伫倒，你也毋知你要安怎友好。我要安怎友好？我上简单诶，我逐工伫诶遮陪伴你一点真久诶时间啦。恁兜诶囝囝孙孙都无法度逐工固定时间陪你啦。我伫诶遮一工，干那叫你爸爸妈妈，叫你阿公阿妈，叫遮可爱乌马桑啊，所叫恁诶啦，都无恁诶，都恁诶囝囝孙孙，当时一年都无叫我诶坐久啦。我叫你爸甲母阿公阿妈，恁诶囡仔有可能一年份诶都无叫我一工诶坐久啦。过来，我咧介绍诶物件，我替恁把关。我咧介绍诶物件，我毋是干那讲叫恁直头直直买哦。敢若亲像讲，即卖咧庆祝爸爸节，爸爸节早就过啊，庆祝母亲节两下嘛过啊，啊无来庆祝着七月四啊，几月开，啊无庆祝着吼，即个敬老节哦，你阿强你安尼讲道理啊，无庆祝着即个几月，可能咱台湾人叫咧啥物咧放鬼啊出来佚佗啊，你有看呢啦？无你我常常讲，无你嘛拿一只来送我，啊不管啦。这嘛是算一种对恁的友好，互恁开上省，互恁食上好啊！即卖已经来到，那像这个四万单位的最后这一天，我甲你讲，剩84组，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朋友啊，我甲你讲哦，又搁我甲你讲，啊，倒去啊，过来你都爱等周年庆啊哈！你家己去想看卖啊！这安尼吼，赠送犹太落去啊，一盒等于是偌济7000几块呢？你着长时间你甲食，长时间你甲食，逐工哦，敢若亲像血管的清豆腐，你的血就会清，你的血就袂阻塞，你的血管内底就袂卡血油，啊无大劲呢，偌好呢，佫会当预防着血管动脉硬化，安尼你毋食哦？一年敢若4点在心脑血管疾病有偌济，你敢知？你若血压悬，血流血渴。对咱这粒心脏啊，诶负担有哪会大呢？哎呦，我讲哦，啥物钱你都爱欠啦，这个钱千万你都唔通欠。邀请大姊只个老大兄，啊，我来邀请只个大姊甲只个老大哥，节目咱开始过来甲探讨。四句人啊，阿强是讲几套，较赢你出外去佚佗，那安尼是有影有。啊，声音放上各地区。爱听的人绝对袂拄久，一点真久也无介久。买衫送一，买衫送一，要会付啊，要会付高单位的。像讲咱这四万单位的，今仔日剩84组，这84组吼，咱拢卖买伤济组啦。你若还袂买，你要搁再追加，剩今仔日的机会啊，尔。明仔再开始。我若阁有四万单位的吼，通我买三盒送你一盒的话吼，我规气姓陈改姓简。哟，阿强哦，我知啦，嘿，逐长时间有咧听你的节目的。那只要讲第二次的吼，都上届长到第二次，阁来就无啊啦。今仔日总共无偌济，成分阿强来讲详细。平时的保养绝对无阿西，厝边小布袂歹势。好的产品吼、无功夫，钱若敢开一定有。一旦你若中风轮椅愈，人生阁予你食也无久。你若中风若无法度治理，实在是足悲哀啊！要死又阁无勇气啊！啊，想要死阁死未去啊！迄有诶，参晒晒尿尿都无法度呢。你有当时啊，你甲注意。你咧过马路的时阵，路边你甲看，迄有诶拢踮在路边咧做福建呢，30外、40外啦，都一骹一手啦，一骹一手啦。你看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爸爸妈妈，若信会落去，伊讲哎呦，好你家在，好你家在，阮逐工有咧清肺，你迄个肺管若会通吼，我甲你讲，身体绝对健康，过来，你诶血压嘛比较较会稳定，啊，食老啊，坐少肺也可。这是身体的大灾祸，拜托空中这的老阿伯，请你点点听我报啊，听我报去，肯阿强你够厉害呢， 哦，你开头的请安甲问好，用四句连啊，甲这字啊。哦，啊，你这个买衫送一个犹太活动，后我都到安尼落落长哦。啊，你讲起这摆活动哦，卖偌济，你敢知？我讲哦，有当时啊，若看到这个租数每一年的成长哦，迄灵感也好啊。今仔一到甲过年暗期，我都有在调特个豆，迄个胖乌个啦，啊胖乌嘛爱配合一挂事实，你讲人讲好笑嘛爱配合一挂事实，你讲对唔对？食好娱乐个会牵丝，你是天气要欠死，买衫送一种强势，绝对唔免互你开真济钱，一天做不完遮尼济，偏偏孤立吼唔信济。血压平均是真好势，抽血检查，哎呦，阿强哦，拢已经控制啊，拢已经控制。有人讲你咧分家贵，好啦，好啦，好啦，啊，嫌少嫌偏哦，讲介贵啦，相信偏远的来上位啦，莫阁沉迷，你才会当哦，袂食亏啦。血更难硬化到尾期，再来后血已经低，报告报告，前后是有证据。俄罗的较侪来抗议啊，来抗议！迄那俄罗的吼，我讲真嘞，我报未完啦。稍等下吼，我阁叫两个来俄罗互恁大家听。啊，这俄罗的用意就是啥呢？因的用意就是讲，哎呦，这老东西呀，咱都边边都拢已经有会啊！你爱听阿强的话？你看这个正南投六国人啊，外科处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呐、啊，你看伊要到这四句人啊，甲七字啊。而且伊咧卖物件真正都无几项，但是逐项都上拄天啊！你像咱的纳豆姊妹，咱的食目睭的，咱的化妆品，哎呦，咱的食骨头的阿娘话哦，即摆轰动全世界，食素的朋友偌济人咧挖壳呢？啊，强讲着骨头的即摆有哦，无半盒，啊，食目睭的咧嘛无半盒，今仔日独独到即个四万单位的剩84组，84组，你有需要你就来，啊，规期莫甲咱囤货啦，你若有够通哦食就好哈、啊。讲邀请大姊老大哥，节目开始来探讨，四句连啊讲几套，较赢出外去佚佗，啊，声音放上各地区，爱听的人袂拄久，一点真久无介久，买衫送一。要会付，今日总共无偌济，成分阿强讲详细，平时保养无阿细，厝边小布袂歹势，好的产品无功夫，用钱来买，用钱加开一定有，一旦中风轮椅路，人生搁食有偌久，啊，食老济少会会渴，这是身体大灾祸，拜托空中老阿婆，请你点点听我报，啊，食好娱乐甲康熙，你是天气要欠死，买衫送一种强势。唔免互恁开济钱，啊！一工注文遮尼济，偏偏高利唔信济，血压平袂，血压平均真好势，抽血检查有控制。有人讲我分家贵，嫌少嫌偏讲介贵，相信偏远的来上位，莫阁沉迷袂食亏，血更硬化到尾期，接来后血已经迟，报告前后是证据，学了较济来抗议啊！来啊，抗议咯！阿强，你实在，你头壳内底是底什么事啊？大，啊，迄个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安尼我都斗甲安尼 QQQ 咯！来，恢复着咱正题。你即摆吼，你若买无着，你都爱等周年庆啊！周年庆过四五个月，过四五个月，你去，你家己去想看卖啦。我都讲安尼吼。你的介绍买到的，比你去买迄落低单位的要比较搁较会合啦。你敢知影讲这一摆啊？咱这高单位四万单位的，我卖千几组呢？千几组是啥物种概念？你甲看讲听咱的节目的人看偌济，大多数的人拢信咱这。我常常讲大多数的人拢信咱这啦。好，食好，要来甲咱娱乐的啊！我就讲报到过年，暗都报未完。
1: 就是有好唔歹，一直买。
0: 安怎好？
1: 哦，你卖遐济项了，哦，你都反正你有卖，我拢有卖。
0: 好、哦、啊，你食食有是有去抽血检查是安奈哦？
1: 有啦，啊，加上阮这胆固醇哦，好、哦，我有遗传。
0: 哦，胆固醇遗传哦。
1: 哎，
0: 无影啦，你是吹腰塞的款。
1: 哦，我足强的哦。
0: 足强的哦。
1: 哎，啊，阮遐囝拢嘛像我。
0: 好、哦，啊，人遐有诶，吹较腰塞吼。
1: 嗯。
0: 尖的啦吼、哦。嗯。啊 稀稀巴巴三日直直推，啊，即卖若检查，哎呦，胆固醇伤高，你讲迄个做遗传的啦。
1: 袂啊嘞，阮自细汉乱的。
0: 安尼哦。
1: 嗯，阮遐检查是拢自细汉乱的。
0: 胆固醇若伤高是真恐怖，你爱知影哦。
1: 我知。
0: 迄有可能你若无甲降落来吼。
1: 嗯嗯。
0: 伊个血伤靠伤落呢。
1: 啊，毋知讲拢会一直食。
0: 吼。
1: 会啊，因为我拢定来买嘞。恁的服务员呢？我讲，哦，阮家你敢那行走卡呢？嘿
0: 啊，你嘛在吃，啊，恁囝嘛在吃。
1: 哎，啊，查某囝嘛在吃。
0: 啊，吃了安那好？你讲一下来。
1: 就讲手啊，较袂麻。
0: 好。
1: 好。啊，佮主要胆固醇是有降啦，有降是好的，较少啦。
0: 好。
1: 哎啦。
0: 好，伊的胆固醇。本地有较悬一些，指数较悬，啊有较降落。
1: 对，拢有啦。
0: 安尼吼，是是。
1: 啊，食迄那个，完了，拢袂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1: 因为拢有差吼。
0: 啊，你身体若好，就是病毒较袂侵入啊。咩
1: 咧？人家感冒，家人稳笨咧。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吼，啊你唔即卖用到一只，敢那像牛的。
1: 我七十几岁有影。
0: 哦，你七十外。
1: 有啦。
0: 啊，我听你的声音。
1: 三八年厝的。
0: 我听你的声音，敢那四十外尔呢？
1: 那还好啦，哦，细细啦，那学了我下昼免食。
0: 啊，即卖啦，好，安尼我连工啊，再来恁家甲恁行行看看。
1: 好，
0: 看恁住即个厝风水。
1: 没有，我都跟你问一下吼。
0: 好。
1: 你吼，阮遐囝仔讲，啊，你叫伊用一张相片互咱看。
0: 好。
1: 哦，讲你的人足趣味的。
0: 啊，恁参恁遐囝都有哪有咧听？
1: 有拢有嘛是有啊，我甲因讲诶。
0: 啊，毋过我诶相片哦，真贵呢，我咧买足贵诶呢。
1: 无要紧，无要紧。
0: 因为我迄，
1: 看你诶人。
0: 因为我迄会当拍摄啦。
1: 啊，不要紧。
0: 哈，你若甲搭伫，我这厝体嘛，听啊。
1: 我叫伊搭落房间诶。
0: 哦，搭喺门，搭喺门口口诶。
1: 啊，房间口啦。
0: 哦，搭喺房间口。
1: 哎呀！
0: 啊，我再来翕一个。啊，你要有穿的啊，无穿的。
1: 啊，就那你做现代，哎，那西装穿了就足漂皮啦。
0: 哦，但我穿西装哦，我拢脱裤咱在翕呢。哈哈哈！
1: 笑你。
0: 哈，我那有翕吼。
1: 嗯嗯。
0: 那有吊西装啊？不过我西装吼。
1: 我那青菜，无青菜。
0: 我迄梳西装，迄娶某，甲即卖拍唔到。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我嘛爱看恁阿官啊，恁两个女啊。
0: 啊，我有讲迄梳西装啦，等我入宴的时阵才要穿呢。
1: 哎呦，拜托你，变啦，即卖变服就拢足好啊。
0: 好，我若有翕，我才送你吼。
1: 对啊，啊无好，我听外久啊，唔听你三十年啊。
0: 安尼吼，好啦。
1: 好啊。
0: 好，啊你嘛当加咱公司的赖啊，我嘛当传相片哦，你看。
1: 哦，安尼吼，啊，阮叫阮遐囝
0: 传。啊，你叫伊加一个来吼，啊，咱迄账号是公司的电话。
1: 哦。
0: 啊，你再加啊，传一个图片互阮，啊，讲要递相片，安尼就好，嗯。
1: 哦，安
0: 尼哦。嘿啦，安尼较紧啦，嘿。安尼
1: 较
0: 紧咯。安啦吼。
1: 啊，好
0: 啦。你若去看到，你唔通去杀掉我的顶八卦，啊，佫会食袂消
1: 化。你互我做孙贵贵贵。
0: 无啦，你杀掉我的铁鸡啦，嘿啦，杀掉我的铁鸡汤
1: 遐。
0: 啊，无你甲想，我做兵前198呢。
1: 安尼哦。
0: 嘿，啊退伍了后，阵剩153。
1: 会记我？
0: 嗯，啊，都担当地担可怜囡仔。嗯。
1: 对啦。
0: 哦，
1: 你南投的，阮小弟嘛，你南投的。
0: 安尼吼，阿母啊，安尼好哈。
1: 哦，袂。
0: 好，好，再见哦，嘿。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感谢。这就是做节目的价值在这个所在。你甲看讲，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因为逐工拢踮在遮准时守护着这一点真久的时间。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上界重点就是讲，我用四句人啊、七字啊，伫咧做收尾，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啦。所以讲，听咱的节目，绝对你袂去浪费掉迄一点真久的时间。我嘛袂鼓励讲你一定爱来甲买物件，唔免。但是今仔日，咱这个纳豆之谜剩84组，明仔载出去，我若阁讲到纳豆之谜有在做犹太，我拄啊姓陈改姓干，因为都84组过来，都爱等甲周年庆啊哈！来，我简单讲过一个就好。哎呦，电话又阁密密死啊！这逐工吼。 我感觉讲足奇怪，有诶顶礼拜买无着，有诶前个买无着。听好啊，咱诶纳豆激酶做甲40000 FU， 是即卖业界内底啊上界悬诶单位，即啥物种概念呢？40000单位诶，就是伊上界油，咱上界好吸收。要降低血压，包括就是即个血栓啦、啊，要甲氧化掉诶速度，就是愈紧，敢若亲像讲咱诶走脚。在主持啊，咱这是快速路，快速路，咱这职业的，职业的，医药级的，医药级的哈。今仔日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要困之前食两粒。你长时间甲食哦，长时间甲食哦，你这个大细条的循环就会当达到10点钟以上啊。所以讲要困之前食两粒就会使哩啊。咱这做60粒钟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卖你2500块，2500块对得起我的良心。人迄有诶听众偌好呢，强啊！物件好，你拢毋免犹太，毋免送遐东东西西啦。我都看来要治你诶产品啦，内行诶。这互骨卡毋是骨内吧？所以讲今仔日朋友啊，听好哦。你今仔日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咱的纳豆激酶一盒食一个月份，我阿强优待你一盒2000块，我阿强优待你一盒2000块。听好啊，唔是干那讲要优待你一盒2000块，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景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啊，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啊，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啊，我阁加送你一盒。6000块摕4盒，安尼等于一盒你是1500块买到的，我问你啦。就要比你去买迄落鸡蛋类的吼，介绍搁较公道，你才会卖买，你才会卖买。我咧讲，看咱纳豆激酶，即摆犹太咱卖1000几撮呢，但是即摆剩84撮，84撮，有需要的你来。你逐工油油搓搓食遐尼啊多，我讲真诶啦，你看咱逐工咧伤害身体，变两分啦，烧酒直直推，看咱烧酒的钱一罐都唔拿，一盒产品的钱啦，你诶啥物种概念啦？我开放给你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剩84组啊！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你好。
0: 对哦。
2: 你，你叫一个来。
0: 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哈。电话就已经拢总满线，我希望讲全国的听众朋友，你若要敲电话，一定爱有耐心。要敲电话，一定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若互恁敲较袂通，我希望讲朋友大家较有耐心咧，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到老壳壳为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
2: 我要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嘿，我阿强。你莫听收音机啦。稍等一下，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
2: 阿公，
0: 嘿，
2: 我你敢搁有伫卖遐？
0: 稍等下，外口甲你听下。你只要电话若卡通，你莫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筒，安尼才有法度甲我讲话啊。你若要听收音机，迄个曼妙无在调甲我讲吼，安尼会止痛呀？什么？喂，嘿，我阿强。
2: 我要买那个，我刚要加买的，嘿。
0: 你买要买几组？
2: 我刚刚。
0: 四组42盒呢，12盒送你4盒啊！你现在还要再加、哦？
2: 要买给妈妈的。
0: 哦，好，那你等一下，你怎么买那么多？你谁在吃啊？
2: 家里的人都有在吃。
0: 好，感谢你，你等一下哦，阿娘伟啊，哦，一摆买4组，12盒送你4盒，即摆要搁追加，你甲看讲安尼买几组，我嘛袂晓算啊啦，因为有真济人，我常常讲一年看来甲我买一摆啦，你若买。9盒，我送你3盒，拄拄我好一年份的呢。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哎，
3: 我在2组。
0: 2组6盒送你2盒票。
3: 嗯，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 阿强话开始，互恁登记注文，你都若有听到的，我知影讲电话无好卡，但是你有若爱有耐心，互我甲你拜托，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
0: 嘿。
4: 我要买一组啦，
0: 一组好，稍等一下，阿母啊，你电话拿咧哈，电话拿咧，唔好挂掉，唔好挂掉，因为安尼才有话你好。
5: 你阿强
0: 哟？嘿，我阿强。
5: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4: 我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
0: 你好。
4: 要
0: 买哪
4: 多
0: 钱呢？要几盒？
4: 三
0: 阿送你一暗哈，阿母啊，你电话也咧，感谢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5: 喂，
0: 嘿，我阿强，
5: 阿强
0: 哟，哟，
5: 我甲你买一盒啦，
0: 一盒稍等一下哈，哦，这买高阿袂上介好，我都唔免送你啊，那买高阿袂上介好，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我咧讲哦。来甲阿强登记注文，我甲你讲，真正家族的号的，喂你好。
5: 喂。
0: 嘿，我阿强。
5: 阿强哈。
0: 嘿。
5: 我买一组啦。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哦，我要买三加一。
0: 三加一吼。
5: 殿下小姐听。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叫小我咧转落楼卡哈来。哇，阿娘喂，你即摆电话要卡袂接来啊？来，我食一个茶。阿强，甲恁讲一声感谢。啊，这毋是咧叫佚佗的呢，我讲正经的啦。这个组数吼，喂你好。
6: 我买两组。
0: 两组六盒，送你两盒票。
6: 嗯。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哦，阿强你好。
0: 你好。
7: 我今仔日，哎呦，我要甲你订两组啦。我今仔日就收到你咧，要食目睭的遐。
0: 哦，啊，你要两纳豆六盒送两盒的遐。
7: 阿强，你咧讲四句连啊最好听呢。
0: 啊，我拢共头。
7: 我啉两啦。
0: 我拢，阮老母甲我教的啦。
7: 哦。
0: 阮老母。
7: 拢无接到你呢。
0: 阮老母真牛呢。
7: 恁老母哦，你够友好
0: 啊。啊，你用再来阮遐佚佗吼。
7: 啊。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嘿。一组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吼，你要买一组嘛好，你要买两组也好，你要买三组也好，你甲看啦，你若甲买一组拄拄好四个月份啦，四个月了后我才有机会甲你服务会到呢。啊，你甲想哦，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今仔日一盒变2000块，买三盒阁送你一盒剩1500块尔，喂你好。
8: 喂，你好，我买
0: 哪组？要几盒？
8: 要一组啦，一组。
0: 三盒送你一盒吼。
8: 对。
0: 好，谢谢。啊，节目听偌久啊？
8: 哦，我听久啊，我该买足济哦，但我买着。
0: 啊，会下无？听了会下无？
8: 会啦。
0: 多谢啊，用来阮六国佚佗嘿。
8: 好。
0: 稍等一下吼，这就是看啊安尼吼，我就实在有影吼，感谢未煞，感恩未煞。拢是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即个庄卡囡仔个支持佮鼓励。啊，我常常讲，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我介绍个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逐项都人咯。喂，你好，我阿强，我失礼吼，因为这电话机有当时个压输掉吼，我若有电话甲你二下加个，你才顶卡一摆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即卖安尼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等于一盒你是1500块都买着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呢。要困进前食两粒，即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喂，你好。
9: 我要一组阿强。
0: 好，稍等一下，阿母啊，多谢你哦。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哎，买纳豆激酶。
0: 要几盒？
9: 三
0: 阿送一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喂。
0: 嘿，你好。
9: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多谢你啊，嘿，啊，用来佚佗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呀，阿强，我那要感谢啦。喂。来哦，人客啊，换你啊哦。
10: 喂，
0: 嘿，来爱讲话，我阿强。
10: 你阿强啊，我甲你买个地啊，我拢毋捌接你个。
0: 安尼吼，啊，今仔日算我较好运，你要买几组？ 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在。
0: 小等嘞，小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6: 呀。
0: 嘿哦。我
6: 买那多一组啦。
0: 一组好，阿母啊哦。
6: 啊。
0: 阿母哦。啊，
6: 喂，
0: 啊，你是咧叫魂了？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强。
0: 嘿。
6: 我要爱那多。
0: 好，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再感谢啦。你甲看讲，遮个爸爸妈妈甲我当作是囝，阿公阿嬷甲我当作是孙，伫疼惜、伫支持。遮个上界敬爱、可爱乌马桑哦，拢无气嫌着即个草地囡仔、庄稼囡仔，安尼逐工伫甲阿强照顾、甲支持。你听我个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你今仔日过来买我个物件，算对阿强个一种信任。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我阿强。
6: 哦，我。
0: 好，谢谢啊！听偌久啊，哈！
6: 听足久啊！
0: 哎呦，多谢呢！拢
6: 改改足侪项啊，逐项拢有。
0: 安尼吼，啊，用带来乐国佚佗好唔好？
6: 好。
0: 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哦，你阿强哦。
0: 嘿。
11: 我迄落买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我系阿姐啊。
11: 嗯。
0: 吼，送你一盒，你小等一下吼，一盒食我的好唔好？你甲看啦，你开6000块摕四盒啦。安尼一个月份才开偌济，开一个1500块，叫你来照顾你的身体，无不对吧？全世界拢咧流行食纳豆激酶、食银激酶，你爱甲比较伊的成分啦、啊，成分比落吼，你才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喂，你好。
12: 喂。
0: 喂。
12: 一
0: 组。哎呦，啊你怎会喘咖呢？
12: 我在爬楼梯呀、
0: 啊。啊，爬楼梯哈、
12: 啊！爬六步就五楼啊！
0: 哎呦，啊，恁兜透天的一楼甲五楼哦。无
12: 啦。
0: 哦，哎呦，真好个啊！你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来感谢啊！喂，你好，我阿强。嘿。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3: 嘿。
0: 嘿。
13: 后日再加上。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哈、啊。即摆嘛无啊多，甲恁因讲啥物时阵要送啊？因为我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哦。讲真诶啦，一摆卖落拢几落千组啦，这都是来自全国诶听众朋友互阿强一种温暖啦。啊，我感觉乌白讲句乌白介绍，我常常讲物件啦无好钱啦，贴到我边悬啦，我都未高兴讲啦。有影呢？也无我要踮诶遮主持35年，敢遐尼简单哦？你甲看。像今仔日纳豆激酶，我发一笔开始，互恁来登记甲注文。那到即当阵啊，电话敢有断？凡事，你电话若要卡起来吼，阁爱阁真拼咧啦。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我这一克是用40000 FU 的。你若去药房药妆店甲洗一下啦，啊，叫纳豆激酶，叫银激酶吼，比比皆是。拢全迄落低单位的啦，要找到40000单位的真正无啦，较低上低20000单位的，我头一代我就做20000单位的啦。喂，你好。
14: 喂。
0: 嘿，我阿强。
14: 阿强啊。
0: 哟。
14: 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啊，我即摆第二代，人科技有法度研究到第二代一克用40000 FU 的，我就甲我的厂商讲，我讲。我要做40000 FU， 伊讲唔通啦，安尼你要卖偌济？卖5000？卖7000？卖8000？我要卖2500块，伊讲安尼迄卖。喂，你好，喂，嘿，你好，
15: 你
0: 我阿强，
15: 我阿姐你卖
0: 无？哦，阿姐你好哦，第三个阿姐哦，哈哈，阿姐我咧讲吼，我即摆电话满线，你稍等一下，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好，啊你也无甲接落去，
0: 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5: 喂，你阁叫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今仔日，你来注文我的纳豆激酶，我这60粒装的，你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安尼，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卖你2500块，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啊。但是，今仔日你若甲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呢。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喂你好。
16: 哎、欸，
0: 我阿强。
16: 做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6: 哎、
0: 要几组？小等一下啊！今仔日我优待你一盒2000块，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呢。迄有人甲买九盒，我送你三盒，拄拄好一年分。阿强哦，一年后再阁电话服务，互你会到呢。哎呦，听到家己敢若参上足久吼，但是我主要就是讲，要恁开上省，互恁食上好啦。你毋通想讲边边叫纳豆姊妹，叫因姊妹拢共款嘞，共款都无共师傅。若共款，我今仔日吼，莫讲咧做犹太啦，这电话袂遮尼济，互你要卡袂起来啦。有诶讲，当然毋知有影无影，你逐工电话都遮尼济，你袂晓卡起来看卖啊？0800-0800-9887 啊，我嘛无希望讲你甲我买济呢，你甲我买一组就好，三盒送一盒，安尼等于一盒是1500块啊，尔喂。
16: 喂。
0: 啊，我阿强。
16: 喂，我甲你买哪个姊妹？
0: 要几盒？
16: 买两组。
0: 六盒送两盒会晓？好，安尼12000块，互你摕六盒送两盒，八盒，你稍等一下哈，你甲看，啊无本地爱偌济，八盒本地爱20000呢，八盒本地爱20000呢，即卖安尼才12000块啊尔，要摊会袂好，啊我讲吼，你对你家己较好个啦，你家己个身体，你家己唔自爱，你家己唔照顾，你要仰望啥物人啦？你即卖吼，万不伊若破病啦，破病啦。你较早以前对死的做倒转来啦，我甲你讲啦，拢假啦，拢枉费啦，无采讲你安尼拼一世人食老啊要享福啊，结果吼、喔，敢若亲像破病家啊，迄惨囝子事事都甲你嫌臭老人现咯，我袂骗你，我常常咧讲新闻故事的案例遮尼济，阿公阿嬷，啊我毋是敢若讲叫恁食呢，你像讲阮老母，我的一寡时代。大家拢嘛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啊，今仔日来买上盖会好，啊，这租数有限咯、哦。你若买无到的，你唔通怪我哦。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17: 你好。
0: 嘿，我阿强。多谢啦，我拢讲甲拢收声呢，阿姐。
17: 烧
0: 烧食茶啊！啊，食茶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8: 叫
0: 你
18: 小声点来。
0: 好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对啦，烧声都爱食茶。哎呦，阿强，我逐天都听你安尼话甲安尼，拢烧声听着，介唔甘的人家对我偌好个了。咱拢敢若亲像一家伙啊，共款啊，大家互相照顾，英雄笑英雄，好汉笑好汉。我讲过吼，我这装卡囡啊。你若对我好，你对我十一分，我就对你十分啦。啊，你若敢吼，让我靠一下，我就敢让你等一下啦。啊，我就讲过吼，真正你今仔日若买无着，话你好。
17: 你阿强姐
0: 啊？嘿，我阿强你好。
17: 我两组啦。
0: 两组六盒送两盒袂晓。阿母啊，你要食茶哦，来我泡一茶哦，你食啦。
17: 哪会着？拜托个。
0: 啊。
17: 要啉哪会着啦？
0: 我捧到你的眠床边哦，你啉。
17: 安尼就足歹势，啊！你哪知影我伫眠床边啊？
0: 嗯，啊，一般真济哦，这个时阵有诶拢困困啊听呢。
17: 叫烧啦。
0: 哦，叫烧哦。
17: 安那。
0: 叫烧哦。
17: 安那。
0: 哦，啊！你几岁？你几岁啊？
17: 我。嘿。可以叫我嘛？
0: 你有50未？
17: 不止啦。
0: 哦，啊不止啊，搁咧叫烧。安尼吼，好，你稍等一下，我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那阿未注文的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看讲，大家拢把握着这个机会，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即利用即个机会吼，阿强，我来替恁欠一个钱， 互恁食一个较久的时间，身体甲疼走好较好哩。诶、欸，也若无万不易吼，迄、那个水讲水讲啦，去要逼你，水讲啦去要塌你啊！我要甲恁讲啦，你若如果吼，然后迄个心脑血管一边飞落飞

0: 就好。甲小姐讲看要三盒，伊就甲你寄四盒，要六盒就甲你寄八盒，为你好。
1: 好，我接吧，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为你好，我阿强。
2: 哎、欸，你好。
0: 嘿。一组好，多谢你哈，用来佚佗哦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我讲吼，血管，血管，咱规身躯接接的大细条，地球通啊，四骨都连的。所以讲，逐条拢爱条条通啊，大细条爱条条通啊。啊，敢若亲像咱厝内啊，便所、粪扫啦，厨余爱逐工拼啦。啊，即摆无啊多呢，人客啊，即摆拢食太咸、食太甜，话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
2: 阿强。
0: 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喂。
3: 我个几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嘿，你甲我转哪关？
0: 好，稍等一下哈。啊，朋友啊，啊，拄我利用即摆机会哦，安尼四个月、四个月、即四个月了后，互你见书尔。有诶，若信袂落诶，讲啊，我听你咧分歌吹哦，好啦。你就听节目就好啦，你就无迄个福气啦。啊，今仔日哦，我来遐搞分歌吹啊，有法度踮咧遮分35年哦、喔，听众毋是戆个呢。一组6000，两组12000，三组都爱18000啊呢。喂，你好。
5: 遐强个吼。
0: 对，阿母哦，你好哦、喔。
5: 我要两盒吼。
0: 三盒啦，稍等一下，两盒无送啊，三盒送你一盒，安尼知吼。来哦，时间得要到位啊呢，人客啊，你若还袂叫到的吼，0800-889-8870-8800-889-8870，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啊，我阿强，你好。
5: 你好，我迄、你即摆是三送一盒
0: 嘛？安尼要几盒？
5: 买落啊，买三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我
0: 买一盒。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好，阿强。
0: 嘿。
5: 我要甲你买
0: 哪组？要几盒啊，阿母哦？
5: 你三盒。
0: 三盒，我送你一盒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哦，是感谢啦，感恩啦，感谢再感恩啦，感谢未煞，感恩未煞哦。啊，实在是足温暖啦，但是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你若有来甲我助文呢？就是要替恁欠钱，互恁食一个较好，安尼一盒等于是1500块，你就买着啊。喂，你好。
5: 哎，我要安怎做？
0: 要几盒阿母哦？
5: 一组。
0: 一组多谢你哈、啊。
5: 哦。
0: 健康较好，较赢咧快乐吼。
5: 啊，拢爱啦。
0: 拢爱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啦，嘿，有影啦。啊，你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快乐啦。你敢知影讲吼？即咱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啦。足济囝儿事事拢买当去孝孝老爸老母啊！哎呦，咱听着实在甘心无？即落囡仔哦，即摆无地吹，伊若用过吼，规砖头若要吹一个不孝的吹无啦。啊，即摆哦，规砖头若要吹一个孝孝的嘛吹无，无阁唔望着囝儿事事饲囝防老，即摆一定无啊啦。咱家己爱自爱啦，你到那生活那得过。我有讲过，即卖的人哦，拢食伤咸、食伤甜，油油粗粗拢食外口，外口要用外好的油，所以讲，逐工爱清肺，逐工爱清肺。啊，上介好的血管的清道夫，单位若愈悬，效果就愈紧啦。单位若愈悬，效果就愈紧，安尼知影吼？即卖目前业界还阁无人做40000的啦，看来我阿强尔。你看来要提迄落吼，一克用5000单位、7000单位、10000单位，要哪个40000的比？我是提人的5盒钱做一盒，人的生理囝二生，恁拢遐高生，人是提我的一盒做5盒的卖人。啊，所以讲恁袂晓珍惜。啊，你若要知影讲物件好甲歹，恁去药房甲试看卖啊，恁就有法度比较来。时间哦，即摆渐渐要接近着尾声，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你一天甲我食两粒，暗时要睏之前甲我食两粒，咱的纳豆激酶。我这做60粒装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两粒敢有够力？其单位的你食20粒都无够力啦。咱这40000单位的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啊。啊，这。

0: 是敢若讲哦，要甲你清火啊，尔呢？咱阁会当甲你顾你个血管呢，互你血管会当抽呢，较简单。所以讲啊，朋友啊，因为咱内底吼，毋是敢若讲纳豆激酶，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碱草油，即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逐工甲你清，敢若参像恁兜个粪扫，逐工甲你拼，真真正正高单位个血管个清道夫。嘿，若有食的人，大家都饿了。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哎、我要，我要订一组。
0: 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电话也咧哈。喂，你好。
1: 喂，你阿强
0: 哟。嘿，我阿强。
1: 我要一组三盒的。
0: 好啊，我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所以讲，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但是呢，一旦呐拄到参上这个母亲节的犹太吼。您只要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我犹太你一暗2000块，唔是看来安尼，这一暗食一个月份，不但讲犹太2000块，你来买一暗两暗三暗，我阁加送你一暗，你来买三暗，我阁加送你一暗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喂。
2: 阿妹，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强。
0: 嘿。
1: 我要一
0: 早，一早好啊！阿母啊，你电话夹咧，电话罔塞车，你爱稍等一下嘿。
1: 好，
0: 稍等一下，有耐心稍等一下，互你等到有价值啦。有当时啊，我感觉讲我讲到的红声，这毋是无原因呢，因为别人比我袂高啊。迄逐礼拜看人讲，厂商摕产品要来拜托我卖吼，维护车啦。那讲到纳豆激酶，我刚才提好看，大家看到，甚至有诶，搁买我诶，喂，
1: 喂，
0: 你好，我阿强，
1: 嘿，啊，我，今日挂目睭啊，敢有送？
0: 即卖无货。
1: 哦，无货啊。
0: 啊，你要买啥？来，你稍等者，外口甲你听。喂，你好。喂。
3: 阿强哦。
0: 嘿。
3: 有三合一啊。
0: 啊，三加一，毋是三合一。
3: 啊，三加一啊！
0: 啊
3: 啦！啊，我订一个啦。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食目睭的这卖无回吼。喂，你好。喂。
4: 叫杨纳豆。
0: 要几盒？
4: 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无嘿，多谢你哈。今仔日纳豆激酶，你甲看讲这种速度，唔免偌久的时间，人就买了了啊，人就买了了啊。啊，我嘛希望啦吼。咱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利用这摆的机会，我替你省钱，主要要让恁食一个较好的。最介主要，我要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的物件，这是我阿强的用意。艰苦囡仔出事的我，我出事路途都四片边尔啦。我无法多选择出事的家庭啦，但是我阿强真打拼，真认真啦。我袂辜负着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疼惜啦！我讲，我永远都会记得阮阿公阿嬷、阮老爸老母甲讲：阿强，你若做电台，咱物件家己敢食，你才会当提出来卖人啊！所以讲，这纳豆激酶，我一天要困进前嘛食两粒，阮老母嘛是，若无我不肚疼。食到当年，我身体去检查吼。迄只要若抽血，所有的数字拢总是乌的呢。哎，喂，
4: 喂，
0: 你好，我
4: 阿强，
0: 我阿强。
4: 嘿，我要订三组。
0: 九盒票。
4: 嘿。
0: 九盒送你三盒的呢。
4: 嘿，对。
0: 哎呦，啊，你家己在吃是安那？
4: 有啊。啊。阮阿公阿婆拢在吃。
0: 啊，多谢哈，谢谢，喂，你好。
5: 嘿，你好。
0: 嘿，我阿强。
5: 嘿，要纳豆一。
0: 一组好，等一下吼、哦，来啊！人迄一摆买九盒，人阿阿婆咧食，你甲看。啊，恁家的翁哩，若讲着买电台安尼吗？啊，恁家的某哩，哎呦喂，你是咧无采人的钱哦？哈、啊，电台你也敢买哦？啊，结果哩，恁敢有块通我买像这只好的？若有，你爱买转来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啦，爱买转来吼照顾你的牵手啦。阿阿婆若要做伙久久久啊！你敢知影讲啊？台湾一年中风的50000几个啊！ 因为中风的死的一年两万，一万两千几个，干那一天啊，一天偌济中风死的，你敢知？一天中风死的哦，中风死的哦，要到四十个啦。啊，迄落一卡一手的卖算哩，啊会愈来愈济，为什么？因为拢食外口啦，啊，清肺啦，喂，嘿，我阿强，一早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兄。
0: 嘿，阿强嘿。
6: 啊，我要。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外口甲你登记啊，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八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7: 你阿强这呀？
0: 嘿，是。
7: 啊。
0: 嘿，我阿强啦。
7: 哦，啊，买两盒啦。
0: 三盒，稍等一下，喂，你好。嘿，我阿强，
6: 我买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多谢多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咱拄拄啊利用即摆机会，迄有诶，规口罩都咧食啦，啊，少年诶嘛爱好食啦，少年人嘛爱食啦，喂，你好，
8: 你好，买三送一吼、
0: 哦，嘿，对，你好，我阿强，
8: 你好，我要买纳豆，
0: 哈、啊，要买三盒送一盒了，
8: 嘿，
0: 你咧食诶吗？
8: 无啦。我妈
0: 妈啦，哎呦，你啊，我咧讲哦，你这个囝无地通好找啊，恁老母哪会遐贤生这只有效哈、啊？会当问妈妈看安那生无？
8: 好啦，
0: 啊啊，真正有影，来稍等一下哈、啊，这生这个囝唔叫赞，阮老母要食的啦，生这个囝唔叫赞啊。啊，都有影，问看阿母啊，看阿人生，看是透早生，还是透中昼，还是半暝啊生？老要透中昼，我著透中昼生哩。啊，若透中昼，我著阮老母打饭去，阮老爸啊食，我著出事啊。有影啊，地脏卡生，讲笑讲笑，啊，这是事实的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要到位啊，剩几分钟久的时间吼。啊，我你听我的节目，你无一定爱甲买物件，但是今仔日像这纳豆激酶，你真正爱买。喂，你好。
7: 我要买纳豆激酶。
0: 要几盒？
7: 要一组啊，一组唔讲三盒，三盒。
0: 啊，对，三盒送你一盒，你甲看哦。啊，三盒本底爱7500块，今仔日我优待你6000块，你来买三盒送你一盒。三盒送你一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予你食一个月份，大，一盒剩1500块尔。唉，小济人买，喂，
9: 喂，
0: 嘿，
9: 喂，我要带你买纳豆。
0: 好，要买几盒？
9: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多谢你，啊，你节目听偌久啊？
9: 哦，我听足久啊咧，因为
0: 啊，听了会下无？
9: 会啊，会下啊。
0: 好，你稍等一下
9: 都。
0: 啊，确实，稍等一下，多谢你哦，嘿，多啊，用来佚佗。
9: 我一组哈。
0: 啊，用来佚佗，稍等一下，来，别，哎，稍等一下，爱外口小鸟，甲你落订单，才有准算啊。

0: 来来来，感谢，时间已经到位啊吼。哦，我这也无食茶，那有足艰苦。啊，即摆阁无番茄糖好点，无半罐啦。今仔日咱这个四万单位的伫个，今仔日做一个总结束。阁来，你着爱等周年庆，周年庆就是踮在过年的迄个时阵啦。即摆吼，咱无论是庆祝着爸爸节。有诶讲食龙虾无啦，走甲无半鱼，啊庆祝着即个敬老节也未到位，啊凊彩凊彩，你若有买诶吼，啊恁大家着爱甲照起工食，卖三食四休困啊，会记哩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足好。足济一挂新朋友拢利用着即摆诶机会，阿强甲恁讲一声感恩再感谢啊，啊那老板呢，我着毋免搁再讲啊吼。今仔日咱做一个总结束，总结束，出去，过来就爱等到周年庆过年的时阵啊！哈，嗯，哎，八月半都还未到位，都咧想过年真紧呢！哎，阮即摆过咧试食年菜啊呢，好笑！啥物时阵啊咧试食年菜？你唔知哦，目一个年有哪要到位啊呢？来，我时间已经到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对我这个装卡囡仔的信任。啊，我讲吼，物件好甲歹，卖听广告，卖听假声啦。你若买转开，转来买转来，你甲看内底的内容有啦。咱是用偌好的物件，偌济成分，你来看哦，清任何名，卖看那直透直直要买什么咧大组的、特大组的，无我只无咧卖迄落物件啦。啊，我唔是无呢。我是袂用哩，袂动诶！我毋是提无一堆啦。时间到啊，阿强深深感谢，今仔日嘛真济好处来宾。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要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19: 快乐混家男
4: 92.3，
19: 快乐大台中
4: 89.5，
19: 快乐大台北
4: 89.3，
19: 快乐华冈
4: 98.3，
19: 快乐配偶
4: 96.7，
19: 快乐红虾
4: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4:00。
21: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22: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啊，每一天在下晡两点到三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以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感谢。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呢，要跟咱空中好朋友啊，要来讲有关着心脏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心脏这个心脏病呢相当的多啦，我听你讲啊，讲很准时啦，咱的人啊死亡率咯、十个里面三个死在癌症，那么十个里面有三个死在血路，有关血路像脑筋塌掉还是讲心肌梗塞，那么心肌梗塞属性也很多，所以讲，即马真侪像年纪的人，伊的心脏诶问题啊，动不动像我咧看门诊，就听到讲啊，伊装几支支架呢？诶，什么装支架是咧装啥？装支架就是讲，即马你心脏底下咧跳动，总是都爱互伊，类似刚刚讲一个莫打咧叮当，你嘛是得爱插电呐、啊，插电你再叮当啊，咱。心脏安尼，规世人伫遐跳拢无停的安尼。你话五十年跳五十年，你话八十年跳八十年，拢无停，每分钟去看跳几下安尼。啊，迄电力要对倒来，啊，电力当然是家己本身先产生的。啊，电力家己本身要哪产生，就是家己的心脏的肉内底，家己本身来产生。心脏这个肉，伊用着营养分。外靠，这总是爱血筋啊！伊本身这肌肉爱有血筋来个供应，那么血筋来爱有营养分呐、啊，爱有氧气上手，咱呼吸所带来这个氧气啊，你爱照着这个血路来给伊塞来，伫个肌肉、心脏的肉，心脏的肉本身伊伫迄个所在，敢那袂是发电厂呢？我听你讲的每一个细胞。拢总有家己的发电厂，因为这个细胞要做什么工作，伊要所需要的电呢，会烂呢，拢是爱靠家己本身来发电呢。我发电厂唔是无半项物件通去发电呐。哦，你看核能发电厂哦，嘛都爱囥一挂核能咧来底面药啊，哦药落去来底面互伊去发电呢。啊，不然讲火力发电厂，无嘛用煤炭、煤炭落去烧马二啊，哦，用油落去烧马二啊，拢总都爱有物件落去烧油才发电。那我迄条讲，干做一个发电厂底下发电的啊，所以讲你来说个细胞，伊本身来去有发电厂，无唔对，也借助这电，这电拉出来。通啊，互家己个细胞底下咧收缩，像心脏底下咧跳，伊需要即个能量呢。伊家己本身咧借助即能量，不过你嘛是爱供应伊啥？秘书总是爱起火茶互伊嘛，伊灶唔只会倒。你总是爱煤炭互伊，你总是爱油互伊，伊唔只烧了，唔只我大通啊来借助即个电力。所以同款就爱借由着咱个血筋来给伊。把这些营养物质呢送到细胞里面，然后啊，搁送氧气上锁。哦，你想讲煤炭啦、煤炭哪来？啊，煤炭来那无空气嘛，未烧啊，嘛无多发电啊，所以嘛是在空气啊，空气才氧气。所以今天个心脏的细胞需要都爱有血经循环来到这个所在，爱供应伊细胞里底的氧气上锁。爱供气供应细胞内底诶，即个原料就是咱的营养分，咱所食的叫营养分。那么你若送不够，即、这个细胞伊就会活；如果若送不够，即、这个细胞就未活。我心中安尼规世人伫遐咧跳啊，哦，伊迄是对伊分做正病倒病啊，啊正病诶。心管较细叫做心房，爱叫做心室。啊，心房收缩呢，把血接来心室啊。
啊，心事呢，甲会收缩了，再甲会接出去安尼。啊，但是你总是，咱的血路除了讲，伫咧甲身躯所有循环，你话上重要。咱的血路爱搁再带这个氧气上手啊，所以你总是这血的爱塞去细胞，塞去细胞，经过细胞这细条血根，甲咱的血泡，咱血内底这气泡呢，啊，喘气的时阵，甲空气带入气泡，啊，伫个气泡迄个所在交换，血内底面新陈代谢所引起的二氧化碳，伫个血内底走出来外靠，走对气泡去，那么由着呼吸呢，甲这二氧化碳甲吐出去外靠，但是外靠面呢，佮输空气输倒入来呢，是甲外靠空气中的氧气呢。数入来细胞内底血泡，然后经过血泡走入这个所在的血根。那么总是这个所在的血呢，就是要交换掉清气的血。啊，所以这是对右心呐、啊，甲状腺的心脏，甲状腺的心房呢，收缩了，走对甲状腺的心室去。那么甲状腺的心室收缩呢？都甲血接对细胞去，这个叫做肺动脉。这个时阵的血呢，是咱讲垃圾血听较有啦，唔是啥物垃圾啊，是带二氧化碳较侪，含氧量较低。哦，安尼讲垃圾的你听较有啦。那么，这些垃圾血走入去个细胞内底呢，那么经过喘气，那么甲这个氧气走对肺泡，甲吐出去。啊，氧气对血泡内底个吸倒转来，啊，那安尼即马这个血经过安尼细胞循环过，佮收倒转来呢，是肺静脉出去的，心脏出去的跳动叫做动脉啊，佮收倒转来要转来心脏的，就叫做静脉。那么这个静脉呢，这个静脉内底的血对细胞静脉，对肌细胞倒转来这个血内底呢，算清气的血。因内底含氧量足高，因为经过你细胞喘气的了后，即二氧化碳已经对细胞放出去，那么换氧气新鲜呢，诶，空气氧气呢，佫改吸到倒来。所以这个时阵，咱的血以含氧量非常的高，再佫倒倒来心脏，即个倒倒来是伫左心倒手柄，倒手柄的心房。然后心脏那个收缩，对心室收缩、心房收缩的时候，这个把这回接入去左心室。那么左心室呢，各会塞出来呢，再塞去龟身窟、五脏六腑各地就对了。那么这是咱上重要讲的，讲啊，心脏塞出来会跟这个营养什么会啊呢？啊，你上这会咯吼，上这啊空气来，哦，那么就是。这是心脏本身的功能啊！心脏那是如果发生问题，比如讲啊，细胞心脏有病人啊，啊心脏有病，伊即马心脏无法多通啊塞出去，血路塞未出去，这是一个流通啊，无管对一家去卡掉，无管对一家去卡掉，这心脏家己本身拢塞未起，因为伊是一个循环嘛，你总是把血塞倒出去。啊，后壁面搁甲血，搁甲一堆倒转来。咱这个血哦，咱这个脚，咱这个脚哦，脚的血，要安怎转来个心脏？哦，咱总是心脏塞血出去啊，都归脚去啊。哦，你若甲摸咱的大腿吼、哦，街边的所在，哦，你甲注意甲摸内底面有迄个跳动，迄、那个血筋咧，咚咚咧跳动的街边的所在。哦，真侪人刚才咧住，家己咧住迄落吼，诶时阵啊，咧住孙悟空啥物话，家己吼啊，伫街边伫咧住了，即叫做烫吼、哦，大烫啊，对只住家着无，逐个血筋拢住家拢无了了，诶，有个人咧住迄药啊吼，用药啊歹习惯的吼，啊住家拢无血筋通住，家己拢咧住，啊，较早啊，曾经啦吼。啊，这是嘛熟悉的代志，加减忙开讲也无要紧。较早哦，我林秘书拄好咧做医生的时阵啊，啊，有位患者，啊，我看迄患者，我要甲注射，啊，伊都半病啊，伊爱注射，啊，要注射，迄护士安尼接住，安尼，拄十外下袂着，迄无法度，迄度呢，
规工伫啊咧扒，家己拢咧扒孙悟空啊咧。哦，啊，就所有的诶，这个会金哦，反正讲速速康啦，讲做孙悟空啊。啊，甲会金拢沉了了啊，无甲半条会金通啊来甲住啊。那么，伊安尼家己因为半边交代啊，讲来我家己来安尼，奇怪个遐搞，我家己来。家己来替咧，走入去便所吼，哦，阿爷那唔惊咱看，哦，但是伊总是去便所较无人看，较歹势，咱怎啊？啊，这个边啊个闪者，我叫小姐啊去甲看卖啊，就迄种，迄有诶小姐，有诶先生吼，伊即马哭哭咧去吼，对街边安尼堵咧，家己堵咧，迄支聚会金诶安尼，街边聚会了伊啊。那么这是咧讲哦，咱空中好朋友哦，一个。概念尔啦，这无啥意思。就是讲，心中杀来火，同这个所在有情脉，有动脉啦。迄动脉甲往血跳动，然后这个跳动才会火走落去大腿，走落去咱的脚吼，脚多吧啥呢？啊，这脚骨会个劳倒转来，个翘翘几条，个劳倒转来，就是情脉嘛，就是、这条你讲讲注射这条，同在这个附近就对。那么，这个血变啊，流倒转来，实际上这个血流袂转来了。咱的想法是讲流，啊流你唔安那流，因为咱心中塞血落了后，迄、那个血根当然有压力啊，伊会甲血塞落去啊。但是血甲血塞落去的时阵哦，有一个压力，因为心中塞来有烂嘛。但是塞来到这个组织，比如讲这个脚，这个改变落了后。那么伊分做作四线，四条血筋落去到咱的肉，咱的肉了变微血管，微血管咯，微血管就袂安尼跳动啊、哦！哦，啊，如果那迄个四条血筋，作四条血筋，佫会跳动的，咱叫做微系动脉哦，也佫叫做动脉哦。只要那是也佫会跳动，拢叫做动脉哦。那么来到完全。你讲心中跳一个，伊动一个，这个时阵就是压力来个，这就是低啊嘛，唔即系未安尼跳动。那么这就是微血管，那么微血管你啊，佫跳到等下静脉呢，是完全不会跳动，佫过迄个未跳动啦。啊，这对脚底，这血面啊，送等下到咱的心脏，靠什么力？靠咱你的脑的震动，血脉收缩啊，你的走路啥？啊，把所收的把迄个血积，啊，就把积对后边边的血进去。你用你所收的就把积对后边，就积对迄个静脉，啊，把积一挂，啊，伊迄血就送去你一挂，把积一挂，啊，血就塞去你一挂呢。啊，你看这个血筋哦，你即马个塞去你啊，啊，你即马这个肉啦，佮放松伊哦，哎，血佮个速度转来哦，啊，这个血多段切起哩，佮切落来，佮切起哩，佮切落来，永远嘛流袂断。所以讲这个血筋呢，这静脉呢。還有塞你的肉肉肉啦，单行道啦，你现在塞一塞起来、哦、对脚底的塞来到脚肚、哦啊、现在来肌肉又收缩啊，又放松了、欸、速会是速对头前那些会速度来，它没法度通对后面的会又速度回来，因为后面的这条静脉、哦、有肉肉肉瓣膜、啊、这个静脉有静脉瓣，就是讲，那时阵啊，会流到一边去，要搁倒一个时阵，这个瓣膜就剥掉了，塌起来。你唔知影啥做瓣膜？你用两只手吼，你用你两只手，敢若摸一粒球，好啊！我故意讲爱较紧，拜拜安尼，手两只手合十拜拜，啊个用个较开咧安尼，往上安尼，啊下骹那是。血要甲接落去，伊这个两只手怎啊开开？顶管的血要落到落来时，这个手怎啊麻，安尼就叫麻拉布啦。足简单的麻拉，唔免多爱动咱的啦。哦，安尼也听无，我那无啥要紧。就是讲静脉呢，就是有这个麻拉布啊。所以伊即马行一步杀一步，心中嘛受伤啊。心中收缩的时阵，伊甲血怎啊接对外口出去啊？到这边的接对龟身骨所有的动脉去啊。五脏六腑通向五脏六腑啊！正手边诶是塞对细胞去啊！即马等下伊即个心脏放松诶时阵呢，啊你嘛
头前塞出个血，伊要搁输倒转来，未当输倒转，因为遮拢有瓣膜、白鲁布。即马放伤的时阵，头前要输倒转来无多，伊个白鲁布怎塞起来？所以头前的血输未倒来。哦，瓣膜那是缺损的麻烦啊，心脏的瓣膜，左心室啊是右心室。瓣膜哦，是心房筋室之间的瓣膜缺损，还是主动脉，还是肺动脉瓣膜缺损？哇，这种真麻烦的代志。这心脏塞回出去，就是有出去有无？有，帮伊呢，搁速度转来啊，因为迄瓣膜缺损呐、啊。哎呦，搁速度转来哦，啊，这就真吃力啦。啊，都会底下切来切去都有啊。哦，啊，搁容易底下哔哔啵啵迄个血吼，血安尼就造成迄个。漩涡啊，所以那瓣膜缺损的人拢，诶时阵，这个血底下漩涡吼，啊，就容易把这个血球弄破，尤其是这个啊血小板弄破了后会变血梗。啊，所以所有的这个瓣膜缺损的人拢都爱长期吃抗凝固剂，会爱吃迄个抗凝固，好迄个血较袂紧。那无哦，一刚刚有血梗哦，膝盖后边它足紧就中风。所以咧，瓣膜缺损的人足紧中风，因为你即马甲塞出去，血走伊啊，即马心脏瓣膜伤伊个收倒转来啊。哦，啊，所以是一个啊，有人这款病真麻烦的代志，尤其是年纪上年纪了后，那么因为这个瓣膜去又无力哩，哦，啊，就发生这个问题。通常会发生安尼，唔是讲干那无力哩啦。我即马要解说的是讲。咱的脚要倒转来，是心中放松的时阵，你缩缩是个会接你头前尔啦。放松的时阵，头前的竖袂转来，结果竖着倒，竖对后边个竖倒转来，对静脉那边的血个竖倒转来心中。所以身躯这血路，静脉要流转来心中，最主要来的动力，唔是迄个肉缩缩个接来。是心脏甲速度转来，这个心脏是做有力的。这心脏收缩甲这对动脉去，放松是甲这个血个速度转来的吼。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啊，器官的。这心脏规世人伫遐咧跳动，伊需要的能力是有够。伊迄个肌肉需要足济足济诶氧气上手，啊加营养分就对了。因为伊要完成着咱规身躯这血路循环，这是非常的困难的代志。那么如果那是拄着有人搁在血经硬化啦，哦，心脏塞出来血，一出来应该外口边那个动脉都爱小可叮当一下，爱有一个收缩放松，有一个弹性啊。啊，有人那是有一个弹性，这条血经动脉有一个弹性，心脏塞了，伊就像鸡龟啊同款，心脏塞了，伊血怎个挤出来啊呢？啊，那时候心中的轻力，力轻啊，唔免拼命，你挤出来啊呢？哦，啊，但是你这个有的人哦，伊无去要紧啊，伊家己血筋硬化，伊血油悬，伊糖尿病无去处理好，哦，地疏肝伊的血筋硬化，血筋的收缩放松弹性减少啊。那么这个弹性减少的了后呢，当然。诶，时阵心脏塞出去，血塞未出去啊！因为外口面无一个弹性，出难嘛。出难的意思就是高血压的意思啦。你血路未通透啊，心脏也塞出去，血压就加悬去啊。啊，所以高血压的人，有年纪的人真侪。你像讲林秘书来讲，我旧年寒天啊呢，开始啦，变寒了，小寒较悬啦。哦，我嘛是真要紧啊！诶，时阵讲，无就一天食一粒啊。降血压嘛，无我见，但即摆降血压拢袂歹。即摆降血压嘛，我第一个选择的降血压嘛，啊，就即个麦药安尼吼。那也当好，迄个血筋啊呐，放较松咧，慢些按，安尼心脏塞出去较灵，较有迄个通透，血路较会通透，安尼吼，血压袂当降低。哦，那么时阵过一挂即、這个啊循环的药啊吼，啊。食好较舒适咧，安尼吼，较好诶血筋血路药啊，人家食，逐工拢较食，啊，好即个血路当通透安尼。那么，这是一个真简单的道理，就是讲，这是一个循环。循环的意思就是讲，即个血挤出去，后壁那会通透吼，
后边来通透，安尼这个血积就好积。啊，因为通透的关系，你心中放松，伊后边边的血输等来好输，安尼一个循环真舒适。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包括讲你血经硬化啦啥，拢会造成啥恶性循环。因为这是一个循环，那些循环的数息拢叫做良性循环，那些循环的数息拢叫做恶性循环。什么叫做恶性循环呢？我比一个例来讲呢，心中左心室呢塞出的血是要塞对规身躯去啊。但是包括主动脉，包括其他的什么肝动脉啦、啊、胃动脉啦、啊、什么肾动脉啦、啊，要去腰子也叫做肾动脉啦、啊，要去心中家己本身叫做冠状动脉啦、啊，啊要去对起来哦，胰脏也叫做胰动脉啦、啊，都安尼每一条命拢甲辅助迄个器官的动脉安尼就对。那么心中左心室呢，塞出的血就走滴了所有五脏六腑这动脉去啊。如果假设这个塞出来有困难呐、啊，外口面的这血路因为血经硬化，啊是任何原因，这个血任何原因哦，这个血都塞未出去啊呢。那么血塞未出去的结果是安那？结果就是这个血塞未出去了后，怎心中积累怎有迄个压力怎硬，刷入去塞出来的血较少。心中会较出力，因为塞不出来，伊爱较用力，较用力嘛是同款塞不出来。哦，因为伊的缺氧循环无好，伊心中会叫伊跳较济咧，爱跳较大个咧，但是同款挤袂出去。那么挤袂出去的结果，一放松的时阵呢，后边面伊塞少出去啊，速度等下后边面要对细胞。肺静脉经过一根细胞去换氧气倒转来，遐个血咯，要甲输倒转来，咱呐都输袂转来。你塞袂出去，当然都输袂转来，因为你塞偌济出去，你心中才会当输偌济转来啊。啊，你比如讲，你心中塞出去一届就塞量塞一半量出去尔，当然你搁放松吸倒转来，对后壁吸倒转来，当然吸一半转来尔。那么，吸一半倒转来，然后变成细胞安怎？为细胞血流嘛无够啊，细胞血流无够，你这个心脏的右心心室收缩的时候，血甲挤兑细胞去啊。那么挤兑细胞去，但是细胞遐个血透袂离啊，细胞遐个血透袂离，你右心甲塞血去，血怎硬挤嘞？迄、那个压力悬啊！肺动脉的压血压足悬，硬挤啊！但是无效，头前无通透啊，头前无通透，后壁塞袂过，所以压力较大，压塞袂过了后，变成心脏右心塞去细胞的血塞袂过，所以变成右心收缩的时阵，要对规身躯所有的血的静脉。要回流倒转来心脏的对右心黄去哦，嘛抽袂转来啊！那抽袂转来了后，抽袂转来了后，煞变成现外口五脏六腑的血流袂倒转来啊！啊，流袂倒转来，当然心脏这个左心塞出的血又搁塞掉呀！啊，这讲半工底下咧，玲珑啊说，这都袂输咱路的高速公路的塞车同款意思安尼啦。啊！你都头前的车无行，后边要怎会行？那这么简单的道理，咱一讲干在塞车，啊，甲叫做小拍夹的呢。哦，啊，这两个车去塞到一边，一边的车塞到一边啊，都未行，未过。啊，谁那只未过？这个车红灯谁那塞车？因为头前一个车红灯变车灯的时阵，遐个车都未过啊，过无几台。啊！我这个车行灯当然未过啊！啊！我这个车行灯未过啊，所以我后边迄个车行灯嘛未当过来安尼啊！塌掉规个线路全部怕死格的呢。那么这个心脏呢，对压力真大。那么咱的所有五脏六腑吼，都会回报到咱
的这个中心位置啊，那你中枢神经所关联的对了，会回报倒转来讲，报尾啊，就倒来报讲，哦啊，我这欠血哦，我这欠氧气哦，我这欠营养分哦，我这的一大堆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咱的细胞所产生这垃圾，无摘掉，通啊来甲排出去哦，啊，就赶紧来清哦，啊，你血路安尼袂有通道，我袂使咯，交代的时阵。哦啊，这个肾功循环不好，当然一个回报系统，咱今慢慢讲的，你甲袂听无？啊，一个回报系统，你后头中央指挥讲安尼哦，袂使哦。哎，啊，就甲心脏交代了。哎，心脏啊，啊，你是咧创什么梦啊？咧，啊，你负责的是规身躯所有的线路拢要通道啊，血路拢要通道啊，你今嘛你？爱送血去五脏六腑，包括氧气上锁，你爱送去五脏六腑，是你心脏的工课。结果你不甲五脏六腑拢甲回报倒转来讲，因拢欠血，因拢欠氧气，拢欠上锁，拢欠一个营养分呐。因五脏六腑拢甲回报讲，因兜的垃圾一大堆，拢无人吃。啊！你心中在做啥工作？你心中爱加足马力啊！啊，就叫心中啊啦，跳较紧的。啊，所以心中病人呢，伊也是愈跳愈紧的。啊，正常咱讲心跳72下，哦，啊，那是咧运动选手吼，哎，唔免跳啊济，伊就足舒适啊，伊循环足好势啊，所以拢跳60几下、50几下都有。一分钟久跳50几下，安尼都 OK 啊。但是你若去拄到迄心脏病的人哦，跳迄100几下啊咧跳安尼，哦。但是即款的心脏病，唔是讲有个人讲啊，我有心脏病，我讲你啊，我跳哦，我啦，紧张的时阵，有当时啊拢跳100几下。紧张的时阵哦，你要注意听这句啊。啊，你若休困的时阵呢，啊，就倒伫咧厝的，倒直直。盈盈伫遐无代志的时阵，甲望家己的咩一分钟看跳过，跳70几下呢哈！啊，不过等下去电话响，哦，赶紧爬起来要接迄个电话，敢那无代无志，敢那一个电话咧响，要起来接迄个电话哦，又搁跳100几下呀！迄个心脏有啥地带？迄不是心脏病啦，你心脏病是本身。哦，他都要讲啊，讲线拍袂过，拍袂过有可能外口的血路有去塞着啊，血经硬化，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家己本身心脏有问题啊，伊家己本身心脏的血经硬是去塞着，地输甲心脏，家己本身的肉需要的血流袂够，啊流袂够，伊就无力，伊收缩没有力气，伊无法度通啊甲塞出去。地鼠刚安尼拍袂通的时阵，那顶官兵会交代落来讲，啊，你心脏爱跳较紧的。啊，伫即款的心经营之下，所有心脏病伊咧跳紧，是规工包括你咧困拢跳足紧的，唔是讲有当时啊向阳跳紧啊咧，有当时啊又个正常啊。啊，伊拢遐人家己神经质哦，家己神经质啊，精神病啊，讲精神病人拢无人个接受啦。即卖人，我唔是精神病啊，我无神经病啊，啊，属实的神经病是讲，唔是起笑啦，是神经病啊，唔起笑。比如讲会紧张啦，会沉默，这种神经病啊，但是唔是起笑啦，我无叫你起笑，但是这是种神经病。那么即款的问题是你家己无代无志，只啊紧张，啊紧张才交代心脏跳较紧的，啊即卖再个怪人讲心脏你来跳较紧，你敢有心脏病？那是你家己精神有问题哦。啊紧张啊才交代心脏跳紧的。有足侪人伊拢想讲伊心脏病，但伊唔是精心脏病，伊精神病啦，足侪啦。所以你要哪去分别？你是精神病还是心脏病？就我头先讲的，啊，你都甲休困啊，倒伫啊直直无代志的时候，你拄着定来甲扭扭你的脉。如果你的脉呢，那不管是定跳动，拢真紧八九十下，90几下，定电流拢90几。不管是你咧休困咧创啥物，包括讲你咧困，叫恁翁啊，叫恁某甲你偷牛，因为你困啊，
跳九十几个，迄就是有心脏病啊嘛。如果讲，啊，你困咧跳过好，我一个困醒哦，又个跳八外，还迄紧张的神经之类啦，迄精神的问题啦，唔能精神的问题，讲热人心脏啦，人你心脏好好，你干那热人哦，热人都无好，热人你的病都袂好，哦啊，所以这个镜头爱看好着。这个线路，所以讲，咱心脏是非常的重要。安尼，规身躯咧拍的当中，所有的所在血路那是未通透，拢会影响心脏的循环。那么，包括着讲，心脏家己本身血路那去塌掉，家己本身无法度通啊收缩，伊收缩未拄好，也有一挂心脏病。所以，他拄好咧甲恁讲这个理由中间综合起来，有几种病伫我头拄讲这内底。请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概时段听好清楚。第一叫做 COPD 肺心症、肺心病，这是医学上正式的名称，叫做肺心病。肺心病意思是讲，伊规工普通拢食老啊，老人规工伫遐喘、喘、烧、喘。伊个病唔是心脏个哦，伊是喘，吼、哦，响响喘，啊翕 X 光，伊个细胞积水，细胞看起来是细胞个病哦，细胞个病哦，啊安怎食药啊？安怎拢无效？因为少安怎食药都无效，因为伊个细胞定积水，地疏甲定积水，所以就喘，当不当断咧响安尼喘，老人少，老人响。翕 X 光，细胞拢消化有水，结果伊唔是细胞的病，伊是心脏病，是因为心脏我头拄咧讲的这个循环中间断袂舒适，结果心脏失血对细胞，细胞的血流袂倒转去心脏，怎积水冻细胞，怎引起细胞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的病伫心脏的，这叫做肺心症，这是。真侪人食老有这款的毛病，这是第一项。第二，家己心脏本身的病呢，因为血经未通透了后，伊会引起收缩，怎旧筋？伊家己本身的肌肉抽筋疼痛，因为伊欠这个氧气、欠上手、欠血流，就像咱的脚咧行上这爬山啦吼，迄、哦那个爬了山。哦，啊，海拔，迄时阵差千三公尺呢，哦，真讲爬千三公尺会悬起哩，安尼即个，那么平常时啊，若无定咧爬山咧，向阳爬啊，悬过倒转来，哦，啊，脚无，爬到路旧筋都会哦，脚旧筋都会，迄时阵啊，因为血路循环未舒适，伊就会旧筋疼，哦，感谢呢，心脏嘛同款啊，你今仔日血路甲循环无舒适，你规天叫伊伫遐跳，迄心脏跳到尾啊，伊会旧筋疼。那么这个心脏的疼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狭心症、狭心症。那么足侪人伊唔是心脏病，伊拢就是精神病，这他都有讲了，这特别爱注意。你唔能我讲半讲，你拢想讲你是心脏病，无得讲。那么狭心症呢，就是狭心症，就是安尼，这个心脏的倒手柄、心脏的位置安尼，安尼用旧筋干来疼起来呢，痛对卡只偏去。严重呢，一瞬会对肩胛头嘅，啊，这拢一听起来，拢几分钟久嘅时间，伊会好嘅。标准嘅心脏病是听起来反声会足听，但是一时阵几分钟久了后，五分钟、十分钟，伊会怎啊好起啊呢？啊，那足听嘅呢，小寡听叫做神经症，听一下呢，夹心症。如果那是较厉害呢？咱叫做心肌绞痛，这是更加厉害的经营啊！伊缺氧到一个程度，变心肌绞痛。像我头头讲这个经营，讲我心脏疼，未输一箭穿心的，那是敢那未输一支箭哦。怎啊对这个倒手平衡下，怎啊插落痛到对脚趾边，痛到对脚趾边去，痛到会流清汗，痛到会流目屎，足艰苦的安尼。这个心肌绞痛，但是同款。几分钟久过就好啊！嘿呐，来个咧吼，问诊啊，林秘书啊，我这吼、哦，我这心脏这样咧，我定咧叭叭
安尼好啊，喘气喘袂起来啊，安尼白白安尼疼，有当讲我正在疼，安尼好啊，你甲刺我要疼死安尼，我敢会心脏病啊？我拢爱袂检查，我来甲讲，你唔是心脏病，我林秘书你也拢无甲我检查，我凊彩讲讲啊，你也凊彩回答安尼。我无咧凊彩回答诶，你凊彩讲讲诶，啊，我认真咧听，我一声就知影你唔是。安怎讲？因为我就问你一句话尔嘛，啊，你若听起来拢偌久，啊，规工无一定诶啦吼，我听起来一概拢安尼，定不管是定咧，哎，都唔是心脏病啊，啊，心脏病都夹起一尊，我等你呼伊，啊，你夹起搁一尊安尼。我都唔是心脏病，精神病，够紧张，够怎么？佮听你咧讲话，我要紧张死，我要怎么死啊？呢，我就听讲啊，你就是安尼肌肉拉伤，而且佮刺会到，我嘛好啊，心脏病倒好，你刺会到，胸下即个肌肉安尼刺，肋间肌抽筋啊，互你刺较深的、较大个，你佮刺会到内底，即疼的所在，的肋间肌无论你刺偌大，伊嘛刺袂到心脏啊，所以。这真正做心脏是不同款，心脏分做心，这个狭心症、心绞痛，啊，搁一个叫做心肌梗塞啦。那么心肌梗塞作急性的呢，像讲塌落那是大条，塌落去了后人随昏去呢。等下那是怎无过随通透哦？迄随昏去的精灵真济，怎随昏去？其实心脏怎点去呢？熊熊迄个心脏就点伊呢，但是伊若够有通透了，伊佫开始心脏开始跳动，跳动了伊就爬起来。我他都安怎唔知昏呢？哦，有可能佫在佫唔知佫踢到对一个，踢到脑部，踢到啥危险？所以那是急性心肌梗塞。伫医学上讲，三天内佫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还是中风的几率真悬，所以就爱随时。虽然人感觉好势好势，但是都爱去加护病房，最少爱待三天。你发生问题，随时人甲你急救，安尼人性命较袂翘起。哦，迄是急性心肌梗塞。所以有个人讲，某咪人伫咧运动咧行路的时阵，安尼向阳，都半大喘气，怎啊向阳倒落安尼哦，都迄款咧有可能中风死，嘛有可能心脏机会足大啦。心脏病迄个并发，包括讲，狭心症，这个心肌绞痛，个心肌梗塞，即个发生，即管你们拢想想是塌大地碎地尔啦，拢是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有去塌掉，啊那塌掉碎呀，像塌掉那血流袂过啊，迄个所在究竟伊个狭心症啊嘞，啊狭心症啊这个心绞痛，啊个。心肌梗塞，这种同款的是严重性关节安尼尔尔，塌较大个所在，塌较大条，会跟咱叫做心肌梗塞啦。因为呐，你塌了了，迄心脏有可能在点伊，就是叫做心肌梗塞。那么这类的拢有可能哦，迄时阵随时发生。啊，当然的发生这问题，拢是有一个原理的，原因的，比如讲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啦、啊，血油较悬的人啦、啊，拢足够，较容易引起。唔是讲好人，拢袂是讲，迄机会较侪啦。那么咱就知影讲，这心脏本身真需要这个循环。那么今日讲到即马时间相当，我讲到这都有。那总是今日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循环是循环，就像医环呐。循环就是医环，就是这个所在塞到过，那个所在塞到来啊呢。这头前啊塌掉，后边就塌掉呢。你比如讲一个医环呐，这个车呢在咧走，在咧走，那大家拢从西医环咧走，大家拢西医环咧走。大家人拢变紧哦，要塞较紧都有可能啊。拢袂互相相塌，安尼好安尼，当塞足紧啊。那是一日一半也袂晓塞车塞较慢嘞吼，啊，着规片拢总塞较慢啊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的恶性循环甲良性循环。循环呐，速吸着规个拢总一直拍通。循环呐无速吸着规身骨的血路拢塌掉安尼啦。就爱有这个概念吼。讲遮尼久，我看我来休困一个，啉水水水转来吼。
开放现场的call in，咱的call in电话是空七二二二

0: 下出去，但是每天都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1: 林博士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可以帮忙肠子这个功能的正常。我们肠子正常人的大肠里面有大肠菌，可以消化我们这个肠子里面，我们吸收出来之后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里面这个大肠菌如果去让坏的坏菌带提起，这派的坏菌对引起漏塞、碰风、肚子痛这种的情形，我们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我们大肠里面这大肠菌。不同的这个益生菌它的作用是不同，有的可以改善我们肠子里面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都是这个杆菌比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比较贵，就要注意选择这个对我们肠子比较好的这个益生菌比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不用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的请讲话。
1: 你好，我想你建议这个，我感觉较通嘞。
0: 对啦，对啦。
1: 那这个，这个重点应该讲清楚啊。有时啊讲这个啊，做泌尿啊，无。哎。有时啊讲什么妇产科袂使，种种啊，你就甲做一个啊，做 CT 啊。
0: 安尼哦。

0: 我跟你讲吼，你的放血干那几种可能俩啦。第一吼，膀胱生癌啦，所以医生上惊惊这，伊给你检查啦。第二就是腰肌发炎啦，腰肌发炎，第一这个肾丝球性肾炎啦，迄个所在发炎是你用普通的检查，这拢检查袂到啦。哦，这到底有无唔知？你头头讲这检查拢总检查袂到啦。一个是结石啦，那么结石如果那大粒当然检查有，那是幼幼的嘛是同款检查无啦。哦，有可能你那是食水无够的人，啊，路会有结一寡，卖讲石头啊，讲石头，你会认为讲，哦，我来翕 X 光都有看，但是翕 X 光，啊是，你有去做显影剂落去翕 X 光，啊是用超音波，
1: 我用显影剂来做。
0: 翕 X 光有一半的石头啊是透视的，无看的啦。唔是每一种结石拢伫 X 光看会到啦。哦，所以迄无代表 X 光内无代表讲就拢总无结石啦。哦，这点我那有留一部分去。佮另外就是讲，你的腰肌肾丝球性肾炎有可能那有爱留伊啦。而且那是肾丝球性肾炎，普通是拢长期。你检查你的小便，拢会加减有一点仔红血球啦，长期啦。啊，那是如果像讲干那最近几届流血啊，有当啊平常时啊来检查迄个血都无红血球吼，那安尼可能唔是肾丝球性肾炎。
1: 对啦，就无红血球啦，阿妹。
0: 啊，平常时啊，尿啦，小便，平常时啊拢无哟。
1: 无。
0: 平常时啊，然后加减拢无红血球。好、哦，安尼这可能唔是肾丝球性肾炎，但你结石石头啊，也是刷，你 X 光看无到去卡到的机会大。所以讲你这个情形就是讲，膀胱确定无生癌，这第一重要。嘿嘿。哦，腰子膀胱确定无生癌啦，吼、哦。了后春呢，你就免烦恼，你就注意滴个加伊就好呀。
1: 我咧这种状况就是讲无。可能
0: 是
1: 你
0: 讲
1: 啊，
0: 讲
1: 刷
0: 掉啊，刷系啊，刷
1: 有啊。你讲啊，你正咧讲刷掉啊，加咧放尿落会疼你。
0: 我无一定啊，你若干那刷卡咧，伊干那放血尔，无一定会疼。会疼是龟裂吼，尤其是伫咧腰子遮有龟裂的石头啊，落落来啊，从去踢咧牛肱，啊牛肱较细嘛，细空嘛，啊踢袂过来，啊从去踢咧牛肱，哇，啊足疼。
1: 我
0: 拄着这
1: 啦，因为我
0: 成日
1: 咧
0: 结石啦。对啦，你可能我咧想你就结石刷去踢着球较大，你也加食较水啦。
1: 嘿嘿嘿
0: 哦，听我的话哈。
1: 嘿嘿
0: 哦，安尼好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和未上等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皮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 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郭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郭必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几乎控诉七数七五。林秘书的陈光伟，
2: 喂，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台南八十岁家长哦。
0: 哦。
2: 我要请教林秘书一个问题，我两边的警告头哦。哎
0: 呀。不要紧，你讲先，你先边的警告头安怎？
2: 哎，听到手拢也袂起来哦。
0: 哦。
2: 我去前礼拜一哦。
0: 哦。
2: 去这个骨科啊，无见过求诊啊。
0: 哦。
2: IS 困难超音波甲照的哦。
0: 嗯。
2: 这两边的筋拢断掉去啦。
0: 哦。
2: 啊，这个左肩旁哦，讲来得积水啦。
0: 嗯。
2: 啊，积水就甲抽哦。
0: 嗯。
2: 抽出来是血啦。
0: 嗯。
2: 哎，讲那是下新的就对啦。
0: 嗯。
2: 啊，甲抽前礼拜抽五十二 CC 啦。
0: 嗯嗯嗯嗯。
2: 啊。
0: 哦、那关节内底抽的嘛，哎，就是有关节炎，我那有关节炎引起的啦。
2: 哦啊啊吼啊，昨日过去抽哦，
0: 嗯，
2: 伊就讲叫我做三支这个玻尿酸啦。
0: 有给你做类固醇无？
2: 无。
0: 无给你做类固醇，干那做玻尿酸，无做类固醇。
2: 无无啊。
0: 啊
2: 啊，所以吼、哦，
0: 嗯，
2: 昨日过去要没有注意到他检查哦。
0: 嗯。
2: 佮抽四十 CC 的血。
0: 好好好好。
2: 安尼哦。
0: 嗯。
2: 啊，抽了后、哦。个水甲煮泡，这个泡尿酸。
0: 哎、欸，不是血啦，叫做血水啦。
2: 哦，血水、欸、啊，个啊抽四十 CC 啦吼。
0: 嗯。
2: 我是要先告林律师讲，啊，我有甲问啦，问讲啊，这个血是安尼较会靠下血水啦吼。
0: 嗯。
2: 伊讲啥？我是漏掉啦。
0: 嗯。
2: 我是个讲啊，这干免，干免处理这个老血的问题。
0: 嗯。
2: 伊讲啊，这。这血水也抽无离安尼啦。
0: 无，我跟你讲，迄唔免处理血，迄、那个血老血问题，迄血爱有家己拣啦吼。
2: 哦。
0: 啊，你著甲抽出来，伊即摆血呐治就无伊啊啦。迄应该吼，除了讲血紧有去憋起以外，最主要抽出来唔是血，我相信抽出来是血水啦。是水也有红安尼尔啦吼。
2: 哦。
0: 迄主要迄是迄个关节内底有发炎生水。啊，生水了，你搁有迄边啊血筋叫破去吼，啊，从啊壁个从啊流来底面吼，迄原来有关节炎的情形发生啦。
2: 哦、
0: 啊，你这唔免就爱就迄个讲血筋壁个处理啦。
2: 哦、
0: 啊，这内底若有水，确实就爱抽倒起来啦。
2: 哦，哦
0: 啊，补助玻尿酸是袂歹啦，伊会当哦，互内底面较迄落，但是诶，若、欸、像你这呢急性哦，应该医生有搁甲你注类固醇，你可能唔知影，应该爱注类固醇啦。
2: 不然就我知道他做他在做中药牙齿那个玻尿酸啦
0: 对啦对啦对啦那个 OK 啦、哦哦、但是他是不是有再给你做了我不知道啦应该也有啦我的猜測是这样两天去问他他可能就跟你说了、哦
2: 哦
0: 欸、这样他的处理方式是对的啦、
2: 啊啊、对的、
0: 欸、对、哦
2: 啊啊、你说这个玻尿酸是有分好坏的、
0: 欸、是这样啦、哦、都人在分的啦其实是安尼啦，无共间药厂尔，每一间的内容拢相像啦。
2: 哦，
0: 啊，无迄啰。
2: 我一个朋友哦，
0: 嗯，
2: 伫北京福建所是住八百啦，啊，伊这
0: 啊，随在人收钱的啦。
2: 是甲住千二啦。
0: 无啦，这随在人收钱的啦，吼。
2: 哦。
0: 安尼听吼，啊，有台湾籍啦，有日本籍啦，有啥物咧德国籍啦，吼。
2: 哦。
0: 啊，时阵原则上这物件拢讲起来物件同款，伊的品质。哦，是不是有无同安尼尔？啊，即马健保规定人敢那会使要伊要付三支下尔，啊，所以即马阁有标榜讲引导会较好，敢那做三支就好。其实咧，哎，逐礼拜做五支，好，时间到啊哈，
2: 拜谢
0: 哈，
2: 谢谢林叔。
0: 啊，时间的关系，无多通继续接咱空中好朋友的call in电话哈。啊，接续的是咱地心座、地国大、地菩萨、咱高团师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咱等下随转来。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徛靠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5: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一日，旧历七月二十，拜祭。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还剩八十八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和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身为台湾人，袂使无了解旧金山合约。身为台湾人，袂使无了解旧金山合约。近期来，中国就有无数的无影白贼的开锣宣言，公开对外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是恶意曲解历史甲议政中的文件。中共的主张甲动作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一再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官方甲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引用1943年的开锣宣言，及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声称这些文件确认了台湾回归中国，作为议政胜利成果，甲拥有台湾主权的法律依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在2026年五月，更进一步表示，正伫开罗宣言签署地设立开罗建立纪念碑，企图借此强化其一中之主张。咱国台湾外交部严正驳斥，咱国外交部强调，当时签署开罗宣言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尚未成立，中国政府企图将该文件和自身连结曲解为代表台湾，是恶意曲解历史事实。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曾经指出，中国刻意曲解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旧金山合约在内的议政时期文件。就此集体其对台湾的政治主张。咱以其战后事实上的证明，台湾甲中国是毫不牵连、牵扯内。为着咱台湾的国家定位，身为台湾人袂使无了解有关咱台湾历史定位的旧金山合约。虽然旧金山合约的存在将近75年，但多数台湾人对此条约仍然非常的生分不清楚。最重要的就是决定了战后台湾重要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经常被忽略。该条约之中的第二条明确写得很清楚，就是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就是台湾甲澎湖1951年九月八日签订的旧金山合约，内容明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的一切权利、名义甲要求。隔年所签订的台吉合约，嘛再次确认日本是依照旧金山合约放弃了对台湾甲澎湖的所有权利。这段文字对咱台湾国际上生存的空间和地位是非常的重要。

0: 由于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之后，在旧金山合约内并无写明台湾甲澎湖的主权移转予对一个国家，当然嘛无转予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国。众所皆知，1951年签订旧金山合约的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无参与这场旧金山会议。换一句话讲，今仔日伫国际上真济场合，中国不断宣称台湾澎湖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过是中国家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幻想。讲迄款自我感觉良好的话术，伫国际条约白纸黑字写甲明明白白。历史事实难以改变，也是天的事实。有关咱国台湾的国际地位，咱下一点钟大哥来论述。今仔日台湾事、台湾情，身为台湾人，袂使无了解旧金山合约。阮姊妹啊，就暂时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新提供某一定人形象，先往白面木地方官面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由着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的新作，嘛感谢好缘投的路啊！咱这个空中的听友，司机老大哥，甲这年轻人，拍死无提收听咱这个节目。顺路啊，特别有来讲到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合约，由40国来签订。台湾人甲真正少年辈拢袂记起哩啊！北京近日来甲近年来，即阵啊甲即几年来，一再伫讲有关开罗宣言出头了了。因为迄是二战中，因伫讲的波茨坦宣言是二战中所讲的宣言。二战后伫1951年，也就是民国40年正式旧金山签订的。49国建制，联合国建制，台湾甲澎湖，日本放弃主权，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像我现在少年辈，我特别甲讲，旧金山合约，即嘛北京唔敢去讲，第二在讲开罗宣言，是为恁这青年辈爱特别对这落去了解，历史上唔但是无咧教，是毋是？咱再等一下，大家互伊去发挥。旧金山合约就是咱台湾屹立不摇的地位。旧金山合约，也是讲伊咧讲的北京个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在讲迄个时阵，嘛迄个时阵的中华民国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的。有关的联合国的解释令，讲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中华民国同时在签旧金山合约的时阵，因北京政府并无来去参与，这点人事先说明。这等一下，等个两位孙女来去发挥，真正是听众朋友同情我。在闸门那电话讲你放一挂日文歌，你这到那算讲霓虹色的日本节拄着啊，好啊，你来放一个日本歌咧，安尼吼，日文歌咧，等一下，咱等下放先，我讲一个话咧，好。有关目前呢，差不多甲这两个加未提，差未煞，就是了解呢。国民党不分区立委专属三读总统府的国务机要会，三读了后公开呛声，个人感官将接受记者 来伫访问电台伫访问，讲明年要去送较济咧。人家讲伊这三者是非常唔对的，伊讲个国民党个立委全部拢甲举手赞成过，啊，即道来就头克服，就头克服国民党这单已经记载袂了，啊、哦，造成到在必要工厂啊，在你安怎换，你安怎咧换切，安尼吼来底下咧斗角，来底下咧相杀。未使对这弱势做滚，未使对到这家己要生活困难，家己要求一条生路，要去拍拼这弱势团体，来底下甲出家动手。王晓玲的意思讲，啊，我都国务机要为3000万、1000万、3亿角出2000万，佮加甲你冻结，无要互你用，啊，何止系专台湾？即系所有嘅弱势族群，即系咧，拢靠中秋饼咧转食嘅。啊，中秋饼也袂当卖，啊，即个要是我是做去食，人就去搞民进党啊，人就去搞总统府啊。伊本来设计是安尼，无如果引起全国嘅公愤，甚至惊动海内外。伫联合国，所有对弱势族群拢明文规定，一个机关要用人。几十个都爱用一个弱势团体，在卖物件，在安怎？政府要采购，部分有哪一定规律，这是世界通例哦。爱甲弱势族群买，无你甲较贵，有哪爱甲买？因为因家己要啊，会使讲是自身家己有自我能力，唔免来靠人借钱，家己去拍拼做出來。各位。因咱普通，若讲要来用个，比如讲有一个纸袋啊，从咱这边去厂商买纸袋啊，做一个庇护工厂买。咱来用一个纸袋啊，要一个人要做几千个，足简单。因这个小朋友要做一个，有当时啊一点钟做无十个纸袋啊开呢。但是他安尼个，他会得爱个买些，目的就是家己鼓励嘛，吼、哦。所以。造成到即个全国人民开始步步完蛋，外国开始咧检讨，台湾常常咧帮忙到其他只有困难的国家、援助国家，安怎对家己国家、家己台湾的弱势族群这样的残酷，引起国民党记载袂掉。由台中市长罗秀文来澳门讲总统府气单，也无是讲伊三个囝十一角，因这三个囝十一角掉青囝，即摆有那个赶紧，迄个拖着迄个官员讲庇护工程吼，爱来甲斗高官啦啥货啊，未收山。了后呢，今晚咱有那无咧插，同款因国民党诶议员，你甲讲我出20万啊，你出20万啊，伊无咧信道。改司法，所有的民调规个拢做甲变规变过，拢反对对这弱势照顾，啊，这真啊可恶至极。但赶紧司法，搁加加10万、30万嘞。第二门看唔是说，直接讲所有遐1500个礼啊，若无咱买我国民党总包，到遮结果人对着。这个布伦区的国民党的立委了言呢，开始一再来这个攻击顶顶，伊个大大家呢讲，伊讲我立卡你吃，国民党大家拢假手通过啦，安尼啦，啊，只爱要选管市长的人不调，司法建言，讲叫伊吹天界，伊无天界个路歹，讲即马咧新民呢都已成，我咧要甲斩了了。啊！这个海西在扣石头，给因在打，这不但影响管市长，佮影响到因国民党提名挂号面的选举的人员呢。所以呢，因为王了言呢来接受着电台安尼讲，即个国民党的立委，拢总一致一致强调我的提案，拢甲赞成，表示我徛伫正义的阵边，吼、哦。啊，所以咧，对着这个问题，明年要搁加强，全部拢要三亿角，唔是冻结，直接因为3000万，伊是3000万亿角， 剩两千万当的，两千万搁冻结，即马三千万，规个拢要甲冻结，甲要冻掉，无要互顶一层今仔日去薪水无法。迄、那个主计部讲这无法伊违反呢，吼、哦，啊，我得甲告出去啊，我得甲告啊，由律师甲我去告，啊，我得正式甲寄出去甲告，伊到咱的高等法院。啊，一个退休的院长讲，这明明违法，我都有那个告王晓玲，告告出去啊。所以咧，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度，无影讲为一个人都无法律。结果，规个国民党吵架啊，总之啊，那就定地搞去啊，无法律嘛。啊，结果朱立伦甲提名的也无法律，郑丽文也唔敢讲伊啊，无人敢起来。这唔是好国报啊，你听无？这比好国博佫较要求过，这女亚车你听下无？这是女亚车，结果代志变化安怎？你敢不知？伫今仔日我袂就节目个进程，好、哦，有关总统府国务机要会和你万呢？啊，国民党团全部等于甲冻结、甲删掉，造成庇护工厂中秋月饼订单受影响。引起台湾民众八成的不满，听咧，八成一种不满，源头就是王晓玲的提案，哪八牙手全部拢通过，即卖拢提袂离啊嘛。迄、那个包括着国民党诶，你要讲我毋知咧牙手牙安怎呢？我毋行，我即人无关呢。一大细人错啊，讲连因家庭个人都咧干咩啊？啊，讲啊，咱到啥物人？啊！因家迄个囡仔都安尼都，那就讲吼，精神上都无做伙住伫一间工厂。啊！你啊总甲三下甲冻掉伊，讲话家己未讲。管市长有讲拜托啊，国民党个主席郑丽文讲讲是毋是甲停止党员个未？卖甲停止党员，搁互伊无啦，吼！吼无无嘞，对明年个大选，我看国民党啊，当有帮助啦，啊，搁互伊去也无。国民党立委党团总召鲍坤杰伫今日九月一日，今日去行政院长甚至动开第一日，正式带着伊的副手公开，但是法院向台湾大众鞠躬行礼致歉。哦，健康话去年度啊，总统府所采讲的，因为啊派出。总统府派出副秘书长何志伟，讲三千万，你赚一千万块啊，剩两千万，你搁赚五百万块，啊，留千五万，吼、哦，啊，一路你若拢赚了了，总统无经费无要紧，但是你留一部分通啊，文武百官靠受三军，啊，甲是外国元首来一个买买，只爱共留一个，啊，是甲庇护工厂。讲十遍用过正个啦，讲王委员呐、啊，你个本意毋是要害灾啦？拜托个手势额额员无五百万呐、啊，留五百万，三千万留五百万，好摇摆个地道散了了。今仔个引起全国公愤，我都公开讲，八十八天后那个投票好正个人哦，台湾人你家己个良心得爱留啊，是我三思咧，无血无目屎。这真正有影目杂啦！一再去公开喊话，这中秋饼无人买，拢从国民党接收。电力门讲了，今仔日出道歉，伊指挥的嘛，伊指挥着叫廖建来提下来嘛，伊呾安尼叫大家拢爱举手嘛。伊今仔日未收山，正人甲偷甲甲嫉妒，啊！你曝光去，你要害死阮这选管市长的。你家己华人选举秘密嘛，冇领导的代，领导的代志，即马所有全国一管市长拢带你等，讲安怎？讲明年保证国务机要费千五阿里啊，爱买三杯买四千五百啊，那无伊唔放总统会煞，你靠白今人去讲这个话啦，笑伊啊，神经病呀，在道歉。讲明年呢？绝对于主导之下，伊要选副院长，你听无？因为台中市长 目前立法院若副议长来去当选，伊就要拼副议长啊！你听有无？绝对讲要用三倍加倍，就是讲要千五阿里啊！哎呀，总统我爱买4500啊，建议要甲补偿，若无买，唔放总统我煞。这像这痟的，这那就咧神经病。安尼，王晓玲，我讲大家拢听伊，亚洲拢通过尔，今仔日下早去出来道歉啦。你讲讲选了国民党这帮人，你敢袂辜负着你家己迄个神圣的一票？所以咧，讲的。每年116人多，总预算总动员国米要费，国要拼力三倍金额，拢来买中秋饼，卖三倍啦，1000倍嘛好，10000倍嘛好，最好换我电信组加进兵，下底发便当拢加包包费啦。我吼，我直接甲你发一句阿弥陀佛啦。不分期，讲甲安尼讲，所有损失嘞。没人买中秋饼，国民党吃到够，国民党负责到够。对于今年社福团体、社会福利啦，啊，甲包括的真正的连花莲本身啦，我花莲一间黎明教啊，这个有哪迄个教养院哦，啊，甲瑞士大教养院哦，甲也有一间科技中心哦，国民党啊，迄这个。暴君期神经病痟啊！恁华人家己有一款的所有弱势团体，啊！你这也甲独立讲，你讲呼吁哦，大家才会拜托啊，才会支持国民党的人，大家拢去甲伊买，啊！都订热门的贵的车后伊啊，他个有趁着个你发动者，伊即嘛掉车惊，华人个连续啊，连外国记者啊，《金融时报》记者公开讲。安尼，伊去住伫花莲，伫增加因朋友，伊几多啊？安尼一票10000块钱，下伫遮，啊，甲伊讲，啊，这当年咧选举嘛，咱用钱来甲咱买呢，啊，来检查看怎嘛卖落去办啊？哎，本身咱5-6万调薪，到时候咱未受伤，故意。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我相信咱在伟大乡亲拢有咧讲。

我之前我有讲，乌蛇放毒，白蛇收毒。可先伫杭州开一间草药店，啊，乌蛇总将所有的果子啊拢放毒，食食大家拢吐到流汁嘛，讲就可怜啦。迄个所有一寡大夫啊啊，即个啊，无能讲，即个啊，以前无病医啦吼，啊，可能拢汉医啦。哦，你看看，食无好，干那科仙的药包，因为白蛇、乌蛇放毒，白蛇怎样受毒？伊买出来的青草有染什么病的，就当有好，或者科仙放毒，白蛇啊，这个啊，那乌蛇放毒啊，白蛇受毒，科仙没有啊？你今仔去上放毒，你暴君期加了瘾的放毒。放毒放放的，家要收山，还是说得去家收毒？啊呢，总统府副秘书长啊，何志伟，国家十遍给你拜托，拿500万还买动手命敢无？啊，2500万产业搞到三亿啊，拜托拿500万，哦哇，摇摆个地道，安尼双手插过手难免。啊，当麦咪咪啊笑，啊，脚当麦咧打土架，害呢害呢害呢，啊，放一只虎啊，放这个鸟个呢，公开提案，连其他所有，因国民党个立委讲安尼唔好哦，你搞懂哦，甚至，那、啊，迄、那个韩国主角讲，啊，得要500万尔吼，啊，无这其他500万留咧，啊，你伊唔啦。调岗拢好，即个不能区的开声，拢要总站啦，规个要总站报公旗，我甲看伫遐咧，安尼南面伫遐咧笑啦，今仔日错赛，今仔日下赛季向台湾人民道歉啦，讲明年要三杯啦，袂赴期啊啦，88天后，拢甲讲讲个事，拢个所有的国民党提名，拢完全叫落选啦，安尼哦。我答甘愿，我心答甘，心答情，心答愿，心情答甘愿呐。吼、哦，我伫讲诶，邪不胜正。各位，咱大家看我讲安有理也无理，评评理。所以个进一个广告，产品嘛得爱交关吼。啊、哦，好产品会当甲咱照顾咱诶身体，有需要拍过清香，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百悬百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油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
清肺露用剂每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咱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看白吃效果加倍增哈。强身白肌，可唔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灵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漏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官，老需要麻烦你当拍过手上。一只拍3828975，3828975，非常的感谢。特别我那甲咱拜托一个做歹事啊，这个月份的9月19日，后个月旧历的8月7号，在下9点半到下晡时啊5点，伫咱的服务处，依照往例20多单来，咱拢发个收入户，每一户20台斤的白米。总共有那共款2000几户吼，有那比去年个增加价，啊，阁有增加开吼，啊，总共是10区的区公所配合，那会当来支援啦吼，啊，拜托，啊，好心大家公家做，因为今年都有较困难，啊，每一台斤是28块，感谢咱大家啊，会当来做这个啊啊，或者。较艰苦的人啊，有一顿饱哦，啊，一台斤是8块。为何我都唔敢好米啊？因为市政府高雄市就涨发布，拄啊2礼拜雨，本来讲是今年7成雨，啊，讲落到昨暝结束为止，统计落比较一冬的雨啊，所以雨落足大，我唔敢讨米，惊米啦，压大米啊，都食力哦。啊，你有人同款的好心哩，啊，但是这米呐、鸭蛋米，咱无法度人去处理吼、哦。啊，那鸭蛋啊，来一台斤是28块。啊，昨暝市政府发布，本来讲到是差不多70成，但是今今日去等就有时间我讲，讲已经接近要一冬啊啦，啊，佮雨唔知会止袂止。哎、欸，我来做你家买一台除湿机，台北一个跟我讲的安尼吼，嘿，安尼3点钟就一桶水啦，我迄个房间啦。啊，是讲早暝倒了啊，困一醒起，哎，啊，太点伊无咧行，甲看水满开，伊个家主动，水若满开啊，就点我搁倒掉，一日来倒4、5遍啊。你敢若看我这个3楼的，这若50分，卖到50公分，还补助20000哦。啊、我知道的病啊，我在3楼啊，因为雨落无停的，
啊，这就无法度通啊，种来收播的，爱好天台收播一日，真正有够惨吼，真感谢。啊，一寡老人家讲叫我拄着放日文歌咧，年会有啊，吼、哦、啊，咱有那个听一条鱼啊，日本歌哦，破纪录或者一支小雨伞啊，尾啊这有改做那像红莲红在唱的吼、哦，原版日本歌曲啊，网络恁拢有当听。一支小雨伞，好，咱甲欣赏一下。

一支小雨伞啊，这是日本原版吼，破纪录的震撼潮，震撼的人在放歌啊，有那作者人来在建议吼。因为咱这网络走出来，咱有来遵守版权吼。电台版权所有台湾国拢有，但是咱这直播出来，咱有来遵守外国人员咱的禁忌，所以日本歌。这伫网络上咱就有当听所以咱就有那个载处就有那个切出来。那就我的好朋友贾大山主持四五台拢咧放日本歌吼，伊有那外翘咧，因为讲这放管吼真麻烦吼，真感谢。伫遮有那甲咱报告一个消息，相信各位话伫媒体已经有看到啊。当时伫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来去就地公开代表台湾其中赢五千旗，到处来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一省，俄罗中国台这个跆拳道也是差不多在大力发展中，非常有前途。就是跆拳道教练李东宪、李东宪。这个名咱哪个会记住？后来公开放弃台湾的国籍，入中国的国籍，中国在央视学了个特技，怎样讲祖国伟大？跆拳道在中国安尼开始都安尼大力发挥，前途真好。讲政府出资金，好扩的。来好开到一寡即个教练场啦，教练的场所，请个也袂掉，甚至讲学校哦要聘请来去教高中的、大学的，是你即个中学生的跆拳道，后来被咱的陆委会正式拒绝你入中国籍啊，总将台湾的国籍甲丢掉，他们要那个继续，特工就他们咧骂台湾，到咧批修台湾，批修一个股都未批修啊！近年来讲身体坎坷，身体出状况，结果刚才有医生看，看啊讲这无贴我一堆那山，无进步，结果因为要做教练的人身体爱用。那就讲我敢袂使做教练，我家己自身都难保啊！你身体差落，要安怎做教练？讲本来开关的基金，那就迄个馆长过六间，馆长即马遐嘛是拢收收开，拢一间啊一间收开，所以即马负债累累。因为伊被爱钱，中国看病，那这个癌症啊，开300-400万呢。我一个朋友跟我讲啊，讲伊咧带山东的印度人，是讲到那家己有钱啦，唔知是经营啥，我不了解。讲干那伊这个癌症开过了百万，300-400万。你甲看，那普通家庭敢一次会掉？咱台湾即马连癌症洗钱拢1-800万，中国无呢？中国洗一个新台币还几落万呢？

以前坦白利用健保，啊，坦白看你这個、你的带迄个党镜头的呀。对出我内政部的民事，伫今仔日九月一日公开回应，无接到李东贤申请来台湾案件。李东贤拿伸出这个申请案，伊当然呢，移民署会作为申请的理由，伊话审查办理。李东贤那要申请去卖台湾，伊用因老爸面的申请要当来移亲，吼、哦。这咱有那个尊重，迄、那个算中国人呢，移亲呢，但是。在迄个中共要来移亲的时阵，就是对台湾无去讲迄个凶杀话，无去对台湾来侮辱咱的国家，但当移亲一个呢？伊大家比如讲一个中国人，因祖家来隔离到，伊大家咧骂台湾，大家咧骂台湾，讲台湾是中国一线，安怎出头了了？要来移亲是袂使呢？要来移亲，要来宣传中国的种种所有的政策。咱一记在入境，那入境之外，佮他妈咧养我自己，迄因咧养我自己，养起安尼拢随打机随走呢，随转去呢，唔敢担只大神棍，拢要转去，迄一工当养我自己，翕一个相当于中国也分家过你听无？所以未来对因老爸申请移亲还台一事，内政部回应。阿未接到伊申请案，但是我个人淡只安尼讲，要恢复台湾的这个身份，伫台湾原有户籍的大陆地区的人申请回台湾的这个许可办法，内底有注明着三等亲来迄亲会当申请，三等亲无唔对，因爸仔囝，但相关办法爱依照着。是毋是替中国从事有政治啊甚至目的的宣传，有碍着咱国家尊严者不准入境？我先讲明的哈，这咱大家拢爱写批去甲移民署讲，当时骂台湾，当时代表台湾你就将当场扬我车旗，啊，讲要等中国法律，你今仔去破病啊，无钱啊！啊，无法度人做教练啊，这无一大堆啊！啊，台湾是专门在收留恁一批咪，哈、啊，收留你一批来台湾移亲，移亲啊，偌久过啊，就会当摕身份证呢，摕迄个居留证呢，伊要用这款的方式，要过来申请台湾的户籍。阮咱咧纳税金要纳是得纳假吼，咱不如饲一只狗。饲一只猪，啊，无嘛，比迄饲个，比饲只猫啊，比只只佫靠路用啊！我彻底反对。喏、哦，如果你当然想过因老爸要亲来移亲，要比较中国新娘，因个时代人来遮无偌久，就会当加入健保，有哪会当领老人年金？要食伊个叉叉苦地苦啦！你听无？过去养我千钱。代表台湾当选，啊，当选到那就讲就赢啦，哦，来入选到啦，公开啊，用伊这个身份去中国来去投靠，即卖未挑起来要转来台湾，啊，台湾唔是本色定呢，台湾唔是本色中心呢，咱彻底反对，嘛拜托各位多注意一下，啊，甲大家移民署反对。伊即马因来，伊亲来台湾，几个月过，几工过，就阁回复台湾的新闻，你听有无？中国新娘来台湾，公开讲赞成武力统一台湾等等，结果就甲赶返去中国，要死未腾开啦！在后宫就阁来台湾啦，啊，啊，毋过请我看嘛呢，哦，啊，我彻底反对，代表快乐广播网所有的电台。甲咱遮听众朋友，咱拢共同反对哦。啊，你若要来台湾，爱讲到互大家欢喜甘愿哦。你为着你安尼做教练的立场，台军刀伫遐入将，公开无举台湾旗啊，举五千旗，吓

0: 只下证，去吃要分，你嘛在看场面呢？咱这也不是收留所呢，哈、啊？咱甘愿饲只啊猫啊，饲只啊猪，饲只狗，倒唔出饲一罐无血无目屎的一罐的目杂啦，做咧进广告，好的产品，咱大家爱望高官，一来照顾身体，二来让咱的节目会当久长。啊，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枪，还是拍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我都靠南市七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咱的金门一条金牛布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 常的好，让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滴滴啦啦哦。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的产品，空中的朋友用我来做见证哦。我曾讲民进党要庆祝啊，创立四十周年，为中华时代甲进入啊，民进党啊创立初期甲即嘛四十多年啊，等于我主持节目三十多年，要甲四十年，伫还未主持节目的进程，目睭呢咧，安尼经过四十多年啊，敢若有一点。加加咱的群众朋友，值得我家己的安慰。我完全落水无晓滩，拍击未救，同款爱台湾这点心。不管安尼历尽沧桑，受尽艰难，四十多年完全拢无变。啊，我今年七十多岁，当时失败走路，啊，来咧做流浪汉，来咧做大饭乞食，啊，那得走人家是走抢。啊，你那就咧用笨的咧，甚至失败。少年啊，伫咧赛牛咧，卖牛车，做迄个粗工等等，尾啊，佮进入咱这个政界，哦，啊，改学咧，中央改学咧了，我就当选国代，三十多年前当选国代，目睭呢咧过啊，咱人爱做靠有意义，天公会疼戆人，爱戴有好报。爱台湾有好报，这一定的道理，我用我做见证啊！所以群众的朋友，会当节目主持到即嘛，主持三四十档的节目，无跳槽，无换位，无安怎，赶快卖这产品，讲这话，表示天赞同我的讲法，各位赞同我的讲法吧。像这款的药杯啊，像这款的这。那就北京金菇有只乌菇无只白鸽科，安尼做一个安尼去参加跆拳道得奖了后，公开当场甲全台湾2300万人闹开25000级，讲伊中国人威严，啊，即卖要死倒来担遮哦，疫情会拒绝，疫情了后会当领身份证，伊即卖他妈开到无钱啊！经过中国的消息，讲伊在破病，啊，所有的教练都收收起，迄、那个看病拢总开收钱，无像台湾有健保，因咧在爱拿保证金呢，开刀开到一半爱拿保证金，无迄、那个唔甲你添落呢，无像台湾发生车祸，路头路尾拢无管你，不管你啥物时阵入去先救，那讲无钱。啊，也袂当甲你斗，以往捌安尼，健保费入不了，人过身就无你出来，我以往专门咧处理这個啦，我咧去做议员初期迄个时阵啦，起码拢唔敢，啊，佮欠钱欠滴咧，是欠健保局，唔是欠病院，所以空中的听友，这款人要倒来，我一个人也无法度通去了解防止，这是因北京那边报出来。啊！甲因老爸托过人咧讲钱，我得到的消息绝对袂使有入境。你当时在看要安怎？你个西加棒你就敢食？你安怎当时骗收咱2300万的台湾人民？今仔日要过安尼死无路啊！但要倒来当台湾，要来遮靠警报，要看警报，死咱边啊较袂臭。一股车呀，我先讲啊，一股车。雨落足大，全国性的高雄搁较凄惨啊！咱大家特别爱注意到啊，出外爱注意到这个所谓风雨，交过优待三分钟后，两个倒转来，感谢。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妈，我出门哦。
14: 乖孙的，徛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1: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咱一点钟刷落，同款过来讲起着，身为台湾人，袂使无了解旧金山合约。咱若讲着澎湖，伊是伫台湾海峡的中，是台湾第一岛链的重要位置，嘛是台湾海洋安全的第一线。当咱看到世世代代靠海为生的澎湖渔民，今仔日必须经常面对中国军机、军舰、海警船以及各种捕捉地带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台湾人必须爱非常谨慎面对甲守护。那像是中国的船只偷偷进入澎湖周边海域掠鱼，还是采沙、抽海沙，在海上以各种方式逼近台湾甲澎湖。政府袂使视而不见，阮姊妹的看法，无应该予咱国渔民独自面对险恶，予中国一步步侵犯来切齿台湾的底线，咱国海巡署嘛爱硬起来。对于中国不断对外强调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台湾人必须提高警觉。调也袂使对这件事掉以轻心，当作用人啊无地带。那中国会当借由不断重复政治宣称，和台湾海峡变成是中国的内海，那安尼国际上就麻痹，嘛有可能变成既成事实。咱国会一步一定扩大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不用中国侵略进一步控制。关海平湖及台湾渔民世代讨生活的海域，咱袂使目睭金金看到共产制度扩张至台湾平湖，若是安尼，将会损害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利益甲稳定，嘛对咱国台湾无信心。依照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架构。无同海域有无同的法律制度，中国袂使只靠一句内海，就片面将整个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管辖范围，予因中国家己的船只侵入台湾海峡。所以，咱国爱重新检视旧金山合约，并毋是为着野心，而是事关咱国台湾的生存，嘛是爱厘清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日本放弃了台湾甲澎湖，而旧金山合约的名称并无将台湾甲澎湖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嘛由联合国47国的见证，咱是真清楚，中国完全无资格将台湾海峡讲是中国的内海，当然更无资格将中国的管辖权管到澎湖人的生活海域。咱国台湾中央政府更应该重视澎湖，无应该忽略伊只是台湾的离岛。对于中国任意侵略的行为，政府应该严厉谴责甲制止。为历史、地理到国家安全，台湾甲澎湖拢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今仔日，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压迫，徛伫第一线的眼光是澎湖，而澎湖所面对的海洋安全问题，嘛是台湾必须共同承担的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台湾袂使无来重视澎湖，澎湖人为台海安全徛伫第一线，守护澎湖就是守护台湾，守护台湾海峡。就是守护台湾的自由甲安全。伫旧金山合约签订近75周年的今仔日，阮姊妹啊，搁再强调，台湾人应该了解甲会记即 这个合约和这段历史，台湾甲澎湖共同经过战后历史，台湾澎湖密不可分，只有台湾人有更加强大的决心甲武力，才会当将强盛的中国组织伫台湾海峡之外，才会当守护得来不易的台湾民主甲自由。今仔日的节目，阮姊妹也是野人献曝，野人献曝，毋忘各位指教。今仔日的诗书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节目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咱搁再三强调，在1951年九月八日旧金山合约是49国建设。中国即马第二在讲开罗宣言，讲的有看无顺的，是二战中宪法后壁定的法律胜过政法。那就以前台湾的法律。通奸有罪，即马定过法律通奸无罪，干那会当告民事的，唔免抓伊关。所以当三读通过了后，为通奸罪的关，啊就拢放放出来，宪法胜于政法。以前台湾差不多10%的人讲犯支配法，我昨昏有讲，三张支票那你也无，就犯支配法啦。支配法阁要求过国民党所定的。你开户人一张支票呐，10万块红领无，领无你都欠人10万啊咧！啊，政府阁甲你罚3万，迄张支票票面罚3万，啊，到有3万通我发，啊，你就总提行借主讲啊，我这3万先用你啊，啊，你从台湾的统计的满满是啊，买啊，该度票古法，而且少年的唔知啦，都问老辈当会知啦。啊、所以解读了，你袂使讲以前的票据法。啊，以前的票据法呢，我以前有犯着票据啦，这迄个已经就改无去啊。票据法就改无去啊。宪法后壁定的法律胜过头前的法律，真正这法律嘛，拢愈来愈修改，愈来愈修改，话愈改愈重。像酒驾以前作紧，怎啊愈改愈重？哦，你有安尼想啊？国民。他有迄个政法胜过宪法的，以前的票据法，以前的通关罪，啊，即马阁起来在用，这已经伫咱的台湾法律，这已经修改过啊。国际法嘛是同款。顶刚我有问一个啊学者，讲咱啊用个人的名义啊去到那国际法庭来个告，告国际法庭啦吼。不是讲起码在发台湾身份证的告，因那个底下的告美国因的法院安尼啦吼，直接告国际法庭，哦，讲啊都开了宣言，迄个都无影无代志，是旧金山合约正式奠定台湾，奠定台湾甲平和地位，伊家讲要国际法庭啊，普通的人民袂过节，得爱伊个团体。啊，是啥物话？啊，那就讲国际法人吼，安尼哪有法度通过？安尼啦，这我也无了解，人就甲我讲安尼。无我讲，咱就招一旁啊，啊，从来国际法庭来过一条，用国际法，是讲中国无咧，嘛无咧遵守。海里边甲各讲因侵占面的所有海域，啊，国际法嘛是判咧中国唔对，中国嘛是无咧遵守，但是意义上较大些，所以。为个讲倒转来，头拄仔讲迄个李东贤的问题，即大家爱共同来做到啊，即、這个正义的后盾，唔是我的后盾，做正义的后盾。伊即嘛破病啊，啊，伫遐讲借钱开伊钱，讲开安尼欠人一死山，即嘛要转来遮，人甲讲啊，你着回复台湾的职啊，转去啊，叫恁老爸叫你来行政无行刑的。共产党个强压安尼吧，可能是安尼。啊，即卖来疫情一段时间过，啊，就会当领身份证。台湾人都毋是欠个死人结果。公理永远是绝对不二个，公理就是你。所以为个佛教啊，迄、那个大道场啦，诶，大道场拢写一个安尼，是在绝不二吼，绝对不二呀。迄个道理无第二个，干那阮家鸟就绝对不二。公理是真正绝对不二的，何你搁较久，总有一天公理会见前天，何你甲暗解，何你甲大解，何你拢甲暗看开，从六四天安门看你中国五个案，搁50栋楼、100栋楼，总有一天重见天日。二二八事件，起码国民党暗掉了。但是到尾啊，民主开放，安尼一条一条，逐条嘛挖出来，遐会做妖伯啊啦，遐会做妖术骨的啦，安尼出卖家己的亲人的啦， 后尾家己的兄弟啊，为着伊要做官，家己伊出卖嘛有呢，啊，一直拢重见天日，历史就是安尼来嘛。新竹棒球场疫情来总结，现时郭庆安家己带官服啊，带两三层的官服啦，伊的来历不明，你就知。前市长林志坚青年才俊，会使讲是民族之星。和人家各讲为这学历，含人的学历论文有所重复。当时我会记海基会，那就董事长啊、秘书长是做伊的指导教授，公开证明，讲这个是林志坚先做的。啊，偏偏一个调查局的有那伊的学生抄伊的，但是调查局的学生先送去的论文，啊，林志坚送后壁，所以林志坚抄人的安尼啦。啊，无要写，现国民党第二叠，啊，甲高庆安那叠，林志坚总暂时目屎干未退出江湖，是正面去支持我优秀呢。结果新的棒球场，安尼高庆安了后，吼啊，叫美国的专家安尼来哦，甲各四党正式伫疫情宣判。无起诉，完全无欠点滴咧。哦，当年伫咧讲大密保，讲迄个啊棒球场内底拢了带迄个其他废弃物等等。哦，啊又安尼收挂选票来当选新竹市长高庆安，本身佫兼代案，废案呢佫兼无要共验收，迄、那个厂商七千六百，佫共告。啊！结果拢行伊个公道，迄安尼乌红公河，安尼乌外深乌个查咧，啊！叫美国专家来验，讲这无犯法，这拢是正常个图。结果同行个提出个证据，讲内底有带着一支塑胶杆啊，迄支塑胶杆啊，保特瓶个杆啊，咱伫买保特瓶个啊，迄拢有写当时做个呢杆啊，迄支保特瓶个杆啊，2026年做个。哎、啊，四当前大内套大地，这个2026年的囡仔，所以就表示你讲恶时阵偷大囡仔了嘛？啊，检察官用安尼判无起诉。四当前新德市长做个棒球场还袂验收，啊，你四当后高庆安尼恶到一支保特瓶，那是2026年的囡仔，迄连做擦。偷吃都无七嘴，高庆安不但助理案伪造文书，第二什么法官的空案密啊，从助理会要安怎搞的啊？要发动到啊，因国民党啊，尾啊，到咱的行政院长啊，无个副署啊，要助理会要改造一路污罪案嘛，污罪化嘛，搞尾也无成嘛，哦，所以今晚啊，谈助理会照常咧起诉。论文嘛是抄的，法医认定的论文抄的，希望讲各讲你啊林志坚论文抄的啊，当时咧叫团在做证的迄个啊调查局局员咧，哦，结果咧到尾安怎？到尾啊，讲我那赶快就犯法，啊，起码将我人起诉调案，你个看伊喊死我，因做工。迄、那个论文你大声做，那就请海基会党呢，也是必须要做教指导教授，伊公开作证。伊讲迄个论文是林志坚新竹市长先写出来，啊，伊本人同学，因同学偷偷的从作证先上的，上头前伊煞准备后壁，啊，即嘛甲含埋迄个来甲伊和解。大概签到，即马代案了，外国代案，阿得我那赶快的关。高庆安为谋取政治利益，不惜迫害公共工程，向着民进党的当时的新竹市长林志坚来个破乌目嘴、破红目嘴，这种公器私用的政治对战，输掉，市政府面临检察官无起诉。四当拢未当清官，害即即嘛四当后 即马所破坏现场了，造成到应酬厅的损失，即马开始要告，是得市政府赔这条款，这条赔你都借你啊！麻烦新的市民，国家一流的即款所谓当看球赛的机会，抗争四当。咱也想起当年，伫高庆安啊含因家的人联手要求，啊加用着讲伊的涉事含文用抄的等等造谣，用民粹审判，用人民。来去鼓动到，即系所有迄个时阵有哪共款国文的当得清哦，不输林志坚公开退选，本来是要选新的市长的哦，含国民党安尼联合言语，当初拍何润南呢、高庆安呢，迄、那个博士论文呢，迄、那个调查局局员哦，包括高庆安本人的博士论文。隆重同款调案，人即嘛甲掀盖抄诶，有关单位、原地服务诶政府机关甲告，政府机关你我请做研究员，你所伫啊研究出诶即个学术诶研究是上我，那就记者你哦，那就记者你哦报社请，你所写诶论文是属着报社诶，你未使讲你诶呢，你采用诶消息你诶讲法。你未使把人来去外口卖，因为你食报社的头路，按你意思就对。这个案本来过了起诉，另外，争议中，迄、那个调查局涉嫌身为国家的调查局人员啊，放迄个高利贷啊，叫兄弟讨钱，搞怎嘛呢？后那调调，检察官透过，因为当时这个运作厂。你做这个放机场，逐天拢有录影，吼、哦！迄、那个录影，检察官利用四档，逐天的录影，拢总个看了了。啊，结果法院真相拢总无啥，时间啊，超着讲，这个到尾用迄支杆啊去做见证，迄支杆啊，2022年的保利特瓶，吼、哦、啊，这保特瓶。咱即摆咧用个汽水大罐个保特瓶，2022年个囡仔会待伫四当前，所以呾感觉来甲玩弄着，玩弄着就是过万啦。伊个青春少年四当回去，到遮要江山再复位，困难重重。迄遐少年安尼情况会甲阿我死，为着要选新任市长，结果当时讲我一个雷天个响，惊死人。调查了后是笑死人，加几项突破，实在市长感觉阁选会着，怎安尼感觉选会着？建立第一关的白贼话妖兽骨，用种种的心机等等，民进党员的新的市长林智坚，那是调的囡仔，真重点实在讲实话，所以现在全台湾的民调同好。民进党以为要照调征调，迄、那个新的县长，结果咧，台东硬要拗死，甲真欠一句道歉。高庆安讲安怎？虽然检察官无起诉，无代表讲这无必要，讲迄个死人话，家己带上案例咧，赢得一时的算计，天总有行伊的公道时间。你安怎来去傲慢？会傲慢一时，无法度通傲慢一傲慢几世人呢？一世人无清白，两世人的行李会清白。各位明朝这所有中清帝迄个时阵重干戈，害死一代忠良哦，袁崇焕万刀碎骨，因为中到清国的干戈。刁工抓到一个民调的蔡干，刁工甲讲话讲文章文起兵要攻打，刁工讲我听，等我放我头走出来，你等下甲中正地讲，文章文率领兵马数十万，等下咧擒王，就是讲咩咧？擒王啊，擒武的擒，擒王就是讲咩咧？保护京城。因为清朝咧惊文章文，兵马数十万过掉咧， 哦，地位就从伊即个变抽调，那我都能攻打入去。啊，即嘛甲调岗安尼，啊，拄啊一个太监伊外出，啊，伊甲掠来，啊，甲关咧，啊，调岗讲话头听到，哦，啊，甲放出去，啊，太监拢一群走去甲皇上讲，迄、那个忠贞帝即个有哪，人讲是马英九的子孙呢？啊，无头壳想讲嘛，好，清国来掠去，有可能通我哩走三关，安尼过五将。好可怜的代志，听伊的话啦。总的兵马伫困伫外口，互安尼玉安尼圣旨一道，叫袁崇焕入朝见驾，未使武装。啊，即边到啊到皇帝皇上啊，即、這个所有电竞武术的八界属于掠去城门外开刀出战，北京城民的人拜托迄个刽子手。诶，3600刀，抽一块肉块，一两银在买呢，客伊甲一棍咧，讲你今仔咱，啊，这是买安怎那变忠臣？是清国消灭明朝了后，才公开讲，讲袁崇焕是一个明朝的大功臣，因大清国家己讲甲王羲之的人良心不安，才公开发布现役的清白。明朝的江山都已经去了，袁崇焕啊，袁崇焕是比忠贞帝是万刀脆割了，用个鱼网啊砍的，啊用个剃头刀一块一块留呢，留三暝三日，因为这留伊个肉未死，啊个拢甲浮盐水安尼，啊个落冷死，国徽嘛是会兴伊个功德，岳飞毋是东条董国忠个时阵兴伊。现役的清兵呢，是假调的，但现役的清兵呢，所以政治阁互你偌乌暗，拢有哪有现清兵的时阵？啊，毕总统当时国务机要会判无基督，蔡西文啊，既然去蔡西文啊，又阁安怎？哦，马英九的时代安怎拔旗骨？啊，未判的就先甲关起，敢有安尼？你看干完呢？是在公开，天理良心，这上天拢有你看，吼、哦！今日去高庆安来奥林地间，有足济即卖拢渐渐在行伊的公道啊！啊，花莲龙傲慢一二十单，一张啊一张伫哩逼空，外国记者各种用字买票公开安尼检察官在咧查，等等。所以空中的听友，咱台湾人四百年来经过一战一战，为何每次若去以前讲造反，即摆讲革命，每次革命啊，当时林宗文兴所有台湾的人口300万，上百万人咧对造反呢？安怎上百万人食袂饱嘛？税金重，种种所有拢总强强拢要揩油等等。啊、结果隆重家己要杯啊，啊来伫啊咧互相吼，啊来去咧战杀，互相检举，那造成台湾永远到清国迄个时代的名言：人患不行，人政不变。希望历史卖个咱台湾重演啊！88天后是咱台湾啊，来展现咱的智慧。等下，咱台湾人团结的时阵，我会当讲安尼样样。煞咧，人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拢唔免叫明星介绍，明星无比我较智慧，吼、哦、啊！我拢食家己的产品。你有哪甲我讲一个卖讲的主持，87岁身体有哪像我安尼？吼、哦、啊！食我的产品呢？何况我扛过个做过日的，我拢亲自食，喏、哦。啊、趁一人去甲咱一粒饭，啊伊啊我诶菜料拜拜七月普渡诶，啊我都用微波炉安尼，诶菜碗啊都甲烫我烧得安尼食，吼安尼我身体都也未歹，靠这个产品，价格阁足公道，讲来天我一过，人别人咧卖贵咱几十倍，安尼有安尼卖惊啊咱诶做无生意，有哪讲开有哪食，食实在讲唔知要安怎讲。有需要83829905，共进38289905，进广告。 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优待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一百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二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请你撇撇喘，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性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性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房价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百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1: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食当。话哦，话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话话哦。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啊，麻烦你打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好，不，咱即马来留这个二十外分钟，咱就予咱去call in。
0: 尤其是拄只我讲到迄个跆拳道啊，代表咱国啊去得到奖的选手啊，伫领奖公开站台顶啊，和中国马修掠五千支，讲伊是身为中国人安尼，台湾栽培出来啊，即马伫啊啊，经过到啊，即所有最新的消息。因透过因老爸要申请移亲呐，因为袂当当个代移亲，我绝对反对，拼即搭老命都要反对，因为啊，即个中国人要来台湾，其中有一条袂使对咱台湾的不利的行动言语，即会当拒绝去，干脆淡薄当时后摆无落去落屁个句嘛。安尼，淡薄呛讲，向摆到地道，安尼伫所有外国记者头前仰我坐旗，我哦，台湾是中国的一线，我代表中国，安尼得到这个奖，感觉足光荣，身为中国人足光荣，去拼死较袂臭啦。热线开放，38286386386，外部头甲控制，听咱大家意见，唔是我食菜人关心。喏、哦，甘愿要饲只狗，甘愿要饲只流浪汉，无流浪猫，甘愿要救这流浪汉，嘛唔当救这只个胖骨仔皮。叶山开用中来，你好，请讲话。哎，
2: 国仔你好，
0: 啊你好，
2: 你讲迄个跆拳道迄个开教练啊，踮台湾哦发展哦，哦，已经赚足个钱个、哦，啊伊去戆戆啊。在台湾的健保，伊迄都未看一个，过大陆就是未看一个啊。伊可能拢唔知啦，唔捌听你的节目个啦。
0: 无啦。
2: 啊，捌听你节目吼，无怪伊咧凄惨落魄啦。
0: 好，好，讲了有理。你上个开用，无伊就伊唔知影讲健保未当去中国看。诶，三岁囡仔嘛知影台湾的健保，台湾的身份证伫中国嘛未用着，台湾的钱咧大包着，透可能讲。啊，咱的台湾的健保卡会当去遐看病，来你哦，请讲话，哎。
3: 喂，说阿弥陀佛。
0: 哎，
3: 我讲吼，这个正经我无讲，讲卡输今仔日迄个王小林，伊会过，你这国民党若无大家当因啊，绝对袂过。
0: 对了。
3: 因为伊就是不分区的，伊即马国民党伊就是用伊即马要选举的，有因的迄、那个，伊就用你这不分区的去甲你闹，去甲你动。但是咱台湾人，你目睭白遐金嘞，吼、哦！恁即届若阁安尼阁教袂乖，嘛无法度啊！哦，啊已经该讲的嘛，拢已经甲恁讲了啊！哦，啊你也甲想，含这个较低廉、较迄落钱，伊就敢赚吗？伊对咱台湾敢袂失礼？哦，啊你付款时，恁遮好，今仔日好咧啊！恁会记哩无？去年要甲罢免的时阵，好，大家好咧，甲要死啊！安尼哭安尼迄落罢免过，我讲这只毒毒若拍无死就对啊！电脑反愈毒愈用，啊，即卖有影无？即卖你若搁台湾人啦，搁目睭嘛搁天无金，搁看无，认袂清楚，那、這、安、個、以后，这个真正就家己了然，还家己家己啊！
0: 好，这个报群起下再起。为着王晓玲了然的代志，公开向台湾人民道歉。哦，我头拄好讲，今仔日有公开道歉，讲伊工作国务机要会唔对，明年保证要拼三倍。国务机要会内面再加收入，再艰苦人个哦。头拄好知影讲已经吼、哦、啊，火烧过了啊，渐渐要无望伊啊。热线又完开放，来了。请讲话。
4: 喂，
0: 啊，你请讲。
4: 议员你好，阿扁总统好，我这是台北啦。
0: 好，
4: 早起中研网电台嘛有讲，伊讲伊嘛是就反对这个李东宪这个跆拳道国倒转来，伊嘛反对，伊讲绝对袂使好倒转来。
0: 对。
4: 早起中研网广播电台嘛是有讲啊。
0: 那有讲哈。哎，好。
4: 啊，我即马拢出去，我台北啊，我拢嘛即个出去个外口讲，阮咱台北这个草包市长。做咩红金食薰的安尼，敢若高人嘛？啊，做的来拆拆开，啊了五千几万，迄草包市场煞袂使算落去。
0: 好，谢谢，感谢哈。李东明哥句话非常无理，我总唔甘愿。当时我看伊排五千几， 那在领奖的时阵，我是气甲志在未了，头一关的台湾甲栽培，栽培了伊得奖，公开仰慕这个，因为就是有得奖，中国才会重用啊！啊，仰慕这个表示讲哦，大大欢迎。央视电视播哦，哇！你讲啊，破啊33天电话破病嘞，中国他无要甲出钱伊啊，中国开钱的，中国的所有的迄医药费，你看病是贵台湾几啊倍呢？啊，伊钱因为挂未使挂无事牌子嘛，吼、哦，未使挂无事牌子，当破病嘞时阵哦。啊，天毛在看，啊，你都甲中国可能甲你医啦，吼、哦，因为咱唔知会破病，会吃吃力，但要返来台湾啦。伊若敢安尼，迄个时阵伊唔敢派一支我这支摇摆来，你好，先讲话。
5: 迄、那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5: 你伫电台已经讲啊，臭生气啊，立法委员未使天青头，所以报群起讲叫。赖神用三杯杯，迄就是哭泣的目屎，迄到即马搁咧表演哦。
0: 哦，对啊。
5: 贪气败帝王，汪小林败国民党，这毋是汪小林了，他带咧观众知影，伊在讲不分区，带甲责任撒开，全部的人拢就是汪小林。柯志恩选高雄市长，伊就是汪小林。阿里嘎多。
0: 好，谢谢哈。哦因为我结事先有讲，汪小林常来上有哪人的电台节目，伊讲吼国民党全力支持，无伊安泰个讲一句话，昨讲了未收山，今仔日报昆奇那公开召开记者会道歉咩啦？因为伊讲安尼未收山嘛，比所有的国民党个拢做一遍拖拖落嘛，这真啊是恶气兼恶骨，你听无？月山啊，一晚开放，38286886，38286886，来你哦，来你先讲。
6: 全国大你好，
0: 啊你好。
6: 这个台军刀，这个李东贤这吼，人你做天你看。
0: 哦。
6: 这个多简单的道理，啊，恁老爸善善啊，甲你饲一个去比赛，赚着钱啊，着冠军啊，是赚足侪钱。你即卖讲这个，唔是恁老爸，迄怪大明遐好嘢，迄个才是恁老爸。啊！这个天若无甲收你，天嘛红看到无目，这做人袂使安尼啦。
0: 无啦，因老爸申请的，我是因老爸申请因
6: 听。我比如互你听，迄、哦、是做人才会使安尼。我伫台湾甲训练甲调只好，啊，我来台湾放钓鱼，啊，我来讲咧中国，我是中国的。啊，这天敢看会过？
0: 对。
6: 啊，你啊少年会得这个病，这严重，啥物人想会到？人你做天你看啦，
0: 哦、
6: 你中国我过去讲过啦，中国解体拄阿扁也出文中国解体啦，中国都不要水甲母甲随便随便啦，试看有准无？好，谢谢，旧年旧年就讲啊，好，谢谢。
0: 谢谢。啊，老东西老菩萨，伊用上讲哦，会有阿扁啊总统来甲修理甲金丝丝，啊，我形容迄个时阵还阁无想到，哎，因为。我认为你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是阿扁总统创立的口号。我嘛为着这句要开启动这个哦，成立一边一国的党吼。啊，伊在阿扁总统的笑，我会使无一秘密，安尼吼。啊，所以讲的哦，阿扁总统手里个金箍箍，啊，原来是被随便啦，哦，啊，今日国民党的主席。讲拢白白，咱拢讲文化，咱哎呀救助台湾人，无啥你甲信道，哦啊，尤其是谢总即嘛咧，规整栋，迄几六千人总一片大乱呢，迄连一秒间的时间都走都无啦，连一秒间的时间都走都，迄外妖兽，啊，那咧军练讲到拢啥物话，连18地府的消息拢有听到。啊！因所有拢总有各种的气候，无论讲太空拢作发展啊。迄山要崩，也是要做水灾，咱那像华人的堰水，吼、哦，这个堰塞湖啊，迄拢有咧监察，拢有张咧张一寡所有先进的仪器，看水在落在崩，迄、那个土要崩会尖掉， 啊，林阿舅咧在切地当，因为迄地当是一个手哦，都切会出啊。迄山要贵个，拢要放落，迄一定事先有剪掉嘛，有迄个声嘛，等等，切过了啊，今仔日啊，尼泊尔啊，因遮所有的重要人员都讲。大水做了四点钟了，才发布消息，啊，都死到要了伊啊！啊，都死人，啊，死人的发言真千个，本来讲三千个，即马竟然讲五千个，死唔知五千个，你甲看，天有得看。李东贤当时现得嚣张，可能是讲伊当少年，跆拳道也少年嘛，会得冠军。即马唔是伊咧请，伊无管当请。是因老叫因老爸出面甲政府请，请讲要比较大陆的人三等亲内底当医生安尼啦哦。但是我公开检举，当时派五车旗屁上台湾，这条地就袂当入啊。规世人，恁老爸有钱，当然伊就绝对。

0: 安尼咧讲讲，安尼吼，啊，讲哦，这民心向中国，民心已经向中国个用。李登辉啊，这台湾人个顺个台湾人呢，做即款个工作啊，拄则台北个菩萨讲，吼、哦，啊，就讲阮啊，共款伫会使去电台，阮有听到伫反对，我特地反对，我无赞成。这哪个人登来台湾，搁开台湾人的血挂机，咱真正吼彼此只高级不如啦。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各位若赞同我的看法吧。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高官啊，你大概了解看嘛呢吼。人咧卖贵人过了十倍，那就牛樟芝吼，30粒5000外。咱这120粒3000块，啊，你嘛开3000块，下面的吼贵人过来陪食看卖嘞，哦，啊，你若食了都无差因的偌济，你都都食这唔当开款的，原拢是30粒5000块，咱120粒，吼，咱那个120粒卖3000块，啊，迄款钱钱啊，会使开安尼钱。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粒2000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清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

0: 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杯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买两罐佮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人参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买两盒佮送一罐西瓜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欠名的话，麻烦你当个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50。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有你的支持高官，咱的节目到我伫空中来去发声，哦，非常的感谢。真歹势，实在是讲未出嘴，也无讲个未使。伫咱的即个月，9月19日的拜六，啊，就是农历后个月8月7号。在早上9点半到下晡5点，在咱的服务处哦，叫做1456，有那照往例20多栋来，咱来发掉这由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甲10个区公所啊共同啊来去协办，提供名单是总共2000几户哦，啊每一户咱拢发啊20袋斤的白米。啊，这名单咱接无有人作拍电话来讲的名单是安怎发的？名单我完全唔知是区公所因家的名单，因事管嘛无法知影。干那各区区公所甲报讲因几个户安尼念念，咱负责发名单。拜托各位那下档啊，拜托爱心来淡薄啊来支援一下，咱即款同款感谢厂商、美商。台斤一台斤28块吼，啊，那会当到3港。米我只完拢较唔敢讲，雨落太大。高雄市政府昨暗发布，加昨8月底为止，已经落尾正年的雨啊。这2礼拜多落尾正年的雨啊，所以我昨天米压蛋米，我真正。米厂家讲伊无多人处理，啊，我也无多人处理，所以我就唔敢好米吼。那会当来到支援，支援就较欠款，功德无量吼，直接甲人拜托。为咱个广告者，88天台湾人家己都要算计啊！台湾人用无人甲你压刀压钱压啊，会用钱甲你卖收安尼念念吼。但是拜托咱人的良心啊，小可吃一个，唔通为着3-2万块搞合理的这条咧收大条，因为啊，过来将个选举做一遍卖咧，啊，所以会较大条。但是你收的这条会害死台湾人，那就31席的罢免，罢免无开，派这款的啊，那就。部分人今仔日在乞食下大冤，公开来道歉，讲伊善终当付。当时何志伟讲，无你嘛送五，唔知是讲留500万，还是送500万就好。啊，结果过奖啊，讲10遍的拜托，讲对在艰苦人，譬如工厂的应用着，好啊，你部分人但边啊南平啊，啊你微微啊领照，放我不能哭诶。按怎样？按咧西归龙座，等等，今仔日会再去到出道歉，台湾人唔通够骗你啊，或者假面够骗你哦。所以第88天投票选举，但选党无选人，尤其是县市长啊，嘛唔忙，会当和民进党再度来接招。啊，无论讲其他县市， 咱拢会当做一个比较，民进党咧执政管治含国民党执政的管治，顶得宜兰县长，咱宜兰之声啊，一只电台插伫啊。我讲宜兰之声，他会当选落迄个县长，讲迄个县长吼，啊，若伫路恁咧行，啊，看到人边啊，啊，伫食饭啊，伫入面讲啊，我腹肚做枵，讲会当饭一碗来饭我食一个，安尼共讨呢？唔是去餐厅，去路边那地人拄啊拄着咧食饭，啊咧凊彩凊彩条条，啊咱外面歹势是，阮这无啥菜哦，安着作些草啊，我食无安咧，安尼硬骗骗啊！你看，规内面歪个歪连天，所以咱就完，都爱看我千言路面，千万唔通，这张票啊，装好在五音啊，安尼拖咧等，安着唔好。会饿死掉家己，相信啊，在包括到家人是民调，阮差五趴尔尔。台中讲出有哪纯属六七趴，新北市赢五趴外。希望伫咱这番经过的这番台湾人民热心可见，你就知影讲真正本土政权民进党唔是十全十美，但是家己。那就徹底會去檢討改革，民進黨本土政權永遠都是和台灣人徛做伙，遐個中國啊，常常古古就講伊中國人，因就那就北京金句李東賢安尼講法，有只有句無只飛過去中國，無是人看病啊，中國若即个當兵攏放互死，無可能。无三五百万，你无法度当伊搞好，那当正道，像这款的，咱唔通去转互伊啊！因这帮人心无在台湾，台中这三个立委，罗秀文认做囝，安尼野手站一角，罗秀文当讲伊摕市库。四十几万要出去买，哦，赶紧来讲，因是咧替总统府七卡村的。无如果恁这三件十条，这三件后面若搁立委选会到，台中市民恁家己未交代清，恁家己无多人交代，甚至带官员去庇护工厂参观，讲啊可怜呢，啊这吼，安尼中秋饼无人买，因今年免怎过？你甲十两讲的，你今年怎过安尼？国民党法这款未见效，从今仔日下早起，我要上节目的进程，报昆奇，呾公开站，立法院在咧道歉，讲后摆吼中秋饼要骗三倍以上安怎？台湾人你敢骗下落？唔通阁学骗你啊！拜托唔通阁学骗你，剩无到三个月啊！这点咱真心甲咱拜托。我知影讲这话得失人，但是无讲我足艰苦，嘛是本台本节目最主要的目的，扶持本土台湾。嘛感谢咱大家多年来听党，三十外冬来收听。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忘记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怀别人，嘛是咧关怀家己。感谢咱大家，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巴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妈，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7: 现在时间17点整。
19: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0: 岁月轮回，春到笑，得是淡然一声笑。笑问人间谁是客，无来无去

0: 好，时间是下晡的五点零四分。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阿华。这首歌龙泉艺所唱的叫做《人生的旅途》吼，确实啦，人生的旅途有人讲坎坎坷坷啦，总是啊，用最阳光吼、哦，这个直接面对吼、哦、你的人生吼、哦，有的人比较悲观，有的人比较较吼、哦、什么样？哦，总是啊，每一个人哦，每天时间都是一样的。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过了更加有意义哦？看你如何做人生的功课啦。好，今天是已经来到九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总算是九月份了哈、哦。那这个月的月底有一个四天的中秋，四天的连续假期哈、哦，而且呢，今天哈、哦。今天有一个早上十点有一个运动部会当登记的吼，这个运动的这个换奖梗的活动，唔知道你有去登记无？这是运动部长李阳所推出的啦吼，希望讲大家会当吼定定去运动安尼吼啊，包括你比如讲你一天行八千步吼，啊是讲你持续。运动三十分钟以上不管是骑脚踏车、游泳啊、跑步等等，那这一些都是可以作为你申请运动奖券的一个标准啊。我是感觉政府开这钱袂歹啦，大家去运动啊，身体更加好啊，这些奖梗呢，你会当去超商换这个茶叶蛋换饭丸、换饮料啊，运动身体总算较健康啊！哦，较赢过讲啊，你无运动啊，规身躯拢毛病。然后呢，结果国家还要出很多的这些健保的费用啊、哦，来维持你身体的健康啊、哦。所以今天你九月一号再去十点哦，这个运动部有一个叫做运动的这个登记的活动哦，阿未登记的朋友还赶紧去登记一下，不无小补啦，最起码还可以鞭策你，哎，这七天哦，无运动啊，那怪怪，对不对？等到运动习惯已经建立了之后，每天哦，拢会记得去运动，啊，你身体就会比较较健康。好，那今仔九月一号咧。已经有两个风台呢，一个沙德尔死而复生啊、哦，科罗旺哦，啊，这是都出世的高音啊，啊，这两个风台嘛是都相形呢。不过这个新的风台科罗旺呢，暂时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哦。那沙德尔呢死而复生了哦，所以未来这几天呢可能会靠近南台湾啊，因为这个沙德尔哦，未来啊。这个有可能继续登陆中国的广东，啊，也有可能转向的巴士海峡，所以呢，到底会往哪边走？吼，后续游玩爱来观察。那随着沙德尔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明仔载拜三、后日拜四，因为它挖到台湾海峡吼，所以包括到这咱南部、这咱台湾的天气哦，就讲。这个下午齁、哦、这个就讲现在落雨天过靠啊，暗飕飕啊齁、哦、都已经在落雨啊，所以这个礼拜天气普遍比较较不稳定，那包括到南部花莲台东讲落雨的增加啦齁、哦、啊嘛有这款局部的大齁、哦、所以民众出门的时阵要记得带雨具齁、哦、啊有时阵落雨吼嘛是袂歹啦，卖落伤大吼，下点雨嘛较凉，对不吼？啊，下点雨也比较诗情画意哦，对不？陪伴大家。好，有一句话咧讲啊，叫做“寒人加烧金”，这是咧讲啥咧？就是讲这个人吼无迄个心啦，啊咧虚情假意啊。那这个是在讲谁咧？这个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怎么可能今天会道歉？那为了什么事道歉呢？为了这两三个礼拜哦，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遭翁小林删除，好、哦，那删除1000万，冻结2000万，所以无钱通好买啊嘛。所以今年的庇护工程确实是有影响哦。啊，当然这当中哦，包括什么蒋宝安讲啊，有可能买去关心。哦、然后呢这个郑丽文一共、哦、1.5 万盒国民党、哦、要怎么样认领怎么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事情、哦、这个事后补救、哦、人民都没得接受了啦。这个国务机要费已经行之有年了。主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一直到现在多少钱，其实当年都编差不多3000万、哦啊、其中差不多6-700万。 专门是要来买这些绿色的中秋节月饼呢，也是干中秋节咯、哦。佮无算讲，因为伊这譬如讲，大应该是无咧包吼、哦、五日节的肉粽嘛。那除了这个中秋节以外，其他的吼、哦，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么多。啊，伊干好不容易一年安尼，希望你买一几颗啊，这中秋节月饼呢。恁这国民党的立委汪小林遐尼啊雄。哦，就个甲人钱斩掉，甲人断掉。啊，你说这个翁小林三条六臂吗？我当安尼，干那扣一个人，就将国务机要费删除，无啦。里面的全部都怎么样？清一色全部拢国民党，包括民众拢是赶快，就不知道人的意见叫伊改讲，这个物件卖港太掉，卖港太掉。包括总统府嘛，已经沟通真济届，包括立法院的。哦，韩国卢嘛，讲过足侪届，唔听就是唔听。结果咧，这把火起码终生躲开啊，无多啊，布库奇挡未掉啊。哦，有人叫傅昆萁去转告这个所谓的这个谁，那个翁小林，叫伊卖个恭维，叫伊个点点嘛。那你认为为什么傅昆萁会愿意道歉？他腰杆这么硬的人，哪有可能道歉啦？啊，不是讲这个会已经烧到国民党啊！你想，这暴君旗有可能道歉吗？所以我才咧讲，这暴君旗这个人哦，叫做官呐，假小金嘛，假鬼假怪。那民众不满呢，就这两三个礼拜烧起来哦。那主要是早起今仔搞一盒上哦，暴君旗是真正有加，咱这社会大众哦是有鞠躬道歉啦，但是。这嘛是代表已经是国民党，包括暴恐机的上大的生意，就这样子啊！你说啊，就这样子已经很好了，没有？其实，因为哈、哦，这个丁、前几天呐、啊、哈、哦，这个上上礼拜才通过了哦的这一个总预算嘛，哦、那这个国务机要费遭删除嘛，哦。那傅昆萁一时讲啦，哦，是安那要冻结这个物件，嘛是翻头阁冻倒转来，讲总统偌清德哦，行政院长杜英台对着立法院所做的这些重大的法案拒绝附属，哦，所以国民党才有相对应的预算处置啊！你甲听看卖啊，一个是人哦拒绝附属啊，你拒绝附属，你有拒绝附属相对应的措施嘛？你也当将卓荣泰赶下台，你也当倒阁嘛？哦，表示你立委不满嘛？那怎么可能会跟国务机要费牵扯在一起？这是两件代志啊！啊，如果民进叫你安尼讲，民进党所有代志，那全部都算给这一些政务官、事务官就好啊，包括卓荣泰的薪水，九月一号确定是领袂到啊啦。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正是唔对，为什么？因为人就是做一个哦，这个官员嘛，伊做了好，做了歹，伊本来就是爱领伊应该爱领的薪水嘛。啊，做了好哦，领无会讲啊，做了不好，不然你就给他倒戈嘛。你凭什么叫人家不用领人家的薪水？这个本来的薪水拢是法定支出的，不管伊是乡镇院长、副院长，还是下骹一个什么科员、组长。拢是赶快嘛，这个本来就人家的薪水，难不成一个员工在公司内底哦表现了不好，伊就无通领薪水吗？唔是嘛，了不起就表现不好，做错事，你可以用啊、哦，比方说扣钱的方式或其他方式，但是人的薪水你就袂当敢当嘛。你有对卓荣泰不满，你也当个倒戈嘛？那怎么去给人家冻结人家的薪水？而且。最后确定卓荣泰是不得那样的薪水啊。好，那今天早上啊，这个暴恐机哈，主要讲，跟大众哦鞠躬致歉以外，还是讲到了哦，这就是因为哈、哦、什么拒绝附属啦，国民党才有相对应的叫做预算处置啦。啊，我就说这个就是两回事嘛，你跌高到菜刀哦。怎么算？怎么可能会去算到国务机要费里面去啊？啊，那最后啊，这个傅昆萁还是讲到了，讲 今年遭总统府契丹的社服团体。总统哪有契丹啊？总统府哪有契丹啊？不就是国务机要费去用删除啊？不多呗？什么时候总统府契丹了？所以说实在，你今天报空气安尼道歉，我是认为啦，你这样子道歉，我是认为这一把火是不可能灭的，而且还是归然颇火啦。你无道歉就算了，一道歉又搁讲了契丹的代志，你根本就讲白参嘛。人家总统府哪有契丹？讲实在，你袂当讲一个白白布要讲你搞，没有这个事情。随后傅国基伊讲国民党哦愿意哦盖棺承受啦，所以伊讲哦嘛呼吁啦，全国有得到总统府拆港的这些庇护工厂订单去用取消的，你只要电话卡去国民党总部哦，国民党的总部。国民党团都会盖棺承受啊，我就不知道盖棺承受是什么意思，是这些庇护工厂卡起的电话订单有减的都你国民党要把它吃下来吗？啊，是说人家人会去国民党总部把你叫、哦、你都盖棺承受、哦、我看这问题是看不出来到底盖棺承受是什么，你是要承受一减的订单呢，还是你要承受哦，这两个月两礼拜以来风风火火安尼，去用马甲冻袂掉，好不容易好啦，无归去啊，我徛起来安尼哦，讲回事类一个啦，哦，那回事类完了再来讲总统府契丹啦，哦，什么这个因为拒绝附属啦，所以这是阮的预哦相对应的措施，这根本的牛头不对马嘴嘛。啊你既然报公旗，你既然你国民党就已经承认家己有唔对啊。啊，那会乎迄个面继续伫个你的记者会讲是总统府来契丹，人总统本来就要买啊，所以才会变医生嘛。啊，唔就是你这个国民党这个57的汪小林来移动伊，上尾啊只地书无多订单要放弃啊。顶个卢秀燕才讲总统府契丹，我是感觉去用卖绝对卖。绝对骄一定是较济嘛，啊！叫今仔国民党开会竟然讲，又搁咧讲什么契丹的这款的代志？啊！你啊看这自今年度的吼、哦、八月中的中医省三度到今嘛为止，两礼拜搁过几工啊？啊！这国务机要费到底咧做虾米代志？这逐年都拢有这个吼、哦、正明目的这个吼、哦、明细拢有通好看的。要安怎做，安怎使用，这根本就是一条拄一条的嘛。啊，人讲已经讲过话会啊，国民党啊，搁安尼急屁屁啊，哦，那还认为说啊，我有删错了吗？啊，你讲真要被道歉吼、哦，讲实在啦，我是感觉今仔日报空气的道歉，一点啊诚意都拢无啦，爱嘛是无认为讲家己是做唔对啊啦。这是因为这个会已经烧到国民党顶管啊！我们再来讲归然颇火，所以国民党是不是开始反倒？哇、哦！今麦十一月要选举啊呢！哇、哦！这庇护工厂这个会呢，愈烧愈旺的时阵，当今麦惨啊！是不是冲击到吼？这个十一月选举哦，啊，唔叫这些什么议员啦、啊，是讲要选管市长的这些哦，叫个翁小林卖个讲啊！吼、哦，伊愈讲啊，你票根愈少呢。啊、你今天傅昆萁你要出现在记者会讲道歉，啊，你唔就先做个翁小林出来，啊，翁小林今天没有来了，为什么？翁小林家己都无认为伊家己做唔到代志啊，哦，伊嚟到漳州，你搁咧感谢国民党，哦，你甲看，我删除这国务机要费，你甲看，一堆国民党咧甲我支持啦，哦，支持删除这个医生，对，很明显的嘛。国民党到今嘛为止两礼拜外，从来无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伫遐反省，这就是一个证明啊！啊，但是你嘛袂当怪翁小林啦，因为这立法院内底有57个翁小林哦，啊，嘛有要选县长、市长的遮，全部拢是翁小林。啊，其实这一些人，你就该看作是一个人就好啊，叫做国民党哦，中国国民党。所以你就想嘛。国民党做的事，翁小林做的事，傅昆萁做的事，包括着哈蒋万安 啊，包括了这个卢秀燕，全部都是同一个鼻子嘴巴讲出来的事情，不怪龙安娜，杠杠杠，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到今嘛为止，国民党还是觉得说火烧到，但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赢唔丢底都一样。到今嘛为止，国民党阿个底集体堕落，即系走向今日这款的结构啊。哦，所以我觉得。嗯，当然啦，国民党齁、哦、想要稳住他的基本盘。我想啦齁、哦、未来选举齁、哦、这个过去台湾选举你拢是知嘛。国民党现在的到现在为止支持率大约无20%啦齁、哦、19%。民众党呢 ,6%, 7%, 齁、哦、那民进党好一些 ,30%几%。啊恭喜在啦扣 30%民进党还是没有办法扶得众人嘛。对不哦，所以大部分的选举其实很多时候都要靠这些中间选民哦，游离票，所以越到选举的时候，这些中间选民是不是有法度哦？你民进党你有归位嘛？你国民党你有归位嘛？但是真正取决于哦，向赢啊，向赢输，这中间选民绝对是大家尽极力要拉拢的对象跟目标啊。到今嘛，危机高位一头啊。剩差不多90天哦，90天，不到90天吧，哦，这算计马上就要来，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很快就可以印证了。到底国民党哦，民众党，你看国民党、民众党又为了一个竹北市长，哦啊，阮这个新竹县都已经让哦，这个你的立委啊，哦，啊你竹北市你蛮让哦。你有问民众党没有？国民党没有，看起来食言了。所以你说两个不赶快进动，不赶快力量没？就为了要打败一个共同的敌人民进党，你想一个人有法度好好啊来合作吗？哦，我是无安尼认为啦。哦，我是无安尼认为。好，那像这个其实到这嘛为止哈，这个。台湾真济啦，真济人，包括做商也好啦，做网络也好吼，其实拢一直啊，有一些人哦，甚至已经变作中国啊一个所谓的网络操作的一个对象啦吼，谁就不细数了啦。其实真济人哦，好几个人都因为怎样一点蝇头小利，就出卖台湾去到中国哦，泼中国的 LP， 讲中国的好话，那也无可厚非啦。啊，只是讲你卖真正有一间后悔啊。接下来讲、哦，我感觉台湾真正真好。对啦，台湾是无讲真完美啊，哦，无真完美。但最起码，伫台湾是一个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的所在，这绝对无问题嘛。你要讲医疗嘛，听我跟你讲啊。你伫中国哦，你中国除了狼藉以外，你还有什么事是可以讲出来中国的好啊、哦？那为什么讲到这个？2023年哦。举个等于叫做亚太壮年运动会，这亚太壮年运动会的让台湾有代表，这个有一个跆拳道教练啊，李东宪，一代穿着这个 TPE 台北嘛，台北的衫去台下顶嘛，结果呢，手提下是中国的5000级啦、啊，哦，然后结果在2025年哦。这个人哦，当然是2023年，也许他是一个什么跆拳道教练哦，然后又什么运动会打出一点好成绩哦啊，这样哦，这整个倒向中国了，不是不能倒，你要倒向谁哦，那是你的自由，只不过真的不要有一点后悔才哭着回来说拜托台湾给你收留。啊，这个、李东宪呢，2025年哦，因为他有中国的身份证嘛，那你知道？在这个法规里面，你只要有中国身份证，当然可是该注销台湾的身份证嘛。哦，那现在呢？哦，本来是讲李东宪去到中国了，哇、哦，跆拳道比了哦，嘛，敢那未歹，佫会当得名，是不是？会当靠这款的关系去到中国来开什么跆拳道馆，叫做打无啊？去到遐也无学生啊啦，也无收入啦。啊，这李东宪看敢那勇勇啊，结果唔是哦，规身躯病呢，啊，住院啦，佮派真济债务啦。啊，今嘛要安怎？啊，不是台湾人啊，无倒来看健保啊，怎么办？今嘛阁想要倒来台湾，透过因老爸用依亲的方式返台啦，返台要创啥？哦，壮阔也好啦，哦，还是看医生看健保， 这种是咱台湾一个真好哦，这个可以好好利用的地方。结果呢，这个李东宪哦，现在传出来啦，哦，什么差一点啊中风啦，哦，那他人家有问他，他也没否认啊，伊跟他想讲，哦啊，中盛去有外界传出来啊，所以呢，讲伊这半年哦，因为他去中国已经两三年了嘛。刚才这几年哦，这半年啦过了非常不好啦，哦啊辛苦啊，有问题啦，参话也讲不出来啦，哦啊包括在中国看医生，或、哦、者看医生开销非常的大嘞，啊我今天哦够特别去看，到底咱台湾的健保跟中国的什么医保有啥无同哦？就看看啊，咱台湾健保真简单嘛，你也不管是你感冒啊，或头痛、巴肚痛、落腮等等、喙齿痛。你只要开百五块、两百块，你就当在恁家附近的社区病院去啊看医生啊，其实足紧的啊。啊，你若要大间病院看嘛，是会使，较贵呢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做到这样子分流嘛？哦，大病去大医生，啊，小病去小医生，但至少，咱台湾的这个医疗费用哦，差不多百五、两百，你也不可能大医生大间的变三五百安尼，大家拢负担不起。为什么？因为就是有这个健保嘛。啊，你也在中国咧，虽然讲有在医保啦，但是这个物件就等下保险的观念同款。在中国吼，咱台湾的医生够有爱心，够会当救人吼。啊，你无钱，无立健保费，无钱无紧，无你先看吼。啊，后摆有钱才等来补。啊，在中国你卖忙啊，你中国吼，敢那你去呢？你出来无用，烫光光一只牛吼，烫三四领皮哦，和你烫啊，规身躯拢烫了了，你根本就出不来。一个小小的病，嘛规身躯要甲你食了了，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伫中国医生惯就怎么样，都一定爱趁钱嘛。所以咧，伊讲吼，这个李东宪啊，讲伫中国啊，医疗开销非常的大，一定啊看病看医生嘛，佮强势嘛，虾米等等有诶无诶嘛，包括去看一个控制血压未啦，哦，等等啊，无钱通好啦吧，啊佮欠人钱。哦，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在讲啊，伊家己在讲啊，讲安尼干有算一种报应啦，哦，那讲真的啦，李东宪这个教练哦，这嘛不会当讲报应啊，也不能讲因果，这就是现主席中国现实的情形嘛，啊，中国人家己就赚无钱，就内卷啊，那有可能讲哦，轮到你一个外来的人去啊赚。哦，啊，讲实在，你若要真正要伫咧中国趁钱吼，未去枵死啦！你去走诶 Uber， 走诶外送诶，迄嘛真侪人迄经理无头咯，对不？下班阁去兼差，啊，所以你真正要做，底下嘛就通好做啦，哦，枵未死啦，啊，但是未好嘅了，对啊嘛。哦，所以这个李东宪，这个明明就伫。台湾提新闻奖提好好诶吼，而且跆拳道的教练，即摆创家吼，未输敢那中国，因阿爸因阿娘赶快要去遐开道馆，啊道馆开了了也无生意啊，那怎么办呢？哦，啊到即摆才来讲，哦，啊伊想要回来台湾啊，没办法回来啊。对台湾来讲，这个李东宪，伊就是一个外国人啊，伊就是中国人啊，怎么回来？哦，你若要来在台湾算算几工也会使啦。啊，你如果要回归台湾的话，哦，伊讲爱安那咧，爱先依亲申请啦。哦，依向的亲，依老爸，因为老爸是台湾人嘛。哦，啊，其实他自己也讲到，要伫中国哦，赚嘛无钱啊，要爱钱无钱啊，嘛无人通好照顾，钱也冻袂落啊。那不过针对这个事情啊，内政部吼，伊讲无接到这个申请啦，那是接到申请哦，会依法审核啦。啊，不过按照台湾的法律哦。在台湾三等亲内的血亲齁，可以申请回复台湾人民的这个身份啦。但是你若是曾经帮中国从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的宣传齁，都不会当哦。齁，啊，所以李东宪你想要透过你老爸是台湾人申请回来变台湾人。但是你过去2023年参加这个亚太这边比赛，哦，啊，叫你穿一件台北的衫，啊，叫你拿到人五星级，啊，讲中国多好都多好，啊，我是唔知讲这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政治宣传啦，啊，所以 这来看主管机关安怎认定啊啦。只不过吼、哦，针对你这个事情啦，吼，真侪这网友拢无客气啊，歹势吼，台湾哦是无咧凊彩收，台湾唔是垃圾堆啦，无咧收垃圾哦，其实讲的也蛮直接的啦，哦啊，所以讲。你若认为台湾不好，你就离开，你离开吼、哦、啊！不要一天有一天真的吃的闷亏的，感觉台湾较好就要回来吼，孤、哦、家台湾歹势。台湾人唔是这款的吼、哦，你要用就用，无要用你就躺在边啊！哦，台湾人无哈尼啊，无志气。五点二十九分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多回来。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Happy Radio. Laughing gas has been making headlines lately, with police finding young people inhaling it at parties during spot checks. What exactly is laughing gas, and why has its misuse become so widespread?
3: Laughing gas is nitrous oxide. It is commonly used as an anesthetic in medical procedures and as a propellant in whipped cream dispensers. However, some illegal vendors have been filling it into smaller canisters and selling it to young people for recreational use at parties. That is extremely dangerous.
2: Does laughing gas really make people laugh? What health risks does it pose?
3: Inhaling nitrous oxide may cause brief perceptual changes in a feeling of euphoria.But repeated or prolonged misuse can seriously damage the nervous system, including the spinal cord. Real-life cases have involved numbness in the hands and feet, general weakness and difficulty walking. Some young people have even ended up needing diapers or wheelchairs. Breathing the gas without enough oxygen can also cause hypoxia,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death.
2: That's an awfully high price to pay for just a moment of curiosity. What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about it?
3: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has designated nitrous oxide as a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 Manufacture, import, sale, use, and storage require an approval document, transaction records, and monthly reports. Unauthorized handling or possession can bring a fine of $30,000 to $300,000. Illegal online sales can be fined $60,000 to $300,000. If unauthorized handling causes illness, serious injury, or death,Responsible party may also face imprisonment.
2: Young people should never try it simply because their friends pressure them. Parents should also keep an eye out for any warning signs.
3: Say no to nitrous oxide abuse and get your health and energy back.
2: Thi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好，时间是5:36，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啊。这个轻松的歌曲啊，谢雷话嘴的跟党，这个标题讲这个人啊，讲话一四一二四二啊，那大家很给他面子。好，这个赖政府哦，这个头一位要去中国的部长哦，居然中国会放行呢？中国怎么没有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里面呢？动员所有的关系哦，将台湾排除在外啊、哦？那这个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哦，要在这个上海哦来哦开幕啦，所以呢。这个劳动部长洪森汉说要在9月21日去、哦、南京参加 APEC 这个部长级的会议、哦、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啊哦、怎么中国没有打压，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哦、那这个洪森汉他是表示他说他也去中国、哦、那另外呢民进党是还是再补充一句事啊，伊讲只要是对等尊严哦，这个民进党啊，或党团拢是鼓励啦。好，那针对这个事情呢，国民党又有话讲了。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啦，哦，伊讲啊，国民党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啦，但也质疑民进党是不是有个绿能理不能啊、哦？啊，讲真的，这个洪森汉是代表了台湾去参加 APEC 这个会议嘛？那、啊、如果说你们这个会议的话，又要跟什么绿人理不能又嘎在一起的话，根本这还是讲不通嘛。那其实你看啊，国民民进党过去哈、哦、对着中国的交流啊，其实民进党从来没有拒绝跟中国要进行交流嘛。哦、所以民进党一贯的态度就是讲，跟中国交流的官方立场是愿意伫个对等有尊严的之下。无政治政敌嘛，啊，对等就是你是国家，我嘛是国家嘛，那至少卖分大细汉嘛，而且没有政治前提啊，那你国民党要去中国参加所有的这一些会议什么的，哦，一定要先攻解通关密码，跟着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啊，你这里不是政治前提吗？哦，啊，国民党怎么会去？用 APEC 跟、哦、绿能你不能给它全部连贯在一起啊，我也觉得蛮奇怪的。今天这个 APEC 卖公在上海啦，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泰国，在印度，在缅甸都一样，台湾不是都会派人去参加吗？那今天就是因为、哦、在中国上海、哦啊、绿能你不能啊，过去国民党这么多将军去到中国交流，那也不能说交流，去到人的人民大会堂听人咧放、哦、中国的什么、哦、国旗歌、党歌、什么歌，啊、台湾起初拢是即款的将军咧，一粒星、两粒星即款的，啊，态度无同款，面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又不一样。民进党只是派一个劳动部长去上海参加 APEC 会议，哦，这又绿能理不能，这是两码子的事啊。啊，国民党又讲什么？哦，国民党支持哦，台湾参与了国际组织啦、啊，啊、哦，什么期待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啊，民进党的态度不也这样子吗？但这个国民党文传会也是讲反对民进党建务否定九二共识，阻断两岸制度化协商嘛？啊，所以其实每次每讲到什么九二共识哦，我其实哦每次都会想要问国民党哦。到底恁国民党的九二共识，恁要反映的是什么？什么是九二共识？恁就甲人民讲好清楚。如果国民党你们不讲清楚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会认为九二共识，因为大国讲的就是一共的较遵守嘛。2019年，习近平也讲了九二共识啊，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啊，你国民党一尴尬，要拿九二共识出来说嘴，然后被人家掌嘴了。哦，去用剩碎片，叫你讲哦，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啊，无你国民党，无你嘛，甲九二共识讲清楚。啊，如果没有讲清楚的情况之下，哦，不管你国民党是讲什么九二共识哦，一中各表哦，还是什么同属一中，那你讲清楚嘛。啊，所以呢，国民党针对这个事情啊、哦，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我就说你就甲代志讲清楚哦，不就对了吗？
那为什么民进党过去把两岸、哦、往来屏蔽为一个风险？确实是这样、啊、到现在为止、哦、中国用了多少这一些条文要来、哦、这个比方说像九月份的、哦、包括就现在有我们台湾人去到中国的、哦、马上、哦、因为你的新闻比较敏感去用扎琴的，去用扎手机的，去用问说你来中国到底是要创啥的。所以文国民党文崇惠你说什么绿人你不能，这根本就是两件事啊。啊，民进党的态度永远就是对等尊严，没有政治前提嘛，要交流民进党嘛，就管理啊。那谁先设定一个前提之下，还不就是共产党？啊，你国民党要去进前，先用穿小鞋，去用梳头啊，啊，就不觉得自己，这个没有一个对等尊严，啊，你也没得欢迎啊。还是你国民党认为去到中国，你们就已经被欺压习惯了，反正。一九四九年，我就已经打输共产党啊！即马去到遐去，用国叫细汉去共破 LP， 阮国民党啊是不痛不痒啊！哦，啊你那是永远拢借的太多。讲真，你国民党就真正规大规大车道冰道啊，无救啊嘛！所以啊，洪森汉去到可以去到上海参加哦，任何的代志，用一个所有的劳动部长部长级的这一个人物去。会当行出台湾，拢是一个好的代志啊！啊，除非中国打压，不然我觉得都正面看待嘛，哦，都正面看待。好，那另外一个呢，现在十一月要

家厝的大人爱起起煮煮，就拿了钱这样子。啊，这种买票文化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还是有啊，抓不胜抓，但只不过今嘛这较少啊。第一就是讲吼，你真正一票买五百、一千安尼买落，无一定会摕到你要爱的结果啦。哦，不见得你说花了大钱就一定会哦买得到这一些票。第二，咱今嘛台湾针对的这些选举要来掠防堵的吼，掠这选举舞弊啊，确实啦。这几年吼，那一个不注意吼，让人去掠啊啦。那为什么讲到这个？这个《金融时报》哦，前驻台记者哈。徐嘉玲啊，这是一个外国的查某囡仔吼，过去伊长期住伫花莲呢，结果这个徐嘉玲哦，就即几天哦接受了访问，伊讲吼，吼、哦、啊，这花莲吼买票的风气真猖獗呢，伊讲吼，迄边所有的票拢是买的啦，吼、哦、啊，当然啦、啊，我是无相信哦，花莲所有的票拢是买，只不过。真济票拢是买，我是认为有可能啦。哦，那当然，这个事情讲出来之后啦，哦啊，也有当地的议员讲到，其实在花莲选举汉尼啊，风气这么败坏，早就不是秘密啦嘛，真的早就不是秘密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嘞，就有人跳出来讲啊，傅昆萁最近也挺忙的，伊讲，要求这个徐嘉玲去找囡仔，你无证据都爱道歉。哦、那我想啦，这个徐嘉玲也不是空嘴薄舌嘛，一定是有看过这个过程嘛、哦、才去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啊。那你说过去这台湾选举舞弊的事情太多，花莲真的、哦、不胜枚举啦、哦、就说这个2009年地方的选举，国民党所提名的光复乡长以及万荣乡代、卓西乡代、哦、富源村长、北富村长，哎，全部拢贿选啊，拢判刑啊。结果咧，花莲选委会哈、哦，这个就重罚国民党455万。然后咧，2014年哦，又有这个国民党县议员候选人嘛是贿选判刑啊、哦，国民党再度被哦这个连坐财罚115万啊、哦。然后咧，2018年九合一大选嘛是双管市长，对不对？哦、花莲地检署在投票之前就接获163件选举的案件，而且呢，全国的这个5亿元的贿选检举奖金啊，敢那花莲都开偌济咧？开5000万，什么意思？就等于规台湾将近有1/10的检举的奖金拢是伫个花莲啊。所以这名女士来。去比喻啊，讲哦，伫花莲过去的选举哦，贿选呢真多。那你要看看啊，花莲过去到底是向做立委，向做管定委啊？啊、哦，报公给林某徐正伟哦，起码做八任的这个花莲县长啊，进前是向是你傅昆萁做八年的花莲县长啊？啊、哦，那到底花莲？这个大大小小的选举，是不是真正像这个徐嘉玲女士讲的安尼？哦，贿选这尼啊多，已经都不是秘密啦。讲实在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啦。哦，伊讲咧，哦，真伊讲哦，其实伊讲这个徐嘉玲讲啊，吼、哦，因为真侪人吼、哦，可能拢住伫个别个县市哦，等等哦。可能无真正看到买票啦，吼、哦。不过这款的情形。确实是太严重啦。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伊讲伊这是个人的生活的观察，甲伊采访的过程啦。哦，那当然啦，这个当地立委傅昆萁啊，啊抹黑哦，什么什么要求道歉等等啦。啊，不过徐嘉玲是认为啦，伊讲哦，这买票，当然啦，很多地方啊，不包括台湾也好，真侪所在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啦。哦，包括买票。哦、包括现在要选举宫庙所掌握的这些人、哦、人脉、哦、动员能力，包括这些黑道的势力，这都是有可能介入到地方的选举啦、哦、那他说台湾现在已经民主这么多年、哦、所以还是要积极来处理这些贿选啦、乌道啦、宫庙地方的势力这些问题啦、哦、那未来这社会才能慢慢变成是一个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要记挂号，
8: 要记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阿妈，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咯，这里是高雄大小事，那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快乐联播网可以收听收看的频道，有我们大台北地区台北全景 FM89.3， 大台中地区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云嘉南地区嘉乐电台 FM92.3， 以及我们高雄快乐电台 97.5， 澎湖风声电台 FM91.3， 以及澎湖广播 FM96.7， 以及花莲欢乐电台 98.3。 那么今天呢，我是代班主持人小薇。那么他体谅吼，咱博洋今嘛较无用小看哈，卖看到是小薇哈，卖听到小薇的声，你得转台啊哈，千万不可哈。哎，但甲小薇好啊，开讲者啦哈，嘛甲小薇支持者嘛，咱也当支持咱博洋一来哈。来，今嘛哈，想关心的都是咱听看到的，那个现在最有感觉的就是我们的天气哈，啊。伫要就节目进行，差不多五点外迄时阵，你敢知影狂风暴雨吼？唔知影咱听众朋友伫外口敢有感受到吼？都啊伫外口敢有感受到？咱差不多五点外迄个狂风暴雨，真正会惊死人吼！那迄个天吼，好像破了一个大洞，都是用倒的这样子吼。那现在呢是六点的时间，我相信呢也是大家听众朋友吼，咱要下班的时间吼。啊，要下班的时间吼，那你落雨，不管你是开车还是来骑奥多麦的听众朋友吼，小薇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要注意安全哦，好不好？那我们南部吼最近的天气呢，说实在的，真正就不稳定的，一下吼落大雨，一下吼阁无雨。一下子还会出大太阳呢，昨天呢还有出太阳，今天好像也有出太阳哦。啊，所以说哈，那你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哈，你会不知道你的下一秒钟到底会不会给你下雨哈。那么尤其哈，最近的天气就是一阵雨，一阵好，一阵停。啊，有时候你在骑摩托车的朋友就会觉得，诶，我到底要不要穿雨衣？我到底要不要？诶，安全帽是一定要戴的哈，你不要想说哈。那个不戴安全帽哦，不行哦。雨衣到底考虑要不要穿哦？小薇在这里可以建议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雨衣也把它穿好好了哈、哦，不要说突然间一阵暴雨下来哈、哦，它都是阵雨哦。说实在的，马上就来了，那你又要把车子停在旁边，又要在那边请候衣哦，也是很危险，你知道吗哈、哦？啊，所以哈、哦，在这里小薇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不管你是开车哈，还是你是。桥都拜哈，然后注意我们的安全哈。那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呢。在车上哈，可以，你如果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你就可以听听哦。小薇呢，来聊一聊我们今天高雄的大小事到底有什么哈。那今天的高雄呢，屏东的雨，说实在的啦，我们还是要讲到雨啦哈。我相信做这条就朋友都会想讲，哎呦，就是安怎哈，这阵卖雨。哦，你敢知影？我安尼算算诶，咱呢这样子下雨天哦，已经快要持续下下停停，下下停停，已经持续快要一个月了呢吼。大家敢会压杂？吼、哦，拄着落雨，大家拢会压杂。有诶人足介意落雨，有诶人足讨厌落雨，有诶人是感觉讲吼落雨足无方便诶吼、哦。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啦吼、哦，就是要注意。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在的天气在我们的天气在这一段时间还是一样，我只能讲说晴时多云偶阵雨，跟咱早两个心情同款，晴时多云偶阵雨，是不是？好，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现在的附近，欸，大家都知道啦，咱之前的那个沙德尔台风，大家都说它远离了， 哎呦啊，突然间沙德尔台风它又回转回来了，你知道吗？哈啊，在附近哈又有一个科罗旺的台风哈过来的边呀。啊，虽然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但是它的那个带动我们的东北风啊，吼，我们的北部啊、宜兰的地方吼，都要很有明显的雨势哈。啊，所以说这两个台风呢，吼，就是一直都互相在牵引、在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是会下雨。好，在这里提醒一句哈，注意一下，在最近的这一阵子的天气都是非常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齁，很不稳定的状态。你不要觉得说啊，不落雨啊，好，我得骑车呢出去啊，齁，等下你就落大雨啊，你就阿骨当狗狗啊，你敢怎样齁？那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齁，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最近的天气都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大家呢心情也要稳下来哦，不要看到下雨就阿杂的，虽然下雨会很阿杂，但是呢我们的心情还是要调整一下哦，没有办法，这是大自然那大自然的决定。齁，我们没有办法去甲讲啊，提供伯啊，你卖个落雨啊，伊就会乖乖听你的话，还是你要卡电话去给提供伯啊，讲啊，你卖个落啊，我讲无啦，那个就是天意哈，我们要下雨就是要下雨，好不好？那在这里哈，小薇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不要去想，不要去猜测说啊，明天到底要不要上课，明天到底要不要上班哈，都不用去猜哈，该宣布的时候就会宣布了，好不好？啊，下雨开车骑车，尤其现在是下班的时候，如果落雨的时候很容易塞车，很容易塞车啊，所以说真的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那再来呢，最近呢因为下雨落大雨，它又是强降雨，那强降雨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水哈来不及排就会淹水哈，那淹水的时候哈，千万不要说去考验自己的开车还是骑车的技术，好不好？你若看到淹水，你千万得卖个啊冲过啊，好不好？你不知道水有多深，就不要硬开哈，安全永远比那五分钟、十分钟还要重要哈。好，那讲到呢，我们高雄其实哈，在最近呢，已经有发生一些那个灾情啦，不管是在我们的靠近我们的山区啦哈，还有我们的市区啦，在我们的市区最近有很多的那个坑洞，坑坑洞洞哈，大家在骑车的时候哈，尤其骑奥多拜时阵都要小心，好不好哈？好，那小港哈，最近呢也有一件事情呢，让大家很担心呐哈，就是在我们小港的附近，有传出了就是我们的那个挡土墙哈，在短短的几天呢就有发生一些的崩塌哦，这是连日豪雨哦所造成的哦啊，因为上面的土壤已经吸饱水了，雨一停下来哦，不代表它就是完全是没有危险的，那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哈，那个尤其住在山坡啦、挡土墙附近的后朋友哈，如果看到我们的墙面有稍微的裂缝啊，有一点点的泥水哈渗透出来，或者是看到周边的情形跟咱贫穷时啊。看到的不敢看，不要自己跑去看热闹哦，不要大家不要当成自己是专家，该通报的就赶快去通报，好不好啊？如果看到我们的路树啦、山坡啦、积水啦，这些都自己都要小心。那再往南部走，就是在我们的屏东，今天的状况其实也是很不轻松。其实屏东这两天的雨真的比我们高雄还非常的大哈，受到我们连日的豪雨的影响哈，屏东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呢，我们的山区已经有民众呢预警式的哈先撤离了。那今天在我们的春日乡的士文村哈，满洲乡长哈也宣布哈，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啊，部分的村落已经有慎防性的撤离哈，一直到四点的时候，撤离的人数呢总共有226个人哈。啊，其实这几条就朋友啦，再看起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只有我们高雄跟屏东哈，啊，其实高雄跟屏东 真的不能分开来看，因为呢，我们高雄有很多，屏东人有很多的条件朋友都来高雄，人家来上班哈，啊，所以说生活有的也有去屏东上班的啦，哈，啊，所以说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奇怪，我伫高雄无落雨，屏东奈落遮大，啊不，有的就是讲我伫屏东啊奇怪，高雄奈落遮大，啊，所以讲有当下我。台北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说，哎，我们这边风和日丽，哦啊，但是南部的天气，中南部的天气真的是不一样，好不好，哦啊，所以说，哦，尤其到了晚上，哦，视线一样是不好的，啊，所以呢小薇在这里，哦，的节目开始的这十分钟一直在强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就是强降雨好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除了上班以外啦，齁，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下班的开车，哦，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我们的长者啦，齁，咱的阿公阿伯啦，齁，还是阿嬷，齁，咱家啦尽量卖出去，咱就尽量卖出去，卖讲吼，我要骑一下奥多麦来菜市啊买一下菜嘞。我讲千万，这几天尽量是不要，好不好哈？咱家的迄个长辈爱听话哈，卖讲啊，拄好今麦无落雨，我骑一下奥多麦嘞来买菜。哈，哦，啊，等下你若到菜市啊，唔着搁落大雨，啊，落大雨咧，骑奥多麦真正哈，尤其咱有会啊，所以咱的反应哦，咱的视力拢较无好，所以讲咱伫遮爱提起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哈，不要认为哦，卖想讲咱即马无路吼，咱就甲骑车出去哦，安尼唔对哦，哈，啊，即阵嘛较乖咧，好无哈，一旦伫处理就伫处理哈，调咱快乐人播网的诶节目嘛是袂歹啊，啊无就看电视啊，哈，啊无。看一下手机啊，嘛是袂歹啦，吼！而且咧提起咱所有诶听众朋友，咱先听一首歌，等下咧，卡卡来，甲小薇来讲一寡咱最近要发生诶啥物代志。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6: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7: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8: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你现在还塞在车子里面呢？这里是快乐联播网，我是代班主持人。今天的高雄大小事呢，由小薇来代班。那么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下雨和落雨的心情，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换一个心情好了，好不好？那昨天开始，很多的家庭正式开始进入另一个灾情，叫做开学了，开学了所以说呢，开学后的爸爸妈妈，你们怎么办？心情是很开心的，还是很无助的？我觉得爸爸妈妈对于小孩子的开学应该都是足欢喜的啦，因为我看到这些 IG 吼、脸书，我还说这爸爸妈妈吼，都说啊，小朋友开学了，好棒哦！哦，真的是小朋友开学有真的那么棒吗？我也不知道嘞。那所以呢，小朋友开学晚上的第一句话啦，因为这样就开学了嘛。所以伊暗那回来的时阵是一定会讲妈妈，老师明仔载讲要炸什么物件？妈妈这张爱签名，妈妈明仔载爱交钱。哇，上可怕的是啥？有的小朋友拢讲妈妈，我袂记老师甲我讲我明仔载要创啥？哈哈，有这样的囡仔无？有。所以呢，咱开放是小朋友较无用，也是爸爸妈妈可较无用因为即卖囡仔甲咱较早的囡仔拢无共款，因为咱较早的囡仔若读册拢爱靠家己，要准备啥，要准备啥，因为较早的爸爸妈妈咱爱出无用趁钱啊，迄落囡仔拢家己爱款家己的物件，即卖无共款啊啦，即卖囡仔拢是宝因为咱即卖少子化。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宝贝啦，所以说有当时爸爸妈妈拢会啊，这爱甲款啦，这爱甲用啦，有当时囡仔甲他吹几嘴尔。妈妈，我要爱创啥？爸爸，我要爱啥？爸爸，我要爱啥？阿哥吧，在开学了以后呢，又要准备什么？又要帮他准备，他的功课、课业爱看，阿哥甲找补习班，阿哥爱去找什么社团？阿哥来报什么才艺？阿哥来接送，接再去接囡仔去学校，下课阿哥甲接回来，接回来你那时阵，搁爱带伊补习，搁爱带伊对，搁爱带伊对，你敢知影？即摆爸爸妈妈足可怜嘞，足辛苦嘞，逐工啊，咱爸爸妈妈的行程比小孩子还要满。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小朋友开学之后呢，你最开心的是什么？终于有人管他吗？还是家里终于安静了？还是冰箱的东西呢，终于不会一天到晚都不见了？有时候，有的爸爸妈妈不喜欢小朋友吃零食。有的小朋友袂使食，我袂食什么巧克力啦，还是什么可乐啦，有的爸爸妈妈拢禁止小朋友吃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小朋友呢自己会去冰箱里面我当下小朋友不能吃，不代表大人不能吃所以说什么叫以身作则，就是你若要求咱的小朋友袂使做这代志，袂使食这物件，爸爸妈妈是毋是会？爸爸妈妈嘛是赶快袂使食。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感觉讲伊想要食。伊袂使互囡仔食，因为囡仔个细汉，他们还在发育期间，吃了太多的零食对小孩子的发育不好。那但是呢，小朋友不这么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爸爸妈妈就可以吃，为什么我不行？所以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很重要，好不好？但是呢，爸爸妈妈就是小朋友开学了，还没有开学放假的时候，只是觉得会较差。囡仔拢伫厝诶，嘛毋知要带伊去对，有当时无带伊出去诶，无没有把他的电放掉他不晓得要干嘛，你就只有喂平板喂就是让他看手机啦，看甲目睭拢歹去啊，有当时搁看有诶无诶，这个是很不好。开学了以后呢，他会进到正常的轨道，就是他的作息呢都会正常，但是一样爸爸妈妈一样更辛苦。一样是更辛苦了应该是没有比较轻松啦，反而每一天就要赶来赶去今天是换爸爸，明天是换妈妈，甚至于如果更好的话，还有阿公阿嬷可以帮忙啦。如果有的阿公阿嬷没有办法帮忙的话哇，那个爸爸妈妈就是真的会很辛苦哦。在这里呢，就是有时候想一想，开学呢，到底是小孩子开心还是大人开心？这个问题但好难说。我听就比如，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你若有机会有听到小薇今仔日的 说的说法哈，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好，那接下来哈，你看哦，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那九月份呢，秋高气爽。现在的虽然说我们这一阵子哈，咱们又给你就给怪，因为今年呢真的很特别，天灾人祸特别多哦，真的是天灾人祸特别多。那现在呢，各落一堆雨。哦，现在又在下雨，狂风暴雨哈。但是呢，九月份的国旅加上秋天呢，到底要去哪里玩比较适合哈？其实呢，你们也可以，我们都可以安排一些小旅行，好、哦、安排在那国内的好啊，卖出国。哦，你看今麦日本，哦，日本嘛是同款啊，那地震啦，哦，啊，噶嘛是有风台啦，哦，啊，个有淹水啦。哇、啊，韩国嘛是同款啊，所以在我们的邻近的国家，如果你要出国的话，其实不是单单讲日本尔啦，其实全世界现在天灾人祸嘛是真正有很多啊。但是呢，你在这九月份，你可以安排在我们的国内的小旅行，哦，两天一夜平日啊，哈、哦，国旅哎，现在国旅有相当的优惠呢，哦，从今天从九月从今天开始已经开始上路了哈。哦哦啊，如果说你最近要想一想哦，去哪里做个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可以去注意我们的相关的住宿的优惠哈、哦。啊，不过、哦、小薇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你要安排旅行哦，轻旅行可以哈、哦。啊，你要不要再稍微再等一下，事先先安排一下，看是在九月底啦、十月初啦，哈、哦，咱的中秋迄阵嘛。哦、等这一波的雨季已经雨过后呢、哦啊、不要看到什么优惠都不管、哦、反正我看到有够俗的啦，我就给买下去、哦、啊，要去山区要去海边，说实在的，我们在家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哦、现在呢你要去山区去海边，现在是气候很不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哦、啊，所以你的行程可以稍微改慢一点点啊。啊，慢一点点，你可以去规划。啊，其实咱高雄市政府哈，啊，还有咱屏东，其实都有规划了很多很多很好玩的那个两天一夜的轻旅行。哦，不要那个赶来赶去，一直在赶景点。哦，上车，去你车顶就睡，啊，不就唱卡拉 OK。啊，到景点哦，也不知道在干嘛。哈、哦，我们要有一个深度的旅行，身心灵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旅行哈、啊、但是最近先不要啦，小薇提醒我们现在现在在落雨，所以先不要好不好哈，可以再慢一点啊，也可以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呐、啊，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那个去规划很棒的行程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高雄哦，天气如果慢慢的稳定下来哦，我们的本来是这个周末啦，我们在高雄海线也有活动哦，那9月5号在我们紫观啊恰看嘛海滨一带有我们的海线音乐市集啊，好、哦、有规划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哈、哦、还有特色摊位跟音乐的演出，但是因为现在还在下雨。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可能会延期啊，但是延期到什么时候呢，会在节目当中呢，或者是在主办单位会在相关的资讯里面呢去做公告好不好。好，那所以说呢，现在呢你要往南的、哦、高雄其实真的很好玩，就是说往南可以到林园小港啊，往北可以到紫观泥陀永安、哦、啊，山区呢又有基山鼻隆、哦、啊，高雄有38个行政区域，其实每一个区域就是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城乡特色，一区一特色，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高雄大小事最好聊的，因为新闻不一定都是国家大小事啦，啊，我们也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啦，吼。啊，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小薇都一直讲的，咱落雨啊，不然就是咱今麦落雨，天气本来就是要注意，然后要注意交通，吼、哦，要注意安全。那现在呢，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在下雨过后呢，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国内安排我们的这一些的旅行。那你也不一定说，咱若伫高雄，那么不一定爱。去很远的地方吼，咱伫咱的高雄市安尼38区安尼坐一阵，我来讲，你绝对，你看哦，高雄有山 有海，哈，然后呢，你有很多很多的很特别的特色的一些小吃，每一个都不一样哦，哈，这是很特别的哈。那今天呢，你回家的路到底有没有淹水啦？哦啊，现在早上呢，会不会因为下雨的关系，是不是菜啦或者是什么都会涨价？哎，这个部分哈，其实应该都会涨价，但是会不会涨很多，我不知道，好不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哈。阿姆哥呢，我们哈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会有一些的省钱大妙方，你们都是很会算的哦。我来讲啊，大概爸爸妈妈拢就搞省哎哈啊，但是哈，唯一不能算的就是咱小朋友的学费、补习费、才艺费，这真正拢袂当省啦，你敢知影哈？所以呢，现在哈，刚刚之前小薇在节目里面有讲啊哈。就是讲，你若贷一千块出去，你到底会当买偌济物件？你到底贷一千块，你会使买偌济的菜回去？这一千块你会当食几顿？应该两顿吧，还是一顿？这吼，小妹都无这个概念啊，好不好？好啊，所以讲吼，伫遮分享吼，咱所有的，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先分享一下的物件，就是讲，咱落雨了的时候吼，下雨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农特产品，比如说咱的菜啦，还是水果啦，吼，哦，这个我就要对我们的农民吼，感觉足心疼的，哦，你落雨啊，哦，啊，你落雨，你种的这物件，哇，乌有去，啊，要安怎？要安怎？啊，赔偿？啊，所以就要去申请哦，吼！啊，你爱去区公所问，你若毋知影，你就去区公所问这些农损哦。啊，所以说再来呢，一些渔民，咱因为落雨嘛，我们的海象不好，所以又没有办法出去外面捕鱼哦，没有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农夫的跟渔夫呢，都是靠天吃饭。有时候小薇也是觉得，小薇也是靠天吃饭啊。你看到小薇在这里的朱气这波啊，小薇嘛有去外面哦办活动呢。有当下那里办活动就是，你有看到那个演唱会、灯光、音响、舞台。有当下咱看到连爆棚，妈妈有标到咱这活动。啊，唔过那落雨的时准备安怎，咱我们就要改期。所以呢，小薇也是靠天吃饭。好，所以呢，现在呢，要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现在要来讲一下哈，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哎，一下子哈，时间咻一下就过啊。你敢知啊？咱高雄市长陈其迈呢，咱市长的8年的任期哈，已经进入我们的最后倒数。哦，那我们的起度呢，也出席我们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哈、哦。然后面对我们最极端的气候的威胁呢，那起度也分别就于流域的位置啊，说明我们北高雄的防洪的水利的改善的一些的做法。他表示，在咱的五甲吼，五甲尾吼，那我们的滞洪池上游是沟口的排水，好啊，因为地势比较平缓啊，下游河川只要水位过高，容易影响上游的排水，好啊，在五甲的尾滞洪池的启用后，哦，已经大幅的改善咱冈山地区的过沟仔最严重的排水问题。啊，中央也核定了在我们的土库的滞洪池呢，加大咱抽水的能量，哦，总经费呢在14亿哦，哦，在期盼我们在最短最短的时间，我们会尽速改善我们的排水跟淹水的问题，哦，啊，那起地哈，又继续说我们宝典溪的部分哦。宝典桥是宝典溪最下游哦。啊，由于我们的宝典地势呢比较低洼，台17线的宝典桥雨势一大呢，就会影响阻挡到我们的通洪的断面啊。啊，以致低洼的地区会有积水。啊，会淹水，短期内会加强整体的抽排的一个功能，哈，长期投入我们的通洪断面的桥梁的改善，我们要提升我们的通域的洪水的通水的一个能力，哈，啊，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我们白埔农场附近的宝典溪的 A 跟 B 的自洪池抽水的功能哦啊，所以呢，利用呢强降雨的时候呢，快点把我们的高抽排水的效率哈、哦，就把我们的水赶快排出去哈、哦。那是否这一次呢，特别在我们的阿公殿流域呢，设备部署我们的抽水机啊、哦、啊，因此呢，我们的豪雨的灾情呢？较以往的比较呢，比较就改善到比较好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一次市长更一次提到，我们的八月份的剧烈，一直到现在，然后到今天哈，我们持久的强降雨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哈。啊，因此豪雨的我们的那 NG 的那个淹水的那个面积哈，跟我们之前的凯米台风呢比较哈，已经从原来的。哦 ,886 公顷呢大幅度缩减到188公顷，他强调市府会自全力来治水，同时也会检讨咱弥德英安加等亚等区域的水利工程，加强我们的沿海地区呢的排水的功能量齁、哦、逐步提升比较容易淹水的防洪的强韧性。恭喜在啦，尤其这个强降雨哦，一下子在一两个小时，哇，黑了，整个水是倒下来的。我们的排水其实真的是有困难，但所以说现在的淹水哈，的功能呢，跟往年比起来呢，我们都市府一直都是在努力的哈，一直都在努力。那在今天的市政总巡巡当中呢，我们的议员关心的商圈中心的发展的发仪哈，然后订定的演唱会经济所带来的消费的成长。我相信呢，经济的演唱会经济呢带来的效益是打给龙咱亚有目共睹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议题的扩大的经济活动的议题呢，我们的市长表示哈，早期从我们的哈马星哈起步，一直到我们的商业重心，随着城市不同的阶段一直在改变转移哈，产业进驻我们的。住宅的需求衍生更多的消费 的能力哦，啊，商圈也随之成型成熟，为我们的商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力。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来咯。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高雄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小薇。咱今仔日保养吼，较无用啦吼，因为即马吼，伊嘛要无用，要拼选举啊吼，啊，所以讲小薇来代班吼，你千万别听到小薇的声，你特别搞我转台哦，千万不可，要给小薇一点支持，好不好？那么呢，他都吼，我们小薇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很多的爸爸妈妈齁，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生小孩都会很害怕齁，啊为什么？因为齁怕生齁没人会当跟你斗陪，尤其有当时爸爸妈妈齁，有当时爸爸妈妈没在的，还是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啊齁，所以说你如果幼婴啊齁，你有当时你想说不然怎么你就要上班，啊有的人有时候要值夜班啊，你值夜班要怎么办？哦啊，所以呢，我们刚好是呢，咱市长哈陈其迈哈，那那迈迈暖心市长哈，今天在市政报告中哈，有关于哈议员的，他非常关心哈我们的身障的特教课照，就是说我们的身障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证照哈，还有公办夜间托婴的议题。好、哦、啊，有请教育局齁检讨齁我们的特教课后的照顾人员的薪资跟待遇。齁、哦、啊，增加照顾的能量，可以减轻服务的负担齁、哦、啊，另外我们的身障课后的照顾的时数齁、哦、要另外请咱教育局齁、哦、啊，整年度都会全数核定，加强我们的社会的安全网。你看咱台北发生遐代志，嘿，那个小朋友在喊救助的时候，哈，那当然呢，这个是是非非，哈，但是小朋友，是小女生是其实是上不够的啦，哈，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哈，那高雄呢，也是我们首推定点托零托的六都市的县市哦，哈，咱高雄是第一的，哈，就是说哈，推动临时托。托咱临时，咱若有代志，咱甲小朋友寄去遐，吼，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的第一个，咱办的吼。啊，所以说目前呢，有20个托育的据点，有219个托育人员哦，这都是做专业的哈。爸爸妈妈拢爱放心嘛。啊，市府未来也会滚动式的检讨呢，研议合适的地点设置，培育更多的专业的托育人员，放宽托育的对象，提高呢收托的能量。为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吼，因为咱现在是高龄化，啊，现在是少子化，因为咱现在年轻人就不敢生啊，有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吼、哦、啊，咱金甲头，咱这少年的金甲头吼，就是很重，所以都唔敢生囡仔。所以说呢。

在于这个部分呢，但市府只要是多出一些的福利跟善意哈，还有一些的专业人员哈，能够让我们那个年轻的这一代哈都敢结婚、敢去生小孩哈。好，那接下来呢，对于我们大高安山的发展哈，然后呢，议员感谢我们的麦麦市长以及我们的市府团队六年来非常的努力哈。哦，包括我们的冈山路竹的延伸。好，以及捷运联合的开发，设置我们冈山的运动中心。最近的运动中心非常的好，办得非常的好。我们的银发族，我们这些的老年人哈，长者、阿公阿嬷哈，真的都是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地方。还有我们的上班族也有啊哈，你不要只要花，要花很大的钱去我们的健身。中心啊齁，其实我们的运动中心现在办得非常的好齁。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冈山的社会住宅齁，阿哥有启动我们桥头的科学园区，开辟我们白埔以及圣深产业的园区，推动我们的桥头的交流站。我们最近齁在南子桥头冈山这一段齁，真的是很老累的啦齁，是我们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地区齁，然后打造我们紫观中正路到右昌等的我们的海线齁，啊加盖我们泥陀盐城大排齁，啊改善我们的预疗以及宝典溪等排水系统，然后推动我们的永安城乡的发展齁，不要让我们的城乡的距离齁哦，还有发展跟建设距离很远，你知道吗？哈，那这些设备哈，真的是我们的改善哈，我们永安特色的一个图书馆，精进蓝寮的海岸的光廊设备等的建设哦，北高雄预计投入50亿的新兴的治水，相信北高雄哦繁荣可期啦哦，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在我们的市长的任期内哈，这一些都是努力现在在规划的哈，在进行式，好不好哈？啊，所以呢，面对我们八年的卸任期到了最后的倒数，出席我们刚刚有讲，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我们所有的议员呢纷纷对我们的，其实我们的麦麦市长他的作为呢，他的做法跟他的市府团队呢。大家有目共睹，大家都要感谢，不是只有我们的议员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齁，我相信大家，当然啦，政治立场不一样啦齁，但是我是觉得齁，大家就是看到有目共睹啦，他的建设以及他的努力，他的用心，好不好，跟他的团队啊，我们还是要表现感谢之意，肯定高雄在这六年来的建设呢，我们的升级蜕变齁，跟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市长即将卸下我们的市长的身份啦齁。那接下来他要走的路齁，他自己会选择齁，啊我们大家都不用猜齁，大家都不用猜齁，啊但是他今天很感性的表示，高雄的改变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努力跟推动的之处，强调永远都要保持拼搏啦，就是在拼就对了啦，齁，爱拼下去就对了的精神，齁，啊希望在接下来的我们在这六年打下来的基础齁，让我们高雄可以持续不断的勇敢往前齁，面对我们时代的巨大的变化齁，成为领先者，不要叫说啊什么都是台北，啊什么都是台中，那爱说什么都是高雄，阿雷德伯吼，啊高雄我们持续不断的进步往前吼，成为领先者啦吼，要有决心的魄力哦，像麦麦市长他就是很有决心很有魄力，我刚刚阿贝安诺者思考想好了，计划规划好了就冲啊啦吼，要有魄力做最大的改革齁，不能够安于现状，没当够安安者的齁，那要勇于自我挑战，不断的利用新的技术跟新工作，提升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竞争力。公柳家啦，其实我们的市政齁，我们的市长的这一些的话，其实我也相信也要勉励咱所有的条件朋友，就是说咱在做什么代志都爱勇敢齁，啊，拢爱就是想较济咧，啊，规划计划若好，
咱就给冲啊啦，免惊，好不好？要不断的进步，要不断的吸收我们的新的知识。但现在的阿公阿嬷哦，你们也要学习 AI。有当下人做侪哦，人拢讲 AI。哦，那么爱怎样讲？那 AI 是啥？人讲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底将哦，提起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几岁，能够尽量学习，就要尽量的去学习了哈。也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好不好？那那现在呢，不知道外面还没有下雨哈，因为呢，我在直播间里面呢，我在录音室里面，我也看不到外面呢，可能还有下着飘飘的毛毛雨哈。在这种天气呢，最麻烦的就是正在下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小薇还是要提醒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今嘛是在开车哦。阿西呢？你正在回家的途中，你现在还在塞车的朋友哈，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听众朋友，真的下雨天还要过好一阵子哈啊！所以呢，一定要自己下雨天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安全，尤其是自己要外出的交通安全，保护自己也要照顾别人哈。永远的要相信自己，就是说要平安到家哈。那么因为这波的关系呢，咱的时间已经到家喽。我们欢迎呢，咱所有听众朋友呢，我们下次再收听我们高雄大小事，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2: 很多一些新朋友都利用到这次的机会，阿强跟您说一声感恩再感谢。如果老板我就不用再说了，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束出去，再来就要等到周年庆过年的时候了。八月半都还没到位，就在想过年，真紧呢。我现在还在试吃年菜啊，你好笑，什么时候还在试吃年菜，你不知道哦，目一个年有哪要到位啊。来，我时间已经到了。阿强在这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对我这个装卡囡仔的信任。我讲吼，物件好甲歹，卖听广告，卖听假声啦。你若买回来，你甲看内底的内容有啦。咱是用偌好的物件，偌济成分，你来看哦，清任何名，卖看啊，直透直直要买什么咧大组的、特大组的，无我才无咧卖迄落物件啦。我唔是无呢，我是袂用哩，袂当的，我唔是提无一堆啦。时间到啊，阿强深深感谢。今仔日嘛真济好处来买，予伊个老爸老母食，买予伊个阿公阿嬷食，正办的啦。我著讲安尼比较较无后顾之忧啦。0800889887 0800889887，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哈。咱个四万单位个即摆活动，今仔日做总结束，感恩再感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请您相信我，请您相信我，阿强志愿绝对要做一个友好仔，友好我的美华阿母，友好咱收音机边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的可爱欧巴桑哦，啊你讲迄啰红声话。啊！但阮伫倒，你也毋知影你要安怎友好。我要安怎友好？我上简单诶，我逐工伫诶遮陪伴你一点真久诶时间啦。恁兜诶囝囝孙孙都无法度逐工固定时间陪你啦。我伫诶遮一工，干那叫你爸爸妈妈，叫你阿公阿妈，叫遮可爱乌马桑啊，所叫恁诶啦，都无恁诶，都恁诶囝囝孙孙，当时一年都无叫我诶坐久啦。我叫你爸甲母阿公阿妈，恁诶囡仔有可能一年份诶都无叫我一工诶坐久啦。过来，我咧介绍诶物件，我替恁把关。我咧介绍诶物件，我毋是干那讲叫恁直头直直买哦。敢若亲像讲，即摆咧庆祝爸爸节，爸爸节早就过啊，庆祝母亲节两下嘛过啊，啊无来庆祝着七月四啊，几月开，啊无庆祝着吼，即、這个敬老节哦，你阿强你安尼讲道理啊，无庆祝着即个几月，敢若咱台湾人叫咧啥物咧放鬼啊出来佚佗啊，你有看呢啦？无你我常常讲，无你嘛掠一只来送我，啊不管啦。这嘛是算一种对恁的友好，互恁开上省，互恁食上好啊！即卖已经来到，那像这个四万单位的最后这一天，我甲你讲，剩84组，你若买无到的、买无到的朋友啊，我甲你讲哦，啊，如果我甲你讲，啊，当然，过来你都爱等周年庆啊，哈，你家己去想看卖啊！即安尼吼，赠送犹太落去啊，一盒等于是偌济7000几块呢？你着长时间你甲食，长时间你甲食，逐工哦，敢若亲像血管的清豆腐，你的血就会清，你的血就袂阻塞，你的血管内底就袂卡血油，啊无大劲呢，偌好呢？佫会当预防着血管动脉硬化，安尼你毋食哦？一年敢若4点在心脑血管疾病有偌济，你敢知？你若血压悬，血流血渴。对咱这粒心脏啊，诶负担有哪会大呢？哎呦，我讲哦，啥物钱你都爱欠啦，这个钱千万你都唔通欠。邀请大姊只个老大兄，啊，我来邀请只个大姊甲只个老大哥，节目咱开始过来甲探讨。四句人啊，阿强是讲几套，较赢你出外去佚佗，那安尼是有影有，啊，声音放上各地区。爱听的人绝对袂拄久，一点真久也无介久。买衫送一，买衫送一，要会付啊，要会付高单位的。像讲咱这四万单位的，今仔日剩84组，这84组吼，咱拢卖买伤济组啦。你若还袂买，你要搁再追加，剩今仔日的机会啊，尔。明仔再开始，我若搁有40000单位的吼，通我买三盒送你一盒的话吼。我规气姓陈，改姓干。哟，阿强哦，我知啦，嘿，长时间有咧听你的节目个。那只要讲第二次的吼，都上届长到第二次，过来就无啊啦。今仔日总共无偌济，成分阿强来讲详细。平时的保养绝对无阿西，厝边小布袂歹势，好个产品吼无功夫。钱若敢开，一定有。一旦你若中风轮椅路，人生阁予你食也无久。你若中风，若无法度自理，实在是足悲哀啊！要死又阁无勇气啊！啊，想要死阁死未去啊！迄有诶，参晒晒尿尿都无法度呢。你有当时啊，你甲注意，你咧过马路诶时阵，路边你甲看，迄有诶拢踮在路边咧做福建呢。30外、40外啦，都一骹一手啦，一骹一手啦。你看咱遮阿公阿嬷，咱遮爸爸妈妈，若信会落，伊讲哎呦，好你家在，好你家在，阮逐工有咧清肺，你迄个肺管若会通吼，我甲你讲，身体绝对健康。过来，你个肺阿嘛比较较会稳定，啊，食老啊，坐少肺会渴，这是身体的大灾祸。拜托空中遮个老阿伯，请你点点听我报啊，听我报去，肯阿强你够厉害呢！ 哦，你开头的请安甲问好，用四句连啊，甲这字啊。哦，啊，你这个买衫送一个犹太活动，后我倒倒安尼落落长哦。啊，你讲起这摆活动哦，卖偌济，你敢知？我讲哦，有当时啊，若看到这个租数每一年的成长哦，迄灵感哪好啊！今仔一到甲过年暗期，我都有在调达个头，迄个碰风个啦，啊碰风嘛爱配合一挂事实，你讲人讲好笑嘛爱配合一挂事实，你讲对唔对？食好娱乐个会牵丝，你是铁器要牵丝，买衫送一种强势，绝对唔免互你开真济钱。一工做文诶，遮尔济，偏偏孤立吼，唔信济。血压平均是真好势，抽血检查，哎呦，阿强哦，拢已经控制啊，拢已经控制。有人讲你咧分家贵，好啦，好啦，好啦，啊，嫌少嫌偏哦，讲介贵啦，相信偏远诶来上位啦，卖搁沉迷，你才会当哦，未食亏啦。血更难硬化到尾期。这来后悔已经迟，报告报告，今后是有证据。俄罗的较侪来抗议啊，来抗议。迄那俄罗的吼，我讲真的，我报未完啦。稍等下吼，我阁叫两个来俄罗给恁大家听。啊，这俄罗的用意就是啥呢？因的用意就是讲，哎呦，这老东西呀，咱都边边都拢已经误会啊。你爱听阿强的话？你看这个正南投六国人啊，外科处虽然一点真久的时间啊，你看伊要到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而且伊咧卖物件真正都无几项，但是逐项都上拄天啊。你像咱的纳豆姊妹，咱的食目睭的，咱的化妆品，哎呦，咱的食骨头的阿娘话哦，即卖轰动全世界，食素的朋友偌济人咧挖壳呢。啊，强讲着骨头的即卖有哦，无半盒，啊，食目睭的咧嘛无半盒。今仔日独独到即个四万单位的剩84组，84组，你有需要你就来，啊，规期卖甲咱囤货啦，你若有够通哦，食就好哈。讲邀请大姐老大哥，节目开始来探讨，四句连啊讲几套，较赢出我去佚佗，啊，声音放上各地区，爱听的人袂拄久，一点真久无介久，买衫送一腰会富。今日总共无偌济，成分阿强讲详细。平时保养无阿细，厝边小布袂歹势。好的产品无功夫，用钱来买，用钱加开一定有。一旦中风轮椅路，人生搁食有偌久？啊，食老济少会会渴，这是身体的大灾祸。拜托空中老阿婆，请你点点听我报。啊，食好娱乐甲康熙，你是铁器要欠死，买衫送一总强势。唔免互恁开济钱，啊！一工注文遮尔济，偏偏高利唔信济，血压平袂，血压平均真好势，抽血检查有控制。有人讲我分家贵，嫌少嫌偏讲介贵，相信偏远的来上位，卖阁沉迷袂食亏，血更硬化到尾期，遮来后悔已经迟，报告今后是证据，学了较济来抗议啊！来啊，抗议咯！阿强，你实在，你头壳内底是底什么事？我睇，啊，迄个四姑娘啊，甲七姨啊，安尼我到到家安尼 QQQ 咯。来，恢复着咱正题。你即摆吼，你若买无着，你都爱等周年庆啊！周年庆过四五个月，过四五个月，你去，你家己去想看卖啦。我都讲安尼吼。你的介绍买到的，比你去买迄落低单位的要比较搁较会好啦。你敢知影讲这一摆啊？咱这高单位四万单位的，我卖千几组呢？千几组是啥物种概念？你甲看讲听咱的节目的人看偌济，大多数的人拢信咱这。我常常讲大多数的人拢信咱这啦。好，食好，要来甲咱娱乐的啊！我就讲报到过年，暗都报未完。
1: 就是有好，唔歹一直买。
0: 安怎好？
1: 哦，你卖遐济项了，哦，你都反正你有卖，我拢有卖。
0: 好、哦、啊，你食食有时有去抽血检查是安奈哦？
1: 有啦，啊，加上阮这胆固醇哦，好、哦，我有遗传。
0: 哦，胆固醇遗传哦。
1: 哎，
0: 无影啦，你是吹腰塞的款。
1: 哦，我足强的哦。
0: 足强的哦。
1: 哎，啊，阮遐囝拢嘛像我。
0: 好、哦，啊，人迄有诶，吹较腰塞吼。
1: 嗯。
0: 尖的啦吼、哦嗯。啊。 稀稀巴巴衫咧直直推，啊，即卖若检查，哎呦，胆固醇伤高，你讲迄个做遗传的啦。
1: 袂袂啊嘞，阮自细汉乱嘞。
0: 安尼哦。
1: 嗯，阮遐检查是拢自细汉乱嘞。
0: 胆固醇若伤高是真恐怖，你爱知影哦。
1: 我知。
0: 迄有可能你若无甲降落来吼。伊个血伤靠伤落呢。
1: 啊，毋知讲拢会一直食。
0: 吼。
1: 会啊，因为我拢定来买嘞。你对对，拢有啦。
0: 安尼吼，是是。
1: 哎，食迄那项，我那拢袂较袂感冒。
0: 较袂感冒。
1: 因为拢差吼。
0: 啊，你身体若好，就是病毒较袂侵入啊。
1: 咩咧？人家感冒，家人我唔笨咧。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吼，啊你唔即卖用到一只，敢那像牛的。
1: 诶，我七十几岁有影。
0: 哦，你七十外。
1: 有啦。
0: 啊，我听你的声音。
1: 三八年厝的。
0: 我听你的声音，敢那四十外尔呢。
1: 那还好啦，哦，细细啦，你学了我，哎，豆免食，
0: 啊，即卖啦，好，安尼我连讲啊，再来恁家甲恁行行看看，
1: 哦，好，
0: 看恁住即个厝风水。
1: 没有，哦，我都跟你问一下吼，
0: 好，
1: 你吼，阮遐囝仔讲，啊，你咪叫伊用一张相片互咱看，
0: 好，
1: 哦，讲你个人足趣味个，
0: 啊，恁参恁遐囝都有哪有咧听？
1: 有拢有嘛是有啊，我甲因讲个，
0: 啊，毋过我个相片哦。真真贵呢，我咧买足贵个呢。
1: 无要紧，无要紧。
0: 因为我迄、
1: 啊，
0: 因为我迄会当拍摄啦。
1: 啊，不要紧。
0: 哈，啊、你若甲搭伫，我这厝梯嘛，
1: 听啊。我叫人家搭落房间伊。
0: 哦，搭喺门，搭喺门口口诶。
1: 喺房间口啦。
0: 哦，搭喺房间口。
1: 哎呀、啊。
0: 啊，我再来翕一个。啊，你要有穿诶，啊无穿诶。
1: 啊，就那那，你做现代，迄个西装穿了就足漂皮啦。
0: 哦，着搁穿西装哦，我拢脱裤咱在翕呢。哈哈，
1: 笑你。
0: 哈，我若有翕吼，有吊西装，啊，不过我西装吼。
1: 我那凊彩，无凊彩。
0: 我迄梳西装，迄娶某，甲即摆拍唔到。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我嘛爱看恁阿官啊，恁两个女啊。
0: 啊，我有讲迄梳西装啦，等我日夜的时阵才要穿呢。
1: 拜托你，真啦，
0: 即下
1: 变
0: 变
1: 好
0: 就
1: 拢足好
0: 啊！我若有翕，我才送你哈。
1: 对啊，啊无好，我听外久啊，唔听你三十年啊。
0: 安尼吼，好啦。
1: 好啊。
0: 好啊，你嘛当加咱公司的赖啊，我嘛当传相片哦，你看。
1: 哦，安尼吼，啊，我叫我那囝传。
0: 啊，你叫伊加一个赖吼，啊，咱迄账号是公司的电话。啊！啊！你只加啊，传一个图片给阮，啊，讲要递相片，安尼就好，嗯。
1: 哦，安尼哦。
0: 系啦，安尼较紧啦，嘿。
1: 安尼较紧咯。
0: 哈啦哈啦吼。
1: 啊，好啦。
0: 你若去看到，你唔通去杀掉我的顶八卦，啊，佫会食未消
1: 化。你互我做孙贵贵贵。
0: 无啦，你杀掉我的体格啦，嘿啦，杀掉我的体格，他
1: 遐。
0: 啊，无你甲想，我做兵前198呢。
1: 安尼哦。
0: 嘿，啊，退伍了后，阵剩153。
1: 会记我。
0: 嗯，啊，都担当地担可怜囡仔，嗯，对
1: 啦，你南投的，阮小弟嘛，你南投的，
0: 安尼吼，阿母啊，安尼好哈，
1: 哦，未，
0: 好，好，再见啦，嘿，
1: 再见，
0: 好，再见，感谢，这就是做节目的价值在这个所在。你甲看讲，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因为逐工拢踮在遮准时守护着这一点真久的时间。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上界重点就是讲，我用四句人啊、七字啊，伫咧做收尾，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啦。所以讲，听咱的节目，绝对你袂去浪费掉迄一点真久的时间。我嘛袂鼓励讲，你一定爱来甲买物件，唔免。但是今仔日，咱这个纳豆之谜剩84组，明仔载出去。我若阁讲到纳豆之谜有在做犹太，我拄啊姓陈改姓干，因为都84组过来，就爱等甲周年庆啊哈！来，我简单讲过一个就好。哎呦，电话又阁密密死啊！这逐工吼， 我感觉讲足奇怪，有诶顶礼拜买无着，有诶前个买无着。听好啊，咱诶纳豆激酶做甲40000 FU， 是即卖业界内底啊上界悬诶单位，即啥物种概念呢？40000 单位诶，就是伊上界油，咱上界好吸收。要降低血压，包括就是即个血栓啦、啊，要甲氧化掉诶速度，就是愈紧，敢若亲像讲咱诶灶卡。在煮食，咱这是快速路，快速路，咱这职业的，职业的，医药级的，医药级的哈。今仔日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一天甲我食两粒，要困之前食两粒。你长时间甲食哦，长时间甲食哦，你这个大细条的循环就会当达到10点钟久以上，10点钟久以上啊。所以讲要困之前食两粒就会使哩啊。咱这做60粒装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卖你2500块，2500块对得起我的良心。人迄有诶听众偌好呢，强啊！物件好，你拢毋免犹太，毋免送遐东东西西啦。我都看来要提你诶产品啦，内行诶。这互骨卡毋是骨内肉，所以讲今仔日朋友啊，听好哦。你今仔日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咱的纳豆激酶一盒，食一个月份。我阿强优待你一盒2000块，我阿强优待你一盒2000块。听好啊，唔是干那讲要优待你一盒2000块，你今仔日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景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衫，阿我阁加送你一盒。6000块摕4盒，安尼等于一盒你是1500块买到的。我问你啦，都要比你去买迄落鸡蛋类的吼，介绍阁较公道，你摊会卖买？你摊会卖买？我就讲，看咱纳豆激酶，即摆犹太咱卖1000几撮呢，但是即摆剩84撮，84撮，有需要的你来，你逐天油油搓搓食遐尼啊多，我讲真的啦，你看咱逐天咧伤害身体，冰两分啦，烧酒直直推，看咱烧酒的钱一罐都唔拿，一盒产品的钱啦，你的什么种概念啦？我开放给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剩84桌啊！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你啊？
0: 对哦。
1: 你叫一个来。
0: 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甲你登记啊。电话都已经拢总满线，我希望讲全国的听众朋友，你若要敲电话，一定爱有耐心，要敲电话一定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若互恁敲较袂通，我希望讲朋友大家较有耐心咧，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话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嘿，我阿强。你莫听收音机啦。稍等一下，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
1: 阿公，
0: 嘿，
1: 我你敢搁有伫卖遐？
0: 稍等下，外口甲你听下。你只要电话若卡通，你莫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筒，安尼才有法度甲我讲话啊。你若要听收音机，迄个曼妙无在调甲我讲吼，安尼会止痛呀？什么？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买那个，我刚要加买的，嘿。
0: 你买要买几组？
1: 我刚刚。
0: 四组42盒呢，
1: 十
0: 二盒送你4盒啊！你现在还要再加、哦？
1: 要买给妈妈的。
0: 哦，好，那你等一下，你怎么买那么多？你谁在吃啊？
1: 家里的人都有在吃。
0: 好，感谢你，你等一下哦，阿娘伟啊，哦，一摆买4桌，12盒送你4盒，即摆要搁追加，你甲看讲安尼买几组，我嘛袂晓算啊啦，因为有真济人，我常常讲一年看来甲我买一摆啦，你若买。9盒，我送你3盒，拄拄我好一年份的呢。喂，你好，我阿强。
1: 喂，
0: 哎，
1: 我在2桌。
0: 2桌6盒，送你2盒票。
1: 嗯，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电话下来哈，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 阿强话开始，互恁登记注文，你都若有听到的，我知影讲电话无好卡，但是你有若爱有耐心，互我甲你拜托，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我阿强。
2: 你好。
0: 嘿。
2: 我买一组啦，
0: 一组好，稍等一下，阿母啊，你电话拿咧哈，
2: 啊，
0: 电话拿咧，唔好挂掉，唔好挂掉，因为安尼才有话你好。
3: 你阿强
0: 哟，嘿，我阿强。
3: 嘿，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2: 我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0: 你好。
2: 要
0: 买哪部机呢？
2: 三盒
0: 送你一盒哈，阿母啊，你电话拿咧，感谢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阿强
0: 哟，哟，
3: 我甲你买一盒啦，
0: 一盒稍等一下哈，哦，这买高阿袂上介好，我都唔免送你啊，若买高阿袂上介好，0800889887，啊，我咧讲哦。来甲阿强登记注文，我甲你讲，真正家族的号的，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阿强哈。
0: 嘿。
3: 我买一组啦。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我要买3+1。
0: 3+1吼。
3: 线下小姐厅。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叫小我咧转雷楼卡哈来。哇，阿娘喂，你即摆电话要卡袂接麦啊？来，我食一个茶。阿强，甲恁讲一声感谢。啊，这毋是咧叫佚佗的呢，我讲正经的啦。这个组数吼，喂你好。
4: 我买两组。
0: 两组六盒送你两盒票。
4: 嗯。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哦，阿强你好。
0: 你好。
5: 我今仔日，哎呦，我要甲你订两组啊！我今仔日就收到你咧，要食目睭的遐。
0: 哦，啊，你要两纳豆六盒送两盒的遐。
5: 阿强，你咧讲四句连啊，最好听呢。
0: 啊，我拢共偷。
5: 我连两啦。
0: 我拢，阮老母甲我教的啦。
5: 哦。
0: 嘿，阮老母。
5: 我拢无接到你呢。
0: 阮老母真牛呢。
5: 你老母哦，你够友好
0: 啊。啊，你迎接来阮遐佚佗吼。
5: 啊。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嘿。一组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吼，你要买一组嘛好，你要买两组也好，你要买三组也好，你甲看啦，你若甲买一组拄拄好四个月份啦，四个月了后我才有机会甲你服务会到呢。啊，你甲想哦，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今仔日一盒变2000块，买三盒阁送你一盒剩1500块尔，喂你哦。
6: 喂，你好，我要哪组？
0: 要几盒？
6: 要组啦，组。
0: 三盒送你一盒吼。
6: 对。
0: 好，谢谢啊！节目听偌久啊？
6: 哦，我听久啊，我该买足济哦，但我买着。
0: 啊，会下无？听了会下无？
6: 会啦。
0: 多谢啊！用来阮六国佚佗去。
6: 好。
0: 稍等一下，吼，这就是看那安尼吼，我就实在有影吼，感谢未煞，感恩未煞。拢是遮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即个庄卡囡仔个支持佮鼓励。啊，我常常讲，我伫个遮主持35年啊，我介绍个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逐项都人咯。喂，你好，我阿强，我失礼吼，因为这电话机有当时个压输掉吼，我若有电话甲你二下加个，你才顶卡一摆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即卖安尼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等于一盒你是1500块都买着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呢。要困进前食两粒，即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喂，你好。
2: 我要一组阿强。
0: 好，稍等一下，阿母啊，多谢你哦。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哎，要纳豆激酶。
0: 要几盒？三
2: 阿
0: 上一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你好。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多谢你啊。嘿，阿英来佚佗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呀，阿强，我那要感谢啦。喂。来哦，人客啊，换你啊哦。
7: 喂，
0: 嘿，来爱讲话，我阿强。
7: 你阿强啊，我甲你买个地啊，我拢毋捌接你个。
0: 安尼吼，啊，今仔日算我较好运，你要买几组？ 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我在。
0: 小等嘞，小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4: 呀。
0: 嘿哦。我
4: 买纳豆一组啦。
0: 一组好，阿母啊哦。
4: 啊。
0: 阿母哦。啊，
4: 喂，
0: 啊，你是咧叫魂了？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喂，你好。
4: 哎、
0: 欸，我阿强。
4: 强
0: 哈。嘿。
4: 要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再感谢啦！你甲看讲，遮个爸爸妈妈甲我当作是囝，阿公阿嬷甲我当作是孙，伫疼惜、伫支持，遮个上界敬爱、可爱乌马桑哦，拢无气嫌着即个草地囡仔、庄稼囡仔，安尼逐工伫甲阿强照顾甲支持，你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你今仔日过来买我的物件，算对阿强的一种信任。喂，你好，
8: 你好，
0: 嘿，我阿强。
8: 哦，我一组。
0: 好，谢谢啊，听偌久啊哈。
8: 听足久啊。
0: 哎呦，多谢呢。
8: 拢
0: 改
8: 改足侪项啊，逐项拢有。
0: 安尼吼，阿英带来乐国佚佗好唔好？
8: 好。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哦，你阿强哦。
0: 嘿。
9: 我迄落买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我系阿姐啊。吼、哦，送你一盒，你稍等一下吼，这盒食我的好唔好？你甲看啦，你开6000块摕四盒啦，安尼一个月份才开偌济？开一个1500块，叫你来照顾你的身体，无不对吧？全世界拢咧流行食纳豆激酶、食银激酶，你爱甲比较伊的成分啦，成分比落吼，你才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喂，你好。
10: 喂。
0: 喂。
10: 一组，
0: 哎呦，啊！你怎会喘干呢？
10: 我在爬楼梯呀、
0: 啊。啊，爬楼梯哈。
10: 爬六步就五楼啊。
0: 哎呦，啊！恁到透天一楼甲五楼哦。
10: 无、
0: 啊、
10: 啦。
0: 哦，哎呦，真好个啊！你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来感谢啊。喂，你好，我阿强。嘿。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嘿。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这即卖嘛无法度甲恁因讲啥物时阵要送啊，因为我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哦，讲真诶啦，一摆卖落拢几落千组啦，这都是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和阿强一种温暖啦。啊，我感觉乌白讲句乌白介绍，我常常讲物件若无好钱啦，贴到我边悬啦，我都未高兴讲啦。有影呢，也无我要踮咧遮主持35年，到遐尼简单咯、喔。你甲看，像今仔日纳豆之谜，我发一笔开始，互恁来登记甲注文。那到即当阵啦，电话敢有断？烦死烦死！你电话若要卡起来吼，还爱阁正拼咧啦。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纳豆之谜，纳豆之谜，我这一刻是用40000 FU 的。你若去药房要装电，甲洗一下啦。啊，叫纳豆激酶，叫银激酶吼，比比皆是，拢全迄落低单位的啦。要找到40000单位的，真正无啦。较低上低20000单位的，我头一代我就做20000单位的啦。喂，你好。
11: 喂。
0: 嘿，我阿强。
11: 阿强啊。
0: 哟。
11: 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啊，我即卖第二代。人科技有法度研究到第二代，一克用40000 FU 的，我就甲我的厂商讲，我讲我要做40000 FU 的，伊讲唔通啦，安尼你要卖偌济？卖5000？卖7000？卖8000？我要卖2500块，伊讲安尼迄卖。喂，你好，喂，
11: 喂，
0: 嘿，你好，
11: 你谁？
0: 我阿强。
11: 我阿姐，你捌
0: 无？哦，阿姐你好哦，第三个阿姐哦。啊，阿姐，我咧讲吼，我即摆电话满线，你稍等一下，三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好、哦，阿、啊、你也无甲接落
0: 去。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你搁叫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今仔日，你来注文我的纳豆激酶，我这60粒装的，你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安尼，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卖你2500块，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啊！但是，今仔日你若甲卡0800088987，0800088987，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呢。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喂你好。
13: 哎、欸，
0: 我阿强。
13: 做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3: 好。
0: 要几组？小等一下啊！今仔日我优待你一盒2000块，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来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呢。迄有人甲买九盒，我送你三盒，拄拄啊好一年分。阿强哦，一年后再阁电话服务，互你会到呢。哎呦，听到家己敢若参上足久吼，但是我主要就是讲要恁开上省，互恁食上好啦。你毋通想讲边边叫纳豆姊妹，叫因姊妹拢共款嘞，共款都无共师傅。若共款，我今仔日哦，莫讲咧做犹太啦，这电话袂遮尼济，互你要卡袂起来啦。有诶讲，当然毋知有影无影，你逐工电话都遮尼济，你袂晓卡起来看卖啊？0800-0800-9887 啊，我嘛无希望讲你甲我买济呢，你甲我买一组就好，三盒送一盒，安尼等于一盒是1500块啊，尔
13: 喂。
0: 啊，我阿强。
13: 喂，我甲你买哪个姊妹？
0: 要几盒？
13: 买两组。
0: 六盒送两盒会晓？好，安尼12000块，互你摕六盒送两盒，八盒你稍等一下哈，你甲看。啊，无本地爱偌济，八盒本地爱20000呢，八盒本地爱20000呢，即卖安尼才12000尔，要摊会袂好。啊，我讲吼，你对你家己较好个啦，你家己个身体，你家己唔自爱，你家己唔照顾，你要仰望啥物人啦？你即卖吼，万不伊若破病啦，破病啦。你较早以前对死的做倒转来啦，我甲你讲啦，拢假啦，拢枉费啦，无采讲你安尼拼一世人食老啊要享福啊，结果吼、喔，敢若亲像破病家啊，迄惨囝子事事都甲你嫌臭老人现咯，我袂骗你，我常常咧讲新闻故事的案例遮尼济，阿公阿嬷，啊我毋是敢若讲叫恁食呢，你像讲阮老母，我的一寡时代。大家拢嘛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啊，今仔日来买上届会好。啊，这租数有限咯、哦。你若买无到的，你唔通怪我哦。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
14: 你好。
0: 嘿，我阿强。多谢啦，我拢讲甲拢收声呢，阿姐。
14: 收声食茶啊！
0: 啊，食茶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5: 叫你小声点
0: 来嘛。好好，稍等一下哈、啊，来对啦，收声都爱食茶。哎呦，阿强，我逐工都听你安尼话甲安尼，拢收声听着，介唔甘的人家对我偌好个了。咱拢敢若亲像一家伙啊，共款啊，大家互相照顾。英雄笑英雄，好汉笑好汉。我讲过吼，我这装卡囡啊，你若对我好，你对我十一分，我就对你十分啦。啊，你若敢吼，和我靠一个，我就敢和你等一个啦。啊，我都讲过吼，真正你今仔。

0: 你有五十未？
1: 不止啦。
0: 哦，啊不止啊，搁咧求超。安尼吼，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感谢。0800-889-887-00-889-887-00-889-887那还没注文的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甲看讲，大家拢把握着这个机会，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即利用这个机会吼，阿强我来替恁欠一个钱，互恁食一个较久诶时间，身体甲听走好较好哩，诶。要那无万不易吼，迄个水讲水讲啦，去要逼你，水讲啦去要踏你啊！我要甲恁讲啦，你那如果吼，人迄个心脑血管一边飞落飞去啦，咱这上盖好啊啦，这算是血管的清道夫啦。你到那像安尼四压四个月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嗨？啊，阿强有影物件好甲歹差伫车喂。
2: 那当是三组啦，
0: 三组高阿未晓，
2: 无六阿，
0: 六阿迄是两组啦嘿。
2: 我那说要三阿组遐，
0: 啊三阿一组，啊你要一组就好遐。
2: 一组三九斤。
0: 哈、啊，你稍等一下哈，三阿送一阿，安尼是一组啦，啊无你拢甲我讲要几阿就好，甲小姐讲看要三阿，伊就甲你寄四阿，要六阿就甲你寄八阿，为你好。
1: 好，我。叫
0: 嘛小姐，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你好。
0: 嘿，
3: 我要一
0: 组。一组好，多谢你哈，用来佚佗啊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我讲吼，血管，血管，咱规身躯接接的大细条，地球通啊，是几落年呢？所以讲，逐条拢爱条条通啊，大细条爱条条通啊。啊，敢若亲像咱厝内啊，不便所。粪扫啦，厨余爱逐工拼啦，啊，即卖无啊多呢，人客啊，即卖拢食太咸，食太甜，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阿强，
0: 嘿，
3: 喂，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喂，
4: 我要几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4: 喂，
0: 嘿，我阿强，
4: 嘿，你甲我转哪关？
0: 好，稍等一下哈。啊，朋友啊，啊，拄我利用即摆机会哦，安尼四个月、四个月，即四个月了后，互你见书尔。有诶，若信未落诶，讲啊，我听你咧分歌吹哦，好啦，你著听节目就好啦，你著无迄个福气啦。啊，今仔日哦，我若遐够分歌吹啊，有法度踮诶遮分35年哦，听众毋是戆诶呢。一组6000，两组12000，三组都爱18000安尼，喂你好。
4: 阿强
0: 啊！对，阿母哦，你好哦。
4: 我要两盒吼。
0: 三盒啦，稍等一下，两盒无送啊，三盒送你一盒，安尼知吼。来哦，时间点要到位啊呢，人客啊，你若还袂叫到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4: 你是阿强吗？
0: 啊，我阿强，你好。
4: 你好，
0: 我
4: 迄、那个，你即马是三
0: 十五一盒嘛？嘿，安尼要几盒？买落来买三
4: 十五。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买一
0: 盒。
4: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好，阿
0: 强。嘿。我要甲你买哪组？要
4: 几盒哈，阿母？买
0: 三盒。三盒，我送你一盒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哦，嘿，感谢啦，感恩啦，感谢再感恩啦，感谢未煞，感恩未煞哦。啊，实在是足温暖啦！但是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你若有来甲我助文呢，就是要替恁欠钱，互恁食一个较好，安尼一盒顶是1500块，你就买着啊！喂，你好。
4: 哎，我要安怎做？
0: 要几盒阿母哦？
4: 一组。
0: 一组多谢你哈、啊
4: 哦！
0: 健康较好，较赢咧快乐吼。
4: 啊，拢爱啦。
0: 拢爱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啦，嘿，有影啦！啊，你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快乐啦。你敢知影讲吼？即咱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啦，足济囝儿是说拢买当去孝孝老爸老母啊！哎呦，咱听着实在甘心无？即落囡仔吼，即摆无地吹，伊若应过吼，规砖头若要吹一个不好的吹无啦。啊，即摆哦，规砖头若要

0: 找一个有效的嘛，找无，唔好讲唔忘掉囝儿事事，饲囝防老，即摆一定无啊啦。咱家己爱自爱啦，你到那生活那得过，我有讲过，即摆的人哦，拢食伤咸，食伤甜，油油粗粗拢食外口，外口要用外好的油，所以讲，逐工爱清肺，逐工爱清肺。啊，上介好的血管的清道夫，单位那愈悬效果就愈紧啦。单位那愈悬效果就愈紧，安尼知影吼？即卖目前业界还佫无人做四万的啦，看来我阿强尔。你看来要摕迄落吼，一克用五千单位、七千单位、一万单位，要哪个四万的比？我是摕人的五盒钱做一盒，人的生理囝二生。恁拢遐高生人是摕我的一盒做五盒的卖人，啊，所以讲恁袂晓珍惜。啊，你若要知影讲物件好到歹，恁去药房甲试看卖啊，恁就有法度比较来。时间哦，即卖渐渐要接近着尾声，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下吼。你一天甲我食两粒，暗时要睏之前甲我食两粒，咱的纳豆激酶。我这做六十粒装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两粒敢有够力？其单位的你食二十粒都无够力啦。咱这四万单位的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啊。啊，这毋是干呐讲哦，要甲你清肺啊，尔呢？咱阁会当甲你顾你的血管呢，互你血管会当抽呢，较简单。所以讲啊，朋友啊，因为咱内底吼，毋是干呐讲纳豆激酶，咱内底佫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健草油，即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逐工甲你清，敢若参照恁兜的粪扫，逐工甲你拼，真真正正高单位的血管的清道夫。嘿，若有食的人，大家都学了。喂，你好。
1: 哎，你好。嘿。我要。
0: 喂啊，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电话呀你哈，喂你好。
1: 喂，你阿强
0: 哟。嘿，我阿强。
1: 我要一组三盒的。
0: 好啊，我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所以讲，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但是呢，一旦呐拄到参上这个母亲节的优待吼。恁只要脑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现场甲阿强助文的就对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优待你一暗2000块。我优待你一暗2000块，我优待你一暗2000块，唔是干那安尼，这一盒食一个月份，不但讲优待2000块，你来买一暗两盒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喂。
2: 阿妹，知道。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强。
0: 嘿。
1: 我要一
0: 早，一早好啊！阿母啊，你电话举咧，电话罔塞车，你爱稍等一下嘿。
1: 好，
0: 稍等一下，有耐心稍等一下，互你等着有价值啦。有当时啊，我感觉讲我讲着的红声，这毋是无原因呢，因为别人比我袂高啊。迄逐礼拜看人讲，厂商摕产品要来拜托我卖吼，为有车啦。那讲到纳豆激酶，我刚才提好看，大家看到，甚至有诶，搁买我诶，
1: 喂，
0: 你好，我阿强，嘿，
1: 我，迄个过目睭诶，敢有送？
0: 即卖无货。
1: 哦，无货啊。
0: 啊，你要买啥？来，你稍等者，外口甲你听。喂，你好。喂。
3: 阿强哦。
0: 嘿。
3: 有三合一啊。
0: 啊，三加一，毋是三合一。
3: 哦，三加一啊！
0: 啊啦！
3: 啊，我订一个啦。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食目睭的这卖无货吼。喂，你好。喂。
4: 我叫杨纳豆。
0: 要几盒？
4: 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无货，多谢你哈。今仔日纳豆激酶，你甲看讲这种速度，唔免偌久的时间，人就买了了啊，人就买了了啊。啊，我嘛希望啦吼。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利用即摆的机会，我替你省钱，主要要互恁食一个较好的。最介主要，我要互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的物件，这是我阿强的用意。艰苦囡仔出世的我， 我出事路途就四片饼尔啦。我无法度选择出事的家庭啦，但是我阿强真打拼，真认真啦。我袂辜负着全国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的疼惜啦。我讲，我永远都会记得阮阿公阿妈、阮老爸老母甲讲，阿强，你若做电台，咱物件家己敢食，你才会当摕出来卖人啊。所以讲，这纳豆激酶，我一天要睏之前嘛食两粒，阮老母嘛是，若无我不肚疼。食到当年，我身体去检查吼，迄只要若抽血，所有的数字拢总是乌的呢。哎，喂。
5: 喂，
0: 欸，你好，
5: 阿
0: 強，啊，我阿強，
5: 我要订三組
0: 九盒，是不
5: 是？
0: 九盒送你三盒的呢。
5: 对，
0: 哎呦，啊，你自己在吃是怎樣？
5: 有啊，我公婆都在吃。
0: 啊，多謝，啊，謝謝，喂，你好。
6: 你好，
0: 我阿強，
6: 那個納豆
0: 一組好，等一下，來，啊，人家一拜買九盒，人公婆在吃，你再看。啊，恁家的翁呢？若讲到买电台安尼吗？啊，恁家的某呢？哎呦喂，你是咧无采人的钱哦？哈，电台你也敢买哦？啊，结果呢？恁敢有块通我买像这遮好的？若有，你爱买转来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啦，爱买转来吼照顾你的牵手啦。翁啊某若要做伙久久久啊，你敢知影讲啊？台湾一年中风的50000+啊，因为中风的死的，一年12000+。干那一天啊，一天偌济中风死的，你敢知？一天中风死的哦，中风死的哦，要到40+啦。啊，迄个一卡一手的卖算哩，啊会愈来愈济，为什么？因为拢食外口啦，啊，千岁啦。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午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午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冈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20:00。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最苦，宁苦不为苦，离苦不思苦，脱苦名菩萨。人生实在真济苦难，八道要咱艰苦，无钱用咱艰苦，生活当中啊，拄着真济艰难困苦，互咱袂快活，互咱袂自在。毋过，即个世间，啥物人的人生无食苦啊？原来世间上啊，每一个人的人生拢会拄着各种的苦难。做人做事毋免惊食苦。古早人讲食苦当作食补，原来会当面对苦难、解决问题、克服着艰苦，甚至将艰苦放下，咱啊才会当离苦得乐。人世间如果惊破病，我得甲身体保养；惊散者，我平常时都爱欠钱。人啊，如果惊各种的苦难，我都爱认真打拼。那亲像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的功夫，咱啊面对着苦难，咱爱接受伊，甚至解决伊，再来放下伊，如此一切观自在，才会当离苦得乐。人生在世啊，人人拢有辛苦的时阵。拄着艰苦，毋免惊，颠倒是爱用智慧来化解，将伊放下、解决，如此才会当观自在，生活快乐，脱离苦难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底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到时你就知，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高雄啊六龟区有一个清凉山富国妙从寺，这个听起来吼，这间庙寺伊个名称真特别吼，清凉山富国妙从寺。平常时庙寺吼，其实人无济，毋过鸟语不绝，而且去你个顶关呢，竟然呢，哦，风景真水呢，会当看到狮头山，看到老龙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如果来个高雄吼，真侪人咧高雄市区吼，佚佗甲真欢喜吼，而且咧高雄讲实在话吼，不但咧有真侪所在好优秀吼，其实咧也够真侪风土民情真特别吼。啊，其实高雄够一个六龟区，这六龟区吼，因为伊路途较远，所以真侪人来高雄可能袂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啊，今仔日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六龟区的一个妙崇寺。咱若沿着台27线路上行的时阵，看到一个白底红衣，白底红衣真特别吼，白底红字，清凉山护国妙崇寺。这间清凉山护国妙崇寺的话吼，其实咧，平常时咧真少人来。唔过咧，伫顶馆咧鸟语花香，去你家顶馆哦，不单单会当看到狮子山，甚至会当看到老龙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妙崇寺伫咱高雄市六龟区，伊咧附近咧都是顶顶塔塔的这个啊呐，的山峦，不单单咧聪明了鸟哦，入去到内底时阵，你会发现到哦。伊那真像是一座山中的佛教美术馆呢，内底吼真侪空间非常的精彩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先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吼，这个妙崇寺的开山宗长吼，就是弘安法师，其实早期伊曾经去过印度。去到印度的时阵，看到印度有真侪流亡的难民，无依无靠，所以迄时阵伊心中一个感慨，伊感觉国家对着百姓真重要，所以当阿甲台湾了咧，伊咧创立着这个妙崇寺，伊咧甲加上着两字叫做护国妙崇寺，意思咧就是希望国泰民安。民众呢，有一个国家的庇佑，会当呢，这个平安生活，吼、哦。啊，因为这所在是，皆拢是果子园，非常的清凉，所以呢，这所在不但非常的清凉，啊，而且呢，伊有一个护国意义，到尾啊，决定将伊出名叫做清凉山护国妙崇寺，原因在里只，吼、哦。啊，其实早期吼，开垦荒山不是简单的代志，因为为着动车时，这个开宗祖师吼，弘安法师来到这个所在规划奠基，一直到落成，经历20几年。这当中吼，不单单吼庙寺吼兴建吼，有真侪困难，而且咧爱想较深远的。所以当初是妙崇寺，伊对着建材挑选有一定的坚持，所有设计、规划、配色，拢咧即个安尼由着弘安法师吼亲手吼来研究。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不单单吼，你会当来个遮看到景泰蓝的壁画，你会当看到天花潭的即个彩绘。甚至你会当看到玉石釉木的雕刻，这会当讲是佛教的艺术哈，根本就是一个佛教的美术馆。包括着伊这个安尼当中真济非常珍贵的这个艺术品哈，和平常哈，大家这所在时阵你也真感动。其实当初是2009年的时阵，莫纳哥风灾重创南台湾。妙崇寺迄时阵嘛，即个受到重大的考验。庙寺后边吼，藤枝林道吼，规个拢遭山。开山祖师殿、文殊殿吼，遭受到土石流的冲毁。庙寺灌入着真侪泥浆，所以迄时阵呾清理跟重建吼，开着真侪时间。好不容易较伫2013年会当咧重新即个安尼出现伫。这个民众的面头前，所以那段时间真侪义工拢是这个安尼自动自发来协助的，让人真感动吼。
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难得的机会来个遮吼，当然呢，你袂当好好啊来欣赏着妙从寺吼。贤纳宫伊是佛教的美术馆，真正即、這个毋是咱多虚名吼。妙从寺吼，伊当中的时阵吼，伊咧虽然是城堡建筑吼，毋过细细拢处处拢是细节，处处拢是风景吼。咱咧全市的中心就是毗卢殿吼，就是大雄宝殿，外观色彩非常的缤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入去了，你就看到一尊毗卢遮那佛坐伫千叶宝莲台顶端。莲台每一个花瓣拢有一尊的小佛，代表着一叶一如来的意思吼。殿堂的四周，伊的墙面是用着景泰蓝的烧陶技术所做成的瓷砖。这景泰蓝吼，这种瓷砖吼，伊的工序非常的复杂，因为通常是应用伫艺术品，真少用伫建材顶管。你甲看顶管吼，墙壁顶管景泰蓝的瓷砖吼，伊的顶管佛教的故事，拢是用着铜丝来勾勒，经过着1200度的高温，总共要16-17度的钢丝，才会当完成着一片。而且咧，这种景泰蓝瓷砖千年未褪色，是不是真厉害？非常厉害吼！哎呀，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文殊殿的回廊，哦，这个所在看风景真水真漂亮，边啊够祈福的金轮阁吼。那怎样？这个妙从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来到这，伊咧不单单咧有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咒。而且咧，用到这个转金轮吼，嘿啊，金轮阁吼，你咧登一日，就等于念咒千百道，替着心灵除尘。所以你来到这，你会发现到金轮阁总共有108个由着景泰蓝烧制的转金轮。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你咧安尼哦，将转金轮甲登一日，就那亲像念咒请霸道同款，为心灵除尘，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哈。加构一个聚宝佛塔哈，聚宝佛塔是花岗岩所雕刻的，顶冠够五彩旗幡，有看到哈？哎呀，其实古早的印度啊，印度的起佛塔咧，是要下着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哈。哎呀，啊，进当然这佛塔都是下着顶贵的物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里，有感觉到妙从寺真特别吗？有吼，你讲哇，像是真不简单呢。对，妙从寺吼，你来到六龟区妙从寺吼，哎呀，你参观了，你可以当去六龟镇，看一下六龟老街。当中吼，老街的街屋吼，你会当找到真侪蛛丝马迹。当中你会当看到吼，真特别古早吼，哎呀，这个老商号，甚至嘞。当中的时阵的老厝，大哥大姐，一因吼拢会当去游乡参观，所以找机会来到咱高雄六龟区，你也有无同款的体验哦？哦，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的六龟老街，吼、哦、啊，甚至嘞来到六龟，你会当食山茶，这个山茶含梅子入味，吼、哦、各种的这个在地料理，吼、哦、只有六龟才食会到，非常的特别咯、哦，哈、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吼，这个陈律师广告者，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效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讲，哎呦，丹药师哦，啊，这礼啊做俗真济呢，有呀，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唯一上俗的机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用丹药师介绍的产品，大哥大姐拢知影。陈老师介绍产品的工程介绍，几年冬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特别要来感谢你长期的爱护跟支持，所以特别推出了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予你。啊，这礼啊做实在真的好，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的两罐做伙叫，佮加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德酵素吼，平常时三里德酵素2000粒，啊你嘞，两罐做伙叫，加送这罐细罐的三里德酵素，价值1000元。千一块，你也听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000粒加赚550，只存1600呢。你本来一个月爱开2000粒来吃三里德酵素，进一个月只开1600，加省550，等于拍1500折，是不是做得好？哦，安尼做得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买着拢是赚着吼，变变开钱，当然借一阵上俗。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诶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诶，非常诶好。10000块你着加赚2500，100000块你着加赚25000。这每一组咧啊组拢是加赚诶，加上诶哈。大哥啊大姐啊抢无着，咱活动真紧就结束，抢无着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赶。所以咧，赶紧来趁着活动诶期间，咱一年份甲碰上来。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等你赶紧靠通知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嘿，爱赶紧后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会记较早读册时阵，较早做学生啊，读册时我有一个同学吼，伊每一次要考试进前，伊拢熬夜无困，伊就是拼命讲就对啊。因为平常时吼，平常时咧，可能咧嘛无认真读册啦，啊，所以到尾考试进前的时阵哦，差不多一两礼拜开始，伊就拢拼命讲，拢读暗时啊，就对啊，拢读暗时啊吼。啊，因为阮迄时阵，阮租厝嘛，租外口嘛，啊，大家住做伙的时阵，我知影吼，伊拢暗时啊，系啊，即个当中的时阵吼，三更半暝啊，人咧歇困的时阵，伊在读册，所以当时我早时啊起来哦，看到伊也未困的，我哦，啊你啊早起来，伊讲无啊，我无困，我拢读暗时啊。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呐？我这个同学吼，每一次考试拢考了真歹，拢考袂好。啊，你看伊提早一两礼拜吼，就开始准备要考试安尼。啊，逐工吼，真正拢读暗时啊，呢读真久呢。啊，是安那考试阁考袂好？大哥大姐，咱知影暗时啊，人精神体力较歹，记性嘛记较袂掉，啊加上着即个伫暗时啊当中吼，哎呀，暗时啊当中是咱人咧困的时阵，这时阵你阁要来叫头壳记物件，较记会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着讲，真侪人晚困，你晚困的时阵吼，你会发现着再起来起来，安尼昏昏沉沉，甚至咧，你会发现着咧，精神体力真歹。甚至睡眠品质无好无当紧，头壳记性嘛无好。最近伫全世界吼，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奇迹早晨认证。什么叫做奇迹早晨认证？你叫奇早认证吼，奇迹早晨认证。啊，什么意思？就是科学家因发现着一件事，真侪成功的人，因拢有早时啊早早起床的习惯。真侪人讲，陈老师，加较神奇，啊早时啊早早起床，就较容易成功哦。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哦，如果生活当中你是对一种啊？你是早时啊起床啊，得赶赶赶赶啊，赶紧嘞，赶紧嘞，要上班啊，未赴啊，啊，赶紧嘞，赶紧嘞，哦，时间上晚啊，赶紧嘞，赶紧嘞，我吼早时啊，搁有啥物代志？所以早时啊，一起床就紧紧紧紧紧，赶赶赶赶赶，因为嘞，你困过头去啊，你未赴啊，是不是？所以嘞，早顿啊，食无好啊，哦啊，赶紧赶讲物件，未记炸啊。甚至嘛无大便啊，再吃起来嘛无运动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赶赶紧紧，赶赶公公咧，真侪代志做无好，做无对啊，是不是？好、哦，那呢，陈老师吼，佮进一步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是安怎真侪成功的企业家、知名人士，因拢要再时啊起床。咱知吼，真侪大头家企业家，因逐工代志做些呢，对无？啊，代志真侪，因呢一定爱用上清楚的头壳，吼、哦、来思维，伫每一工当中要如何来即个安排事情。那呢，每一工当中头壳上清楚，记性上好，思维拢。即、这个有条有理，真容易来思考计划的时间是啥物时间？在时啊嘛，对无？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大家拢会样讲嘛。啊，问题是你在时啊起来，如果赶紧赶工，你要安那计划？你无法度计划。所以，进全世界吼，有即个起早认证的、就是奇迹早晨认证的位吼。其实嘞，真侪人响应，真正真有效。
啊，那讲真正真有效。早时啊，如果日头光吼，日头一光吼，咱就起床。哦，不但免赶紧，免赶工，你会当好好啊洗脚手面，你会好好啊啉一杯茶，甚至咧，你咧会当咧去春耕做早操、做小运动，甚至你会当好好啊食一个早顿，你可会当好好啊来计划一天要做的代志，甚至你买当来看册、听音乐、看报纸。甚至有的人在下起来，也去公园散步、行路、阿开。哎，啊，早早起床哦，时间变足有诶呢。啊，做代志吼，较袂赶紧赶工呢。啊，甚至咧，真侪代志诶时阵咧，做起来咧，加足从容，加足有时间，甚至咧，加足好安排呢。有影无？有影吼，我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了解吼。所以有真侪成功的企业家、大头家、吼名人，因拢有早起的习惯。那咧，陈律师讲连爱举例，有听众朋友听咯。美国总统奥巴马，伊拢早早就起床，吼，梳洗一个，做一个简单的运动用餐了。伊会看到各大报纸，了解到国家大事，然后思维伊一天要做啥物代志。哦，推特的创办人杰克多西，伊逐天嘛是早早起床，伊会进行着30分钟的冥想，然后咧进行着例行的运动，吼、哦、啊好好啊食一个早顿，然后规划伊一天要做的代志。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伊逐天也是准时早早起床，然后伊会去运动，运动一点钟，甚至咧运动了咧，好好啊食一个早顿，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咧，来规划伊一天要做的行程。好、哦，包括投资奇才巴菲特，伊嘛是早早起床，伊有阅读早报的习惯。所以利用早时的时阵呢，运动啦、食早顿啦、读早报啦，作为着一天的开始。这些人你拢熟悉哈，包括着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早时也一起来呢，伊咧嘛同款，伊咧对做着一挂即个冬天的规划，吼，看着即个安那，即个逐天起床起来了后。会当好好啊来调理自己的代志，包括着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伊嘛是早早起床，然后咧开始咧食早顿、运动、吼、哦、安排代志，拢伫早时啊早早的起床，日头出来的起床，然后来做着一天的规划。我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感觉讲啊，有影，陈律师我嘛是，因为陈律师知影做者大哥大姐早早起床的习惯，是不是？对不？即个大哥大姐吼，早时啊早早起床的习惯吼，啊开始好好啊运动，好好啊食早顿，吼从容起床，安排一天生活的大哥大姐，其实暗时啊拢会真好困。因为因的生活周率足，因的生活足规律，生活足规律啊。但有时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吼，天下万物啊，日头光出来的时阵起来活动，包括植物，日头落山伊就休困。什么动物暗时啊搁点电火，但遐熬夜啊，没有。只有人，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就知影，真个人暗时啊，工作真多啊，真侪人暗时啊咧，回来晚晚，好好啊，食一顿饭，然后咧，搁看电视，啊，甚至咧，搁即个安尼暗时啊咧，搁去做运动，
甚至暗时啊咧，都搁爱洗身躯啦、泡澡啦，吼、哦，做着各种的代志啦。哦，暗时啊炖青菜哦，甚至暗时啊搁有聚餐哦。所以你甲想看卖讲是安怎？真侪人，你甲暗时啊作为着生活娱乐，谈着生活，即个就是会当讲放松、运动各种的安排，你就延误着你暗时啊要休困的时阵。当然，你逐天嘛困无够，再时啊起来拢未赴，然后啊大便一下，你都无时间，更加何况是好啊食一个早顿。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就了解着讲啊有影，但有事会讲有你。所以生活当中，真济人其实生活的节律唔对。像是最近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个大志听众朋友提起着生理时钟、生理时钟。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生理时钟调好，日头出来的时阵，咱就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暗时啊，时间到，你都要准备休困，减少电火的刺激。啊，这当中呢，不单单让你的生活时钟准时，而且生活有效率。我会记我较早吼，我细汉嘛，啊，较早人生囝生济个啦，所以我呢，囡仔大汉拢先对阿公阿妈，啊，细汉的拢爸爸妈妈咧骗吼，啊，阮大汉呢对阿公阿妈，阮家己会洗脚手面啊吼。家己也走来走去啊，就对阿公阿妈。啊，当中的时阵呢，迄早时啊吼，日头一出来，阮就拢起床啊，阿妈就叫起床啊。哎呀，啊因为暗时啊，阮拢早早就困啊。阿妈拢暗时啊，差不多十点、九点、十点就赶全部囡仔拢赶去困啊。所以早时啊，差不多五六点啊，阮就拢困饱，拢起床啊。好、哦，甚至有当下唔免阿妈叫，阮就家己爬起来。啊，起来了吼、哦，时间阁足量个呢，你上课阁真久个，对无？啊，所以咧，洗一下脚手面个啦，啊，甚至吼、哦，特别收来收去啦，好、哦、啊，装来装去，阁会当好啊，食一早，等阁会当去上便所。啊，较早吼，囡仔吼拢是家己去上课个啊，家己行路去，是毋是？哪行哪佚佗？啊，逐天哦，精神体力拢做好，而且哦，伫厝食早顿，扛着去学校，也是伫车顶食早顿，迄种的感受完全无同款。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即两人去上班嘛吼，有吼、哦，你要早时要上班，你敢会赴伫厝好啊食一个早顿？用啊，我时间有量啊，啊，我伫厝。

是不是？有的人咧，暗时啊咧，够应酬咧，哦，有的人暗时啊够真侪安排。啊，你甲暗时啊时间用掉，其实啊，当然你都无够用啊，对不？这得相对的道理。啊，今仔日谢娜乔斯会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件事，我就是要听众朋友了解，近日全世界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奇迹早晨认证，就是真济早上早早起床的民众，结果因发现到因的生活变好，身体变好，生活的效率变好，甚至诶一切生活变作做有规律。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真正讲哈，邓老师，原来诶，早时啊早早起床，时间会继续量，生活会继续从容，身体会继续健康，做代志会继续有效率。这嘛是今仔邓老师要送我听众朋友诶吼、哦，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一定要用天然的方式，好好啊，把你的生活周期、生理时钟调好正确。因为我要跟您讲，真侪病拢是因为你的生活错乱呢。该困无困，该食无食，吼，该起床无起床，该活动无活动，真侪病是安尼来的嘛？你讲是不是？好，趁这个机会跟你做分享。后来，和邓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哦，原来哦，这个生活节奏真重要，是不是？啊，真侪人真歹困。龙教授，我都真歹困啊，啊哦，规工拢下雨啊，啊，甚至咧人咧，感觉咧，安尼哦，拢困未饱，困未好，困未舒适。啊，这种长期歹困的人，大脑的缺氧。像那大脑的缺氧，因为你无困嘛，无困头壳就一直想嘛，头壳一直想就会燃烧氧气嘛。啊，所以咧，逐天咧就感觉氧气无够，精神体力真歹，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这歹困的人哦，不但咧循环咧变歹，啊体力咧变歹，啊甚至身体会变歹，因为你长期歹困，逐天困无饱。困无好，甚至感觉困未起，吼、哦，影响到你的心情，身体自然嘛拢会受影响。啊，这歹困的人纷纷有一个特色，就是缺氧。歹困的人，两千四千那阮歹困的人会缺氧，因为歹困的人，你的头壳一直在燃烧氧气，氧气也无够用。啊，两千四要安那？你无感觉最近拢足忝的，足疲劳的？感觉精神体力拢做歹吗？有吼，哎呀，所以就爱补氧，氧气补有够，你就较好困，精神体力嘛较好。所以啊，把你的循环沟通，和你的氧气充足，和你的循环好，你才有体力。简单来讲，真侪人无力无元气，暗时啊困未起，脚麻佮兼手臂，甚至咧头晕麻、麻麻滚筋个只，这拢是因为你循环歹所引起。啊，今仔日要甲身体循环沟通，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真侪保养品咧保养。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吼，我吼、哦、有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巴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圆窝油，真侪物件，这拢真好。不过要一群叫你食一二十罐，真困难。所以，敢有一罐好的产品，会当从遮市面上遮即个优良产品的优点，甲因结合做伙，互你一罐搞定。但有输该找着，就是咱的大三通。真侪大哥大将，哎、欸，但

老师，有影呢？大三丰食了吼，靠精神，靠体力，较好运动，行路行较久，行较远，行路较大步。啊，人吼较袂安尼安动动个食食，啊，甚至暗时啊嘛，结束好困呢。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我嘛甲大哥大姐报告，大三丰真正真好用，互大哥大姐精神体力好，暗时啊较好困。啊，你咧会行路行久，行远，行大步。吼、哦，啊，甚至咧，较袂安尼安动动个食食，较袂安尼规个人戆车车，甚至咧，人咧精神体力活得好，你好运动，暗时好睏眠，身体愈来愈健康。啊，另外，陈老师，即款大三拢真好用，那呢，趁钱，陈老师活动，赶紧来订。因为平常时，咱规年冬天拢是固定介绍，只有这时阵，这机会上俗。陈老师当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非常的好，加量不加价，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挂。大哥啊，大姐也爱赶紧啊哈，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咧用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尤其是大三通，爱赶紧的直接找助理订。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善利多效素一年分五组都够啊。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助理解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无清楚无了解找助理哟嘿，电话加讲一群哦，0800-77-33-55。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做一人循环歹，脚手无力，脚麻手皮头晕目暗，甚至咧暗时做歹困，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5: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听这部时阵，你会发现到陈药师一直甲恁强调讲，叫大哥大姐恁的生活起起啊正常，较早起床的，吼、哦、啊定时去困，咱暗时啊十点去困，吼、哦、早时啊六点起床。啊，就你家调个正常，自然慢慢啊，你就好困。来，第二，该食饭食饭，该运动运动。吼、哦，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恢复到较正常的生活规律。人吼、哦，身体的自然渐渐好起来。大哥大姐，恁有印象哦？但是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提醒讲。大哥啊，大姐啊，你若感觉吼，人吼安尼神神无力啊，吼、哦，感觉安尼哦，感觉身体拢未健康，你去山顶爬几工啊？对无？啊，你也感觉真忝、真疲劳，逐工拢足忝的，去海边啊打海沙。你讲陈老师安尼有效哦？毋是都爱看医生哦？大哥啊，大姐啊。这不是病啦，这是你的身体因为长期调整了不好，所以需要找大自然的医生啦。大哥大将啊，陈老师啊，千山万水啊，像你讲的啊，得个爬去到山顶，去山顶大几工，要去地大。大哥啊，大姐啊，真的公车较济嘞吼，你叫少年家你找。诶，公车坐咧吼，啊坐去你家山庄、山顶啊，什么武林农场啊、奥万大啊，有无？吼、哦，各种的这个山庄吼、哦，顶悬，嘿啊，平常间吼，诶，加加两三千块尔，一工啊，啊个两三千块，得个付你暗顿，搁早顿咧，对无？吼、哦，啊有伴上好，招一个伴去哩，看是朋友啊，是老翁老母的，啊是囡仔要陪你去。去啊，住两三天啊！嘿啊，一间房间一暗嘛，才两三千块尔。啊，你平常去礼拜个节日啊、假日来看望小客嘿。啊，陈老师是安那叫恁去山顶住几下，你啊，什么代志都免做，你就去恁吼去山顶打，呼吸一下空气就好啊。你打去啊喘气就好啊。你用两三天都讲，哎呦，陈老师在讲你呢，啊，身体怎好起来呢？啊，是安那身体会好起来？爱山顶空气稀薄，爱氧气多，你就爱呼吸氧气啊。啊，人吼、哦，身体一调好，生活一正常调好，去到山顶吼，暗时啊七八点无，乌天暗倒啊啦。去到山顶暗时啊七八点无，无电话啊，大家就撇撇话啊，是不是？我讲再时啊天一光，你早就起床啊，有影无？吼、哦。啊，所以你就发现着，哎呦，有影有影，只要是讲有你，啊，咱若当心情歹哦，海边啊，打海山啉咖啡，台湾咧四周围拢是海，四周围啊，你啊南台南岛较困难尔，啊无台湾四周围拢是海，对无？你要去海边啊，较有啥物困难？你也毋是讲像人个外国讲哦，千山万水要去海边啊，足困难的，台湾上方便的。免惊，大哥大姐啊，大自然的医生做神奇，我无骗你。所以吼、哦，身体得亲近大自然，去生土啦、生沙啦、生水啦。但你说无骗你，身体怎好起来啦？啊，食老啊，生土、生沙、生水。大哥大姐，生活当中有人会生土无？有啊，较无你种花种菜啊，你唔是会生土？对不？爱海边啊，生水生海沙，敢是游泳，对不？身体会较好不？会哦，会哦，吼、哦。所以，陈老师拢希望讲，今天的人，你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生活效率，生活效率。我
像我这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啊，暗时啊吼，唔好阁做一寡过头，互你身体负担的活动。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有时间恁退休啊，恁较早食饭诶，下晡四五点爱运动，运动等下休困半点钟，洗身躯，较早洗身躯诶，洗身躯了半点钟食饭，食食去散步。散步回来听陈律师的节目，陈律师节目听了你顶好去睡啊，拄啊好啊，这生活节奏啊，逐天啊，陈律师的节目到啊，阮就是听听，阮就准备要休困了。哦啊，大约是一些生活节奏啊，再是啊，早早起床，迄身体吼、哦、一分一厘，渐渐你就好起来，免惊啊，大哥大姐啊，陈律师甲恁讲。大自然的医生做神奇的、哦、所以我今天跟您讲的、哦、奇迹、哦、这个起早认证有没有、哎、呀起早晨认证，这是确实的事情，很多大头家事业家企业家他们都是在时啊早早就起床了，好不好、哦、跟您报告。后来我赶紧的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来，我赶紧的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好来哦，高雄的郭太太讲吼，郭太太本身有干燥症，所以气真大，嘴齿硬的疼，无嘴暖，医生讲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吼，有啥物方法当改善？郭太太来辛苦啊，陈律师跟你讲，干燥症确实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你气真大，嘴齿发炎，无嘴暖，这拢是因为干燥症引起的。临床上吼，医生呢发炎就是用消炎的，甚至用类固醇，因为免疫的问题嘛，甚至呢都要用免疫抑制剂。不过这药啊只是控制而已，伊并无治好你的干燥症。那呢干燥症是安怎来？就是你身躯一直咧发炎嘛，身躯拢焦嘛，黏膜拢焦，所以你唔是嘴焦尔，嘴齿发炎尔，因为无嘴暖，嘴齿一定会发炎的嘛，齿龈一定会发炎的嘛，加上着目睭焦、皮肤焦、身体筋骨酸软痛。甚至身体咧有当时啊咧，都小小疼疼，人咧拢无爽快，暗时啊搁做歹困。阿龙哇，像是啊这边啊足痛苦的呢，但你输了快恁的痛苦，所以你一定爱两方面来进行。郭太太来，但你输甲你讲，西医这边该医的拢甲你医啊，该开的药啊嘛拢开予你啊。啊，医生这边西医这边开的药啊，都是甲你治的。发炎给你消炎啊，抑制你的免疫，是不是？不过你要了解体质无调整，你单单啊拄着这问题，你痛苦到有够痛苦。但你需了解你的苦衷啊，今仔现在干燥症就是免疫失调，医生嘛跟你讲啊，啊免疫现在失调，病因伫对，病因伫对，胃肠。陈律师邀请郭太太，你重新来思考，伫
古早你阿伯干燥症进前，你是不是胃肠都无好啊？有影无？啊，你安那处理？你拢无保养，你嘛无插味对无？加加食一个胃药啊，尔对无？是不是安尼？啊，你用超市阿无胃肠咩啊个？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益生菌来调节免疫。但你说来讲这是真呢？益生菌来调节免疫，和你的免疫力平衡。啊，你用超市我进来吃的胡呗，进来吃维持一碗，唔过亡羊补牢，赶快有帮助。好、哦，我讲了解，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一边用这个益生菌酵素来补充。你会记哩，但你说跟你讲真呢，你莫放了身体害。益生菌食了，第一，腹肚胃肠好消化，大便会顺，较袂溢酸，腹肚较袂膨胀巴胀以外，你的嘴较袂伤焦，喙齿较袂发炎。好、哦，过来，益生菌补充有够全，连皮肤、身体都会较好，皮肤嘛较袂焦。第二，你阁爱辅助一个物件。因为你身躯你免疫失调啊，所以你身躯拢一直咧发炎，所以你阁要辅助中药顾目睭诶。你用超市，我是安那都爱辅助中药顾目睭，因为中药顾目睭诶滋阴润色，甲你补水分，益生菌酵素甲你补充黏膜，啊，中药顾目睭诶中药甲你补充水分。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三个月了后，三个月了后，你搁来看卖，是毋是有比前较好，甚至较轻松？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我要看西医，这是你的选择。好、哦，西医当然爱看，唔过西医主要是竞争的意志。你发炎，甲你消炎，对不？好、哦，啊，你免疫过头，甲你抑制免疫。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郭太太，你像这种干燥症痛苦的人是你家己。你阁回想我甲你讲的一句话，你伫古早阿未干燥症进前，是毋是你的胃肠都无好啊？啊，所以你较早你就是对身体歹，你无保养。现在干燥症，我甲你讲，长期就是够紧张、够操烦。够操劳，放袂轻松，所以你的身体就是超歹个啦。郭太太陈律师讲了解意思吼，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对做歹去、超歹去，有的是超烦，有的是超劳。啊，即个超烦、超劳，都得了身躯的免疫失调去。真正讲，只要是按安尼，我干燥症够法都恢复，爱隐瞒啦。因为你拖了伤严重去，你拖到真拢无嘴软呀，嘴齿也拢在疼。好、哦，不过我相信你用中药来顾目睭、滋阴润色、补水分，用益生菌酵素来顾黏腺，好、哦、来调节免疫。我相信三个月了后，你会差真多，好不好？郭太太，陈律师来讲，你了解吼，西医这边配合治疗啊。中药这边吃顾目睭的中药滋阴润色，啊，胃肠这方面吃益生菌酵素，唔知影甲助你问，好不好？爱、哦、救你家己，因为痛苦的是你。啊，像陈律师讲的，你欠身体债，是安那欠身体债？人古早人讲的欠身体债，就是你较早对身体歹啦，身体拢无保养啦。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高雄的郭太太报告者。好，屏东的谢大姐在讲哈、哦，谢大姐住屏东哈，伊讲陈老师我去看西医，西医讲神经火，人会无爽快，什么是神经火？火气大啦，神经发炎嘛，叫神经火啊。好、哦，谢大姐，但是说讲了解意思啊哈，所以你就是神经咧发炎。对咱一般讲的神经火，吼、
啊，神经是怎发炎？什么原因？就是你，比如讲，昨暝困无好，困无饱，困无够，火气大，喙齿疼，啊，对喙齿的神经疼，啊，是怎？迄个神经火。吼、哦，啊，比如讲，啊，最近，吼、哦，长期拢安尼操劳，吼、哦，啊，困无好，吼、哦，啊，营养无够，吼、哦。啊，当中的神经会压起来，身躯筋骨酸痛，腰酸背痛，甚至头壳吊痛，吼、哦，啊，对神经引起的痛，啊，神经会就是刺落袂痛，神经会你爱刺落袂痛，吼、哦，啊，唔过唔知你痛对，啊，对感觉怪怪，吼、哦，啊，另外像是啊这边呐，这类咱一般讲的神经发炎。啊，你用神经发炎是安那？神经发炎循环歹，哎、欸，对啊，陈老师要甲伊讲的，这循环歹啦。啊，你用啊，陈老师啊，这边安那？第一，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伊会活化血管，提供氧气来帮助你退火气，帮助你神经消炎。所以你血路循环会通的，趁紧好上会好，好直接甲助理讲。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暗时也较好睏，精神体力会较好，神经会较稳定，而且精神体力人拢会继续轻松。啊，神经血压，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长期咧都是高伤，高伤就讲一件事一直伤，一直伤，一直伤，当代志就是一直伤。人生吼，大哥大姐，恁已经唔是少年的啊。所以人生真有限，大哥大姐，恁食到遮尔济岁啊，讲一句较歹听，会当阁佚佗几年，对无？所以就爱甲佚佗欢喜，逐天过哦快乐。咱来了解着，真诶人要食到一两百岁，食到百外岁，所以你就是逐天生活当中，毋好阁去烦恼啊，烦恼东烦恼西烦恼未了。少年的代志卖插面了，少年的吼、哦，一寡哩哩喳喳代志卖插面，啊，你老翁的也卖插面啊。哟、哦，我老翁安那那，食老啊会自由。老翁吼、哦，感觉哦，我太太较好哦。最近吼、哦，未阁教我念东念西，未当未西哦。伊卖对你好，你阁谈着，啊，是安那安呢？因为老阿妈食老阿妈有火啊嘛，啊你甲管东管西，骂东骂西，念东念西，伊听了烦啦，含你特别得罪啊。啊你吼，老阿妈也免管啦，今年是免管啦，你管好你家己，身体够健康。啊就陈老师讲的，生理时钟调好，生活较正常的，对家己较好的，食较营养的，爱食啥去食，爱买啥去买。但就说跟我们说以前的人说吃老爱欠寡钱要看医生，对吧？大哥大姐啊，以前啊吃老吼没钱看医生，所以钱欠呢。现在有健保在怕什么？对吧？台湾人有健保在怕什么？你健保要住院，可以住院，要吃药啊，部分负担，对吧？所以你免烦恼，讲连肝破病无医生通看，健保卡客的都通看。所以食老你会当拨寡经费，比如讲你要留偌济钱，吼、哦、要用的，啊有剩的拨寡经费，家己过较好个啦。爱佚佗就佚佗，想要买水衫就去买，嘛食老啊拢有诶大姐吼，足久毋爱买新衫呢。啊，你讲陈老师啊，啊食老啊搁买新衫？旧的蒙穿就好啊，甚至咧，搁捡人鞋。大姐啊，大哥啊，对不？啊，咱吼、哦，人就是安尼，换心换心嘛，啊心换一个心情嘛，对不？啊，换一个快乐嘛，对不？啊，少年呢，迄衫哦。
那少年的衫新衫买买吼，无穿鞋伫遐，鞋较歹伊咧，买一堆咧，买甲规个衫都拢爆炸咧。啊，大哥大姐，你唔敢对家己较好诶，是毋是？永春咧较好因啦。所以陈耀松感觉讲吼，大哥大姐哈，屏东的谢大姐，神经火吼，陈耀松来讲诶，循环较歹啦，血路循环歹，氧气无够。先经得压火，食寡火炉顺顺来通诶，甲助理问，好不好？哦，甲助理问哈，唔知影甲助理问，助理会甲你讲，吼、哦，火炉顺顺来通诶，助理就知影。后来冰冻诶林太太咧问，倒手大姑婆边啊乌乌，是毋是免疫力下降？唔是，是那大姑婆边啊乌乌，大哥啊大姐啊来，我讲哦，我伫录音室对无？我录音室，我真来讲话，恁听到无？嘿，啊，我的手吼，我手一定爱跪伫迄桌顶嘛，因为我真要讲白啊，我手爱跪咧嘛，对无？所以我手定定跪咧吼，我的桌手，桌手吼，阿弯的所在跪伫桌顶，啊，因为长期姿势关系有无？嘿啊，所以桌手阿弯这所在拢乌乌，啊，像那乌乌，啊，你都跪掉的摩擦。所以，如果身体有问题，伊袂乌一只手，伊着两只手拢会乌，甚至咧嘛袂乌滴，乌滴大姑母的边啊嘛袂，大姑母的边啊无器官，嘛无啥物精神，所以大姑母的边啊乌乌，就是你摩擦，摩擦，吼、哦，啊摩擦的原因，就讲你生活当中，我甲你讲吼，系啊，我来讲。比如讲，有的人压笔，有无压笔？我逐天压笔，所以我正手压笔。我压笔的所在，这个所在乌乌。所以等你出来讲，大姐，你想看麦？看你倒手大姑母家，可能有啥物啥物接触到啥物物件无？好、哦、了解意思吼，哎、哦、呀，还是有摩擦到无？吼、哦，而且皮变高，吼、哦、啊！你用陈老师啊，这会好去未？哎，我教你安那用会好一下。你第一，逐天洗身躯了，乌乌的所在，搞不好凡士林。啊，因为这皮变高嘛，乌乌这就是皮变高嘛。哦，因为大骨尾的边啊皮变高嘛，啊摩擦掉嘛，摩擦掉了皮变高嘛。逐天搞不好凡士林一个月了，伊就爆去啊。啊，是安那很久，因为皮肤爱新陈代谢，了解意思哈？嘿。爱无啥物问题啦，免烦恼啦。吼、哦，迄无啥物问题，大姐免烦恼。吼、哦，迄可能咧，有当下有个人小可去弄着、磕着、夹着啦，啊，有个人去摩擦着啦，皮变厚去尔。啊，迄跟免疫力无关系，所以屏东的林太太免烦恼。吼、哦，迄无代志。吼、哦，迄种迄、那个倒手大骨帽边啊乌乌，迄无代志。迄有的是摩擦，吼、哦、啊，有的是就是有的去弄着、磕着、拽着。去夹着，拢有可能了解意思吼，哎呀、啊，啊，所以慢慢啊代谢去就好呀。我爱洗身躯了，我一刷凡士林就好啊，唔免烦恼，迄无问题哈，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好来，请我看一下来，白河的魏大哥，哦，来。白河魏大哥讲，只要是食米群，食十几年啊，吼，十几年啊呢，吼，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三粒，吼，敢会过量？当然是过量啊，吼，了解意思吼，当然是过量啊，吼，哎呀，因为但就算不知道你的米群是啥物米群啊，米群内底有含量啦，吼，啊有诶吼，少有诶大哥大姐特别拜托少年去日本买啦，吼，啊但就说感觉唔免啦，台湾诶做好用诶啊，吼。啊，米群食过侪，伊是败掉伊尔啦。米群食过侪，伊是败掉伊尔，伊是袂要紧。啊，毋过确实你是过量啊啦。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白河魏大哥就是过量啊。吼、哦，啊，龙超市啊，米群过量啊，有要紧无？照你讲，照你讲，伊是水溶性的，米群拢是水溶性的，所以啉水伊就排出来啊。吼、哦，啊，基本上呢，嘛无啥物特别的影响，嘛无啥物特别的影响，所以。白河魏大哥，你食十几年啊，无事啊，吼、哦，啊只是过量啦，因为
你安尼一天食六粒嘛嘛，对不？吼、哦，阿龙阿超市阿食很济，照你讲是唔免食遮尔济啦。吼、哦，阿陈老师感觉讲白合伟大哥讲，你一天食两到一盖食三粒，吼、哦，你也比如讲啊，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比如讲啦，吼、哦，哎呀。早时啊，一道暗时啊，一道一袋一盖一粒都有啊，都有够啊。照你讲，一天的量，一天的量就是早时啊，一道暗时啊，一道一盖一粒都有够啊。啊，不过有的人米群会加强，就讲可能你有一挂神经啦吼，啊，包括着一挂这个营养的欠缺，所以你会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安尼会动。啊，不过三粒就伤济啊啦，吼。所以白合伟大哥陈老师感觉讲，你大约是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安尼就够啊，加加安尼就够，好、哦、了解意思吼，唔免食到三粒啦，唔免食到三粒啦，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者。后来彰化的邱大姐咧问吼，杨教授，我食秋天钙质的营养了，脚手关节的酸痛是正常的吗？有个人会安尼的反应？因为你关节的所在，就是关节所在，你拢老化退化去啊。所以，因为你 Q 天胶原蛋白钙质咧吃，伊就是咧甲伊做修补。所以，尤其是第一，伫你的关节无好的所在，无好的较会哦、喔，正常的袂哦、喔。所以，身躯四个是不是拢有关节？对不？身躯你啊，我爱身躯关节拢有啊，啊，像那脚头牵手，对你迄个所在较无好。啊，较无好，伊咧修补的时阵，伊可能会反应。了解吼，啊，所以大姐这是好事，你免烦恼。啊，最近吼，搭脚踏车，吼，搭脚踏车，啊，关节的所在吼，小看阿弯的酸痛的时阵，阿弯一个，阿弯的时阵，当当的阿弯，正正阿弯，系对，手有无？吼，手阿弯放当来，阿弯放当，慢慢啊就好。阿弯放回来，阿弯放回来，吼、哦，唔免做伤久，做一个三十秒一分钟，当当的安尼，吼、哦，伊就会较好，吼、哦，啊，这就是你关节的修补，嘿，唔免烦恼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愈来伊就愈好，啊，脚就打脚踏车，打打，吼、哦，啊，因为伊只会反应伫你无好的所在，吼、哦，安尼，彰化邱大姐了解吼，伊只会反应伫你无好的。你对一个所在无好，你啊，你脚头、手的关节、脚头迄拢做害去的，较早做害去的，吼、哦，啊做害去的了后进回来，咱都是甲保养个回来。所以你食 Q 天钙质胶原蛋白足对症，吼、哦、啊，而且对你来讲是足好的，吼、哦，安尼陈老师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哦。后来屏东的陈大姐咧问吼。要上一号的时阵，腹肚拢会加疼，已经真久啊！吼、哦，是安怎会安尼？这通常吼、哦，腹肚会加疼吼，爱去了解。大哥大姐，恁敢会记哩？有诶囡仔有无？有诶囡仔，嘿，囡仔常常腹肚疼，恁敢有印象有无？较早诶，有诶囡仔，囡仔常常腹肚疼，有无？嘿啊！啊，是安怎囡仔常常腹肚加疼？什么原因？这通常呢，就是胃肠消化较歹，啊，所以腹肚内底空气积条的，啊，空气积条的胀伫遐，积伫遐，啊，用积伫遐的时阵呢，肠啊就会无爽快，啊，甚至就会夹，所以这种人，就是代表着讲，你要上便所的时阵，伊腹肚拢会夹疼。代表着你的肠啊内底较侪空气，较熬碰风，啊，而且肠啊消化较无好，坏菌较侪。吼、哦，啊，你讲陈老师啊，这边呐，真简单，食寡酵素益生菌你就好伊啊，食寡酵素益生菌就好伊啊。所以大姐讲啊，酵素啊，我这腹肚加疼足久啊呢，啊，得食稳定就好伊啊。大约偌久，超两三个月伊就好足侪啊。所以屏东的陈大姐唔免烦恼哈，吼、哦，你像这种。要去上便所的时阵，吼、哦、啊，腹肚拢会加疼。那囡仔咧安尼有无？啊，这种的通常腹肚胃肠较熬碰风，较熬巴胀，吼、哦、啊，甚至空气较济，坏菌较济。啊，你只要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只要回来就好呀。
吼，唔免烦恼啦，吼、哦，迄都是你的肠啊，长期过了无好呢，吼、哦，迄唔免烦恼哈，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后来嘉义的曾大姐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双脚吼拢会抽，拢会麻，拢会疼，本身有静脉曲张，啊，目睭血管循环歹，啊，你个家己拢讲着啊。所以你脚会麻、会抽、会疼，本身就是静脉曲张加脚的血流循环歹啊，你家己嘛知啊，对不？啊，医生有开目睭血管的循环的药啊，目睭血管循环的药啊，伊是药啊嘛，所以食落目睭血管会开。啊，唔过你唔是脚目睭血管歹呢，你是静脉循环嘛拢歹，所以你食目睭血管的静脉加食袂惊。我讲了解意思吼，曾大姐，嘉义的曾大姐，啊，另外双脚拢会抽会酸会麻呢，咩呐？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来配合，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甲你补血、活血、通血，伊会帮助你静脉循环较好，吼、哦，啊较袂胀，啊脚较袂肿，吼、哦，啊这个脚嘛较袂疼，吼、哦，啊所以你配合食血流循环的通的，啊然后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用用啊，坐咧就甲做，徛咧做上好，啊坐咧买当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安尼甲做，吼、哦，啊食寡血流循环咧通诶，你就会结束好。唔知影甲助你问，了解意思吼？唔知影甲助你问，吼、哦、啊你自然就会差足济，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嘉义诶曾大姐报告一下。好，大雄安尼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哈，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诶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腹肚肚、腹肚胀、膀胱巴胀，胃左、胃疼、胃肚、胃胀。会记像哈多啊，陈老师讲的，较早囡仔安尼有啊，囡仔细汉吼，有诶囡仔做到爱腹肚疼，大部分拢是腹肚膀胱巴胀。吼、哦，啊像哈多啊大姐，用啊超声我长期吼拢会加疼，迄内底拢较容易空气积掉诶，空气积掉诶。啊，甚至咧，胃肠消化无好，所以大个大只真侪人吼、哦，长期肠啊吼过了袂稳定，啊，腹肚吼容易夹，容易堵，容易胀，吼、哦、啊，甚至咧，即、這个胃肠咧嘛拢无爽快。啊，你讲像是安尼要如何是好？大个大只咱毋是少年家，所以生活当中咱需要一罐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包括今仔有大姐讲，像是啊，我干燥症要安那？大哥啊，大姐啊，干燥症要安那？干燥症就是免疫失调，咱身躯上大的免疫器官就是伫肠啊，肠啊调节着免疫力，所以胃肠顾好，肠有黏上，胃有黏上，嘴有嘴暖，嘴齿较袂发炎，皮肤较袂干，身体较舒服。真侪人像陈老师讲的。较早过去做下去，够紧张，够操烦，放袂轻松，结果胃常常做，常常胀，常常疼，常常一酸。因为你逐工咧紧张啊，啊，真侪人胃肚、胃胀、胃疼，都一直食胃药啊，大便排放都食两便剂下药啊。唔过你靠想讲啊，今仔像陈老师讲的体质来调整，所以你需要一罐。专业帮助身体健康的酵素益生菌，陈老师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一个大姊哦，自少年哦，用酵素，真正像你讲的有影。我自少年哦，安尼腹肚肚、腹肚、腹肚胀、腹肚袂爽快，吼、哦、啊一酸啊皮肤打皮肤痒，甚至大便袂顺，啊像你讲的。真体质调整好，用你的三立德酵素，整个人体质拢好啊！你来听看麦。
1: 这真少人吼、哦，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冬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2: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2: 拢有效，刚来被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2: 嗯。
1: 啊，现在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2: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2: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2: 坚持食咱的三立德酵素，
1: 对，
2: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2: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2: 我讲爱坚持，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到阿姐，
2: 是
1: ，OK 啊咧，三立德酵素，
2: 嘿，
1: 真正有够好，国外皮肤吼，
2: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2: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尔，我系身躯吼，拢会想要起身啊，你知无？
2: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扑。
2: 对啊。
1: 痒诶，等你遐。
2: 是。
1: 国外卡档，你知无？
2: 嘿。
1: 买咧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2: 哦。发炎吗？
1: 哦，痒诶，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2: 啊，
1: 一切拢有够有效诶，就对啦。
2: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全无效。亚力的三立德酵素，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2: 真诶，感谢感谢，谢谢大姐。
0: 大志讲，真是真正有够好。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所以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甲恁的体质调整好。那亲像今仔日大姐讲，真是干燥症足痛苦的，干燥症就是身躯免疫失调。身躯的黏膜拢打起，所以嘴打、嘴齿疼，包括胃肠消化歹，甚至皮肤打。啊，这现象要救家己，就是重新把你的胃肠、善待你的胃肠，肠啊顾好、顾健康、顾舒适。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较早过去少年辛苦，啊，真食到你也对家己较好诶。如果常常腹肚肚、腹肚胀、一酸未消化。常常大便袂顺，足侪人足够闹屎，无就足够便秘，甚至咧皮肤打皮肤痒，足够拍卡像过敏。啊，你即个体质要调整，但你输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三立德酵素。 把你消化好，排便顺，甚至体质调整好。啊，这款三氯雕酵素真卖上俗，因为这两罐做伙叫国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这钱，好不？电话赶紧靠通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双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来，等我一下。彰化的邱大姐，哦，彰化的邱大姐讲，陈老师 ，Q10 钙质胶原蛋白是咧食安怎的？你想要知影食安怎的？这当中陈老师讲过足济啦，我简单讲好不好？好、哦、，Q10 胶原蛋白、钙质、B 群，伊拢有各种的帮助。好、哦，那呢上重要的讲，第一，咱身躯食老有血啊，足济胶原蛋白的老化，比如你的腰骨，唔是单单关节尔吼，手骨、腰骨、关节，包括骨头内底加质，包括你皮肤的加质。这拢会老化，老化时腰骨都会小短小曲，椎间盘突出生骨刺，甚至关节伊都容易磨损，皮肤都容易裂。第二 ，Q10 这物件伊会巩固胶原蛋白，和你的骨质钙质较袂流失，而且关节较袂退化。以外 ，Q10 伊是所有细胞伊所需要的电力，含着咱细胞伊所需要的这个抗氧化元素，所以 Q10 较高的人，第一心脏较强，心脏较有力，心脏跳较好，跳较顺。第二腰子较强，腰子因为心脏腰子因拢是有内底拢有大量的 Q10 的运作，一旦一个人 Q10 无够，心脏腰子拢会较歹，心脏歹腰子嘛会较歹。啊，简单来讲 ，Q10 这个物件，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着胶原蛋白，吼、哦。包括着咱的脏器，就是心脏、腰子、肝脏，咱身躯的五脏六腑，应该是讲每一个细胞，防止伊老化，防止伊退化，伊就是一个足健康的原料。我记者咧，大姐可能了解清楚。少年囡仔、小朋友，踮遐站来站去，心脏无代志，骨头关节无代志，现在小朋友当踮遐跳。走来走去，跳来跳去，咱食老啊，咱要对少年跳。第一，心脏未坎紧，对不？第二，骨头关节未坎紧，是安那？因为食老啊 ，Q10 较无够，所以你食老啊，甲 Q10 食够，来讲要走、要跳，你的心脏、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拢会当较未磨损去，较未老化，较未退化去。啊，辅助着米群钙质，台湾人普遍你钙质无够，骨头钙质嘛爱够。心脏收缩嘛较好，吼、哦，所以简单来讲 ，Q10 钙质胶原蛋白这物件，伊就是要让你的心脏较好，腰子较好，骨头关节较好，身躯咱需要的营养钙质有够，胶原蛋白有够 ，Q10 有够，人嘛较袂老化，啊，精神活力会较好，吼、哦，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我阁看一下。等我一下、哦、来，拍摄啊，我看一下。走对啊。好，来，王小姐咧讲吼，爸爸86岁啊，臀部骨头离开。开两刀刀啊！啊，恢复真慢，要注意什么动作？要安那保养？来，爸爸吼、哦、已经80-90岁啊，啊，所以大哥大姐骨头离开啊，对不？骨头离开啊，你唔是做什么动作？大哥大姐骨头离开啊，吼是爱休困，啊是安那？因为大哥大姐恁的骨头如果离开啊，比如讲骨头断去啊。医生会甲你控制高，对无？

现在骨头等于医生要控制过，我要你叮当，因为你只要一叮当，伊就接袂好，接袂吧。啊，离开也嘛同款，骨头离开啊，骨裂，骨裂。如果你叮当活动，伊有可能，有可能离开的愈严重。所以通常骨裂又搁开两道刀啊，这时阵是要时间，予伊慢慢啊恢复。啊，伊嘛无适合做着各种的复健运动，就是爱等家你骨头收缩好啊，医生讲会当做复健运动的时阵，开始时阵开来做。啊，这个那亲像丹尼苏卡大哥大姐提醒伊来讲，今仔日骨头断去啊，你都爱控制高嘛，所以骨裂嘛，赶快意思骨头离开啊，你都袂当乌白叮当。所以王小姐来讲，这要是。啊，阮爸爸80岁啊，要做啥物运动？因为伊恢复作慢，老大人本来恢复就较慢。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侪岁啊，所以因咧坐骨较慢，啊骨头咧恢复较慢。啊，侬只要是哎，歹势，啊哪那边呐？因咧坐骨较慢就食中药，中药当强筋健骨，增加着你筋骨的强弱。增加着咱坐骨的功能，所以大哥大姐食了话，较袂坐骨。比如讲，大哥大姐骨头断去啊，吼，也是筋骨、筋巴无在里啊，吼，即筋骨软正去，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当甲你强筋健骨，骨头会阁固定啊，身体就较勇，人就较好。啊，尤其80几岁啊，伊咧恢复较慢嘛，啊，筋骨会较好酸痛嘛，啊，人也较无力嘛。所以陈律师感觉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是真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王小姐报告吼。后来，佫少花时间哦，陈律师广告来广告。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哦，感恩八月天好康的送予你。陈律师介绍的三里多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会开，推出的感恩会开咧啊，准备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吼，难得个机会，你趁紧，就是上俗的时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生活当中，你讲阿超市像你讲的有影，食老花啊，钙质来补充 ，Q 天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 ，B 群来补充，包括了阿多阿大姐讲，超市我食这营养要从啊，食这营养骨头较健康。关节较强，心脏较好，腰子嘛较健康。啊，你讲啥呐？我着食这物件，真好。因为咱毋是少年的啊，所以咱食老，咱的钙质流失足紧，咱的软骨啊流失足紧，咱的 Q 天流失足紧。所以伫这时阵，大个大只开始，心脏就容易歹，甚至爬楼梯容易喘，腰子放较无腰，腰子功能退化。甚至骨头关节拢会开始流失磨损，所以咱要咱食老会爬楼梯，心脏会舒适，好咱的腰子放有腰，好咱的骨头关节的伊的钙质胶质袂流失，你就是爱提供伊营养，提供伊保养。那咧台湾人普遍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搁即、这个 Q10 无够，所以伫即个时阵，如果你食 Q10 食胶原蛋白、食钙质、食米群、食有够，身体就会较健康。女孩子食 Q10 会水，人生50岁过吼，女孩子 Q10 大量流失，所以真侪女孩子面皮都零零，做后生老人斑、乌斑。啊，是安那你的皮零去，是安那生老人斑、乌斑，就是你黑色素抑制袂掉，啊 Q10 会抑制黑色素。所以你发现着 Q10 较高人较袂生老人斑，啊皮肤较袂灵，啊骨头会较硬，因为内底胶质较袂流失，啊关节会较 Q， 啊心脏会较 Q， 腰子嘛较好，吼、哦。所以生活当中营养爱食有够，啊趁钱看上俗，但有输咧活动，错过活动的期间，你都爱关机来看，好不好？电话看紧。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十五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中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吼，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4: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1: 系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正嘛足寒。
1: 系、嗯、啊、嗯，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0-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收无吼？最近吼、哦。流感在流行，长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长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4: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啊、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1: 真紧呢。因、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4: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嗯、啊，加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1: 对，
4: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加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1: 是，
4: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诶，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
1: 应该，
4: 这应该。
1: 嗯，
4: 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4: 嘿，新听友吼。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订啊，想要伊讲今日会收到，咱无收到。
4: 哦，来你稍等，你等
1: 下咧吼。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4: 门来。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1: 嘿嘿。
4: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1: 啦？嗯嗯。
4: 哎呀，我讲伫这段时间吼，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1: 对。
4: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1: 嗯。
4: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1: 注意啦。
4: 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困醒，咱踮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不要紧。
4: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1: 是是。
4: 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喔，
1: 凉啦，
4: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困醒天怕扑光，
1: 嗯，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4: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嗯、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哈、
1: 嗯，
4: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
1: 对，
4: 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 咧年会还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4: 哎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4: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4: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十二点
4: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吼，一控六二，
4: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即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1: 嗯，
4: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1: 吼，
4: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1: 嗯，
4: 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啦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1: 对啦对啦
4: 经济好，
1: 嗯，
4: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1: 都拢咧食，
4: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较
4: 早人咧卖一斤万外，
1: 嗯，
4: 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
4: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1: 嗯，
4: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嘿嘛叫做家，
1: 嗯，
4: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和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请。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家拢是硬甲头家套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1: 嗯，
4: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啊，吼、啊，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对。吼、
4: 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1: 嗯，
4: 也袂食
1: 一，对吧？对，袂食一。
4: 啊，来，我请问啦，吼，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1: 看咧简单
4: 点，
1: 系啊，系啦。
4: 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4: 阮拢经过上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
1: 唔
4: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多啊减四两啊。
1: 是，
4: 系啊，因为水分嘛。
1: 吼、
4: 哦，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摇，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
1: 架，
4: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 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才调困袂翻身，袂扁平，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的敢若落一个便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无才调惊到搞错尿的，佮甚至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啥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每条通吼、
6: 嗯，
4: 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6: 是
4: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即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
6: 嗯，
4: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即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作者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让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6: 嗯，足济、啊，真正是一般诶市、哦、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4: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6: 嗯，
4: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家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互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6: 是，
4: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6: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缘的牵挂。
4: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6: 吼、嗯哦！好好好。来邀请咱长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闲的牵挂。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用放散。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哎、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到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
0: 嗯
1: 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
0: 嗯
1: 啊，阿伯啊，我出社会，啊，我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
0: 嗯
1: 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
0: 嗯
1: 啊，阿伯啊。因为我
0: 去，今嘛嘛真故意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偷食，过龙又无偷啉啊！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呐！
0: 是
2: 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诶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未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2: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未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乱啦，
1: 啊，容易未着祝伊大多啦，哈，啊，直接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着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坏，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坏对啊，
1: 那过了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嗯，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
0: 嗯，
1: 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
0: 嗯，
1: 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
0: 對
1: 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您。
0: 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书中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无毋对。
1: 哎呀，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来当当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东西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嗯、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就我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撮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哦，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哦，啊，即马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哦，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炎骨科的医生哦，
0: 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吼、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嗯，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的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中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系啊，吼、啊！我就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这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骨七。七车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人有这好的身份？因为有带家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这个古板哦，系哦，金针菇同学的菇，伊个一个菇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鹿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对，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吼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啊，吼佣人，系、啊，
0: 苏永林、
1: 啊，苏永林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做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哦，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梨仔皮加，吼、地皮加，
0: 有的是骨加，吼、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加，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咧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地沟油诶啦。
0: 迄、
1: 米王、米丹啦。
0: 嘿
1: 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系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世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教你爱一比一咧，50%古板，50%鹿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镭。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毋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西药剂，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交济天的72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0: 嘿
1: 啊，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0: 险多险啊？
1: 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数。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今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牛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先啊，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吼、染
0: 八丁啊，
1: 染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原因？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牛板甲落脚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发甲阿威拢讲了正健康吼。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0: 因为两家水分啊，就会当吼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打啦，
1: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示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0: 一斤哦，嘿，
1: 对啊，
0: 都不是多，
1: 一斤，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都不是多，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不是当年安尼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
0: 对，
1: 一片拄啊两两，
0: 对，
1: 你当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你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0: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啦，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啦，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啦，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扎，生疼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好。吃我的，你甲吃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啦，0800-0900-0998啦吼。
0: 咱今仔日讲吼，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啊，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后尾。半斤的买一斤的，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00-09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等于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转无准算啦。电话0800-0900-09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下半斤。
1: 来，半斤哦，3000啦吼。来，四牙吼，一牙多好两两吼。来，电话
0: 叫你啊。
1: 啊，
0: 来，
1: 来，喂，你好，来。
3: 你好。
1: 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0: 你
3: 有一斤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好，
1: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下来
0: 啊。等你电话下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3: 古六角要一斤。
1: 好，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4: 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赶紧
3: 半斤来，
0: 好半斤
1: 啊，来，等下来啊，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转来吃。来，
0: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威廉。
3: 对，
1: 我
3: 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0: 妈妈，
1: 妈妈有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3: 啊。嘿。啊，
0: 即摆
3: 寡人够要到啊，要去补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下身体咧。
1: 你之前甲啥买？
3: 加红米买。
1: 哦，你个认真看呢吼，阿怪加有赞嘛？
3: 你声遐好听
1: 着。
0: 嘿，
1: 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都久无卖
1: 着
3: 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啊。
3: 阿怪买一斤买起来扛。
0: 好啊，
1: 来等下加你哈。
0: 好啦，
3: 好，
0: 谢谢哈。
1: 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咧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个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二我送你7000块。我阿你讲东北时代，我7000甲你买，阿、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着对啊。我70000替用你啦。
0: 来，威廖，
1: 来要古板落甲讲吼。
0: 是朋友吼、
1: 哦。来新听友，买一斤啊，半斤。
0: 一斤啦吼，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卖时段，你啊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控
4: 对对对对对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0: 系啊，哎呀，
1: 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人带两两啦，
0: 是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安尼只要卡电话有来电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咧，
4: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带8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多10盒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甲加在对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话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4: 来喂你好，
1: 来，
5: 哎，你
1: 买牛板肉甲干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5: 诶、
1: 欸，
5: 前
1: 啊
5: 食了
1: 袂歹，
5: 啊，真想讲
1: 过迄
5: 落，
1: 甲买过
5: 倒
1: 转
5: 来保养一下身体。
1: 即、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因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家食较好，甲会好落个啦。哎来好，等下行
0: 啦。来，你等下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北时代啊，今日7000二优惠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对对，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我家己装家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4: 来维你好。
3: 你好，我要一
1: 组
3: 一斤
1: 啊，要一斤哦，好，好，来电来
0: 个咧，
1: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伊迄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古哦，吼，这拢过了十几过了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6: 啊，你好。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6: 我等下我买个古板六角干
1: 来。来买一斤的啊，半斤的。
6: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
1: 两。嘿，一斤七斤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6: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
1: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6: 好，
1: 好来，这身体
0: 又来电话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7: 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了。好，来电话给
0: 你
1: 哈。哦，电话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主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话给你哈，来电话。
0: 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秋伯啊，我住。囡仔会晓是看伊食到90多岁，食古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搁送你4两。恁啊，毋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甲你减轻啊，嘿啊，来位了。来喂、
6: 欸，我要买，
1: 嘿，
6: 我要买半斤。
1: 来，要买半斤哦，来电来给你哈。来，要古板落脚脚哦。
6: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来给你翘的啦吼，
0: 翘
1: 的拢要写一斤的。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角属阳啊，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0: 为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电来个咧，吼，来全国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舒筋活血、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角，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完全古板六角角哈。

0: 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都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
1: 我买一斤
0: 呢。
1: 我
0: 足久无卡
1: 呢。
0: 对啊。足久无卡，啊，饲鸡，阮的家恁翁食了赞无？
1: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0: 己
1: 炖
0: 迄
1: 汤啊。
0: 有吼，因翁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2: 当然啦，
0: 我工人掠无一台，就爱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1: 鸡啊，
0: 会
1: 当
0: 刣
1: 啊，我
0: 着嘛
1: 炖
0: 来
1: 啉。
0: 哦，
2: 当
0: 然啦，
2: 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刣鸡啊，搁炖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1: 就
2: 嘿啦嘿啦，
1: 啊，
2: 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即个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炖那个咧。
1: 啊，
0: 搁
1: 不加，搁一斤，有人
2: 咧讲
1: 搁一斤。
2: 有人
0: 搁
2: 一斤，
0: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啊，
2: 来电话来啊，
0: 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牛板肉甲加，较早即拢爱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加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牛板肉甲加，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肉甲加正太极分营养，乌冬油白白冬油哦，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了，
3: 喂了，
0: 嘿，来喂。
3: 我来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话加咧吼，
2: 来电话加吼，
0: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4: 嘿，
0: 来了，要骨板落加加吼。
4: 啊，我行。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嘛，
0: 来。啊，这古板肉甲加有够赞的吼！
2: 啊，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这点钟写完就无啦。
2: 喂，你好。
4: 啊，拜拜嘿，跪地鸵鸟嘿。
0: 嘿嘿，鸵鸟古板肉甲加啦，嘿，来来
4: 电。对，我要半斤哦。
0: 好，来电
2: 来
0: 电来
2: 啊！
0: 好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肉甲加吼。
5: 鸵鸟归鹿
0: 交，好来，
2: 又来半斤，好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哈，
0: 来来来，要来要古板罗家家哈，
5: 好，我买一斤
2: 呢，你买一斤呢，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0: 来，
2: 喂你好，来喂你好，
0: 来要古板罗家家哈，
4: 今
0: 天
4: 是
0: 卖
4: 迄个
0: 古罗家，对对对，你买过呢？
4: 我想买一斤
0: 的，
4: 帮我
0: 下去做，你买过啊？
4: 对啊，
0: 吼吼，
4: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
0: 剩几个
4: 都无啊。
0: 啊，
4: 即个，即卖咧在寒啊，想要去补一
0: 下。嘿啊，啊，食这嘛袂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
0: 下吼。哦，这电话满线满家咧，来喂了。
4: 哎，喂路。
0: 来，古板落家家，好，来电话下咧。
2: 好，来你电话下哦，哈。来喂了。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纽，互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旧版落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吗？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4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寸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疼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

0: 中心名，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工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都三脚拄啊，
1: 三脚架，
0: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2: 哎，你好，我要一斤，
0: 一斤啦吼，好啊，你搁上
1: 去。有啊
2: 有啊，
1: 有
2: 啊有啊，
1: 啊
2: 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0: 卡达乌吼，
1: 有卡料零无？
2: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话下
0: 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7000二算你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都爱10000多块，佮兼食无好。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佮偷嘞。若食无好，剩的你莫甲我偷，你佮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要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加。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多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徛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个公妈烧香啊？你旧个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办落个家，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细腰子啊，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二仙啦、八丁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还？电话0800-0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转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落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个家，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迄10000块唔好去买啊啦。嘿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旧板落个家，电话0800-0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0: 我、哦、来等，再我等来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
15: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啊身体安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法度，健康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富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吓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都囡啊，国小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升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东湖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啊？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啊？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的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压三脚架，脚自无力，压四脚以下的，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我六个囝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怣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万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万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万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好，啊你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加，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吼、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少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个甲称看卖来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哥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阿那半斤呢，就是3600；阿那一斤呢，就是搁送你4000-7000块。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阿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鲜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血。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卖穿不拉食的，卖路边床脚的，暗时敢那路边床脚要放尿，无在条惊到变数的。电话0800-0097-0098，一斤7000块加上四两啊。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老哥哥，
0: 后边一斤哦、喔，
1: 来电话下来哈，
0: 后来电话下来哈，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老哥哥，
2: 他未使帮我写一斤，
1: 来好来电话下来哈，
0: 来啊哈，后来0800-0097-0098。关键吼，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来
2: 不
1: 来电话呀？
0: 你好，一斤吼，来，来电话呀。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1: 哎陈爸爸，
3: 陈咩国家？
1: 哦，阿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教嘛，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只过头食一斤。
1: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呀，
0: 电话呀，好来，好了，
1: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主持人你好。
1: 嘿，
5: 我正迄个台南新华，正我买咧一斤，包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起来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6: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等下起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举，关卡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订大组的，来，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白面的。
6: 嘿，啊，嘉宏，恁敢有买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真
6: 滴我。哎，我下暗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市价有呢？开
6: 门看恁敢有？
1: 你市价有呢？
6: 你市价有啊？哎，
1: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
6: 我
1: 为着，
6: 免
1: 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一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你的骨头酸掉症，安有爽快无？哎呀、啊，
6: 有啦，赞啦，赞啦，
1: 赞啦！安尼、喔、
6: 我
1: 做门
6: 哥卡去你是买啊？
1: 你是是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
0: 是，
1: 系啊。
6: 系啊，无阮规家卡拢在食，即卖寒人阁会当电报。
1: 哦，电报够赞，系啊，食这阁袂惊寒。
6: 电池吧，拢会
1: 赞。嘿嘿，食这阁袂惊寒吼，来电那个咧，
0: 来
1: 喂
0: 你
1: 好，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4: 喂，嘉宏，
1: 嘿嘿，来。
4: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0: 对对对，
1: 哎呀，你把别
4: 个。我平常是家己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诶，食一针啊，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4: 我先讲啊，你也有三斤装诶，我要来订。
1: 有啦，打开用咧哈，啊个总共三十斤烧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0: 来
1: 哈，
0: 来喂你好。哎，
7: 未起哦。
0: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7: 哎，有一斤
1: 来
7: 不？
1: 一斤来哦，来等你
0: 来
1: 咧。
0: 来等我来哦哈，
1: 来，
0: 我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乐家家哦。
7: 喂，
1: 哎，
7: 啊，这
1: 道
7: 无
1: 迄
7: 个三斤
1: 送
7: 一斤
1: 咧。有啦，打盖尔，哎呀，我打盖里面尔，你无注意听着。啊、
7: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味。
0: 嘿，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7: 哦，啊，我咱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1: 好好好，来电话下咧吼。
0: 电话下
1: 咧。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拿啦吼？
0: 对，
1: 对，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0: 来
1: 来喂了，
0: 喂。
6: 我要爱特大主
0: 哦，
1: 特大主。
0: 妈妈，你古板落家加把点过了无？
6: 哦，只有人工落去啊。
0: 是吼，
1: 啊，食了呐。
6: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1: 好，来电话行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0: 来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兄。
8: 喂。
1: 嘿，来了。
8: 哎哥。
1: 来要去几斤呢？三斤送一斤的啦吼，来你电话下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价包换，
0: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9: 哎，这多是几斤啊？
1: 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9: 我要
1: 一
9: 斤。
0: 好来就大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7-098，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今麦当买三斤啦吓，
0: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订大组的，
10: 比较三斤嘿大组的，
1: 好，你有买过呢？
10: 嘿，有买过，
1: 啊，食了好不？
10: 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10: 暗时较困下去。
1: 啊，唔是较困得起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安尼内行的，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0: 啦。
1: 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下咧
0: 吼，
1: 系啊，
0: 来喂
1: 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订
0: 一
6: 个三斤
0: 咧，好，三斤咧，啊，你有买过啊？嘿，
6: 有上一斤吼，
1: 有买过哦，
6: 谢，
1: 够买过啊，啊，食了好无？
6: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即摆食食咧咧。
6: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1: 好好，来电话
0: 下
1: 咧
0: 吼，来回你好，
1: 来回你好。
11: 哎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1: 三斤
0: 哦，
1: 啊，这大家拢买三斤，三斤的话，三十斤的。
11: 好好好。
1: 好，来电话下咧，这店面红买了了，来回你好。
11: 哎，今仔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送一斤，
1: 对对
0: 对，
11: 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0: 哦，你嘛你嘛要三斤送一斤，
1: 你之前买过吗？那买买过没？有啊。
11: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1: 嘿嘿。
11: 煮汤吼，我足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足好困的。
1: 嘿，赞，
0: 系啊，好。
1: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都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咬恁叽叽，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8: 欸、我买一斤
1: 啦，来买一斤来电话给
0: 你
1: 啊，
0: 来个送你四斤
1: 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8: 喂，
1: 嘿，来了，要举办落个家哦。
8: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8: 有啊，我买过。
1: 哦、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买半斤的，
0: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8: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我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作老的，拢会晓买物件啦。来喂了，来要举办落个家哦。
12: 我
1: 拄
12: 只要买一斤
1: 嘞，
12: 我要改三斤
0: 嘞。
1: 好，要改三斤
0: 嘞，
1: 好、
0: 嗯、
1: 来。
0: 大家
1: 都
0: 要改
1: 吼。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0: 对、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举办六角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来六。
13: 喂。
1: 嘿，妹妹。
13: 我阿妈哥是做三斤的。
1: 三斤的、啊。
0: 哦，你做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
13: 系啊。
1: 阿妈敢有食过？
13: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0: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0: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3: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1: 哦，拢好啊。
0: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3: 有啊。
1: 有啊。
0: 有啦。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3: 第一关
0: 呢、啊？哦，真厉害哦。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哈，这妹妹作乖。
0: 嘿，
1: 哎呀，
0: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
13: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早都买两斤得啦，啊，今得又搁要三斤。
13: 我惊你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1: 哎呀，
13: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好啦，等下咧哈。
0: 好，来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喂你妈妈。
14: 是做大
0: 组
14: 来好
0: 无？大组
1: 的
0: 哦，
1: 你敢买袂？
14: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卖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下知影，要讲要开倒卖，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4: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讲是做大组来。
1: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1: 吓、啊，食咱的夹，食到即马工课做够。即
0: 马，
14: 即
0: 马工课做够
14: 做
0: 啦。
1: 来，
14: 你搞起一座大桌来。
1: 好，多谢哈妈妈。
0: 哦，妈妈，
1: 身体要照顾哈，早晚卖穿好少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的，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的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了，来咪煮啊妈妈。哎、欸，来了。
14: 一斤的是。
1: 一斤，搁送四两7000块。
14: 哦。
1: 嘿、欸。啊。好、啊。来，
0: 你
1: 卖无？
0: 你卖哈？
14: 嘿，啊，我讲。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
0: 下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0: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1: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只，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 透早两地，暗时两地，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善食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肉夹夹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啊，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啊特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吼、哦，喂你好，
1: 来水美的妈妈，来水美妈妈，
12: 啊，
1: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0: 来你
1: 好，来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
15: 喂你好，
12: 哎、
0: 欸，
12: 我
0: 四斤
12: 的要
0: 寄
12: 两组，
1: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2: 三斤送一斤是四斤，
1: 哦，
0: 来啦，阮数字较含慢啦，哎呀，
1: 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什么要寄两组？
12: 要去
0: 耳朵
12: 也袂去
0: 了，
12: 来拢用手抱，
1: 即摆
12: 拢唔免
1: 啦
12: 呢。
0: 哦，
1: 即摆
0: 拢
1: 免
12: 抱。即摆拢免
1: 抱啊！吼。
12: 系啊。
1: 哦，安尼你也
12: 敢？啊，本来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落，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甲迄脚头乌拢食软了啊。
1: 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2: 好、啊，我就是啊，你啊，你拢定定无回。
1: 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
0: 啊。真久无买啊，
1: 系啊，因为都
12: 无。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
12: 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红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2: 哦，就酸痛到尾啊！啊，吼，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2: 哦，无你安尼好干仔，你安尼甲阮求问的，无阮呢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2: 当
1: 时会寄来，明仔
0: 载甲你寄来，明仔载寄来，你收嘿，
1: 系啊，好好好，来电话寄来哈，
0: 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肉甲加，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1: 啊，他都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0: 你好，
1: 哦，
16: 你好哈，
1: 哎、
16: 喔，
1: 来要顾饭老板讲哈，
16: 金好不？
0: 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7: 喂你好，
0: 嘿，你
17: 要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0: 好，四组的哈，好，
17: 啊，那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真 有效啦，
0: 大家学了才会
1: 得志。啊，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无多太无用。
1: 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0: 是，
1: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啦，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酸痛大补3000块呀！来，
0: 哪位你好？
15: 哎，我中华。
1: 嘿，来你中华，来。
15: 我中华区。
1: 来啦，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15: 嘿嘿。
1: 要几斤啊？
15: 啊。
1: 要几斤？
15: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0: 一
1: 下咧。
0: 一斤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1: 来，东北时段，安尼恁头段哪听到的？会记真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佮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佮咱这十包酸痛大补，都价值3000块啊！
0: 无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古板落个卡，酸底、痛底，佮你生底、佮你治疗底啦，吼，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佮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0: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啦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啦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即、这个古板落脚脚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症都了好利利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落脚脚，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肉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干那听一摆，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21000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就无啊，来位了。
15: 哎，我买一斤。
0: 你要买一斤哦？咱洛江人对不？
15: 啊，新港人。
0: 哦，新港吼、哦。
1: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哦、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止，来袂久不拉食。我就讲啊，打着卡底点的擦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哦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筋的，吼、哦，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6: 哎，
1: 来了。来要多少
0: 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6: 我买比较多的
1: 三斤的送一斤啦齁
16: 好啦
1: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比较说的嘛要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6: 我是 买
1: 别
16: 人的啦，我
1: 也
16: 是
1: 买你的车。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搁吃我的，你试看卖，家红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0: 好啦，来电话啦，好，你电话啦。
1: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脚，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牢照顾，软骨、硬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倒摆都抱袂起哩啦。
0: 对，
1: 嘿，来喂，你好。
18: 喂。
1: 嘿，一位大姐。
18: 你袂加
1: 吼？嘿，古板落加加，来你
18: 要？我要
1: 一斤来电来加
0: 咧吼。
1: 吼，啊，我就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的，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先来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0: 赚钱
1: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点钱一块五角，都、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威廉，来上岸。
18: 你
1: 遐
18: 是这
1: 卖卖古板落加加，我加红。
18: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1: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18: 嗯。
1: 两万一嘞。
18: 嗯。嗯，
1: 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0: 好来。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较俗的，吼、哦！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的价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0: 对，
1: 吼、哦，当本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0: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价。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0: 对啊，
1: 啊我阿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的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
0: 嗯，
1: 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贵4两，7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啊，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哦！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0: 哎、欸，
1: 来
0: 了，
1: 来位，古板老哥哥。要几斤？
19: 3斤
1: 送一斤来电来行咧
0: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早甲泡两地，下暗泡两地，无后明仔载敲电话来干交，捡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我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0: 是
1: 啊，无得做数，
0: 做数，做数超过啊，系啊，啊，这麻烦你哦，搁敲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真写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0: 好来，0800-097-0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搞啊个他卡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招数，因为独家真正独了无一挂，个敲袂啦，因为独家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都叫咧听这部，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独家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什么？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将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一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吼啊，阮个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的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工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为迄碗无买来无啊哈，
0: 哦，来等我一下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角加，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六角加，食加会当去办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六角加，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六角三斤
0: 上
2: 一斤，
0: 好，三斤上一斤的，
1: 三斤上一斤的来行的，
0: 好，来行的。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七千二，送恁七千块，佮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呢？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呢？今日佮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加一啊，举四加几，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予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观察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咧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拉食的，长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甲加，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阮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一斤，
0: 买一斤吼、哦，
1: 好，来电来
0: 聊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
0: 被交通，
1: 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六角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3: 你好，
1: 我
3: 要一
1: 斤，
0: 好，
1: 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了来明白啦。嘿，来妈妈。来，啊，你食了，食了好无？
2: 袂歹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2: 啊，就叫骨头酸痛，你食了就平平啊，就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罗德的三明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
0: 你哈。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哦啊分享。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

0: 有买过，有吃过，大家拢烧钱买。
1: 是，
0: 吼、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耍，无爱去抽，无爱去听，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哪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1: 对对，爱个角度
0: 啊
1: 吧，
0: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哈，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哈、啊，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哈，没有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1: 来位好。
2: 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你要一斤。后来等会啊，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爱倒阿爸。你开21000，会当甲你食两斤。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1: 对、哦。
0: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1: 是。
0: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0分之1啦。我刚刚咧，甲你邓兴看啦，吼，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2: 你好，
0: 嘿，
2: 我借问你吼，
0: 嘿，
2: 嘿，那有糖分敢袂
0: 食？哎，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啦，迄种药家你都袂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菇瓣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2: 袂胆固醇管
0: 啦，保证袂啦，
1: 完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吼，
2: 哎呀、
0: 啊，来等那个
1: 咧
0: 啊，啊，东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悬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咧血压计诶，拢总唔免甲烦恼啦，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含中药。东北时段，敢那顺诶骨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含顺诶骨板那个落去，因为都是真侪人有慢性病未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骨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0800-0097-0098，今日我就讲啊，我的牛板肉甲加全国上好诶啊，因为干那阮用纯诶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诶，正定价啊，定价即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诶，开有够侪冤枉钱诶，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哦，迄种啊，
1: 人
0: 吓啊，抗低啊皮啦，抗低皮啦，啊抗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关咯。吼、哦，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红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格，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东欧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走骨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呐爱阴阳调和，啥呐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纯正的古板六角，甲嘉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啊那买3斤的，今日佫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加红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
1: 是，
0: 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啊。
1: 对不对？
0: 吼、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
1: 对，
0: 万8块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佫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东北时代买东西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1: 来，你好，
0: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去讲。

0: 啊，
1: 啊
0: 来，
1: 你要二十斤的吗？还是三斤呢？
2: 我是
1: 三斤的。
0: 好，来来来，好来，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都只定半斤的，定一斤的，今麦要改三斤，上一斤的。爱谈最后的这个
0: 时间，三分钟啊，
1: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叫我都搁卖到咱这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路加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熟的，干那咱让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呢。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一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做，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牙关咧，袂久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久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七八叉着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2: 嘿，
0: 要几斤呢？
2: 我买一斤
0: 呢。好，来，电话举咧吼，
1: 好，
0: 电话举咧，
1: 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1: 开完拢钱，
0: 听会主持人咧，用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完拢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完拢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客户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1: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你好？
3: 哎，你好。
0: 来要古板六角加。
3: 六角
0: 加。来要几斤呢？
3: 我要三斤的啦，
0: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来夹咧。
1: 好，来对呀吼。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
1: 对。
0: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那听一点钟、两点钟的，要落节目的，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啊，那继续听的，啊，感谢您继续甲阮收听。
1: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嘉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9: 97.5，
8: 快乐混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东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0: 现在时间0点整。
1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先生，你的先生，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仔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即马改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哈，做代志咱就足欢喜，啊，足认真安尼，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先生节目空中连线的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平湖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这边要向大家讨论的是剧毒价守路安保平安。高雄博览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接到电话哈，做者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价真严重啦哈，哈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价的案例啦哈。
1: 是。
0: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咧啦哈，哈，把这毒价处理好。好，啊，当然我嘛拢甲做者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做认真咧处理诶。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的先进啦，
1: 哈，是，
0: 其实拢比较早结束好。
1: 嗯，
0: 啊，当然哈，这做菜的一时，过菜的一面啦。
1: 嗯，
0: 啊，做者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是，
0: 伊都拢会弄坑弄旁。
1: 嗯，
0: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的政府机关嘛，袂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尔，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1: 是，
0: 好，所以针对这么毒价哈，咱交通部哈，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怎来禁止、防止这个毒价的产生？
1: 是，我哈、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哈，毒价的抑制哦，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一起
0: 哎、欸，
1: 对 对, 對，做回来哈、
0: 嗯，
1: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0: 哈、
1: 啊，卫福部的边说啦，咱毒瘾以后啊，也戒治就部分、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的，交通部这部分要安怎来、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驾驶人也驾照，啊，故也车辆的部分，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就是会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
0: 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来讲，咱来个个咧罚定较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第二方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价咱个定罚定较严，啊修法个修改，啊好，大家人唔敢毒价，这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讲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1: 是。
0: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1: 是是是。
0: 哦，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只刀变那戒指啊，所以哈、啊，这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个配合。
1: 是是。啊、
0: 我讲一个上个简单的嘞哈、啊，其实进行这个烟害防治法、啊，迄东西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我咪甲陈时中讲吼，时中兄啊，即马分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1: 哦，
0: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1: 嗯
0: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现在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1: 嗯哼，
0: 啊，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弄一直都反对嘛。
1: 反对
0: 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哈、
1: 嗯。
0: 社会我即马干嘛讲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好、
1: 嗯，
0: 因为社会无可能100%拢无缺点。
1: 对。
0: 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个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的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哈，伊迄个烟弹是液体的，啊，你若不良业者把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哈，你控制袂掉。
1: 是，
0: 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
1: 对，
0: 迄个烟弹系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1: 电子烟，对，
0: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足侪啦，哈，咱伫只听众朋友你买些倒选得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给你掺毒掺污的无入去，太简单。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电子纸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的是加热烟，啊，做侪人叫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 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1: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加入什么东西？
0: 对，烟弹
1: 、对，其实很不容易查。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说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开边吸
0: 啊，
1: 哦啊出哎哦阿德
0: 阿老多
1: 阿德来啊，
0: 阿德独驾
1: 对独驾
0: 啊，我那数据出来，他刚刚讲讲，我发生车祸
1: 是
0: 伤及无辜。
1: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那就嘛就是禁止了，禁止
0: 所以咱即马伫即个消化的方向，交通部是毋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即马大概重点是要哪来消化？
1: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吼。消化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0: 驾照
1: 的部分，咱即马只要你吸毒，吼、吸毒哦，吼、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稳得给你吊销。
0: 吊销掉。
1: 就是说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的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前科。所以现在主流买上来让监理机关。所以后摆损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0: 吸毒的吊销
1: 驾照，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你在吸毒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
0: 只要你是吸毒，
1: 对。
0: 我只要警察单位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的你吊销
1: 驾照。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吸。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0: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1: 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然后另外特别甲你爱处罚啦，我好讲，咱这个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饮酒。你本来就可以喝啊，但是你不可以喝酒不开车啊，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
0: 啊
1: 所以吸毒的这类法则齁、所以来讲咱即摆后摆你吸毒齁、你迄个我先讲汽车啦齁、汽车咱你吸毒的落去你就要给你罚15万一概就给你罚15万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迄个动没掉也一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一个酒驾。我只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所以你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啊！滴滴累加，哦，滴滴加累，哦，这是一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有的人吼会迄落拒绝，我即摆要酒测，警察要迄落毒驾的是叫你唾液快筛，
0: 拒绝毒驾，
1: 拒绝
0: 酒测跟毒
1: 驾，毒测尤其是毒测的部分，你只要是毒测拒绝，咱即摆开始的罚你27万，饮酒的吼酒驾是18万，毒驾较贵，27万，一概得27万，过来每概。加罚18万，就是18万，佮加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拢是足严重，足严重。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你罚罚足重的。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吼，这肇事致人于死亡，你是终身不得考照，就是你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OK，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0: 吊销执照，
1: 吊销驾照3年以后才可以考，这就是有关。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就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咯。谢谢委员的立法院的支持，所以可以发现，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 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哦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这台车是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拿来独驾，哦，一律没收。
0: 没收是很严重
1: 的，没收很严重的，当然很有人会说啦，我尤其是说那些租赁业者啊，说我来租车给人，我哪会知道他的，所以当然我们的法令本来现在就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的22条、本来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还是非重大过失，可以免罚，但是这是要你已经散尽了告知了吼，等于你做租赁公司你爱这个告诉员工，讲你要租车的时候，我爱爱跟你讲哦，哦，这袂使啥，袂使独驾，袂使酒驾，啊你要签名呢，有公了，
0: 签名呢，
1: 嘿，啊有靠法多讲散尽告知了吼，
0: 啊我那叫朋友，嘿，是不是爱叫伊签名？
1: 所以叫朋友这个就是要和大家讲讲吼，你后摆要车借给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独驾还是酒驾？独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甚至哦，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我讲的，你爱伊都甲讲，不止甲讲了，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啊，每个人拢讲我
0: 爱留下留记录嘛，
1: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样的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样伊有毒，还是讲有怎样一个白纸黑字一下下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周边的朋友。咱真啦，知影讲伊有食毒，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车辆
0: 就。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吼，咱一般足侪人伊未爱个车借别人开，
1: 是，
0: 啊，这是大概系个人的习惯嘛。
1: 是，
0: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你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啊，厝内面家己诶兄弟姊妹要开啦，
1: 是，
0: 吼，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招，伊足无人情诶。
1: 是，
0: 啊，但是招伊，万一来当来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咧。
1: 有嘞。
0: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招朋友车，招兄弟姊妹车诶时阵，你著传一个奈互伊，讲诶，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甲你提醒。
1: 对。
0: 而且你要叫伊回一个 OK。
1: 对。
0: 好，啊，叫回一个 OK， 啊，若无，伊讲我也无看到。
1: 对。
0: 好，你要叫回一个 OK， 啊，你甲这个。迄个耐爱翕相留起来，
1: 对。
0: 啊，万不然有状况的时阵，你当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1: 对。
0: 啊，所以就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还是讲你要招招车子也好，
1: 啊，当下有人讲，诶，即马咱食毒了，去迄落偷窃，讲我偷你的车，啊，你一定唔知啊，
0: 啊，
1: 你
0: 迄
1: 度无多，你得使用即个条文来讲，
0: 用偷窃，
1: 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一个，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哦，这个规定不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啦，吼，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吼，对车辆要救合救人的时候，可能爱较重视爱注意，哦，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
0: 所以我伫这搁甲你附送一个啦，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吼，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1: 是啊，
0: 等于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1: 对，独驾零容忍。
0: 你袂使独驾，你家己若家己开，当然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好，比如讲你驾照，好，即马那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3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甲你吊销执照，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若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甲因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1: 对，
0: 你要甲囡仔讲话清楚。
1: 你驾照的
0: 去啊？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到，你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无执照，3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1: 啊，我委员不少，补充者，
0: 是，
1: 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2年啦。他都我讲，迄3年是毒驾
0: 啊，毒驾3年，啊，吸毒2年，
1: 吸毒2年，
0: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我甲你吊销执照
1: ，啊，你2年袂使个，
0: 2年袂使，啊，吸毒是2年，毒驾是3年，
1: 对，
0: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1: 对，
0: 啊，所以就讲这毒驾加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1: 对。
0: 啊，当然你若叫我抓到该罚的，你要拒绝做，即个我甲刑罚拢总加重。
1: 哦，加重足重的，
0: 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这是第一。好，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
1: 嗯，
0: 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
1: 嗯嗯，
0: 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1: 资料，
0: 啊，讲迄个。你不能毒驾，不能酒驾，
1: 嘿，
0: 哦啊，迄个否则你，迄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
1: 对
0: 对，
1: 没
0: 没
1: 的责任，
0: 没没责任，就是不能毒驾，不能酒驾，提醒他，
1: 对，
0: 啊，你要等对方跟你回绝 ，OK，
1: 哦对，了解
0: 啊，会记你这个工课一定要做，你车若要借人，这个工课一定要做，
1: 嗯，
0: 啊，若无无，真正对方你唔知影情形之下毒驾。你的车冇可能去用没收，
1: 没收
0: 哦，这足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若借人一台奔驰的，
1: 对啊，
0: 新的吼，给你五百万好啊，
1: 嗯，
0: 啊五百万就没收呢，
1: 是是是，
0: 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1: 对对对，
0: 吼、哦，所以吼、哦，爱记你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做回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1: 对对对，
0: 好，就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1: 零容忍啦，
0: 好，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啦，
1: 对，
0: 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1: 对，
0: 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
1: 嗯，
0: 好，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哪。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
1: 嗯，
0: 看变啊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我立法呢哈和交通部大家合作，咱个修法修出来了，但后边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1: 是是
0: 所以咱等下休困起来，看请咱次长过来跟咱报告的讲啊，变啊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驾这样子一个啊。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好，好，咱今晚先休息一下哟。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Happy Radio， 欢迎回到这部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访问的是咱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7: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咱一定要给发电话严。啊，当然后边执法变那个执法的完整，哈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17: 是
16: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17: 是，
16: 免咱好假毒的减少，好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的方向。好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要得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种最严重诶。
17: 对对。
16: 哦，咱头拄仔讲诶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诶嘛。
17: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仔讲诶吼，讲你做啊迄个诶开车，吼啊，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16: 嗯。
17: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16: 是。
17: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16: 哦。救别人的车。
17: 救别人的车。哦，你去开哦，无照驾驶
16: 啊，哦，无照驾驶，就把人的车，
17: 对，啊，这种的哦，咱的迄个法律这届修法内底哦，就是讲哦，他都讲的处罚的额度啊，哦，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16: 对，像这第计策。27万，
17: 嘿嘿，你算有迄种情形呢？
16: 加十倍，第二加
17: 对对对，
16: 加十倍万，都拄好45万。
17: 嘿，
16: 啊，你若搁是借别人个车，搁加25万，
17: 一半都对啦，
16: 对对对，变诶67万5。
17: 对，
16: 就是我就是搁加当个对。
17: 对，意思个就是讲吼，你土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的，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16: 一下罚6-7万，
17: 足重。
16: 你卖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讲钱是问题，钱是问题哈。我依法处理，阁有刑法的问题啦。
17: 是。
16: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则重
17: 啦。对。啊，另外吼，我阁甲大家补充，即个毒驾甲咱诶迄个酒驾同款，同车乘客 哦，你说随行呢？
16: 对啦，
17: 哦，嘛是爱换，哦，嘛是爱换，这个随行。
16: 我坐在车顶，我嘛唔知伊要独食，要食毒啊，是要安那预防？
17: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阵，警察要执法的时阵哦，伊嘛是爱确认呐，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伊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
16: 对，
17: 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16: 哦，但是不知，
17: 哎，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等于讲，对于毒驾的人，吼，毒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
16: 嗯，
17: 哦，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啊，然后
16: 奇奇怪怪的，
17: 奇奇怪怪的，
16: 你若看到你，甲你载的朋友有一挂奇怪的感觉，
17: 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车伊都拢袂塞咧中诶，就对啦，
16: 摇摇晃晃
17: 吼，啊，再来讲，啊，红绿灯的时候哦，来起步啊，伊个点咩顿灯吼，唔知咧冲啥迄种诶吼，反应迟钝诶，这种情形吼，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个你头讲诶电子烟诶一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诶哦，咱就知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啊，咱就爱甲劝阻他，你爱就爱劝阻，啊，但系讲啊劝阻，哎，咧塞车嘛无可能顺他，咱头讲诶讲发个
16: 简讯啊，给回 OK 啊，
17: 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诶过程中哦，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拢有手机啊，
16: 即马手机啊，做方便。
17: 嘿，那你就甲聋哑，聋哑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
16: 嗯嗯嗯。
17: 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16: 聋哑的对。
17: 保
16: 即马是讲你若先知啊，当然你会当预防不上车啦。
17: 对。
16: 啊，上车就是你都唔知。
17: 对。
16: 啊，唔知就是像他都啊，次长讲诶。你爱观察讲啊，这个朋友咧开车怪怪，
17: 对，
16: 啊，甚至吼，我即卖少年啊，吼，我头拄仔讲个电子烟啊，
17: 嗯，
16: 你开车开诶，
17: 嗯，
16: 摕出来数一数，
17: 对，
16: 啊，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17: 对，
16: 哎，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卖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17: 违法，对，
16: 哎，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佮违法，你要叫伊卖数，伊就要数，
17: 对。
16: 所以你会记得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17: 对。
16: 吼，猫咪朋友，吼，你这有可能内底若有掺着毒，吼，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
17: 嗯。
16: 啊，我直接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17: 对。
16: 啊，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伊有系毒无毒，你有法看袂出来。
17: 对。
16: 啊，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录影，做存做证据的。
17: 对啦。
16: 哦，所以这个防灾嘛，做注意呢。
17: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这样足麻烦的。
16: 我那防灾爱罚偌济啊？
17: 哦，你做那防灾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16: 哎呀，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佫伊佫去用掠到啊，我爱佫去用罚。
17: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吼，6000加15000元。
16: 好，6000加15000。
17: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哈，譬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够该你要求啊啦，哈，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法度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乘客，咱坐大公车哈，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哈，啊你。
16: 我呀，我头前司机坐安那，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安那。
17: 对。啊，大家就会开始关心讲啊，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哦，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的哈。
16: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好，为着咱的独家玲珑人，这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
17: 是，
16: 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倒这宣传啦。
17: 对，
16: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 酒驾的啦哈，那毒驾的啦，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17: 啦，用啦啊啊，同车的乘客啦，
16: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就买
17: 方方面面哦，方方面面哦，
16: 特别强调通车的乘客。
17: 对对对。
16: 但吼，你若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哈，你嘛要去用法啦。
17: 是是是。
16: 好，所以这真正算足严重。
17: 就是头啊，魏完弟弟一再强调了，毒驾零容忍呐。嗯嗯。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
16: 所以这和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17: 咱那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也是全面的哦。我话讲诶，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
16: 嗯嗯嗯，
17: 你好，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6: 起码包括芬太尼
17: 哦，对，
16: 芬太尼会上用化学者诶，所以伊即马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17: 对啊，对啊，那阿古迄个伊托米子，咱起码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三级，现在改一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6: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种爱用种诶，
17: 对，
16: 种啊嘛真麻烦，起码像即个芬太尼啦、伊托米子，即个变化学，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获得制毒啊。
17: 对，
16: 你用这毒诶，没用正毒，这毒比正毒加足紧诶。
17: 对，
16: 所以现在全世界，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包括美国现在真诶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去啦，足侪相关诶问题哈。
17: 对，
16: 其实包括委内瑞拉诶毒枭，
17: 毒枭，
16: 即个拢是甲毒。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咧严格禁止这个毒吼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科技愈发达吼，做的愈简单吼，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17: 对，
16: 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17: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的，也得公告的毒品哦，爱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常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吼。刚才我讲的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16: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得再来管理。
17: 是，
16: 所以得包括咱的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啊，防止再犯。
17: 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讲，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16: 戒治工作，
17: 毒瘾的教育，我爱给你告诱你哈，然后你就要戒治哦，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再去科驾照。驾照科好了，不是马上分给你哦。佮放咧监理机关，甲你观察一年。
16: 科到驾照，还佮一年以后可以再。
17: 应该是讲你科完驾照了，伊唔是马上就分给你。科完驾照了，一年甲你观察，你在一年内底，你有佮了毒驾无？你说佮毒驾，赶快，我爱发给你。即个毒，你考下都无好得着，顶来吼，啊，佫爱
16: 你。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17: 对，
16: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17: 对，
16: 我现在都无可能合理
17: 啊。对，所以伊就是无要发合理，吼，你怎佫要佫爱有驾照，歹势停课，你佫来。停课以前我就赶快，你爱佫来教育啊、讲习啦、毒瘾戒治啊，拢佫做了啊。我佫赶快佫甲你观察一年，你做啦拢无，吼，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发给你我过个驾照两年，两年的驾照，
16: 两年，
17: 嘿，两年的驾照，
16: 驾照是
17: 两年，起码五人，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16: 对，正常人，
17: 哎，做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是换两年，吼，你安尼。我好讲诶，你两年， 我看
16: 独借的是
17: 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嗯啊，如果哎两年后啊，你又独借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16: 啊哈哈哈，所以就是讲独借的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17: 对对对对对对
16: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借字过，有借字的证明。
17: 对，哎，有借字相关，
16: 有借字，迄个去受受过这个，
17: 受这个了戒瘾治疗啊，
16: 戒瘾治疗，
17: 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啊，这个迄个规定，我们会跟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要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会来。科起科驾照，阿头我讲诶，考着了，唔是马上发落你哦，一年甲你观察，你怎无，我拢无即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16: 所以就是讲市长伫只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阿妈拜托恁倒选倒啦，反正阮就是会抓足严，
17: 是
16: 抓足严啦，
17: 对对对，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16: 对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足济啊。
17: 哦，抓
16: 足济。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个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17: 者。哇，听众朋友讲者吼，就是即个快筛，即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16: 起码俩足济嘛。
17: 哦，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跟他愈来愈侪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甲酒驾无共款，酒驾是为咱咧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呐，咱无相关的试剂，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啊，我加数目，我稍微再给大家稍说明一下哈。就是毒驾，它共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哦，跟今年的四月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16: 哦，八千
17: 不要。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也就是在一月加四月啊，有一个叫同期哈，它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了六六点啊，足侪，所以那起码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16: 很严重。
17: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有准啊不准？那他会讲，尿液
16: 靠那种伪阳性，
17: 伪阳性啊，但是我们了解，尤其是警政署讲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16: 第二个快筛试剂加准，
17: 加准，加准，加准，
16: 足少有伪阳性。
17: 对。
16: 所以等于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把咱听众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起码够有上面电子烟呐、啊，够有上面酚酞尼，够有上面人工用化学制造的，所以食毒的凶凶继续好者、当然，咱最近抓到足侪食毒的案例，就是讲会当用唾液快筛，所以让因有后足的作用。啊，首先咱抓到的成绩嘛，继续悬，继续侪啊。但是咱为着要独家玲珑的，要搁预防以后卖，所以咱修法修足严。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17: 同行乘客，
16: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去用翻嘛是假衰啦。
17: 对，
16: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迄、那个楼顶就甲楼卡阿公甲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了。
17: 是是是，对对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啦，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吼，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6: 是，
17: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16: 感谢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到调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哈。
17: 是，
16: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市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7: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数个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元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ide。

0: 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致癌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

0: 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1: 工厂咧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0: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1: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0: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1: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2点整，
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345，0395123345，再邀请嘛，欢迎你打电话来，和凯奇一个服务你的机会。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讲你想要跟凯奇分享什么款的内容，今日嘛邀请你叠加陪伴凯奇这两点钟的时间。今日的节目呢，凯奇有准备哦，要跟大家来分享。咱有听过注射牛牛，对不？注射牛牛是倒一位呢？你敢捌听过注射牛牛？毋捌听过对不？今仔日来底节目，凯奇特别甲你来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345。

感谢感谢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又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今天不然说要分享这个注射牛牛，今天又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你敢知道大陆在大陆有一项的东西，一项的成分，在他的运动员，你看大陆他去参加奥运，他的运动员绝对都是拿很多金牌的，他的秘密在哪里？运动员是怎样拿金牌？你一定想说，那就自小喔，就一直给他操，五岁三岁就开始操，操到十多岁了，还不要让他当大人，用药给他吃，才让他有法度，这样去拿金牌。你说的也是对的哦，你讲的嘛是对的。啊，因是用什么来调整着因的体质？脚啊，佮比个乌人佮较短，有影无？脚比人佮较短嘛，身材比人佮较无好嘛。咱力啊，佮跳嘛，无法度佮乌人比嘛。啥那因走有法度走赢乌人？啥那因跳有法度跳赢乌人？问题伫倒？原因伫倒？因就是长期拢爱食一项个物件，而且最重要的吼。在大陆啊，因为这个真高、真高、真高的山，去咧头顶拢爱树啥树岩气。咱若去过西藏的人就知影，咱足侪大哥大姐拢去过西藏哦。像我嘛足想要去西藏佚佗的，也唔过就是伤贵，所以目前我也唔敢去。若有机会，我第一个想要去的所在就是西藏。若要去西藏哦，人是安尼讲啦，阮大陆的朋友是安尼甲我教。一定要坐火车到达啊！入去，因为入去到西藏，这个空气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更加悬一挂。你爱创啥？你爱开始输这个氧气。你若无输氧气吼，人会开始晕，人会开始吐，人会开始艰苦，人会开始压胀。迄款敢若无食毒同款哦吼，足艰苦的哦吼。啊，得要一直输这个氧气，一直输，一直输。啊，落去咧，敢伊是无氧气？唔是，是咱人内底的反应，也阁无够去适应。啊，那有个人去高山头顶，也是去爬山，伊拢无啥会喘，是安那？因为他的含氧量够啊，伊袂一直安尼，安尼喘皮皮。所以真济包含咱台湾啊，运动员哦，不管是啥物运动员，拢会带去山顶咧训练，好安那习惯较袂啊喘。哦，你的心肺功能较好，你唔才有法度有迄爆发力，也唔才有迄个体力去遐甲人撞、甲人拼、去遐摕金牌。所以全世界的运动员拢要带去山顶，伫遐练习，伫遐互伊的这个心气哦，佮含氧量，互伊训练甲会真好哦，训练甲会当袂真喘，佮安那运动，伊嘛有法度保持迄款的体力。爱带去真高真高的山顶去啊训练，咱台湾嘛是安尼，大陆伊是带去西藏哦，去迄边足高的所在去啊训练的。啊，不过因拢爱补充一项物件，无可能哪走哪到上锁嘛。啊，像你足喘的，敢有看到讲咱出门拢扎一支上锁，哪行哪输，哪行哪输，足侪人咧困的时阵拢有到上锁，连上锁对无吼？这俚语啊。在睡的时候都有装那个氧气，那是呼吸中止症，现在很年轻的也有哦吼。这我看这篮球队里面啊，开始有参加那篮球队里面有那14岁他就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啊，14岁他在睡就要挂这个上锁在睡啊，他妈妈买一台8万多块的这个氧气机，然后在睡就要挂在睡，要不吼伊若无挂咧困，是困的，怎家己袂喘气哦？家己看三幺奶奶哦，足侪人安尼啊，所以你要改善这个问题，一定要改善，要无真侪人困的，就走去啊！哦，会当来真好解决这个问题，改善这个问题，搁你行路爬楼梯哦，甚至行较紧的，你拢袂安尼喘，也是讲日头较大咧，你就袂头安尼晕，即嘛。温度拢足悬呢，哦，即马以前较无啊热呢，你有感觉无？即马足热呢，40多度，
以前三十多度就很热，现在已经到四十多度了，那出来你就蒸卵，你就不用开加速，出来套中道电给放在头上，卵给它卡下去，那卵就熟了，很多人不堪去拍你，出来都要压雨伞，不然头壳这样一照下去，我怎么会狂呢？我怎么会晕呢？啊，这个让来调整吗？无这热天，我那真艰苦，惊无两个头就晕，头就讲，咁要温落去，这嘛是爱非常非常来注意这项嘅代志。也个有小朋友，你脑这个呼吸中止症嘛爱紧调整，也无个老啊吼，足侪人三十岁、四十岁，哦，就这一个医生，才拄啊生一个龙凤胎呢，要生龙凤胎偌困难呢，一生一胎。内底有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的，双生啊，双生啊是一个查甫，佮一个查某生落来，都还袂百日嘞，哪会知影困困嘞，要怎走去？还佫是做医生嘞，我唔甘嘞，我无彩嘞，所以阮头家就讲，今仔日一定爱来推荐即款的物件，也免互你真麻烦，即本今仔日特别佫袂互你开真济钱，希望讲你会当顺顺利利哦。调整调整，唔免开出侪钱，慢慢调整调整，互咱唔免熊熊哦，就拄到什么款的原因，真正有时啊，明明知影明仔要做什么代志，煞无多去做啊，哦，明明知影我明仔我爱来甲阮厝内底人斗三工，也是我爱来做一项重要的代志，对阮厝内底才有帮助的，你嘛拢无话多去做啊，也是要顾孙啊，也是要顾囝。哦，也是要顾妈妈，也是要顾爸爸，足侪咱的责任拢伫咧身躯的。要安那来保持着体力，要安那来保持着健康，这嘛是非常重要的。你讲是毋是？会当开一寡寡的钱，干那今仔日爱开一寡寡尔，要无普通时这是非常贵。开一寡寡的钱，就会当道道来改善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想要点歌曲的，想要听凯奇为你点播任何的歌曲，你都会当卡一支电话，也是讲你有虾米款的要甲台代志啊，也是讲心情啊，要甲凯奇来分享的，嘛请你卡一支电话，也是讲凯奇，你有倒位爱改进呢，我感觉安尼会更加好，嘛拜托你一定爱来甲台凯奇斗三工，甲我批评指教，我才有法度更加。更加好，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零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这部的一开始就有大哥大姐来点播歌曲，因为大哥大姐拢是等开始咧播歌的时阵，刷卡的时阵才卡电话来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是给我机会，也是给凯奇支持鼓励，真的感谢感谢。有时候我很紧张的时候，你如果有一通电话打来给我安慰一下，因为我还没嘴，有时候头壳在想嘴说不知道要怎么说，然后有很多时候也跟凯奇一样，你明明要给他骂，头壳在想要怎么给他骂，所有的可能伊开始做工作嘛，十八台拢要出啊，要唔过嘴啪啪啪讲袂出來，捌来咩无？啊，转去厝内底愈来愈想愈气，我头拄安尼发挥到遮尔啊无好着，我那应该发挥较好咧。哦，我喂，你好，凯奇，嘿，是牛仔，是你好，
1: 嗨，
0: 喂，喂。啊，来电去，喂喂，啊来转去啊！哇，歹势歹势，开始拄只接了无好，煞转去，是我唔对，我就拄讲到一半吼，我讲有时啊咧骂人吼，头壳一直想真济，啊毋过嘴骂袂出来，骂袂出来，佫无当紧，转去了佫家己想，气死啊！我头拄咧骂伊吼，发挥了无够好，转去毋是咧气讲吼，迄个人啊哪呢，是咧气家己。是安那，我时阵发挥了无较好哦，我应该爱做虾米代志？我，哎呦，我来，我卡电话，来来，拍摄拍摄，喂，喂喂喂，拍摄呢？我拄只卡无好，今麦我卡电话给你。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是凯奇。
1: 啊，阿个做介当无听。
0: 拍摄，我含慢接了无好，请你原谅我。拜托你。
1: 本来无着地啦、欸，啊，我要来点着金海冰山。
0: 青海青山。
1: 哎、
0: 欸，
1: 金海冰山。
0: 深海深山啊，那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深海深山，阿家唱哎。
1: 给你加油，哎，给你加油加油啊！
0: 感谢感谢你哦。
1: 可能那像张龙龙嘛。
0: 张龙龙哈。好，
1: 你找看卖哈。
0: 好好好，感谢你的支持鼓励，
1: 谢谢，
0: 爱你哦，
1: 加油加油，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姐姐，大家嘛是拢甲凯奇支持甲鼓励，连咪你的青海青山，我一定深深感动的来替你安排吼。咱先来听这首啊，拄只有一位吴大哥，伊说想要听，伊讲凯奇，伊要听一首。动不动就说爱我，嗯，我头都还没敢啾咪呢，我买动不动就说爱你哦。其实咱台湾人，加以前已经无同款啦。咱以前吼，袂甲囡仔讲吼，啊爱你哦，啊笑笑你哦，乖乖哦，迄足细汉的才会安尼讲，哦，足细汉才会安尼讲。啊，大汉一挂挂，甚至国校啊，爸爸都袂甲迄囡仔安尼讲话啊，啊有诶妈妈咧袂甲囡仔讲话啊，该。一两三，你还叫我给你拍？敢来讲安尼尔，又过即马时代无同啊。就算讲囡仔真大汉，二十岁啊，哦，三十岁啊，即马阁会带爸爸妈妈出去佚佗，而且伊嘛常常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哦，囡仔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哦，啊，爸爸妈妈甲买个囡仔讲我爱你哦，谢谢你哦，所以人的感情对愈来愈好。咱若有法多定定甲感谢。哦，甲爱别人的心，互这个心情会当互伊知影，尤其是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话，互上亲的人，咱拢无法度甲上好的脾气，互上亲的人，你拢感觉伫咧上亲的人的头前，你就会当晒太，你就会当脾气无好，你就会当讲真毒的话，因为伊是亲人，伊袂走，其实毋是安尼。伊是真正帮助着咱、陪伴着咱的人，所以咱要用上好的脾气、甲上好的话来讲互伊听，互伊感受到咱对伊嘛是真感谢的。安尼是毋是？安尼一家伙的感情，毋只会愈来愈好。所以人哦，人讲家和万事兴，这是真正哦。 一家内底，那大家人拢袂冤家，好气快乐，一定赚大钱嘛。记一个咧，大家拢知影啊、哦。这咱台湾大家人的客杯，住咧新竹的，因家有一尊真大尊的这个啊、是妈祖还是王母娘娘？我嘛唔知影。因家有真大尊的。伫因兜吼，新民啊，因兜咧开吊车的，人带七八个某，七八个某的老爸老母嘛拢带做伙，敢会冤家？人也袂冤家啊！啊，人出去安尼某嘛做伙出去，听讲，因上爱做的，唔是上爱个工课啦，就是讲因咧啊，逐工吼拢会做伙泡温泉，因咧头顶因厝遐进有起一个。敢那浸温泉的，逐工哦，大家着做伙安尼泡温泉啦、开讲啦，大家安尼拍麻雀啦，大家人拢足欢喜的。好不容易你要来组织这个家庭，不管咱是虾米款的身份，拢伫这个家庭内底啊，但是和和气气、欢欢喜喜，钱才有法多，愈赚愈多。你讲是毋是？人伊娶遐尼啊侪某啊，对不？啊个因伊所有的某的老爸老母拢接过来友好。人伊安尼规家伙啊，拢非常的欢喜，

感谢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拄只咱咪讲啊，讲到住西牛牛，也个有住西牛牛吼。通常咱拢会讲吼，生较重要，唔敢讲死啦。死是咱较不爱讲诶，其实咱啊甲每天拢过哦好，想要讲诶话，咱就甲伊讲出来。有时啊，对生命嘛是真有斗三工诶。当然，短短数十年啦，会当非常轻松诶来过生活，身体卖艰苦，卖拢伫咧眠床诶倒咧，安尼嘛是一个真重要诶代志。有诶人伫咧眠床倒咧，袂叮当。前两天我阁看一个新闻吼，即马毋是咱足侪人呐，行动无方便，拢请外劳。啊，外劳吼，即马嘛愈来愈少年呐。菲律宾呢，越南的，伊就甲阿公阿妈塞个规堆。阿公阿妈就伫遐坐咧袂叮当，有日头来无日头来，伊嘛无咧插伊，反正就是甲塞个规堆，敢若咧客物件共款，怎甲伊客咧边啊？嘛，无要插伊有日头，无日头，就安尼互拍吼，互蚊仔针吼，就囥在遐，啊，因就开始开讲，耍手机啊，唱歌、跳舞，甚至即摆毋是拢会啥物，打卡啦，上传着脸书啦，还是讲啥物，伊家己爱去囥在伊个网络头顶诶，囥在手机啊头顶要互看诶吼，啥物抖音啦，老实讲，迄开始拢无，就囥在头顶。伊就伫遐咧翕伊咧跳舞，啊，甲手机啊囥咧倒，囥咧阿公阿嬷阿嬷棍，啊，用伊个头甲伊夹咧，阿公阿嬷都袂叮当啊，佮用手机啊囥咧伊个阿嬷棍，佮用头甲伊夹咧，安尼做伊囥手机啊，互伊伫遐咧录音咧唱歌跳舞，录音咧食物件，吼，请你来，真正一个月原来爱三四万四五万块呢，四五万块请你来，到尾啊，你怎甲阿公阿嬷当作啥？当作你会当出去佚佗的借口，当作你会当用的一个工具，佮请你来呢？阿公阿嬷袂叮当啊，佮你安尼苦读，啊娘话拜托的，趁钱吼，小可有良心嘞。看到你甲阿公阿嬷的头安尼摕来夹手机啊，啊你伫遐咧跳舞，阿公阿嬷夹手机啊无打紧呢，这你头佮安尼拍伊个头呢，迄敢扛得起？迄敢扛得掉？啊，不过阿公阿嬷伊会体力愈来愈无好，骹手拢会愈来愈揪起。第一惊甲揪起，第二伊若阁安尼拍落去，还是阁安尼用落去，迄人无可能会好啦，啊对无？所以安尼活了，阿公阿嬷嘛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啊，伊的时势一个月赚三四万块尔，啊，阁爱付着这个外劳照顾的钱，嘛是爱三四万块，大家嘛愈付愈压榨。有的人若条件较无好诶，你讲是毋是？所以甲家己顾好，莫互家己无尊严，嘛莫去互咱诶事实，有着足大诶压力，啊，真正莫安尼。无着人讲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因嘛是无愿意，因嘛希望讲会当互你较好诶，互你过较好诶生活，伊才去请外劳，安尼知影会安尼。啊，因家己有时啊，真正做工课，即马。这个叫什么啊？经济条件有诶，嘛毋是讲足好诶，足困难诶吼。大家互相甲家己顾好，莫去影响着别人，上重要。我搁等下，搁等下，搁讲着啊吼。住西牛牛，住西牛牛。那讲住西有几个咧？住西咧哦，住西有人讲哦，迄项代志，就是应该爱安尼发生，叫做住西诶。注释的，啊，不过即马足少人会安尼讲啊，因为较无好听的字，咱台湾人吼，较文雅，拢袂去讲出来，较文雅一挂。咱台语其实足文雅的，足好听的呢。即马囡仔嘛真济咧讲台语啊，因为伊知影讲台语真正是无共款。即马伫咧外国，你咧甲人讲话，你若会当讲台语，咱有真济的代志，咱台湾有真济秘密，都袂互知影。咱的台语其实甲大陆的台语嘛小夸夸无共款。有时啊，敢若咱听有尔，咱台湾人听有尔啦，别人拢听无啦。所以台语是一定爱学的，伫外口咧讲骂，人毋则听无。
这是属于咱台湾家己的语言，一定爱家学起来，出去外口才会当沟通。好，过来讲吼，咱来管人类寿命终点的，也阁有后边哦，终点以后世界的生命非常的多，阎罗王是不是一个？啊，阁有地府的十殿阎君是不是一个？有一首歌叫《十殿阎罗》，是不是？还是十殿阎君吼？伊有判死者的生前善恶，也阁有伊要去投胎无？哦，投胎是要做人、做狗、做鸟鼠，也阁有伊落地狱了后，伊要受什么的刑罚？要去第几等受什么的刑罚？你伫咧人世间，你若无好好啊做。60天哦，天下就是60天，你来禀报一遍，让玉皇大帝知影。你若伫咧这60天，你若知影讲家己做唔对，会当有这忏悔的心，一定要忏悔，真心忏悔，这嘛是有救的吼。让你60天一遍的忏悔，60天一遍的改进、改变、歪改，后摆落就是遐上刑具、上刑哦，落油顶啦吼，挂喙机啦，这大家拢知影的。若唔知，会当来阮。八卦山遮有阎罗10殿的阎罗殿，伫咧麻豆大天府嘛是有，这个阎18层地狱啦，18层地狱，但我台语煞讲袂好，讲袂出来，反正就是麻豆啦、彰化拢有这个18层地狱，你会当去看一下。哦，你有做啥物歹代志无？后摆你就是要去遐。我有去看呢，看完了真正歹代志，唔敢做啊！有时要讲较粗鲁的话，较无好听的话，对别人讲，我嘛讲袂出来。我想到刀啊，伫我嘴子咧挂，会惊吼。过来，也阁有哦，文武判官、吹判官，因的手头顶钉着啥物，就是钉着你的生死簿，伊会当真正去知影每一个人伊的寿命的长，也阁有短。哦，所以一定要生死簿，这个主死命册哦，文武判官个吹判官，生死簿就伫伊个手头，也个有哦，南道神君，也个有北道神君。伫咱道教内底有一句真有名的话，叫做南道主生，北道主死。北道神君就是专门管这个生死，个这个恶毒的这个神明。哦，也个有咧，乌白无常呐，牛头马面呐，伊就是负责着接引，也个有啥逮捕，这个亡魂呐、孤魂野鬼啦，算是上基层的神明啊，吼、哦，负责着接引，也个逮捕，个个一个，嘿，对，无唔对，足侪人已经咧讲啊，圣风爷，圣风爷就是咱的。地方法官，也阁有检察官，伊咧审判这个地方呐、啊，伊掌权的这个地区内底啊，这个亡者的户籍，也阁有伊做过的什么代志，甲伊审判了后，就送去阎罗王遐，看要落18楼的倒一楼吼，开始要落落去啊，即马阁有19楼啊啦，因为歹代志做伤济，18楼关袂落，19楼嘛要甲关起啊。所以歹代志、歹话尽量莫讲，咱呐莫做莫讲，那会当吼，无法度做善事，咱加讲好话，加讲一寡会当让欢喜的话，会当让温暖的话。有个人足艰苦的，心内过袂去啊，尤其有这个忧郁症的呐，躁郁症的呐，伊真需要你的一句温暖的鼓励。有时啊，你有可能救到一个生命吼，救到一个生命是非常大的福报呢。啊那，这个关系也真济。啊那关生嘞，就是祝生牛牛哦，祝生牛牛。啊，连咪开始，搁要甲你讲吼，这个祝生牛牛，咱若要生囝呐，是不是嘛？拜托，这个祝生牛牛，就侪人生囝啊，啊无法度怀胎，就拜托祝生牛牛，互咱怀胎。搁有诶嘞，怀胎了后，拜托祝生牛牛，想要换红花，换白花。好不容易怀胎啊，也是讲怀胎啊，也搁爱去叫祝生娘娘讲啊，我这边要查甫的啦，我这边要查某的啦，唔呐爱互你有呢，吼、哦，也搁爱互你保证生查甫生查某的呢，所以祝生娘娘的权力嘛是非常的大，啊，真侪人即马
伊个某外口，因某啦吼，因翁外口有小三，因某就去拜祝神娘娘。有诶，祝神娘娘真敖掠小三哦，真敖掠哦。啊，有诶，因是翁要去掠某。某外口有小王咧，伊嘛去派祝，伊嘛去请祝神娘娘来并主持这个公道。哦，是安那因某会伫外口偷客兄，叫主持祝神娘娘去甲掠倒来，伊哪会当安尼做？伊哪会当安尼做？啊，祝神娘娘伊是正手握笔，啊那倒手咧摕一本簿啊，伊叫做祝神簿。祝生婆这本簿啊，伊就记录着全天下女性生囝的私信啊，生囝的私信呐，也阁有你这世人有几个囝儿是谁，拢伫伊的这个祝生婆内底。啊，祝生也阁有哦，回宫回婆，阁十二婆姐，回宫回婆啦吼。传统咱的观念内底，每一个投胎的囡仔。拢是阴间花园的一蕊花，白色的是查甫啊查某来，大家要一个。白花是查甫还是查某？无唔对，开始啊，红的都是查某的啦，对啦，红花是查囡仔，白花是查甫囡仔哦，红的都是查某的，红花查囡仔，白花就是查甫囡仔。所以祝生娘娘咧，伊下骹有一对的。花公花婆负责着压水啦、掠虫啦，吼、哦，照顾着这每一朵花胎儿的健康啊，甲平安。所以咱囡仔生出来，没有囡仔平安健康顺失，嘛是会来拜这个祝生娘娘。希望讲花公花婆斗三工，互咱的囡仔会当过甲更加好嘞，吼、哦，卖安尼，以前讲啥物，惊着骂骂吼。啊，還有什麼什麼，反正就是吼、哦，照顾囡仔就对了啦。還有十二步制，也是讲三十六步制，伊就是咧分别管一年投胎的生肖的囡仔，十二个生肖嘛。所以十二步制照顾着囡仔出世以后的洗身躯、饲奶，也个掉惊。所以有诶掉惊是吼十二步制来收惊，有诶庙诶有在咧替囡仔收惊的十二步制。咱生传说内底吼，红心榜内底的三霄娘娘、焚霄、供霄、辟霄哦，因的法宝就是焚元金斗哦，焚元金斗就是以前的生囡仔有一个面桶哦，迄、那个面桶就是焚元金斗哦，即马真济斗嘛，有用迄个敢若面桶有无？就是安尼，这是以前的。这个生囡仔的面汤啊，姜煮牙，就改红着神，红着神。所以有时啊，这个拜道拜道，哎，拜这囡仔出世的啦，有诶有这个拜道啦吼，就是安尼来的。姜煮牙改红神的，有这个混元金道啊，慢慢啊来演变，变作即嘛祝生牛牛。啊，那祝生牛牛吼，甲祝死牛牛，敢那无一个是真正的。祝死娘娘，吼、哦，无一个是真正的啦，因为咱无人去拜安尼。也毋过有人讲吼，孟婆尊神，孟婆有可能就是这个阴间的祝死娘娘。也毋过孟婆咧，伊吼无直接决定咱的生，也阁有死。孟婆伊敢若决定啥？伊煮的汤有好啉无？所以伊是阴间内底上悬的哦。伊个职位是上悬的啊吼，迄头壳顶开花迄款的，上悬的，诶，女性官啊，女官呐、啊，伫阴间内底上悬的女官，就是咱的孟婆，所以伊才有法度伫阴间内底哦，淡丁淡灶伫遐咧煮汤，煮了不管好啉无好啉，你拢是每一个孟姐，若要过这个奈何桥，就是一定爱甲伊啉落去哦，啉一杯孟。孟婆汤，啉落了后，你才有法度有一个新的生命去投胎来转世。也个咧，个有一个叫做地母娘娘，后土皇帝啊，后土皇帝四道教的四御内底，伊家人讲吼，天阳地阴有
生死后立土为安，回归到地母的怀抱。所以这个地母娘娘，有人就是讲伊在这些管死后的啊，咱再见了后的代志，上管上管的，就是由着这个地母娘娘来管。所以有的人嘛讲，伊叫祝死娘娘。咱较少去了解哦，开始叠加，嘛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嘛甲做一下分享。然后等下开始要来讲南岛祝生，也个北岛祝死，这个新秀的主人原则是安那会安尼来讲。咱拢敢那啥，有诶怎样拜道啦吼？啊，啥物北岛神君、南岛神君，啊，到底拜啥？有时啊，咱嘛唔知影。即马用到这个咁骗的嘛，非常的多，明明都斗袂起来，因硬要甲你斗起来，讲哦一段你会相信，啊信了后，你就瞬间咧啪啪啪，你就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伊敢甲你讲两句啊话，吼、哦、你这吼、哦、爱开偌济吼，消完清债主啦，消因果啦，你家己钱就摕出来啊！你永远拢袂相信伊甲你骗，你永远敢那知影讲，伊一定。会当甲你斗三工，因为伊讲了，我真相信。所以我伫咧节目内底有时啊，我得甲食诶摕较济出来甲大家分享。台湾人有一个真重要、较特别诶特色，咱拄着代志，不管是身体、家庭、事业、金钱、感情。

一个六十八岁，佮生一个后生，六十八岁佮生后生啦。所以你莫讲我年纪大生袂出来，人六十八岁佮咧生后生咧，唔呐做妈，人伊做祖啊，做祖啊，佮生后生，啥款有厉害无？有真正诶，无甲你骗。所以你莫讲我年纪大，无要生啊吼，要是要抱孙啊，这无一定哦。六十八岁人家佮生咧吼，我咧拜诶时阵。夫妻双方就向这个主神，向哦妈祖啦，哦，也是讲是孔庙啦，改拜拜，接了过来这个主神娘娘头前，咱来跪拜，禀报着咱双方的名，恁翁啦，恁某的名，生时的话，即马现主席的地址，过来爱讲哦，拜托主神娘娘赐我一个囡仔，那是查甫的，请赐白花。那是查某的青树红花，红花白花，开始拄只伫个节目内底，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嘛用一个方法，互你较紧的记起来。查某的，就是爱穿红的，就是红花，所以白的，就是查甫的。我就是惊讲你去求的时阵，煞袂记你白的是查甫的，红的是查某的，煞求一个唔对。你要求讲生查甫的，你煞去求红花，我打得嗨啊！心明就听你的话，跟你斗三工啊！你讲安来安呢？还是你家己讲唔对？我说要记好哦，吼！查甫白，查某爱穿红衫，查某就是红的。啊，过来换花可以呀、啊。咱是咪请主神娘娘赐咱一个囡仔？查甫的赐白花，查某的赐红花。啊，过来换花，就是要得到三个圣杯的同意。你若想要生查甫的，你就伫这个新案头顶的花杆啊，摕一蕊白花去，哦，啊，家己扎来红花，佮家插入去花杆内底，这叫做换花，哦，所以咱若去要换花边啊，爱家己扎红花去，底下插入去，啊，佮先摕一蕊白花，走，再家己家己的红花插入去，哦，会记哩哦，会记哩哦，吼。拔三个圣杯咧，咱爱伫厝的时阵，着买好红花啊！你譬如你若要生查甫的，伫厝的，第一买好红花，买好贡品，买好金纸，好来遐拜完啊，嘛求着三个圣杯啊，会当换花啊，甲伫红花甲伊插落去，甲咱心面头顶的白这个花杆的白花，甲伊摕转来，安尼叫做换花。譬如这个网家梁山寺啊，配天宫啊。配天宫配天宫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足侪人拢换成功的哦。配天宫伫个家己哦，配天宫的换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佮非常非常灵性的。即间庙的边啊，嘛有真侪好食的会当食，所以若有闲你想要换花，这是正神大庙需要的，你会当去遐拜拜。在南部敢那是家己，哦，遐配天宫，会记哩哦，家己配天宫，去遐换花，去附近行行、算算、拜拜的，边啊阁真济会当食的。你若真正要生查甫、生查某的，一定爱去即间，听好，一定爱去即间，即间上高，即间大家拢娱乐的，已经几万个讲高啊啦，所以去即间就无唔对啊，你唔好走唔对，紧走去苏宁呢，苏宁开真济钱，人这唔免开钱，而且庙方有诶，搁会准备好红花、白花，吼，互你有诶，搁会红花、白花已经准备好，要互你换，你搁唔免为家己诶厝诶扎红花、白花来换，搁唔免，所以即间配天宫是换花。上厉害的，含花嘛，甲你准备好啊！所以会记你哦，要去唔通走唔着经，唔通走，咱去正神大庙，唔好乌白开钱，搁开五十万换一个查甫的，唔免安尼，去正神大庙就好啊！哦，钱俭起来，你会当去买厝，也是讲会当去出国，拢会当，唔好乌白互骗去，对不？正神大庙咧拜，对咱家己诶，这个磁场嘛会加较好，无好的磁场，你去遐转一下运咧。会差足侪哦吼！过来，你若讲要求花求啊，你白花求好了后，你爱用红包落个袋哦好，放咧倒，放咧你这个房间床头下骹，也是讲枕头下骹，会记你哦吼。花摕回来了后，不管你是求红的，
也是球杯哦，拢爱用红包落甲底哦好，摕转来放咧咱个砖头、砖头下骹，也是砖头下骹拢会使。啊，换花有禁忌无？当然嘛有啊。要换花呢，无简单呢。原本生查某个，要甲你换做查甫个呢，无简单呢。几啊万人拢已经有讲哦成功个哦，吼、哦，会记莫走唔着经，袂当妄骗啊。啊，毋过有禁忌无？有。来特别听好，换花的禁忌就是讲，咱伫个系女性吼，迄、那个期间尽量着避免，唔好去摸着人的水果甲花吼。女性的迄个期间，也是讲厝内底一年内底有办丧事的哦，即嘛唔好去摸人的花，唔好去摸人的水果。有丧事的，也是讲迄来，咱拢买哦，生理期咱着买，因为去安尼做嘛无效果哦。所以咱买，嘛莫敢摸，安尼敢摸，其实对心面嘛是算不敬吼。啊要换嘛无效果，所以特别爱会记哩。过来，咱袂当去用偷的，偷换嘛无效果的，偷摕是袂使的，无迄个偷换的啦。咱一定爱伫正神大庙向心面来禀报，而且爱拜三个神杯，就一个。向头顶一个，向下骹三个神杯，心明同意，请着庙方来给咱斗三工来换花，请着庙方斗三工来换花，安尼才换过去哦。爱心拜三个神杯，得到心明的同意，和庙方斗三工来帮你换花，就敢那讲你要生囝，咱爱请三宝，还是讲爱来病院请医生护士来给安全接生下来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家己接的吼，较少啦，而且较未成功啦，借别人的手来接的，专业的来接的，较会成功啦，安尼知吼？所以唔好偷摕偷换，无效果，而且有的偷换花吼。对心明不敬是会出代志的哦，我唔好安尼偷摕物件去心明啊偷摕物件，迄拢袂当的呢，迄拢袂当。我讲到对心明不敬，我咧讲到吼，有迄个心明的头斩落来有无？啊，佮心明佮偷摕物件，真侪人关入去，不管伫看守所，也是讲已经关入去迄人啊内底啊，哦，关入去迄人啊内底也是伫看守所，有时啊伊凶凶人怎呢？也唔知影安那吼，凶凶安尼丢一个。人就再见啦，你知影无？丢一个人就再见啦呢。去改新闻，搁点一阵啊，有一个新闻，用人的骨头插入去，伫阮中华的新闻啦吼，甲人的骨头插入去，人的拜拜的天公炉内底呢，人骨头插入去，搁共倒插香，搁共破乌狗血。我唔敢去想讲伊后摆会去拄到虾米代志。哇塞，迄真正你敢敢做？我含听都唔敢听呢。做这款的代志呢？做这款的代志呢？我惊，所以咱唔通，咱对着每一个人，甚至对着神明，咱拢要尊重，也够敬畏。好、哦，个动讲转来。第三点，都只讲嘿生理期啦，也是讲丧事一年内底卖亡。第二点就是爱有神杯，爱和庙方来替你合作，来替你协助。来换花，成功率上大。搁第三点呢，求完花了后吼，千万不可回头，千万不可落地。求完花了后，马上把花揽按按吼，捧掉咧，那按按，袂当放咧涂骹哦吼，袂当回头哦，紧倒来厝咧，放咧眠床骹，一定爱安尼哦。换完花了后，家己揢按按，袂当放咧涂骹，袂当回头，紧倒来厝咧，紧来插咧眠床骹。唱咧，你诶，迄枕头卡，安尼效果才有。啊，无人庙方，迄专业诶人员，就甲你换好啊。啊，你搁哪行哪回头，当还，迄囡仔对人走哦。可能涂骹囡仔嘛是对人走去哦，唔通，所以袂当放涂骹，袂当回头，紧诶上车，当下一直行，放咧眠床骹，吼，安心。啊，那第四个咧，就是爱行愿，一定一定爱行愿哦，一定一定爱行愿。因为有讲无行愿的吼，囡仔饲遐袂大汉，无行愿怎啊饲遐袂大汉？所以咱若讲有闲，伊无要求讲你当时爱行愿嘛吼。要过大部分的人拢会伫个出生满月的时阵，带着麻油鸡、油饭、
红卵来行完，麻油鸡、油饭、红卵伫个出世满月了后来行完。咱无叫你讲一定当时爱来，咱得有时间，咱甲你斗三工。满月了后有时间，咱得抓这个摕这个麻油鸡、油饭、个红卵来分享你的快乐。哦，新民知影，感谢新民斗三工，予我换花成功，生到查甫的，哦，我真正足欢喜的。咱来食只麻油鸡，食只油饭，食只红卵嘞，非常的重要，兴旺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伫只开始，就甲大家分享换花伊的禁忌，也个换花伊是爱安那做的。伫只甲你分享，真济人其实足想要生。即卖要生查甫的可能较少啦，足侪人拢要想要生查某的，要生一个娘，足侪人拢讲要生查某的，啥呐？查某较大心啦，拢安尼讲。不过即卖时代嘛，无一定查某较大心嘞。即卖真侪查某原来赤白白，迄天我去买饮料，看到一个妹妹吼，应该原来可能十八岁尔，伊的耳啊吼挂耳钩规排的，两排拢挂耳钩，啊手吼赤伊赤的。写个红的啦，画图，啥物包手包规个就对啊，规个拢画图啦，彩色的啦，啊，脚嘛同款，规个拢包起来彩色的，而且应该包到尻川去，因为伊穿个裤吼，足短足短，会当看到伊个尻川一半，尻川走出来，穿迄款裤。我想讲，生到遮尔啊水着，伊个身高嘛应该有170，遮尔啊水着，啊是安那要用安尼？哇，安尼后摆是要安那去做工课？后摆要安怎去找工作，我拢安尼咧想咧。啊，后摆要嫁人，人看到敢袂惊？我嘛安尼想咧。有时我拢想讲哦，即摆囡仔真正好有家己的特色，好有家己的想法，真正拢无共款，真正拢无共款。世界咧变啊，这时代嘛咧变啊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开始搁接电话。咱的这个益生菌哦，即马，阮的工作人员搁来接电话，因为益生菌足侪足侪人买，我都无做现场，我都无接啊，因为电话非常的多。你紧敲电话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念伤紧啊，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三盒一千块，十盒两千块。哦，你会当买两组，特价买两组尔，2000块买两组尔。哦，啊，不过还有买过益生菌的人客，阮的资料有买过，你才会当买两组。无干那上济会当买十啊2000块一组尔，十啊2000块一组尔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若有放袂出来的问题，马上要来解决嘞。今仔日1000块点落去，明仔载就到，明仔载就随甲你解决哦。而且甲你当年、旧年的塞水嘛，甲你放出来。1000块，今仔点落去，明仔载甲你解决。

等下这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需要到益生菌呢，我的同事这个继续底下来接电话哦吼，即马已经50多组已经卖出去啊，感谢，真正1000块，明仔就会当解决到你的问题，马上给你解决，无唔对，我还袂晓讲话，真正我嘛还袂晓卖物件哦，我敢会晓。老实讲啦，我刚才还爱做功课，跟咱分享无同款的知识啊，无同款的物件。我上重要就是我袂好借着咱电台的力量、公众媒体的力量，和大哥大姐真济人看个，什么是哄骗去的？咱人咧黑白讲的时阵，上无咱嘛会当去发现讲，唔对。你是本身啊，唔对，你来搞骗的，也是讲那有啥物方式会当用上免开钱的，还是上好的，拢唔免去用怪，唔免去用赚一手的，哦，安尼来解决掉你的问题，这嘛是上好的。譬如讲，你若直接搞阮药厂买物件，唔免阁借着人阁去拨号电台啦，拨号这个药房啦，阁拨号啥，拨号药房嘛爱赚一手嘞，拨号电台嘛爱赚一手嘞，拨号刀拢爱赚一手嘞。无迄款直接大家药厂买，拢唔免去互趁一手的，唔免去趁一手，嘛唔免烦恼讲找无人诶，药厂都伫遮，走袂去。你讲对无？人拨一手去买，伊就讲迄无我诶代志啊，我拨来买，你去找别人，当你要去倒找，佮开始紧张啊，对无？所以，老需要，拜托，互凯奇一个服务诶机会，互凯奇会当来表现一下，为你来斗三工哦，为你来解决你诶问题。控诉925-1235，足侪人脚麻手臂，常常规身躯敢若有钉共款，头会胀吼，会喘，会无力，而且心哦，啵啵啵，哦，像安尼跳足紧嘞，安尼心跳足紧嘞，吼、哦，头。唔那胀，一个疼，一个困袂好。其实这跟咱体内含氧量、氧气浓度有足大个关系，像那这个太空人去到外太空拢无氧气的时阵，也是去讲足悬的山顶拢无氧气的时阵，人因有法度维持着伊身躯机能的正常。你敢知影外国？伊无食这项物件，去你到外太空无氧气，氧气较少的，有诶目睭会扑出來，有诶血流袂行，你知影无？流袂叮当诶咧，伫咧山顶过生活，足悬诶山遐，有诶人真喘，头一直疼，一直胀，甚至诶血流无啥叮当，定定脚会麻去，手会麻去，会袂叮当，头会戆诶。这问题其实。人因拢伫山顶的人，拢食一项物件来改善，就叫做红景天，所以当你这个头会胀，你常常拢会胀、会疼、会喘、会无力，会安尼，哦，跳到你家己拢有听到啊，安尼一直跳，安尼一直喘起来，一直皮薄菜，过来坐去外口，咧便所的时阵。哭了，爬起来，头都拱起，头晕目暗，乌暗明去，足危险的，足侪人变数起来，全摔落。摔落了后，唔是无代志呢，摔落了后，手哦，骨质疏松呐，手哇都袂起呀，我底下一直叫，佮无人听到要安那，所以变数哭了，爬起来，还是讲坐嘞，爬起來。

整天马上会好，尤其是你徛倒摆爱载物件，掉一个你手就开始麻，麻到你要启动啊拢有问题，吼、哦，还是脚坐一个你就开始麻，足艰苦的，就爱一直安尼捶，一直爱安尼整，哪捶个哪吊疼，哪捶个哪吼叮叮掉同款，脚手拢常常去有叮叮掉的。这就是你体内含氧量不够，只要你体内含氧量给它冲下去，冲到八点，你苦了爬起来，袂头晕目眩，你脚甲手，你嘛袂定定敢那有颠颠着同款，你坐便所苦了，你嘛袂苦了，无外久，你脚就开始麻去啊，坐便所坐嘞，嘛袂坐嘞，差不多一分钟，你脚就开始麻去啊，过来真侪人困袂好，嘛是因为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头壳含氧量无够，你咧睏的时阵，你就感觉讲袂安神，心神袂安定。足侪人心神袂安定的时阵，你就想要去收惊。其实这唔是啦，是你体内内底含氧量无够，你只要甲伊补充就好啊啦。唔是心神袂安定，因为你头壳静袂落，啊，规个人感觉足虚的。你的整个人感觉很无力的，要喘喘不起来，跌在这个心肝头，很艰苦的，这个八卦八条条的。其实只要用到红景天瑞调理一下，不然说你的八卦八卦啦吼，打开了，头壳也较清醒啊，你睡也较安心，较安神啊。不然这样哦，你会感觉你脚手还袂安尼胀胀麻痹哦。还袂安尼定定拢会麻去，还袂安尼定定咧吊吊，还袂下暗定定咧吊筋，定定吊筋的人一定特别爱来吃哦，一定特别爱来吃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红景天吃落了后，循环改变，自律神经的疲劳嘛，甲你改变，人就有精神咧。你若就讲人要有精神，人拢会啥？食咖啡嘛。咖啡是安尼硬甲你吊起来，你知影无？吊起来了后，有精神，也毋过人体力足虚的。你是硬动的尔，咖啡甲你吊起来是硬动的尔。有诶，啉完咖啡咧，开始即款啊，跳甲你家己有听到，跳甲你家己有听到，啊，迄个气阁喘袂起来啊，即个八卦阁拔掉咧啊。因为你就是内底无调整嘛，你干那要啉咖啡，互精神好起来。啊！你即卖辛苦，佮无法度去啉咖啡，就爱啉咖啡的人，你若这啉落了吼，开也喘袂起来，一直皮破菜的，更要吐出来的人，你嘛会当照着红景天来改善，就爱啉，啊，佮惊讲吼，这皮破菜夹起来，啊，这喘也喘袂起来的，规个皮一直出来吼，你嘛会当照着红景天来改善，你就会当定定啉你爱啉的咖啡呀。这红景天伊唔单会当解决了你头晕目眩的问题，解决掉你胸胸咁样昏气的问题，解决掉你脚麻手臂的问题，佮当解决掉咱血会当流较轻松咧。该把这个营养抓起来就该抓起来，咱血是咧抓营养的，唔难安尼哦，佮排毒素的。所以该抓营养爱抓个头壳，抓个脚上尾啊，手上尾啊，安尼才有效果。哦，安尼才有效果。爱啉咖啡的，个皮皮出来，皮皮菜的，喘袂起来的，嘛会当照着红景天，你就会当安心啊，啉你的咖啡啊，袂啉落你就足艰苦的。哦，袂啉落就你就足艰苦的吼。红景天，尤其脚麻手臂的，定定吊筋的。你讲天气遐热是安那，我个一直在吊筋。你试看卖啊嘞嘛？你试看卖啊？你看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你看你吊筋一礼拜有改善无？吼、哦，所以。这边红景天，阮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吼。今仔日三盒三千，你卖买一盒，因为一盒出来吃，你效果拄啊起来尔，拄啊起来尔。你若无阁随接落吼，这效果袂足明显的。所以你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三盒三千块，互你效果较会明显的。啊，来讲开始，我想要，因为这我已经带这个病症带足久啊，我敢会当。吃一个较大的组数，吼、哦！啊，你卖我较俗的，互我气候有效果未？会使，会使。今仔日现场的节目，现场的节目吼、哦，三盒三千，加一千块，佮加三盒四千块，六盒的红景天，互你炸上去。四千块，六盒的红景天，互你炸上去哦，吼、哦！

0: 三盒三千已经犹太啊！今仔日现场的节目时间嘛要无啊，卡电话卡有通的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四千块六盒，互你炸上去，要互你卡袂麻，手袂痹，而且心中心中哦，这个莫打吼，袂安尼一直皮薄菜皮薄菜皮薄菜，啉了啉这个咖啡了皮薄菜，也是讲小行一个足喘的皮薄菜的，拢无这个问题，会甲你做改善吼。哦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嘛会当买三盒三千块，啊，不过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哦，四千块摕六盒倒转去，脚麻手臂的，坐咧就开始脚手麻痹，脚手无感觉的哦，也阁有行一个路就喘的，跍落爬起来头晕目暗的，跍落爬起来头晕目暗的，也阁有这个。真正跳到你家己的听到，跳到你家己的惊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做一遍，甲你做改善，听听头的胀，胀到头的听的，嘛做一遍，规个调整，规个总处理，四千块摕六盒转去，处理完，佮甲你调整转来，互你慢慢慢慢恢复健康。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电话一直卡来吼，电话一直卡来，电话一定要卡互通。今仔日只要卡互通的，录节目嘛是会当卡，拢会当享受到四千块摕六盒红景天回去，解决你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哦，也阁有皮薄菜的问题。你想要啉咖啡，搁这个八卦透袂开，皮薄菜一直来，嘛总甲你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们追吧追吧，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只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詹雅雯、粉红超跑林珊。9月15日拜六下晡2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食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笑脸家数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都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午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1: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3: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5: 现在时间7点整。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九月七号拜六下晡两点半。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赖清德、蔡英文、阁有陈其迈拢会来参加。现场阁有歌星张亚文、粉红超跑林珊。九月七五拜六下晡两点半，板桥第一运动场，甲巧慧做伙拼新北新未来。
6: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日马龙威，
7: 亚过达虎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滚锵锵的台北市，早晚三顿拢靠家己，吃白惯习的家己煮，过年回去就坐飞机，若坐火车就坐徛位，但是生活是真舒适，嘛无亲情甲你。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0: 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